0: 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
5: 扩大发布，
2: 发新生，
5: 新生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6: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在这个夏天，肯定有很多人接触过这样的搭配，葡萄汁、气泡水和冰杯搭配在一起，一杯葡萄冷萃就做好了。炎炎夏日，装满食用冰块的透明塑料冰杯，因为和茶饮、果汁、咖啡等适配，可以快速自制成为各种风味的冰饮，成为解暑的新宠。而且相比去年一杯好几块的价格，今年冰杯的价格有所下降，不少超市上线的冰杯甚至一度引发抢购。不过呢，每到夏天也有不少人喝完冰水啊，容易出现拉肚子，甚至还有上吐下泻的问题。那么冰水消暑可能存在哪些健康隐患？高温天应该如何安全地喝冰水或者吃冰的食物？家庭自制冰饮需要特别注意哪些问题呢？今天的节目，记者陈磊对话中国科协科学传播首席专家、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教授范志宏。
7: 大家好，我是记者陈磊。今天我要对话的嘉宾呢，是中国科协科学传播首席专家、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教授范志宏老师。范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我们说这个夏天大家都想喝口冷饮，但是呢，如果吃太多冷饮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就媒体报道了，在前几天浙江杭州有一位女生是饮用了含有大量冰块的冰咖啡，结果呢严重腹泻到脱水，住院三天。医生最后给她的提醒是说呢，冰块不太干净，大肠杆菌是超标的，如果再严重的话可能就会导致全身感染，甚至威胁到她的生命啊。请教一下范老师，吃了冷饮导致拉肚子甚至上吐下泻的这样一种情况，它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8: 这里边其实有两方面的因素，一个呢就是冷本身，就是凉的，特别的凉，那么对肠胃可能有一些刺激。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冰饮的食物啊，卫生没有达标，里边有很多的致病微生物，或者是细菌毒素，或者是病毒，胃肠道的病毒污染，那这些问题它才会引起特别严重的情况，上吐下泻呀、甚至呢可能就会发生一些脱水啊、器官衰竭啊等等，就可能要住院。
7: 那我理解是两种情况，有一种情况可能是本身我们体质的原因，如果是吃冷饮的话会刺激我们的肠胃，会觉得不舒服，但是如果出现了这种要去医院的这种上吐下泻的情况，可能就是

0: 因为冰饮的微生物出现了一些污染。我看很多网友也提到了，冰饮的微生物的污染控制不是那么方便哈，就不太好控制。那如果是热饮的话，它是不是就会好很多呢？比如说喝热咖啡里加这个冰块，那是不是比纯的这个冰咖啡要相对来说能避免被感染？
1: 这里边还是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冷热的问题，一个是冰块本身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冷冻这件事情，它可以让微生物不再繁殖，但是你在冷藏室冰一下，或者是放到冷冻室冻一下，不一定能把细菌给冻死。那冷藏室是100%的，是冻不死的。冷冻室绝大多数情况下，细菌也是不会冻死的，否则我们拿冰箱来保存菌种是怎么保存的，对吧？它能保存菌种，就说明那个菌还是可以在很低的温度下活着的。所以说，如果做冰块的那个水就是不干净的，里边已经污染了一些致病菌，那么你把这个冰块放到热的咖啡里，它也同样有可能造成一些麻烦，因为热咖啡本身，你就这么热着喝是可以的，因为热咖啡它那个温度，微生物还真的是活不下去。热咖啡一般咱们都是拿80度以上的那个水去冲的那个咖啡，但是呢，你冰块放进去，是不是它的温度就会下降？那么降到50-60度以下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杀菌了。那么细菌呢，在这种温暖的情况下，它又活跃起来了。所以，如果你的冰块真的是特别脏的话，这个脏是说我们肉眼看不到的那些微生物污染的话，同样还是有可能出问题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毕竟这个冰块它的总量还是比较小，然后如果你那个热咖啡的温度特别高，可能这个菌它来不及增殖，而且它的数量可能会被那个热咖啡稀释，所以这样呢，可能引起麻烦的危险会小一点。另外呢，就是从身体的反应来讲，当我们人吃了一个冷东西的时候，本身这个冷刺激就有可能带来胃肠的痉挛呢，胃肠的血液供应减少啊，肠道过度运动啊，有这样的一些问题。这就是纯冷刺激带来的。如果说你身体非常强壮，胃肠很健康，可能对这个应对能力就会比较强。但是如果这个人本身他的胃肠就比较虚弱，他原来可能就有一些便秘不成形啊，有一些慢性腹泻呀，这样的问题，还有像肠易激患者呀，一些体弱怕冷的老年人啊，然后他的肠道的分泌型的SIGA，那这个抗体它也是不太够的，活性不太够，那么它的抗病能力就比较差。这样呢，一方面有冷的刺激，一方面再加上还有致病微生物，这双重的攻击就使他们是更容易受害的。再加上呢，咖啡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促进排便的嘛，它本身就是促进肠道运动的，所以几个因素加在一起，可能就会雪上加霜。
0: 范老师，您刚刚提到的哈，我觉得有两个点，夏天能不能喝冰饮，它是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我们个人的这个身体体质，因为冰冻对我们个人身体会有刺激；第二个，它可能就是感染了这个微生物或者细菌。我们现在分两个部分来说，第一个部分，如果是说我们的这个冷饮，它绝对是安全的，不会因为细菌或者是污染正常的这种冷饮的话，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来聊一聊哈，就是很多家长会限制小朋友吃冰饮嘛，包括我记得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也是做了一个解读，提到当时有一个19岁的年轻人他因为剧烈运动，大口的喝冰水，导致心梗，然后猝死。到了夏天，冷刺激不仅是我们的冷饮，包括吃冰激凌或者吃一些凉菜，它对我们的人的身体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直接的影响？就是哪些人他可能对冰饮的这种冷刺激是比较敏感的？
1: 那我们就简单说一下冰饮吞到胃里边以后会发生什么情况。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它的温度是4度以下，甚至可能有一些冷冻的食物啊，它会在0度以下。
0: 如果从冰箱里直接拿出来那种冰棍啊、冰淇淋呢，这个肯定是0度以下，对吧？马上吃的
1: 对
0: 话。
1: 对，我们把这么大量低温的东西吞到胃里以后，那它的温度是不是就会在人体的体温的作用下逐渐逐渐上升？因为我们人呢也是物体，物体它就遵循物理学的基本原理。物理学它有传热方面的基础的知识，大家上了中学就应该会掌握。那我们把这么多低温的东西吞到胃里边以后，它的温度呢要提升到体温的37度，是需要一段时间逐渐逐渐温度上升的。

0: 在温度还没有升上来之前呢，那么这个低温带来的寒冷就会使消化道的血管短暂的收缩，血液供应会减少。热胀冷缩这个说法并不是仅限于我们体外的，在我们的体内也是一样的。
1: 其实我们个人也会有一点感受，对吧？有的时候你吃太热的或者太凉的话，都有相应的，比如冷的话，它就会缩一下那种感觉，是吗？

0: 对对对。
1: 而且那个感觉，我感觉好像比我们体外的感受，好像似乎是要更敏感一点。
0: 没错，我们的身体各个部位、各个器官都是靠血液循环维持它的正常工作的。你这突然一冰镇，那么血管马上就收缩了，血液的供应马上就会减少。这样的话，身体各个部位都可能会出问题。比如说，你这个胃旁边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脏器？心脏啊、肺呀、周围的这些器官，其实多多少少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影响。那么血流供应减少，他们的工作的状态肯定是会下降。我们平常考虑的是消化液的问题，消化液的分泌可能会减少，消化的速度可能会减慢，酶的活性可能会下降，这样的就影响我们消化吸收。咱们老话呢，一般也是认为吃凉的东西会对你的胃肠、对你的脾啊造成一些伤害啊，什么容易脾虚啊，什么等等等等。其实道理就是这样，只是古人呢，他不会用科学的词汇来表达。
1: 到夏天，如果是剧烈运动之后，猛喝冷水，它这个刺激是不是要更大一些？
0: 您说的完全正确，就是吃这个冷饮，关键也看你吃的速度有多快，吃的量有多大。如果你是慢慢吃，比如说你像吃冰激凌，这么
1: 小口儿一
0: 划
1: 小
0: 一
1: 口儿，
0: 小口，哎，然后在嘴里都化了，慢慢流下去，这样不曾造成什么危害。但是如果说你刚运动完，本身热得要命，然后你抓住那个特别特别冷的那个冷饮，哗哗哗大口就吞进去，这样的话速度太快了，你的胃呢就是等于是一个大冰块了。这样它的低温会传导到旁边，包括心脏的血管、肺的血管，可能都会收缩。这样的话就会影响到这些脏器的血液供应。那么本来你运动之后，你的心脏负担就是很大的，它需要特别多的血液，是吧？你现在一下子就给它冰住了，你这不是人为的去制造这些心肌梗死这种风险吗？那么心血管不堪重负的人啊，包括一些老年人，如果是这么去任性的话，就有可能会造成他的生命系统崩溃。
1: 所以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哈，如果是说运动之后剧烈的大量的喝那种冰水，比运动之后我吃一个冰棍儿，我小口小口的吃，可能要是更危险一些。我小口小口吃一个冰棍儿，可能相对来说更安全一点，是这样吗？
0: 是这样的，所以吃这些冷的东西，基本的原则就是，如果你非得吃不可的话呢，你就吃得慢一些，这样对身体的刺激就会比较小一些。如果说你的身体确确实实是比较弱的那种，比如说你容易拉肚子呀，你的胃不太好，你有这种慢性肠炎呢，有肠易激呀，或者像老年人有一些基础病的呀，或者是一些女性她正好在月经期啊，那么如果血管收缩呢，可能会加重她经前期的一些不适感，还有一些偏头疼的人，可能她在嘴里边含了很多凉的东西的时候，她整个的头部周围的血管也会收缩，这样有可能会加重他这个头疼的这种发作。
1: 哦，其实并不是能抑制头疼，反而是会加重头疼的。那范老师啊，那您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建议哈？就是有没有一些客观的指标或者身体反应？吃完之后呢，我怎么来判断我们现在能不能使用冰的食品？吃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合适？我的速度是不是太快了？有没有一些客观的指标或者我们身体的反应来帮我们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
0: 从传统养生的角度来讲呢，有一句话叫做"热不灼唇，冷不冰齿"。就你吃的时候，你不会觉得那个牙冰的都很难受，然后你咽下去之后，你也不会觉得这胃里，哎呀，咕悠一下就进了很多凉的东西，就是你自己整个身体感觉是非常舒适的。那么这样的话，一般来讲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另外就是你要评估自己以往的经验以及自己身体的状况，以往你有没有过因为吃凉东西而感到身体不适的这样的反应？有过，你就要特别注意。如果以前都没有，可能你就会比较放心一点。但即便如此，我们也绝不建议大家在出了好多汗或者是剧烈运动之后猛喝那些冰水，即便是热水，都应该是小口的去喝。而且是喝几口停一下，喝几口停一下，而不是说一下子大量的喝冰饮。
1: 比如说冷不冷，可能更多，比如说我们牙齿的那个感觉，其实大家都会有这种感觉。如果喝太热的水的话，我那个嘴可能就烫破了，特别
0: 对
1: 疼，
0: 啊，
1: 那个时候特
0: 对，
1: 别疼。然后有时候吃冰棍
0: 嗯，
1: 儿，你就特别一大的塞一口，那个牙就粘在上面，那个特别难受的感觉。其实这我们身体对这些东西是非常敏感的。
0: 对，首先我们的牙齿会觉得冰得很不舒服，当然有一些人牙敏感的，他。

0: 就会更加的敏感一些。另外就是我们的胃的感觉，因为你这个凉的东西从食管掉到胃里边去，你的胃有没有觉得凉的不愉快，有点难受的这种感觉？甚至你用手摸一下，都能觉得这个胃好像变凉了，甚至有的严重的时候能够感觉出来的。
1: 有时候是冻得有点抽搐的感觉，容易下
0: 对，
1: 吃太多。刚才我们说到
0: 嗯。
1: 了个人的这个身体的情况啊，那我们还是要说一说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冰饮当中这个微生物或者是细菌会存在一个感染。冰冻情况下，其实这个病毒或者细菌不可能消失的，它只是抑制它的生长，对吧？这个也是我
0: 对，
1: 们冰箱的一个原理啊，就是有没有病毒或者细菌，它是更容易在冷冻或者冰镇的情况下传播呢？还是说它其实是一样的一个传播速度？
0: 哦，平常我们可能会听到说有一些细菌呢，它在冰箱里边也会活动，比如说像李斯特菌呐之类的。实际上，在冰箱里能活动的菌为数众多。并不只是这一种，只是这种比较有名而已。而且呢，在冷冻的时候，它们其实并不会死掉。这里说的李斯特菌是说，它在冰箱里边待着，在冷藏室里边，它甚至还能够活动，能活
1: 到
0: 动
1: 处
0: 就是它
1: 窜是
0: 甚至
1: 吗？
0: 还能增殖。
1: 还是会繁殖？李斯特菌
0: 对。
1: 它一般会出现在一些什么食物当中？它会给我们的人体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0: 李斯特菌只是因为它引起的麻烦、隐蔽和复杂，所以它被提的次数比较多。因为这个菌的特别坏的地方就是它能潜伏，别的菌呢都是一两天之内啊，你中招了你就已经知道中招了。这个东西最可怕的就是它有时候能潜伏几十天的时间，你当时没啥反应，过了几十天突然出现了问题，甚至是严重的问题，比如说孕妇流产了等等，但是她不知道。原来是因为一个月之前他吃了什么东西，
1: 哦，那这个菌一般它会在哪些食物当中存在会比较多一些？是
0: 他
1: 冷冻
0: 在
1: 的食品或者是怎么
0: 很
1: 样的？
0: 多的食物里边都会有。我举个例子说，比如说鸡肉里边就经常有，就是肉类里边，会有啊。然后水产品里边啊，其实也有很多耐冷的那个菌，
1: 哎，那其实您说到
0: 嗯。
1: 这儿的时候，忽然想，其实很多人家里的冰箱都是挺满的。有时候大家买了冰棍儿什么的，它可能就真的就是跟冰冻的肉类放在一起。其实这样是不是也是不太安全的一种方法？还是要分开来放？
0: 是的，这个特别特别特别重要。重要的事情说三遍都不够，得说30遍，因为很多人家的那个冰箱的冷冻室，那真的是大杂烩，什么东西都往里边放，
1: 其实根本没有分类。
0: 其实非常非常的危险，就是生的和熟的是一定要分开的。那么我们说这个冷的食物尤其要注意，因为冷的食物你不会加热了吃，比如说这个鸡肉里边是有李斯特菌，甚至有可能这个鸡肉把它切碎了，放到什么包子、饺子、速冻的什么里边，弄不好都有可能有。但是为什么我们平常没有觉得是个事儿呢？是因为你这个饺子是要煮的，你这个包子是要蒸的，是吧？你这个肉是要炖着吃的。所以说，我们并不担心它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因为一加热就把它杀死了。再厉害的菌，你不怕冷，你还能不怕热吗？是吧？那么我们最担心的就是那些不加热就吃的东西，比如说像冰棍儿啊、冷饮呐、啊、雪糕啊、凉菜呀、啊，还有就是熟肉啊等等。那李斯特菌这个东西之所以大家特别的在意，就是因为它的来源非常的广。刚才说了肉类，也说了水产品呀、啊，甚至是一些乳制品呀、啊、蔬菜呀、啊、蛋类，就是没有它没有的地方，它哪儿都能去。然后它在土里边也会有，在一些污水里边也会有，就是你防不胜防。
1: 所以，我们夏天为了避免这个李斯特菌存在交叉感染，我们应该怎么来整理一下自己的冰箱？因为我甚至知道，就是本来我们冰箱底下不都是有那个推拉的那个箱子吗？他放不下呀，他就把那个箱子也给拆了，直接在里面塞东西，塞得满满当当的，这个冰棍儿啊、凉菜呀、肉啊，都塞到里面去。
0: 是这样的，我就是一定建议大家是冰箱啊分类储藏。咱们先说冷藏室，一定是把直接入口的东西放在最上层或者最上面的两层，然后那些生的东西，可能要加了热再吃的东西，你可以放在下面。这是因为脏东西不可能飞到上头去，但是它可能从上面往下掉，所以说干净的东西要放在上面。
1: 上面，
0: 然后我们比如说像豆腐啊，需要加热了再吃的啊，你可以放在靠下的层，还有生的蔬菜，你可以放在靠。

0: 下的层，然后在冷冻时呢，我们是要分一下生的食物和熟的食物。如果有三层的话，那我们建议是这么分的：最上面一层放那些直接入口的东西，比如说熟食，你要冷冻了的话，熟肉啊什么的；还有就是已经是蒸熟了的什么包子啊、馒头啊，可能你就不会那么认真的去加热了。你也可以放在这一层，还有就是雪糕啊、冰激凌啊这种打开来马上就吃的，或者你自制的一些冷冻的水果，你也打算是化了冻就直接吃的这种，你就放在第一层抽屉里。第二层你就放需要有一些加热，但是加热时间可能不是很长的这种，比如说速冻饺子呀、什么速冻包子啊这些食品。然后最下一层放生鱼啊、生肉啊、生的海鲜呀、等等，这些可以说致病菌污染风险最大、最大、最大的那些。
1: 所以尤其到了夏天，我们要好好整理一下自己的冰箱哈，特别特别不能小朋友吃的这个冰棍儿跟其他东西放在一起。哎，我们还是来说这个污染的问题。刚才婷姐提到了哈，比如说像这个冰块儿，它里面这些细菌或者是病毒，我们是看不见的，一般看起来都是晶莹剔透的，感觉特别的干净吧。去年到今年，冰杯特别特别的火，尤其是今年，很多大的超市都会推出来冰杯，然后你自己拿了冰杯之后，然后往里面自己加一些饮料啊。或者咖啡啊，自己来调饮。但是我们也确实看到哈，出现了这种用了冰块之后出现污染、出现这个拉肚子的情况。想问问您，像这个饮料所用的冰块，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污染途径？因为我关注到，就有一些店铺他们会用这个直滤或者是超滤的这种净水器，然后把这个里面的水过滤之后做冰块。这个您觉得它会存在污染的可能吗？
0: 如果超滤做得好的话，应该是没有细菌污染的。要看滤的网的孔径，这个孔径呢，可以是能滤过细菌和病毒的，也有的是把蛋白质都能给滤掉。如果它的孔径足以滤掉细菌和病毒的话，其实理论上来说，它是可以做出无菌水来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它用的不是这样的孔径，那就有可能有细菌病毒进去。另外一个就是它在滤出水之后有没有二次的污染，这个事情其实特别特别重要。你这个水是干净的水，但是干净的水不会马上就跑到你的杯里边，中间是不是还有一个传输、转运的包装的这么一个
1: 是。
0: 过程？这个过程也有可能受到污染，然后包括杯子本身是不是干净也是可能有污染，然后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个冰杯本身它是干净的。但是你往里边放的，你自己加入的那些液体，加入的那些水果块儿啊、水果汁儿啊，有没有污染？因为我们很多人自己在家里操作的时候是极不讲究的。比如说他切水果吧，这个水果首先他肯定会洗的，是吧？问题是你用的是什么刀？你这个刀是不是也切过其他的一些食物，而且没有好好洗？你那个砧板是不是专用的砧板？是不是切其他的生鱼、生肉、生蔬菜你也用了？那么这个污染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你每一下切的时候都跟那个刀和砧板接触，如果上面有微生物，那就污染上去了。如果是普通微生物还好，它得繁殖到很大的量，可能才会引起麻烦。但如果你不幸就是碰到了那个
1: 李
0: 特
1: 斯
0: 别
1: 特菌，
0: 厉害的，对，致病微生物，像什么李斯特菌呐、沙门氏菌呐、什么副溶血性弧菌呐、什么弓长弯曲菌呐等等，很多很多的，就是能提上名儿的那些致病菌。那可能你再吃进去就惹麻烦了。然后还有就是切了这些水果之后，你是不是马上就放到冰杯里吃了？如果你马上放到冰杯里，因为冰杯是它是凉的嘛，所以这些菌呢它繁殖不起来。关键是很多人切完以后没有直接放，他又在室温下搁了一阵儿，因为哎这会儿我又有来了个电话呀，我去接个电话呀，我又干别的事儿啊，可能在那一放就放好长时间。那么在室温下放很长时间，这个细菌就会疯狂的繁殖，因为果汁是个非常好的培养基，细菌是非常喜欢这个环境的。然后长了这些细菌之后，它再把它放到冰杯里，那恐怕就会自己给自己惹来很大的麻烦。
1: 范老师给了我们很多实用的建议哈，清凉一下，我们还是安全第一。冷饮虽爽呢，不要贪杯；自制的话呢，也不要偷懒哈，卫生一定要牢记。让我们一起遵循这些原则，健康度夏。好，也非常感谢范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还有一
0: 好
1: 些
0: 的，
1: 建议的分享。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5: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6: 发现。发明，
7: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不断扩大，
6: 发新生。
8: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6: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9: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2026年的盛夏，茶饮市场已燥热起来，一众的茶品牌纷纷压住一款酸中带甜、清爽冒泡的发酵茶饮。另外，在超市里啊，像什么紫苏、夏黑、葡萄口味的一些饮品啊，这单月销量十分的亮眼。年轻消费者呢，管这类产品叫做"康普茶"。

0: 过老一辈呢却觉得这东西似曾相识，就是20世纪80年代火遍大江南北的红茶菌。那今天节目我们就邀请北京食品学会理事、食品科学博士田维娜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解读一下这杯时令网红背后需要了解的科学知识。欢迎田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看我在节目的一开始说到了两个名词哈，一个是说现在在一些年轻人当中又开始流行起来的叫做康普茶。一听茶大家觉得这可能是不是跟我们平时喝那个茶有点像啊，觉得对它有天然的好感。在一些社交平台上它被贴上了养生水、肠道救星啊、中产快乐水这样那样的一些标签。那有的商家还宣称啊，说它里面有益生菌啊，可以调理肠胃啊，甚至还说它能减肥抗癌啊，说它越来越玄乎了。但其实啊，如果追溯历史，这款听起来洋气十足的顶流饮品，在上一个世纪，也就是20世纪70-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风靡中国了啊。当时呢，被称为是红茶菌啊，有人管它叫海宝啊、味宝啊等等，还有一些那个年代的人家在那个时候窗台上也用一些大玻璃罐自己去泡一些所谓的土味保健水，那其实就有点像今天的康普茶，只不过说它现在这个名字换个名字啊，在商家的包装和营销下这身价倍增了。当然也有专家提醒哈，这个所谓的养生水咱还得慎重点去选。那到底它是一种什么样的风味饮料，这现在的康普茶和当年的红茶菌二者之间到底有没有关联啊？这个为什么现在隔了几十年之后这个产品换了包装变成顶流了，这背后有没有一些商家的营销成分在？
1: 其实基本上是换汤不换药的一个状态
0: 啊。
1: 所谓的康普茶实际上是就是它音译康普啊，这种啊状态它译过来叫康普茶，它实际上是我们在这个啊制作加糖的这种茶里面啊，我们再放了一些细菌和酵母共生的一些菌群进去啊，也就是我们说的以前的那个什么呀啊，红茶菌呀这种的，没有什么特别让人觉得新鲜的地方啊。实际上，如果你真正的去喝茶，比如说不管你喝红茶呀、黑茶呀、白茶呀、绿茶的人，那你是能闻到非常强的这种茶香味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感觉这个康普茶实际上还有点小甜水的意味呢因为确实你不管是我们的这个细菌呀还是酵母呀，在这个生长的过程中它实际上是需要碳源的嘛，那我们的糖就是一个很好的碳源，方便它来进行发酵嘛。
0: 首先它里面有这个糖做基底，
1: 对
0: 啊，这个很重要，所以它酸酸甜甜的是来自于这个东西。
1: 还有就是前面就是我听主持人说有些人会觉得这个有什么养胃的作用或者是什么肠道菌群啊，这些年确实肠道菌群的这个研究非常深入啊，但是抱歉的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所谓的什么康普茶或者是红茶菌啊，基本上还到不到你的肠道里面就已经被你的这个胃液呀这种强酸性的这种体液给咔嚓掉了哈，不太可能在你的这个肠道里面发挥这个功效性啊。即便有也非常非常少，成不了大气候。
0: 说的是里面有一些菌，但是到底是什么菌，它能不能到我们肠道内真正
1: 发挥作用，
0: 调节肠胃功能作用，
1: 未可知。
0: 这个不确认。你看这里面的关键词，刚才提到里面有糖，然后它会经过发酵有一些菌，而且也提到了它是茶。可以这样理解，这是它的几个关键词。
1: 是的。
0: 所
1: 以就是我们把它拆解开，首先第一点，最大的风险它可能是小甜水，里面有不少的这种游离糖。实际上对于你要控制血糖呀，或者你要控制这个控制你的这个体重啊，或者你说我就想让我大脑高速的运转的更快，其实是没有什么好处的。那第二个方面就是它所谓的这个菌啊，到达不了那个肠道里面，发挥不了作用。绝大多数的时候，所以更多的我们说这就是，而且你想康普茶，我们今天说它就是一个音译的名字，看起来听起来高大上，所以这里面营销的成分还真是比较大。
0: 而且它那个口感哈，说酸酸甜甜，还带有气泡，这个气泡的这个感觉，有的时候夏天，好多年轻人会觉得
1: 傻口感，
0: 对，就是很爽的这种口感。它这种气泡是来自于它因为发酵这个工艺吗？
1: 不，如果它是来自于这个发酵的这个工艺的话，那这个是很难控制它这个

0: 气泡的这个密度，还有它的泡齿性的。
1: 哦。
0: 实际上它基本上这种气泡就是跟我们的平时我们生产的一些汽水类的或者可乐类的一样。我们里面是加了一些这个产泡的这个小苏打等等的来控制它。
1: 还是加了一些东西让它有这种气泡的可控性
0: 对对对。
1: 刚才其实田薇娜老师说到了这个有些商家打着它什么富含益生菌啊、调理肠胃啊这样的卖点，有些消费者就是冲着这样的卖点去买康普茶。那如果您是这个初衷的话，可能这个最后的效果会让大家失望了，因为里面的这个酵母菌啊、醋酸菌啊，它可能它还没有到达肠胃就已经被消灭掉了。那这个和我们肠道真正需要的益生菌，它是一回事儿吗？
0: 完全不是一回事儿。那我们肠道所谓的这种肠道所需要的这种益生菌，它是一些益生元呀，或者是一些后生元呀等等的哈。它们所能呈现的一个体系，在我们的肠道里面能发挥作用，比如产生一些这个短链脂肪酸呀，对于我们肠道的健康呀，的确有好处。但是这个康普茶里面的这种所谓的这个菌，基本上就像我们主持人说的一样，到达不了我们肠道。基本上在我们的胃，你想胃液是这个酸度非常高的呀，强酸性的呀，在我们胃液里面，它基本上就已经存活不下去了，能到我们肠道里面的少之又少，不仅要到肠道，还得发挥作用啊，那就更不太可能了啊！再加上它是这个这种有需要小甜水的这样一个状态，它才能活下去的这种情况的话，更不太可能。所以就是大家在购买这种产品的时候啊，其实你了解了什么是肠道益生菌，什么是它所谓的康普茶益生菌，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1: 就是此菌非彼
0: 菌，
1: 不是一回事儿，不是打着什么益生菌、什么菌啊、有益菌的这种，就都对我们的肠道有好处。所以大家还是需要擦亮眼睛啊，分清楚哪些是真正有益于我们
0: 肠道
1: 的。这个呢，不要被商家的这个营销话术所裹挟。说到夏天，大家老觉得就是有些朋友是喝不了白水的，就别说年轻人了，咱别老吐槽年轻人，说年轻人老喝这个饮料啊，奶茶，对吧？喝不了白水。我发现有很多中年人也喝不了白水，比如说必须得喝口茶。热茶，甭管是绿茶、红
0: 茶、黑
1: 茶、
0: 白
1: 茶，对，总得是泡点茶喝，一天到晚的这个茶杯子不离手。那还有朋友就是喜欢喝咖啡啊，甭管是这个是奶咖、果咖呀，还是这个黑咖啡呀，咱现在看这种咖啡店的销量，到了夏天也非常火爆。
0: 是，
1: 就总之大家总觉得哎呀，喝不了白水。那有的人说了，你看我喝康普茶，我就是为了戒掉那些更不健康的可乐呀、奶茶呀，就觉得里面那些里面大家不都说嘛，什么白砂糖啊、果汁啊太多了。那康普茶一瓶500毫升，它如果喝下肚里，这里面的糖分和热量，跟我们说喝奶茶也好、喝可乐也好，它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对比？它是不是其实也是隐形的一个热量刺客？哈，我们也跟他说说。
0: 确实像主持人说的呀，确实是比较隐形的一个热量刺客。就是你去喝它的时候，你可能觉得没有可乐那么甜。
1: 哎，口感上没那么甜，
0: 没那么甜。但是其实从安全性的角度说，如果你只有这两种选择的话，如果你在户外的话，我还建议你喝可乐呢。
1: 哟，为什么呢？
0: 可乐它确实，比如说它的这个糖的含量比较高呀，但是它有它的优点啊。它在户外的话，首先它安全，安全性是比这个所谓的康普茶要高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其次的话，你在需要能量的时候，它确实能快速的给你提供能量。所以你要看不同的这个适用场景。当然，你如果还有别的选择，就是说我们自己能去泡一点绿茶呀、红茶呀、白茶呀、黑茶呀。那这种挺好呀，挺天然的呀，肯定是比这个康普茶要好一些。就关键看你的这个适用场景，还有你有没有选择的这个余地。但如果你有选择余地的话，你有更优解的话，我们是不建议大家去喝这个的。而且据我所知，这个卖的好像也性价比也不是特别高啊，也不便宜啊。
1: 对，因为给它包装成了一个所谓的健康顶流产品，它肯定价格就会上去啊。
0: 但是如果说它还不敢全面的正面的就是宣传它是一个健康产品，因为我们要宣称一个产品它有这个功效性的话，实际上我们是要去看它的蓝帽子标识的。它没有蓝帽子标识，它的这种宣称就是不符合我们这个食品安全法啊，也不符合我们广告法的。
1: 所以这块呢也是给大家再提一个醒哈，不要听商家

0: 怎么来宣传，有可能
1: 他
0: 的这种宣传都是违法违规的，
1: 是
0: 啊，或者说是我们之前也说了，比如说有一些标志上啊，他给你这个有一些小的漏洞啊，或者让你看起来对他有一个，
1: 好像是那种，
0: 对，有一个好感，但其实并非那么回事儿。所以在这个商标标注上，其实国家有一些新的要求啊，比如说我们之前说到的这个叫什么手擀面，就是那些挂面类的，你不有的消费者就较真了，说我没有吃出是手擀面的这个感觉，你为什么要叫手擀面？然后商家说我这只是我的商标，
1: 商标叫手擀
0: 啊，对，所以这种漏洞哈，这种空子，商家呢是不能再钻了啊，因为确实我们消费者现在越来越聪明，可能眼睛擦得更亮，所以在这儿也要跟大家说了，这个所谓康普茶，为什么它有隐患，或者我们说它是一个隐形的刺客，是因为口感上尝起来不甜，我们就会想当然的认为可以多喝点，
1: 不，实际上他加的糖也不少这时候就有一点就特别想提示大家，那我们去干什么呢，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呢，包括不同品牌之间，
0: 哎，
1: 你去看它的食品营养标签，因为这是强制性标识的，你去看看它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到底是多少，能量到底是多少，那一目了然了，
0: 就您可以对比一下，拿两个不同的这个饮料
1: 哎，
0: 你看一看它的热量能量是多少啊，它的这个碳
1: 水
0: 是多少，
1: 对，
0: 这样的话我们对比就心中有数了，
1: 是的，
0: 哎，刚才说到田老师说到，如果你没有别的选择的时候，你可能二选一，说不定可乐它还更安全，那涉及到安全的问题，那我们说这个康普茶也是不是因为它加的东西和它的生产的这个发酵的这个流程可能会有一些风险，因为啊我们看到有一些朋友他会觉得，哦，那你外面买的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自己在家做总行了吧这不是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有我们的父辈们他们做过这个事情吗，在物质不是很丰富的时候，
1: 是的
0: 啊，我在家你看又省钱又很有成就感，那我们家庭当中是不是可以用以前的老方法，我们自制这个康普茶，在家啊，这个来发酵一下，夏天我觉得好像更健康，这有风险吗？
1: 其实我是想说，你这个风险比市售的那个康普茶风险更大哈，
0: 比市场上的这个更不安全
1: 啊。比如说我们市售的那种瓶装的话，它至少是工厂生产，它工厂生产，因为我们前面说了，它要用一些这个酵母呀、细菌的这样的一些混合的菌群来发酵。它既然发酵，那么国家对于这个食品安全生产它就有要求，它发酵过程中它要监控它的温度啊、pH 值啊、湿度啊等等的，它有这个探头来不停的实时的监控，包括它的这个菌的这个数量呀、密度呀等等。你要在家里呢发酵，那就没得说了，很多可能杂菌就落进去了，那这个里面就发生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微生物繁殖的这样一些不可控的因素，你在家里你也没有什么感温探头、感湿探头、 pH 探头吧，那这时候会发生很多很多的次生代谢产物，这些次生代谢产物你都说不清楚，你也不知道它是啥，而这些次生代谢产物很多时候有可能还有毒呢，会产生毒素，
0: 千万不要以身试毒啊，
1: 对，这个就特别不可控，就我们经常就说，就是一些发酵性的食物，绝不建议大家自己在家里来做。比如说你所谓的我在家什么发酵个葡萄酒啊，我在家发酵个这发酵个那，你说你要说是什么酸奶呀啊酒酿呀这些的，你倒是会稍微好点，为什么呀，现在市面上有专门的那种纯菌的菌株给你，然后有专门的酸奶机，它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能控制它的温度湿度的，
0: 就是有专业的这个源头啊，还有
1: 菌种
0: 还有
1: 设备，
0: 哎，
1: 这个会相对好一些，
0: 嗯，
1: 你要说你这发酵，你这个什么所谓的发酵这个葡萄酒，或者今天我们说的这个什么发酵什么红菌茶，这个真的是菌种它也不纯吧，然后设备也不专业，这个过程中你很多因素你没有办法控制，是非常危险的，它的次生代谢产物很多产了毒素，你都不知道，你自己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样把这些喝下去的，所以这种发酵性的制品 不是太建议大家在家里，还是建议大家你即使想喝你去买那个市售的，至少它有标准，有据可循。
0: 对、
1: 嗯、
0: 就是除非你是完全了解这个微生物发酵的风险，并且能够严格确保
1: 控制
0: 它的无菌环境。
1: 对对对对，
0: 试问
1: 很难很难，
0: 对，哪个家庭能有这种条件啊、
1: 嗯、是的是的，
0: 所以就是千万不要去做那些没把握的有风险的事情、
1: 嗯、就是不要把自己当那个实验的小白鼠。
0: 对、
1: 嗯、
0: 而且话说回来哈，可能有些朋友说

0: 我从来没听过什么叫康普茶，哎，听了你们这节目我还有点好奇。对，如果大家说真的，哎，想去买来尝一尝也未尝不可，
1: 对，
0: 因为它作为一种发酵风味饮料，它存在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价值的。但是你是不是愿意为它这个过度营销和它的溢价去
1: 买
0: 单？
1: 你如果仅是尝试，我觉得无所谓。
0: 对，如果你真想说是啊，我满足了，好像喝了健康的、对身体有益的这么一种饮料啊，能够强身健体哈、啊，能够让我少喝一些其他的更不健康的东西，打着这种初衷的话，可能它真的不是一个首选了。所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想跟大家说说哈，就是刚才其实田老师也说了，如果想去选康普茶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看它的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首先它的糖含量是多少？
1: 对，
0: 它的茶底用的是红茶、绿茶、乌龙茶还是普洱茶？它里面是不是添了一些什么益生元啊、维生素 C 啊这样的一些营养成分？这个我们得需要了解清楚。
1: 是的
0: 啊，
1: 还有一点想提示大家啊，我们现在说的你想去尝试的话，我们认为就是我们健康的这个成年人哈、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小朋友，或者我们处于一些特殊生理时期，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孕妇呀，啊，哺乳期的这个妇女呀，或者是我们本来就肠胃比较敏感，你有什么克莱恩呀等等的一些问题的，啊，或者是对一些菌你已经明确了过敏的这样的人，我们实际上是连尝试都不建议大家尝试。挺危险的一个事儿哈。
0: 对，还有一些特定的人群是排除在外，不要去
1: 尝
0: 试。尝
1: 试都不要尝试的哈。或者有一些那个服药的患者啊，你在用一些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的时候，医生说让你注意的时候，这种你就不要尝试了。
0: 你看话说回来哈，每年到了这个饮料产品销售旺季，好像总会有一些所谓推陈出新的产品出来。
1: 对对对
0: 啊，不管我们看广告啊，还是在市面上这个超市里头看到，哎，你会觉得怎么这家又推出了一个新产品？这可能是有这种市场竞争的压力在，你不推陈出新就没办法去带动新的客户群去消费你。但是反过来，我们也想问问田老师，就是我们在夏天选这些饮品啊，不管是喝白开水、喝茶、喝咖啡、喝饮料，咱们有没有一些原则？就是在商家一直打着健康外衣的这种这个前提下啊，大家到底该怎么去守护这个自己的内心啊，去辨别哪些是健康的，是适合我的，哪些是浅尝辄止的，哪些是可尝试，哪些是敬而远之的。田老师也帮我们讲一讲怎么去选这些所谓的茶饮料吧，咱们先来这么讲讲吧。
1: 首先第一点，既然是饮料就不推荐大家。反正我作为我不会主动去就是想喝饮料，不会。就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水的这个来源还是我们在家喝的凉白开。这个是我们比较推荐的。但是你要说夏天了天天让我喝凉白开，我觉得好寡淡呀，我都喝不下去，那我们就比较推荐你自己在家或者是在单位你准备一个小茶壶，泡点不管是我们的红茶、绿茶、白茶、黑茶，这是能从一定程度上对我们的这个身体会比较有好处。就是茶里面的一些这个植物化学成分，像茶多酚这些的，确实对于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当然每个人可能因为你的肠胃的这个问题，你也可能适合不同的茶，你可以去考虑哈。
0: 对，而且有些朋友他可能人到中年说我睡眠差，
1: 对，
0: 我可能下午2点之后就不适合喝任何带有咖啡因或者是茶碱类的这种饮品了。
1: 是的，是的。那这样的人大家就要关注啊，那你可以考虑就是用一些我们的一些花呀花茶来考虑，比如说我们的北京很有名的我们的茉莉花茶，还有就是我们像女士的话，我们喝一点这个玫瑰，玫瑰花茶，这样的话对于我们解瘀啊什么的啊，抗氧化呀，都会有比较好的，这样比较推荐的一些方法。甚至大家就说就保温杯里泡枸杞也行，咱泡点就是有点味儿，对我们身体也会比较好一些啊。这是我们比较推崇的一个方式。还有一点就是你谁家过年不吃个饺子呀，也就是说谁夏天不喝个饮料，朋友们在一起嘛，可能大家喝一点啊。那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建议大家哈，首先就要考虑不额外添加糖。不管是什么少糖、少糖还是什么微甜，
0: 零添加
1: 糖，咱们尽量不要添加糖。如果他们家实在不行，非得有糖的话，你考虑一下少添加一点代糖。还有就是，我们这种所谓的就是推陈出新嘛，那你其实就是我们主

0: 主持人说的，你可以看看它的那个食物成分表，还有它的这个营养成分表。啊，那从这两个方面去看一下，了解一下它的一个能量呀，啊，它添加了哪些糖啊，它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的量呀，哎，你择优嘛，评比一下择优。但你就说我今年夏天我就喝一杯这个康普茶，我尝试一下，我觉得只要不是那种敏感的人群，我觉得你愿意尝试就少尝试点，也无所谓啊，反正就不要天天就是什么奶茶续命啊这种的，真不建议
1: 对，
0: 啊。
1: 可能有的时候我们那个味蕾也是被刺激出来了，培养成了这个样子啊。我们是喝不了白水的人，他可能就是因为常年的这种刺激，导致了他没有办法去吃那个喝那个无味的东西。
0: 对，还有一个比较推荐给大家的哈，就是我觉得也比较好，就是比如说你煮一些这个果茶呀，或者是一些这个柠檬片呀，你像我们这夏天来了啊，喝一点这个柠檬片的这样的一些茶呀，最好是鲜柠檬啊，那这个 VC 含量也比较高，对我们身体也会比较好啊，也有这个解腻呀、消暑的这样一些功能。还有就是前两天我同事就给我讲了一些什么熬绿豆汤的小妙招，我就觉得哦，真是夏天来了，确实我们喝一点这个绿豆汤，对于我们消暑啊，对于我们那些滋味呀，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对，大家有的时候下馆子也会发现哈，现在有的时候这个桌上给你摆的都不是白水了，那可能夏天就是一个泡着柠檬的这一大瓶柠檬水，
0: 柠檬水加点薄荷叶儿，
1: 对，或者
0: 确
1: 加两
0: 实很
1: 片
0: 有滋味儿。
1: 黄瓜条，
0: 黄瓜条，哎，也很好喝。
1: 对，就是喝起来夏天的时候感觉清清爽爽的啊，或者说是给你弄个大麦茶啊，就是这样的一些冷饮、热饮都有，其实都是相对更健康一点的。那也感谢田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
1: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7: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8: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9: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8: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0: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7: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8: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7: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8: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7: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1: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北京时间呢，早间9:0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有落叶。每天早间的节目直播开始呢，我们的服务呢也就开始了，也欢迎各位在早间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呢拨打热线电话 0898-6623-9916 6623-9916

0: 六，或者是您可以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比如说自己家房屋的价格、新楼盘的底价、学区想租房、房屋维权方面，都可以随时来联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迎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司玉浩老师，贝壳的金牌经纪人、房地产专家浩哥，一起来共同了解一下我们房产的最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浩哥来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早上好。
0: 是
1: 德佑地产的司玉浩。
0: 是的，浩哥哈，我们老朋友。今天呢，我们还是想跟浩哥一起聊一聊最近发生的几件房产圈的一些事儿哈，包括一些新的房子。首先呢，我们想分享一下，就是秋海学校终于正式的落地，学区划分的结果也已经出来了。
1: 对，我们这个结果出来以后，大家也是振奋人心，因为他这个多校划片划了。大概的范围超出我们的预期
0: 想象，
1: 对，
0: 是的。
1: 然后范围我看一下，划到了从以剑桥郡为中心，划到了我们的南海大道，
0: 对，
1: 中段刚好撇过以北，我们是往以南和以东划。
0: 秋海大道，
1: 对，
0: 跟南海大道还有椰海大道，
1: 对，刚好这个三城成一个交叉，然后白水塘这一带是全部划完了。
0: 过去我们以为就是范围不会那么大，基本上过去以为就到锦地汉城，包括水木清华这片儿哈，
1: 对，
0: 就差不多了，
1: 已经就是差不多，已经是这个超出整体的范围的一个预期了。
0: 是的，
1: 然后
0: 没想到，
1: 划片已经增，我看大概得有增了2公里左右，差不多范围3公里以内几乎都划到了。
0: 是的，所以说其实最开心的哈，就是居住在这一片的朋友们。
1: 对，
0: 过去你像我同事。他就住在碧桂园剑桥郡，
1: 哦，
0: 孩子呢在景山。虽然说景山作为私立的学校来说，价格哈没有北大那么贵，但是呢也不少钱。
1: 对，我好像上次好大概是
0: 1万多，
1: 是1万多，将近2万，加上一些其他杂七杂八。
0: 他算了一笔账哈，就是小学上6年景山，就是杂七杂八不算补课费，大概得20万。
1: 你看这回妥了，
0: 这回妥了，
1: 公立出来，你看
0: 是啊，
1: 省了小20万。
0: 然后呢，昨天孩子来了，给孩子说，哎，以后你就上一中了，开心不？孩子说开心。
1: 这个一中的还是啊，市直数，
0: 对
1: 对，
0: 秋海，
1: 所以整体它有可能的那个教育质量啊，包括它的环境啊和配套设施呢，我们已经有业主先前去打探过，那个业主特别优秀，因为他为了孩子啊，做了好多的基本工作。他去周围了解了工程的项目、排水以及这个路通，因为他那边不是有一个内部路嘛，贴着剑桥郡，他都了解了大概的时间，就是等交完这个校区以后交付使用，他后期有可能大概好像赶工在3个月内就完成了排水，现在正在
0: 那条路嘛，
1: 对，那个内部路嘛，
0: 剑桥路，
1: 对。然后还有一个最特别重要的信息，家长说，那个这个孩子里边有没有空调啊、洗浴，就是能不能冲个凉啊？天气热，哎，也有。那个家长进去了，跟工作人员商量半天，带他转了一圈，把这个照片拍回来。所以他整体的内部设施条件还是比较 OK 的。他家长还特意拍了一下这个空调的设施到底凉不凉，叫 TCL 的。我说你这个业主有点太用心了，因为他为了孩子的教育嘛，他一定要给孩子量身去看好这个学校，坐在最前沿边。所以大家对这个学校的期许是很大的。
0: 是的，其实现在哈，我们会发现，新盖的这些校区，它不管是环境来说，还是配套，还有包括整体的教学质量，都是明显的显著的提高。还有呢，就是其实现在除了房子有四代宅哈，其实学校也有这个新一代的学校，什么样子的呢？你比如说，它是接孩子，过去我们在门口接，对吧？会堵车，
1: 对。
0: 然后呢，也会存在一些交通安全的风险，
1: 对。
0: 这把他们新盖的学校是地下接，
1: 啊，可以直接停
0: 车
1: 在下面，
0: 对，车直接开到地下，然后呢，老师把学生们带到地下去，
1: 啊，排好队，
0: 排好队，
1: 分批来接，
0: 哎，是。然后地下还开一些，比如说咖啡店呐，
1: 哦，
0: 冰淇淋店呀，
1: 那这个就是
0: 给家长等待的，
1: 对
0: 对。哎，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北师大新部校区是不是这么盖的？
1: 北师大新部校区上次是他们做了一次参观，那次是有时候没赶上，但是他那个新校区做的是相当，
0: 也
1: 非常的好，
0: 对，很成熟，
1: 对，给大家体验一种就是大学那种感觉，就是非常的

0: 开放，
1: 嗯。
0: 然后有一种就是怎么说呢，就那种现代化加上这个社会化，就是让大家都能感受一点，不是特别完全封闭的那种。像以前是只
1: 封闭
0: 有
1: 式
0: 学
1: 的，
0: 生和家长
1: 对，
0: 还有特殊申请才能进，现在是校外的，有可能你参观也会允许，只要你
1: 嗯，
0: 带着身份证和一些等相关文件就 OK
1: 登
0: 了。
1: 记一下，
0: 对，因为他就可以允许你去参观转一转，因为它是有一部停留开放式的嘛。

0: 多。
1: 对，
0: 因为最早期的是锦迪汉城的 A、B 区也是、
1: 嗯，
0: 然后它还有一个特别牛的点是什么呢？它有一个公寓，但是它是70年产权的住宅性公寓。
1: 哪个小区？
0: 就锦迪汉城。
1: 哦，我知道，我看最近
0: 酒店，
1: 最近大家都在发，
0: 对，
1: 对吧？
0: 首付8万可以上学，
1: 哦、
0: 它是大开间，41平到47，
1: 它那个是自带那个租金的吗？
0: 对，它有两种，一种是不带这个橘子酒店的租金。一个是带的，带的呢大概回报率是3%到4.5%。
1: 带的是不是贵一些？
0: 对，因为它有装修，它有一些简单的装修，就是酒店的嘛，大开间那种床啊、
1: 嗯、
0: 洗手间啊、背部背景墙会稍微非常好看一点，就是拎包就入住了。
1: 但是如果说你买这个橘子酒店的话，大概率你很稳定。
0: 相当稳定，因为我们现在当时我们片区小伙伴有一个卖了6套，他、
1: 嗯、
0: 是平均一个月一套房大概是1500到1550的一个收入是固定性的。
1: 哦、总价是多少钱呢？
0: 总价是55万。
1: 55万哈。
0: 对，他是装修好的，会加个2-3万块钱的一个装修，因为酒店不是有电视吗、
1: 嗯、
0: 空调啊，还有一个这个软装嘛。
1: 嗯，相当于1万多一平，11000左右。
0: 11500左右。
1: 11500。
0: 对对对。
1: 40多平。
0: 47。
1: 47平，11500。
0: 对。
1: 昨天还有一个客户在我们私信当中找我们问，就是说他想花一个低总价买一个这种小户型、
0: 嗯、
1: 然后呢最好是租金回报率比较高的，那其实呢这个房子就比较合适。
0: 按照市场行情来讲、其实他这个就符合我们的当下的一个，因为你看我算了一下，大概的月供是1600。
1: 嗯，
0: 那你回报率已经达到1500了，一个月100块钱还房贷，然后拿了一套房子。
1: 那这个首付大概多少钱？
0: 首付是8万。
1: 哦，8万块钱。
0: 对，
1: 然后贷款40多万。
0: 对，是这样的。
1: 嗯，每个月还1000多。
0: 41、42。
1: 嗯，相当于整个的租金就可以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贷款都
0: 覆盖
1: 了。
0: 对，覆盖。
1: 然后
0: 如果你有公积金的话，覆盖的更舒服。
1: 嗯，你还能剩点儿，剩很多。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大概
0: 是。你相当于说就是没有什么压力，很轻松的去购入一套房。
1: 嗯，
0: 或者还有这个上学问题的，刚好也符合。然后你这个对于你后期的回报也是 OK 的，
1: 嗯，
0: 但现在这种大环境市场下能有这种回报率还是蛮可观的，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不管你是自住还是出租都是 OK 的。
1: 对，而且呢，用一个低的总价可以撬动很多这样的一个收益啊，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毕竟过去来说的话，这个房子可能只是给你带来一个这样的一个收益啊，包括酒店的出租啊等等，低总价。那现在呢，它的价值又被加码了。
0: 对，
1: 因为有修海学校的
0: 条件了
1: 加持。对，
0: 对，
1: 我们都说嘛，经常说海口的房子不是这个市场决定的，是学区决定的。
0: 对，这是虽然说是一个就比较抗性的问题，但是确实是你得面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没错，
0: 因为你学校是最大的民生问题，
1: 嗯，
0: 说白了，对吧？民生，那因为大家现在生儿育女，那就是为了一个教育，让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1: 嗯、
0: 所以让他越走越好。
1: 就是很多朋友问哈，就是说这个孩子现在不是变得少了一些嘛？那未来学区房会不会就是不会再成为决定房价的关键因素？其实是这样的哈，我们之前给大家做过分析。基本上你到3、4年、3、5年，如果按照我们自然的出生率跟人口的增长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指标来看，到3、4年、3、5年左右差不多是这个中考的一个峰值，再往下就会下降，就是人口就会下降哈，到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峰值。但是你这一点不能排除什么呢？我们自贸港发展的越来越好，那么还有很多的外来人口
0: 还要进入来，
1: 对，他被这个自贸港吸引过来。所以说呢，就是未来如果说我们自贸港越来越好哈、啊，肯定也会越来越好，那么人会越来越多，它不能完全的去参考这个人口的出生率来去看。
0: 对，这个是它是、怎么说，也是现实的问题，也是不现实的问题。因为你认为有很多人他是没有，年轻人嘛，现在是晚婚或晚育、但实际上还有人早婚早育，对吧？他是其实是相对等的。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这个城市本来就是旅居城市，
1: 对，
0: 它会有不断的发展空间，然后还有一个创造性空间，就是自由贸易港，
1: 对，
0: 它很多还有外国友人，你要记得他也要过来发展
1: 的
0: 做贸易、对吧，贸易贸易嘛。所以说在这个整体的过程当中，你需要给一些时间给我们海南的去慢慢的发展。对，最早期你看我们14年过来，它那个机场还是，对吧，比较小、你看现在发展 T1、T2，甚至有大型的一个免税商场，
1: 对，
0: 所以它逐渐的都要有一个时间的规划，
1: 一个升级，
0: 对，
1: 就是等待。

0: 猜一下。
1: 因为我最近也发现了很多的一般幼儿园，就是一般性质幼儿园也开始有外教老师了，
0: 嗯，
1: 所以呢就证明很多的外国友人也开始进入我们，或者是大学毕业在这边已经开始定居了，哎，开始找工作，所以说他人口会越来越的密集的增加。
0: 还有一点哈，你发现浩哥，就是我们海口多了很多的一些西餐厅，而且呢这些西餐厅很有特色，比如说巴基斯坦菜、格鲁吉亚菜、哦
1: 这个是有新出的
0: 哦，是，就是你会发现，就是过去你可能会觉得，哎，西餐厅只是一个桶的一个大的东西，但现在呢，被很多的这些外国人的确来到了自贸港哈、啊，有人开了一些他们自己家乡的菜，把他们这些国外的家乡的味道
1: 带过来
0: 啊，一带一路沿线的这些文化呀、美食带了过来。所以说呢，我们这边海口哈，包括海南，还是吸引了很多的全世界的人到这里安家落户。
1: 对，
0: 嗯，
1: 创业啊，选择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也聊到了这个人口增长率，其实今年中考也是蛮卷的，
1: 卷。现在你看，只要是带着这个性质的，
0: 嗯、
1: 他都是卷上天的。
0: 对，
1: 没办法比，
0: 真的分儿也很高哈，整体来说
1: 分儿高。
0: 嗯，很多家长朋友们，包括孩子们哈，还没有高考的朋友们，看到了这个分数有点害怕，
1: 害怕，同时也激动着。
0: 是，就是今年大家整体的成绩哈，也是提高了不少哈，就800分以上。我们之前都说800分哈是一个坎儿，那800分以上的人非常多。很多朋友在想说，那这一批中考的孩子上了高中之后，那么三年之后的高考怎么办？
1: 怎么说呢，他这个东西就是看个人吧。我们那天也交流过，有的小孩你看海中啊，包括一些比较优秀的这个高中，大家都在做了一个模拟测试和一些等等教育问题，就是看你自己的学习态度，还有一个师生资源的一个互垒，因为它是互相的嘛，
0: 相互的。
1: 对，你有你的优质同学会跟你分享一些考题的经历啊，和一些考试经历，他就会逐渐的比着学，然后比着上升，所以大家就生长空间就比较充足。
0: 嗯，
1: 所以也就是这些我们民众的家长去追求这个教育的一个原因。
0: 是的，
1: 对吧？都比着整，他就慢慢的上升空间就比较好。
0: 嗯，
1: 你像一些中学，不是说不好，他有可能的教育的资源的整合不够，他有可能比着速度就比较慢，上升空间就比较小。
0: 嗯，好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是探房兄弟哈，我们是一档房产类的节目。如果大家有任何有关于比如说自己家小区啊，今年在最新的学区划分之下，你家小区划到了哪个学区，或者说你看上了哪个学校想买这个学校学区的房子，以及自己家有新房、二手房或者是房屋维权以及房屋出租等方面的一系列的房产问题，都可以随时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0: 浩哥，今年学区划分也是正式出炉了，其实呢基本上没有太大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相
1: 对
0: 来说
1: 对我们整体的房价还是比较的那个平稳的。
0: 嗯，
1: 对，因为整体的我们近期也是成交了四套。
0: 嗯，
1: 海区花园呢、剑桥郡呢，跟以往的价格相差不大。
0: 嗯，
1: 因为它这个学校划分呢，其实是一个加持，就是我们有一句话说的好，就是你涨不涨其实也无所谓，都是自住，但是你千万不要往下走。
0: 嗯，
1: 就能持平，其实业主和大家也都很开心的，因为你不可能按照这个当下的这个环境模式帮我下走，那我们能吃中其实都很开心。
0: 是的，
1: 因为大家毕竟都不是说拿来炒的，我都是拿来住啊，都是刚需啊，
0: 自住的
1: 孩子，对
0: 对，
1: 所以说还是比较持平的，比较稳定。也这里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大家也要理性的去看待问题。
0: 嗯，
1: 也不是说哎，这个学校一来，当我这个选择买或者卖的时候，它就会要涨价呀，或者特别高的一个价格入手，其实是一样的，还是保持现状，看市场的行情调性。看这个楼层，看装修，看保养，看整体的一些方位，比如你前后左右有什么临街啊，或者是临主路啊，或者是临这个园林呢、它这有还是有分别的。
0: 嗯，建议大家还是要买一个能看园林的，
1: 对，
0: 最好别临街。
1: 就是

0: 临街的话，如果你睡眠不好的话，的确有点吵。
1: 所以说，你这个剑桥郡像这边的这个四栋五栋这边临着这个学校和这个附属路，
0: 嗯，
1: 指定是会有一点原因。所以便宜它指定是有原因的。
0: 对，临学校其实也不是啥好事儿。
1: 嗯，早晨广播体操，
0: 广播体操，
1: 广播体操来，
0: 啊、是，嗯，
1: 第八套。
0: 对对，这个雏鹰起飞。
1: 对，
0: 七彩阳光，是的，所以说呢，我买房子，但是哈、啊，就是如果它临街临学校的话，有点噪音的话，价格肯定也会下来，
1: 最起码得差个3万5万8万的，
0: 差不多哈。
1: 对，
0: 肯定跟这个园林不一样的。
1: 对，
0: 嗯，
1: 因为你没什么看，你只能看这个前方的沿海大道和侧方位的学校和后方位的空地和这个前方的一个。微体庙，
0: 嗯，
1: 所以说，那你想要长期的景观，那你只能买中庭。那中庭的景观园林，那你的价格呢，指定是会跟人家不一样，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因为它是两个概念差。
0: 是的，其实呢，最近呢，整体的学区划分都已经出炉了，包括呢，孩子们也要准备开始报名上学的这些资料了。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各位的家长，在报名资料的时候，一定要提前把自己该准备的东西准备好，并且呢，在报名的时候哈，我们要留意一下一些细节，包括我们自己填写的资料不要出错啊，给孩子一个顺顺利利的这样的一个上学的条件。还有就是什么呢？今年其实学区划分，不管是一些热门的学校，比如说滨海九小、桥中、北师大等等哈。整体的划分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和调整。那么呢，过去我们所担忧的，比如说北师大的新部校区啊，涉及到中交、蓝色港湾，今年大概率也可以顺顺利利的去上学了。
1: 嗯，都划到了。
0: 对，划到了，而且呢，小学基本上也可以开学。但是呢，有个出乎意料的，就是文兰府。
1: 啊，
0: 文兰府没有划到九中、江东。
1: 正常正常，其实我现在已经说实话真的已经习惯了，因为近期的这种种种情况，就是你没办法得这个想法或者猜，你猜不到，你也想不到。
0: 是的，所以说呢，就是还是建议各位开发商朋友们在卖房的时候哈，千万不要以这个学区啊为宣传点去卖房子。
1: 对，因为这个说实话确实给家长的心理负担带来很大。
0: 是的，
1: 因为有可能他今年就要上了，因为你的一句宣传口径啊，或者是销售人员的一个宣传口径，他有可能定在这里了。
0: 对，
1: 因为他相信你，他定在这里呢，对你来说有可能你只是卖了一套房子，有一个业绩层差，但是对于家长来讲，他有可能这个孩子的3年或者6年就交付到你的手上了。
0: 而且呢，有一些家长因为买了某个楼盘，导致他孩子2年都没上学，已经到了这种教育的年龄，但是呢，没有上学。
1: 对，然后有的时候是。某企吧，就是给了一个什么建议上私立，人家有条件上私立早就上，人家不想上，
0: 对，
1: 想读一个很好的一个公立，让他逐渐的成长，而不是想快速的成长。所以大家是选择是有一定的方向的。
0: 而且吧，这种楼盘基本上价格也很高，
1: 对
0: 吧？
1: 你像
0: 都得18000-2万左右，因为他打的是名校的光环嘛，
1: 对，
0: 自然而然就有这种天然的加持，
1: 对，
0: 价格也很高。那我花1-2万块钱，我买18000-2万多块钱，我还差你上私立的钱吗？
1: 对，根本都不差，因为你一套房你算一下，大概320万了。
0: 对呀、啊，
1: 对吧？我一个私立一年也就30万嘛，
0: 这总共30万，
1: 对，
0: 一年你算北大，
1: 对呀、啊，
0: 北大附一年6万块钱、嗯，
1: 对吧？
0: 对吧？一学期3万多嘛，
1: 对呀、啊，
0: 你把6万，那6年呢？30多万，嗯、才30多万。
1: 其实他跟这啥、嗯、跟这个金钱不发生关系，
0: 是的，
1: 跟这个人家选择有关系。
0: 嗯，
1: 所以但是你这个宣传的途径当中把他给偏离了路线，
0: 嗯，
1: 他就会很苦恼，
0: 嗯，
1: 他跟这个东西不搭嘎，那你现在你让他重新做选择的时候他就懵了，
0: 嗯，
1: 那这孩子人家有的是啥举家南迁过来的，
0: 嗯，
1: 对吧？比如说山西啊，
0: 就奔着自贸港来的，
1: 对，人家奔着这个来
0: 的，新
1: 的
0: 闯海人，
1: 对、
0: 嗯，
1: 那你说你把他心伤了，他有可能就不留在这里了。
0: 嗯，
1: 所以你也流失了很多的一些资源优质的企业。
0: 嗯，
1: 因为啥？因为这种能读这种类型的校区的和这个类别的家长，手里也都是说做小型企业或者做生意的，
0: 或者是一些老师啊，
1: 对，
0: 或者是在一些大的企业里的一些
1: 高管
0: 等等哈，也都是人才。
1: 对，有可能你就把他
0: 引进的人才。是的，
1: 变动方向就改变了。
0: 所以说呢，我们不希望这些房企哈，因为他们自己的行为导致哈，让我们的海口失去这样的一些人才。
1: 对，
0: 是。所以说呢，我们希望什么呢？就是各大房企它不以学区为宣传导向，真正的以好房子为宣传导向去加价，没有问题。

0: 对，
1: 如果说你把房子开发的非常好，你就比如说像很多一些新的哈、四代宅也好，还有包括你哪怕在海口开个像杭州一样的五代宅，对吧？
0: 对，
1: 你把这个房子的质量给提升上去，
0: 对，
1: 对吧？你把整个的，比如说你的使用面积啊，100平，你给我租个200平，
0: 对，
1: 对吧？
0: 真正的好房子，
1: 对，你把这些东西卷起来，然后呢，你去溢价没有问题，我相信肯定消费者会因为你的好房子而去接受这份溢价，
0: 他是必然要买单的，
1: 对
0: 对，因为你看你现在的实际上我们宣传的口径，比如说一些品质、交付。其实实际上你的交付找验房师来一看、那简直是惨不忍睹、就别说验房师，就是搁正常平民，就我们去看打眼，有些东西它都是不过关的、比如说一些开关门没等开坏了，或者是开关已经当时已经就损坏了，
1: 还有开关七扭八斜的、
0: 这就是基本的一个民生问题。你就这东西你说房子怎么住、我还没等住呢，你已经就七扭八捏了，所以你要把品质服务全部做提升。
1: 现在海南不也是出了一个最新的一个新的政策嘛，就是装修未来也可以定制化，也不一定是全体都是统一一套装修，然后呢、先验房再收房，这样的话就可以极大的去保证我们购房者的权益。
0: 实际上在民法典已经有这一条了、
1: 是
0: 就是说如果你对这个验房标准你是可以延期不交房的，就是让开发商一定要修到你满意为止。因为啥？你要达到我符合市场价格的标准，比如说你2500装修还3500，你给我达到，我才收房，你不达到我就收不了。比如说某楼起它已经漏水了，那你不修起漏水，我为什么要收这个房？
1: 是，
0: 那收房我贴完软装加装，那是不是漏了以后这个东西谁来赔？
1: 对，
0: 所以你只要修好，交付就到给人手上，
1: 是
0: 品质一定要提升。
1: 而且呢，最近还发现了个什么样的漏水情况呢？就是外墙漏水。从这个窗户上面的瓷砖的缝渗到了他的家里、
0: 这个我们也经历过，这个东西你就很难处理、
1: 这种东西不好修，
0: 对，
1: 因为你楼层高，它涉及到高空作业，
0: 它一是高空作业，第二个呢是它看你是几面墙，
1: 对，
0: 它有可能是那种连体楼，比如说它是一栋楼有三个单元或者两个单元的、那你说你是修这一半呢，第二天没过一个月说好了，但是那边又漏了，那你要是动用整体的物业的维修基金，那不好意思，全业主60%以上要签字，那你说有的入住率新房还没达到60%，那我怎么去修补这个漏水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做二手房，我们一定要给业主做好这种漏水的前期的保障，和一个保险的理赔，后期再达成交付，万一有这种情况，我们是有保险来修复的。
1: 对，我看现在贝壳推出了一项新的一个政策哈，就是这个。买漏水保险，
0: 对，我们是跟平安银行合作的漏水保险，
1: 然后业主
0: 业主买
1: 房东房主去买这个漏水保险，
0: 对，房主如果你对自己的房子不自信
1: 啊、
0: 比如说一些顶楼是吧，还有一些那个有曾经过有这个疑似
1: 漏水，
0: 这个漏水，那你就可以选择，因为这一年期、比如说我交房卖给我这个新接手的一个二手人、那就变成了一个新房东、那有可能我住了3-4个月他漏水了，那遇到这个问题怎么办？贝壳也管，
1: 是吗？半年管不管？
0: 管
1: 啊，
0: 超半年就不管了。
1: 超半年哈。
0: 对，因为半年我不知道你做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改动。你有改动他也不管，你改动你都凿掉，你重新装了，那我们就不管。比如你现状跟你之前交付的一样，因为有的人是买来直接出租了，他没用过，然后突然他也漏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走理赔了。第一个是我们贝壳平台理赔，第二个就是我们保险公司理赔。
1: 那如果说这个房东没有买这个漏水保险，然后呢买房的人，
0: 那我们贝壳先垫付
1: 啊，还有这个政策，
0: 对，先垫付，然后查清楚、然后划分责任，到底是这个业主隐瞒告知，还是我们经纪人没做到位，业主已经告知了你有证据，但是呢因为你的服务不专业而导致这套房子后期产生这个问题，那你这个经纪人和这个平台需要做出理赔，有责任划分、
1: 所以说我们还是非常能保障我们每一个买房人的这样一个权益。
0: 对，因为二手房嘛，它指定会有一些零散的一些
1: 问题，
0: 基本问题，比如说什么家具家电呢、突然带又不带了，突然间又这个好好的房子这么漂亮，突然间怎么漏水了，就麻烦。因为这个漏水的问题，它确实很难处理，能找着点、能花钱的处理都不是问题，就怕它处理不了，像外墙，这就很吓人。
1: 我买的那套房子是断层没做好。但还好，好修，它就是那个
0: 问题都好整。
1: 对，浴室的那个地漏
0: 啊，
1: 跟马桶的地漏
0: 没做好，
1: 对，断层没做好防水，
0: 对，
1: 把断层重新做一下，然后呢把东西一抹， 再把那个胶重新打
0: 一
1: 下，哎，
0: 就
1: 不漏水
0: 了。
1: 其实我们经常说这个海口潮反碱，对吧、
0: 嗯？
1: 我跟你讲，根本就没有反碱这么一说，就他妈纯漏水，
0: 纯漏水是吧？
1: 对，
0: 有。它这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海南小伙伴喜欢装那种，我们喜欢就是外地人他喜欢装啥？他推拉窗
1: 啊，
0: 就平开窗，然后说还有这种推拉，就海南是推拉，这风大嘛，凉快、
1: 嗯。
0: 但这种呢，它是排水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嗯。
0: 但是当来台风的时候，它就排水效果就不一定好了。
1: 哦。
0: 因为它会晃，
1: 嗯，
0: 一晃那水就往出喷，那你就要做保护设
1: 施。往回渗。
0: 对，那一次台风大概管能有下雨，大概持续3-4天。如果你没人管的话。
1: 嗯嗯，
0: 其实跟漏水相对来说无异，因为它水进来以后它是无缝隙连接漏水的。
1: 嗯，
0: 你认为嗯这块干了没事不用管了，实际上它已经漏到你的底部了，它是要慢慢干，没有个一年半载都干不了一场雨、
1: 嗯、
0: 因为之前我跟漏水师傅就聊过，他说其实一场大雨按照那个下雨量和进雨量，你实际感受这块干了是没错，但实际它已经渗到内部了，所以它开始慢慢产生了发霉反碱，其实那阵属于渗为的就是渗水，不属于漏水。
1: 嗯，
0: 那你渗进来你要处理不处理它也会一个大问题，因为它会连续渗。
1: 嗯，
0: 因为每次因为大家也知道海南这个雨啊，它不及时，有时候它来的特别及时，所以说你招架不住它。
1: 是的，
0: 所以一定要对房子有一个好的保养和管控。
1: 嗯，
0: 你才能整体的完成，对墙面有一个好的养护。
1: 嗯，你像前天下午。下了一场大雨，
0: 对，突然间的
1: 哦，而且呢，我们会发现，就是海口下的雨，它的风向是很关键的。
0: 对，
1: 有的时候啊、正好砸到你家那个玻璃上的风向，贴着你的玻璃，唰唰唰往下流。
0: 对，它是瓢泼大雨嘛，唰就过来，
1: 对，
0: 一下下就是像小台风一样，
1: 嗯，
0: 风并且风速很快，所以这种情况，你但凡少装窗、忘关窗或者带瓢窗的。指定是慢慢全渗进来的，
1: 是的，所以说买房子的时候大家也要问一下哈，就是在这个2024年整体还好不好，如果好的话就没问题。
0: 一定要问，就是买二手房一定要注意这个什么顶楼漏水、一楼二楼三楼反水，
1: 嗯，
0: 要问清楚，要不然后期你就会面临着很大的一些隐藏性的这个小的问题。
1: 问题，嗯，
0: 对，
1: 其实
0: 这都是隐藏性的
1: 小的问题吧，不痛不痒，但是呢也挺烦人。
0: 烦人，因为它有的是原有的装修还好，泡了说你重新装，
1: 嗯，
0: 你自己如果花了一定的心血去定制的，
1: 嗯，
0: 钱不说，就是心血这一块你就会很糟糕，
1: 对，
0: 心情不舒服，
1: 而且
0: 你这房住着就不得劲儿，
1: 你得经常收拾，一收拾的话就是你家里就会很乱，然后呢
0: 特别乱，
1: 就有很多的这种涂料啊乱七八糟东西
0: 全要整，
1: 对，不适合我们正常的生活哈。嗯，
0: 然后你这个物业主要是让他没法赔付
1: 哦，
0: 你投诉无门。
1: 对
0: 对，
1: 其实现在大部分的物业比如说你漏水的话，他会给你上门去看，但看完之后他不一定能给你免费去修，
0: 他只能是看看，
1: 对，
0: 给你一些建议，
1: 对，然后呢你要想修的话他可以帮你修，但得花钱。
0: 对
1: 哦，
0: 他其实他能做最大的服务就是能帮你看看楼上邻居还是楼下邻居漏的，
1: 嗯，
0: 这已经是最大基础的服务了，
1: 嗯，
0: 剩下的那你就是有偿服务了，因为他也不是专业，他也没办法去给你修这个东西。
1: 是的，其实没办法，所以说我们在买房的时候啊，还是要认真的去严选，尽量的还是要在我们贝壳平台去买，因为什么呢？因为贝壳有真保障。
0: 哦，对，你说这个时候我才想起，就是在昨天前天，一个业主。是私下交易，在这个游客中心。
1: 哦、对，我看
0: 对吧？那个这边咱、
1: 嗯、
0: 咱也不否定，就咱说他大概不知道后期找没找着这个业主嘞。
1: 嗯，
0: 那如果说他真的没找到，那是不是他私下做交易而导致了钱款的流失？所以这里边也警惕一下大家，就是不管是选谁，一定要选择正规的签署合同、正规的门店，有一定营业执照，我们住建的备案证，这种你一定要擦亮双眼看。跟谁买都不重要，是大平台都无所谓，主要是你跟这买这个服务人员、中介服务人员和销售人员一定要看他的证书，然后有一个评判，因为最起码能找到这个人他是在我们住建被挂案的，对吧？那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的去找到他，后期有一个理赔责任，对大家都有一个购房的保障。
1: 他是钱被骗走了，
0: 首付款到过户的时候他找首款他不来，2个小时、
1: 嗯、
0: 业主在这等2个小时，他来了还好，那不来了怎么办？20几万人有几个20几万？这个现在这个环境又不好、
1: 啊、就是买家付了首付款，
0: 对，然后过来过户约他刷税过户嘛，
1: 没来，
0: 没来， 到现在都没听说找到这个人。
1: 所以说。

0: 就后来报警了吗？
1: 啊，报警，警察来了嘛？
0: 嗯。
1: 那个警察叔叔也给力，他说这还是得找贝壳，真保障。他应该是也是我们平台的一个用户，所以这是实打实的一个案例，就是应该找大平台或者是有专业资格证的，是吧？房地产经纪人资格证，专这个备案证和这个营业执照，这三点缺而不可。
0: 是的，哎呀，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哈，就是我们在买房的时候一定要擦亮双眼，毕竟买房子跟买这个手机、买冰箱、买家电是不一样的啊，房子还是一笔非常大的一个支出哈，大额的支出。那么在付大额的这样的一个金额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的安全，尽量你还是就是你签合同的时候，包括我们在选择经纪人的时候，还是要看一看，就像刚刚浩哥所说的，有没有营业执照啊，有没有备案过呀，有没有房产经纪人的资格证啊，这个房子是可查的吗？对吧？有没有房产证啊？等等一系列的情况，我们看完之后再去决定要不要交首付款，要不要付钱。
1: 对，你一说产证
0: 对。
1: 就提醒到我了，他这个产证啊，它有很多种，他也不是说你看完产证说，哎，这个没问题，放心了，这个有证就能买，不好意思，你要看权属的属性，啊，它有住宅的，它有商业的，它有酒店的，
0: 对，商
1: 它
0: 业，
1: 还有一个是未上市交易的，还有划破地的，还有经济适用房的，还有安置房的，有些是交易不了的。啊，它权属有好多种，一定要看清楚，然后登录我们的海一办，去让他现场查一下，他就会出现有没有抵押或者是权属的问题，然后让他申请房源核验码。如果申请房源核码核过了，那我们就可以到房产局过户。如果他申请不了房源核验码，证明这房子不能买，他也卖不了，就很简单。所以海南省我们政府出的这个条例非常的好，想卖房可以先申请房源核验码。房源核码一出，那证明房子 OK，没有任何问题，因为这是国家官方给你出一个可以买
0: 对，
1: 卖的政策。
0: 这个卖房是出具房源核验码，买房你去
1: 你
0: 申
1: 要
0: 请
1: 购
0: 购
1: 房
0: 房
1: 资
0: 码。
1: 格嘛，所
0: 对，
1: 以给大家一个双方保障，你有资格能买能卖，
0: 是，
1: 大家就会有一个基础的一个保障，
0: 对，
1: 对吧？
0: 就是你一方面是你能不能买，另一
1: 对，
0: 方面是你能不能
1: 能
0: 卖。
1: 卖，
0: 那、
1: 对吗？你直接申请出来就知道了嘛，所以你就能看出真假，
0: 对。
1: 因为这个东西是在海一办申请，它做不了假，这是第一步的安全认证，一定要做好这一项。
0: 是的，所以说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啊，我们在买房的时候擦亮双眼，一定把前期工作啊，就是背调详细的去做到位。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啊。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3: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3: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0: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3: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0: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3: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0: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3: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刚才呢，我们跟浩哥哈一起聊到了一些房产交易当中的坑啊，怎么避免，如何去检查买房的时候的一些详细的资料和证明。那么买房的时候，房产证该去怎么看？这些都是有门道的，有说到的，很多的购房者可能都不是很了解啊这些详细的内容。但如果你买过几次房，你就应该能懂。
1: 对，或者是在你咨询的过程中，有服务人员就会给你
0: 详细的
1: 进行一个告知。但是确实有很多业主也不知道，
0: 嗯，
1: 因为我们当时，因为我们贝壳有一个叫推广，然后需要这个看一下产证，因为我也要确认你房主的挂牌信息。
0: 嗯，
1: 上次我们遇到一个大叔就说，那不行哦。这个产证给你，那我这房子不就没了吗？他还在十年前的那个态度，因为以前是拿着产证，即刻过户。现在就别说你拿着产证，就你拿着轻微的，只要不是带房产字号的委托书，也没有任何意义。
0: 嗯，
1: 所以现在都是电子过户。
0: 嗯，
1: 啊，都是线上嘛，和线下它有两种产品，所以大家在选择的过程中，你可以看没问题的。啊，跟以前都不一样了，所以我们最大的知识化，你可以查，对吧？叶城市密云呢，包括海一办呢，它都有相关的信息。
0: 嗯，
1: 再不懂，对吧？再不相信，咱就一二三四五也行嘛。
0: 嗯，
1: 对吧？它都有专业的人去为你专业的解答。
0: 是的，
1: 对，
0: 就是大家有任何不了解的消息哈，要及时的去进行询问啊。
1: 对，
0: 不懂咱就问啊，如果不问的话，你踩坑的话，那最后我们损失的，包括这个受伤的，也是我们自己。
1: 对，就像我们之前翟弟说，他这个东西不是说简单的一二十块和几百几千块钱能解决问题。
0: 对，
1: 一出手，首先咱说定金的问题，
0: 嗯，
1: 就大3万到5万，首付就相当10万、20万、30万，这东西要是没了，那就是真的是无法估计的一个后果，
0: 非常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损失，
1: 一个支出了吧，算，因为人生几大事，那其中买房就是一件大事。
0: 是的，
1: 对吧？
0: 对，
1: 所以要管控好。
0: 再跟各位说一下哈，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把最新的一个学区画片的这样的一个图片哈，给大家制作生成出来了。如果大家有任何跟学区方面想要了解的信息和想要我们这个学区画片图片的资料的朋友们，都可以在我们海口音乐广播后台来私信我们，打学区两个字，我们就把这个最新的一份资料发送给各位哈。也有朋友们在想了解这个华侨中学长同学校哈，包括小学学区。那么长同学校附近的小区基本上就是绿地，
1: 对，绿地，
0: 绿地，海
1: 三林，还有一个贵府家院，
0: 贵府家院，
1: 对，然后
0: 还有周边的这些村子，
1: 周边的那几个就是村了。
0: 对
1: 啊，就是长流村，
0: 没啥太多的小区。
1: 还有一个是永贵，
0: 永贵花园。
1: 嗯，对，永贵花园在里边，还有一个时代城。
0: 时代城是康安
1: 啊，对啊，那是康安，他俩又隔了一条路。
0: 是的，
1: 这边附近没什么小区了。
0: 嗯，没啥了，基本上就是这个海森林。你要想买这个正儿八经的商品房的话哈，就是海森林。那现在呢，在卖的是贵府家院，是一个新房子，是安居房。
1: 嗯，
0: 价格呢也不是很贵哈，还是蛮划算的。现在目前就是8000多左右。
1: 嗯，8000到8500，低楼层有7800左右的。
0: 7800，
1: 就是二楼、三楼、
0: 哦、
1: 这种。
0: 其实
1: 现在低楼层都没有了，
0: 都卖没了，
1: 卖没了。现在准备新开。
0: 新开
1: 新加栋，现在还没加推呢。
0: 大家要知道一点哈，就这个贵府家院，刚才给大家提到的这个安居房，当时开盘的时候可是轰动全城啊，
1: 那个太轰动了。当时我们去现场的时候，我感觉哎呀，这是恢复到10年前，这房有这么便宜吗？这么多人去抢着买，确实是当天就销售了600多套。
0: 嗯，
1: 那个挺吓人的，那个数据也是，当时都排队在那个政府嘛里边去选的，给一个基地嘛。然后一个办公场所很大，我们去了，还有没抢到房的，后期我们又补抢的，
0: 哇，真的是一个空前的盛况。
1: 你想想呗，
0: 嗯，
1: 大家都是11000、12000的，他跟你直接干了8500，你说你迷茫不迷？指定是迷茫的，
0: 嗯，
1: 所以大家就冲着这个迷茫劲儿下手呗，
0: 嗯，
1: 然后他的户型呢，我们也去看了，是非常的不错。
0: 是的，
1: 2房、3房、4房，
0: 什么都有，
1: 南北通透。对，然后我们去看了小区的品质，虽然说没有泳池吧，但是它有两个篮球场，
0: 嗯，
1: 有楼间距超50米，
0: 嗯，
1: 然后小区的环境内部设施也是 OK 的，就是它完全给人一种感觉，不像10年前，哎呀，这个安居房不行，差脏乱

0: 但是这个贵府呢，你进去感觉有大门，是吧？有环境，人车分流，
1: 还是整体还是不错的。
0: 对，整体的感官真不错，特别是它那个98的户型，3房2厅2卫，南北通透，带入户还原。
1: 98能做到3房2厅2卫，
0: 这就是好房子。如果商品房能做到这种，98厅也是3房2厅2卫，南北通透的话，那这也是好房子。这个价格也可以，
1: 我感觉我家就少了一个卫生间。
0: 对吧？就是单位。一开始没问题，现在随着就有问题了。
1: 是
0: 对，
1: 那个给大家说一下哈，就是这个长通学校，刚才呢我也是特意看了一下，它的小学跟初中的划片范围是不一样的哈。那小学的话，能覆盖到这个，比如说西安公馆、阳光西岸，还有包括一直到这个滨海大道、喜来登酒店，再往前点到这个西岸超级海滩，也就是什么呢？这个五缘河的分界啊，万科浪琴湾这儿。往北边走的话是到这边，然后呢往西边走是以长滨路为界，长滨路以东啊，长滨路以东，长同路以西啊，这样的整片的一个区域都是可以划到长同啊这个小学的当中的。那么最新的几个小区呢，就是绿地的雅典郡、文化城、海森林，还有包括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贵府家苑等等哈，都是可以划到我们这个小区当中的。那么暂时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划片的一个情况哈。那么包括中学来讲的话，如果上初中学的话，那么划片的范围呢就是更大了，从椰海大道往北啊，椰海大道往北，然后呢往这个东边走。东边走都已经到哪儿了呢？到了这个，浩哥，你知不知道海南省土老院？
0: 走到哪里了？
1: 长天路。
0: 哦，这个距离相当哇塞
1: 对，长天路以西啊，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长滨路以东啊，就这么大的一个范围，椰海大道往北一直到海边，都能划到我们这个长同啊、桥中。长同中学的初中部啊，这不是整个的这么大的一个范围，但是刚刚我看了一下哈，今年这个贵府家苑没被划到长同的小学当中，
0: 没有，他就是只有初中，
1: 他只有初中。
0: 对，
1: 小学的话，贵府家苑现在目前是长留中心小学。
0: 对对对，
1: 嗯，对，
0: 你知道他卖好还有个原因吗？
1: 嗯，
0: 人家只说了我们就是桥中，没有说有小学，人家
1: 哦。
0: 没有宣传宣导过说我们未来有可能是这个什么中小学，我们现在固定的就是对面的中学，就很简单，所以大家对整体的这种，还有一些其实我们买课的群体就是需要这种份信任，然后需要他的内心的敲定，然后再看价格、品质整体的一些流程，就选择了购房心理。
1: 是的，其实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哈，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在买房的时候，把这个学区的概念哈，不要太多的预期，因为我们海口市的学区的划片也是一年一调整的，每年都不一样哈。更多的还是要看地段、配套、品质这些，我觉得还是更重要的。
0: 对，
1: 嗯，
0: 就新房必须要看这几点，还有一个物业也很重要。
1: 嗯，
0: 物业是考虑到后期的交房的一些成本。
1: 嗯，是的，有朋友在后台问说，哎，买房我是如果不考虑预算的话，哈，买。看海的还是看江的，浩哥你怎么看？
0: 看个人呗，因为我不管是靠海靠江的景观指定都是不错的，
1: 对，
0: 那价格呢，其实也褒贬不一。那
1: 嗯，
0: 你看也是一样，你看海是看哪边海，它有内海，还有外海，还有整个平层的海，它都会影响整体的一个价格。那么你现在看江，那只有江畔景域、江畔豪庭和这个新出来的
1: 世
0: 世
1: 家
0: 家
1: 三号，
0: 三号，
1: 哎，那房真好，
0: 那房子是真漂亮，
1: 嗯，
0: 确实好，
1: 得房率也高。
0: 得房率相当高。因为我认为这是好房子，
1: 我也
0: 真
1: 觉得这
0: 正
1: 是好
0: 的第四代。因为它这种，我认为它不封，它以私密性还好一点，稍微好那么一点点。所以说整体的看，这种个人感官确实挺爽。品质呢，包括我们去看它的样板间，哇，确实是比一般的样板间要用心。设计师这种感官是非常，就是几乎是不管你是男女老少，它通吃了这个项目，你进去就是好。
1: 而且他那个房间里基本上都是270度那个窗景，
0: 对，环
1: 嗯，
0: 形，所以刚好看一线江嘛。
1: 对呀，啊，
0: 哎，这个买江景的朋友就可以去看看。
1: 它是几个交汇，第一个是南渡江，第二个是海淀河。
0: 对，还有一个是那个那啥来着，那个滨江路那边流路的那几个交汇。
1: 对，反正是三江交汇。上一次我看到三江。

0: 两江交汇的房子，还是哪儿呢？是那个重庆，重庆朝天门码头，长江嘉陵江交汇，对面是南山，哇，
1: 啊、
0: 那个风景、
1: 那个风景漂亮、啊，
0: 视线非常漂亮。咱们这个哈、啊，我刚看了一下，一个是南渡江啊，一个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横沟河
1: 啊，横沟河、
0: 海淀河
1: 啊，那就是海淀
0: 这几个交汇。你要住高层，不光能看江，还能看海。
1: 就是通吃了，
0: 嗯，对，
1: 这种景观房子就非常好。
0: 是，
1: 我看大家应该也是期待它的价格。
0: 它不是得2万吗？
1: 那必然的。这个包括它，你看装修的品质啊，户型啊，然后地段呢、啊，然后再加上它的景观，指定是要2万以上了。除非说有小惊喜。
0: 这个就是之前给大家说到的白龙北的城市更新项目之一。
1: 对。白龙北，
0: 对
1: 对,
0: 对，它的位置呢也非常的好哈、啊。白龙北，滨江路其实很长，沿线从这个北到南哈、啊，沿线很长。那么它的位置是在滨江路，基本上是把头，
1: 就是把头嘛。
0: 对，把头的位置。
1: 白龙了。
0: 对，下面就是白龙。然后呢，左边呢就是到了这个美兰板桥海鲜广场那边。
1: 对，板桥路。
0: 对，
1: 那个位置还地势还好，它不积水。
0: 嗯
1: 啊。滨江路还不堵车
0: 啊，不堵车，
1: 就那一块不堵，你过那一块就开始堵。
0: 然后呢，他再往这个北边走一点，就到了这个白龙下穿隧道，直接就可以到这个海淀岛啊。然后呢，再往西边走，就到了长堤路，就是七楼了。
1: 就是反正交通各方面很方便，你看你去机场啊、县安、国行都 OK 的。
0: 对，买这儿的朋友们考虑的更多的就是它住的舒适性，以及它的景观，还有它的交通的便利程度。因为什么呢？因为它附近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一个学区，啊，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一个书包的加持哈。
1: 对。
0: 但是呢，如果你买它的话，你不要考虑，就是如果买书包不考虑它，买它就不要考虑书包，买它就纯是为了
1: 享受。
0: 享受，大家可能不了解这个世家三号，对，可以去看一看。如果想了解的话，我们把资料发送给您，给你看看。什么叫做四代宅？是真好，这房子
1: 真
0: 漂亮了，
1: 就谁看都好。
0: 对，
1: 拍视频的感官就有点像啥，像杭州啊、成都那种真正的四代宅来了。
0: 对，
1: 包括看那个外形、体质和品质也是 OK 的。
0: 而且呢，世家三号是吉祥的开发商所做的一个新的产品。
1: 对，
0: 挺
1: 吉祥的。
0: 就过去我们可能会担心吉祥的产品会不会漏水，这也是很多这个业主、包括朋友们诟病的一点。
1: 对对对，吉祥有点这种小问题。
0: 对。但是这次世家三号呢，为什么说不用担心了呢？他换了承建商，
1: 对，他承建商他是合作商嘛，他们两个一起共建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说这一点呢，也不用我们各位太多担心。
1: 我们之前了解是县安的仁恒云起也是一样的，新建开发商和仁恒，他出资给仁恒拿地，仁恒负责盖，那个项目也非常好。
0: 仁
1: 恒的云起，哇、哦，那个也漂亮，
0: 是那个也很漂亮哈。但是咋说呢？但咋说呢哈？浩哥，你看，如果是我的话。仁恒云起税的18000左右，
1: 我们预估大概有19000到23000，
0: 19000到23000，那我肯定会选择世家三号，
1: 就23000干到世家
0: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视角，它的这个窗景是不一样的，
1: 那指定啊，特别我跟你讲，到3点半还啊4点半到5点左右，那个夕阳太阳快去落山的时候，那个更美，带着点那个红，
0: 哎，那世家它是。正南正北吗？还是说是偏东南一点？
1: 它这个不算正南正北，
0: 应该是
1: 它有点偏东南。
0: 对，
1: 因为那个南渡江嘛，它家东边，它刚好符合这个江景。你要是往这边正南正北，它有可能就侧面能看。
0: 对，
1: 它就没有270度，它有可能就一面。它这是将近是2面到3面。
0: 对，
1: 对，效果不一样。
0: 在海口哈，其实过去不理解买房必须要正南正北，其实我觉得海口不一定需要正南正北，你稍微偏点东，我觉得是蛮好的，因为太阳也不会直晒。
1: 对，你紫气还东来嘛。
0: 对
1: 对，
0: 哎，浩哥说的有道理。
1: 真的，因为它这个城市它比较特殊，
0: 是
1: 它不像咱那边，有可能你看我们像我们北方，我东北，那可能把大山，那有可能这个阳光的日照啊就少了，有可能你就会比较麻烦。还有把什么西山，那这人就没人要，把西山在东北方没人要，冷啊，阴冷。
0: 不是把山房都没人要，
1: 对，但是
0: 东北喜欢中间户，
1: 对，中间户把东山还好，然后正南北那就更不用想了，有的人就根本就不会就选择，你要是稍微斜一点，东北直不会买的，必须得正南正北，
0: 是
1: 中间必须得夹洗手间，
0: 哎，是
1: 不夹都不行，
0: 哦，那边冷，
1: 对对。
0: 所以说每个地方买房子是不一样的哈。那么我们也刚刚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世家三号哈，刚刚也说到了这个仁恒云起西岸，仁恒云起西岸也是最近要即将开盘的一个全新的四代宅。

0: 哎，位置呢就是在人大附中的旁边，
1: 对，
0: 但是呢人大附中是多校划片哈，他现在也不敢拿人大附中单校来去这个宣传了，
1: 后期我们才指定全部都是单校划片的，或者多校划片的。
0: 嗯，是、
1: 啊、对，
0: 就是买人恒更重要的是看什么呢，是看它的品质，
1: 品质，
0: 对，它的品质和它的这样的一个楼盘和开发商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附加的价值。毕竟仁恒在海口有目共睹哈，这么多楼盘了，长泰云厅，
1: 对，
0: 海棠公园，
1: 海棠公园，一七二七三七，
0: 滨江园，
1: 滨江园
0: 等等啊，这些房子都是不错的。那么最新的滨江园也是挺火，所以说其实最近海口的楼市圈发生了很多大事。
1: 对，大事小情真说不完，真的
0: 是的，
1: 槽点也多，好处也多，坏的更多。
0: 滨江园最近也被约谈了，
1: 约谈，他那个价格确实挺吓人，因为我前三年我朋友在这买的，花了21000，我们一个中介的销售朋友，你看现在也懵也麻。
0: 我同事，
1: 嗯，
0: 我一个很好的同事，他的哥哥就是去年在仁恒买的，还去年不前年买的，花了20000多块钱，
1: 差不多呗，那这就是21000嘛，
0: 孩子要上小学。
1: 哦，
0: 上不去，
1: 完了，就是毁在这里，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就，对于这个教育问题，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和思想的考虑工作，不能盲目的去做决定和选择，也不能盲目的去相信谁，一定要看实时的政策和一个你周边的体校划片，就啥，它现房、现政、现学就可以，
0: 嗯，
1: 你别整个期房啊或者什么新房，它也不一定。或者万一真的出了多校划片，它还是不牢固的。
0: 是的，
1: 站不住脚。
0: 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探房兄弟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浩哥，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跟各位再会。
2: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4: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5: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6: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5: 我也想演。
7: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8: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9: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10: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11: 试试你也可以。
4: 我是京剧，
7: 我是湘绣，
4: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12: 我就在你身边。
13: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4: 小明，来写字啦！
15: 哎呀，又要写字！
14: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5: 歪着写好看。姨，你看，
14: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5: 嘿，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4: 儿。嘿，你呀，
16: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7: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6: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7: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6: 嘿，你呀，
13: 笔墨有致，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0: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9: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8: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朋友，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本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指导播出。
0: 同时呢，我们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围绕健康政策服务互动，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那今天是周五了，这一周终于到了最后一天。我们每周五的10:30到11:00呢，依旧是有这个连线大板块跨越琼州，也希望大家持续来锁定收听。
1: 哎，是的啊，也欢迎大家持续来跟我们互动了，好开心啊，到周五了，
0: 是
1: 一周的时间就是过了这么快，即将迎来开心的周末了，朋友们。
0: 对，昨天还跟大伙儿一块讨论说，怎么感觉这个周过得这么慢的这件事情。
1: 为什么你每次觉得一周过得好慢？ 我每次都觉得一周过得好快、
0: 我感觉这一周真的过得慢极了，我没有一周觉得这一周过得很快。
1: 那你是不是因为这种事情很多，还是因为什么原因？
0: 不是，就单纯是
1: 觉得好吧，每周都觉得过得很慢。
0: 是，我们在开头的时间还是来关注到老龄动态。近日呢，海尔外骨骼机器人

0: 全国011号福州大洋经典旗舰店是正式启幕，这个可能大伙儿一听觉得比较陌生啊。
1: 嗯，
0: 有一个 W3 妈妈款新品是同步登陆了门店。
1: 哦，
0: 这个是干嘛呢？这款机器人呢，机身仅约 1.65 千克，也就是说一共3斤多，然后腿杆呢缩短到了24厘米，腰围收窄至65到135厘米，适配的身高是1米45到1米65的女性身形
1: 啊，
0: 这个不是很合理。
1: 但是它是
0: 有很多长辈也长到，有很多女性也长到1米7啊。
1: 但是基本上它是适配老人嘛，适配老人，因为到了老人老了之后呢，它基本上身高哈就会往里缩
0: 一缩，
1: 缩一缩，这个是大部分女性的身高。
0: 是，然后还搭载了海尔创研的 AFI 穿戴系统，基于上万组银发女性步态的一个数据进行算法调教，仿生学的设计，柔韧助力曲线，模拟人体自然步态。系统呢也能够精准的识别用户行走的意图，毫秒级响应，让助力与人体动作高度协同
1: 啊。这个机器人呢，总之就是能够帮助家里的这个长辈哈，让他们生活更加的方便，也让我们孩子更加放心。
0: 嗯，
1: 其实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上网来搜一搜这个 W3 妈妈款机器人啊 是什么样的，然后具体有什么用途。我们再来看看最近呀，沃尔玛宣布了自有品牌沃吉鲜正式推出了钥匙同源系列。
0: 嗯，
1: 钥匙同源它是覆盖了像饮品、烘焙、零食、乳制品等多个品类。沃吉鲜呢将钥匙同源分为日常系列和延伸系列两大产品的梯队。日常系列呢就是将古方融入高频刚需饮食形态，比如说像乳制品、冲泡茶、水饮、吐司、果蔬饮料、汤料、粥料等等。衍生系列呢就延展到了更多的形态，比如说酥性的饼干、蛋糕、果冻，共同覆盖了一日三餐以及下午茶、加班啊、宵夜、睡前场景，就是让你在平时吃的时候呢补补身体，
0: 更加健康啊。
1: 嗯，是的。
0: 说到健康呢，我们持续来关注到京东健康。近日呢，京东健康与雅培是达成了中国战略合作，未来3年呢，双方将围绕连续葡萄糖监测 ICGM 智能设备互联 AI 健康管理以及 Home Car 的一个服务体系展开深度共建，计划在京东健康全球首发雅培最新 ICGM 的产品，并且推动产品与京东健康 APP 一个生态打通，接入第三方综合健康服务平台。此次合作呢也标志着 ICGM 产品将从单一的血糖的一个监测工具进一步升级为连接数据、 AI 分析、专业服务与长期随访的院外慢病管理的一个入口。
1: 嗯，
0: 京东健康呢也将发挥在供应链、互联网医疗、 AI 和 Home Car 服务体系方面的能力，与雅培共同探索 ICGM 智能互联与慢病管理的一个服务闭环，为用户提供更加便捷、更加专业、更加连续的控糖体验。
1: 嗯，是的。我们也来看看啊，各位听友的互动留言。鸟人说，哎呀，他叫的好亲切呀。
0: 嗯，
1: 宋宝、肖宝早上好。
0: 太早上呢，都10点了，我的一轮工作都结束了。
1: 那我们应该叫什么？鸟宝儿，
0: 鸟宝儿，鸟人宝儿，快点，早上好啊！
1: 小鱼说了啊，宋宋潇潇，上午好呀，
0: 上午好，
1: 午好。
0: 看到你今天换了表情包啊，上午好，上午好。不知道大家这个周末准备要如何度过呢？也可以持续的来到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嗯，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是还分享了关于那个养老服务师考试嘛？
0: 嗯，
1: 估计有挺多听友呢，还真的挺感兴趣的，就去查了一下哈。
0: 嗯，
1: 养老服务师考试现在网上你一搜的话，它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信息。
0: 嗯，
1: 我们这里也提醒大家千万要擦亮双眼，因为最近社交媒体上面就有账号发布关于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相关信息。
0: 嗯，
1: 说什么10月开考，考试报名8月7号截止，全国限报5000人。
0: 嗯，
1: 那这个信息呢为不实信息，所以大家不要相信，要擦亮眼睛，注意甄别。
0: 是10月17号开考的，实际是养老管理师的一个考试，并不是所谓的这个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的一个考试啊。这俩就是养老管理师和养老服务师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大家不要混淆。而且呢，这个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资格是由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近期共同推动设立的，纳入了这个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当中。我们之前也是有发过。但是这个资格考试的计划尚未发布，就是只是说目前把这个

0: 纳入到了职业资格目录当中，但是具体什么时候开考、怎么考、在哪儿考、什么时候，这个都没说。
1: 嗯，
0: 然后还有说到的，刚刚说到的这个养老管理师是没有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也不存在这个相关的证书。那这个可能就涉及一个怎么着了，要报名了，要收费啦，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消息
1: 啊，还有什么培训啊，
0: 对
1: 吧？
0: 培训。
1: 如果说。

0: 真的想计划考取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证书的话，大家关注官方消息，比如说像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相关通知。
1: 是，
0: 那如果说计划考取其他相关证书，也可以根据自身的学习需要理性的选择嘛。
1: 嗯，
0: 总之呢就是注意一下个别证书的区别哈。
1: 对，一定要仔细的看好了，不要觉得哎呦出了这个师，然后这个管理师我就去考，结果是假的。
0: 嗯，
1: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直接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大板块环节当中来。我们今天来说说出汗这件事儿，因为昨天不是这个大暑的节气嘛，有很多朋友说昨天确实温度方面的有点热，然后呢我们昨天在节目里也说了，有很多朋友这个三伏天一出汗一运动就变得特别虚，然后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出汗的原因。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出汗，有一种朋友呢是一动就出汗的，还有一种朋友呢是不论怎么样怎么都不出汗的。那么一直以来呢都有一个分歧，说动一下你就出这么汗，你真是体虚。
0: 嗯，
1: 然后另一部分就朋友就说呢，我出汗是排毒比你健康，你汗你都不出你才虚。
0: 所以一动就出汗和怎么着都不出汗的人哪个身体更好呢？
1: 你是哪一种？
0: 我是属于中间吧。
1: 你是
0: 属于正常，
1: 就是正常动一动就出汗不动也不出汗的人。
0: 对对对对对，我就属于正常的。
1: 对，可能这个一动就出汗和怎么都不肯出汗的话各有各的虚法，
0: 总之哪种都不健康。
1: 是，我们一提到虚，有很多的人就说哎呀这儿虚那儿虚又透支了怎么着的啊。但是从科学角度来看呢，出汗多跟这个肾虚其实是没有啥关系的，这是一个身体正常的散热的过程。如果你平时出汗多，想要知道自己虚不虚哪里虚，其实取决于你出汗的情况。
0: 对，你比如说有的人吃饭爱出汗
1: 啊，
0: 对吧，那个汗哗哗的流，
1: 这个没有，
0: 这个叫做味觉性多汗。
1: 嗯，
0: 就是说食物接触到舌头，舌头会通知大脑快点排汗。
1: 嗯，
0: 这完全正常没啥毛病。比如说有的人吃辣椒啊什么的哈，你就会发现汗出的特别多，
1: 吃辣的确实容易出汗，
0: 这是正常的。
1: 嗯，
0: 那如果你是因为比如说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很紧张啊焦虑的时候流汗，
1: 嗯，
0: 这是精神性发汗，就是你的交感神经一兴奋就会促进排汗，这个也是正常的。
1: 嗯，
0: 那如果说你有几个部位就那几个部位爱出汗的话，就要关注一般像脖子啊胳肢窝呀手心呀脚心呀这几个部位爱出汗呢，一般叫做原发性多汗，说白了就是体质差异基因决定的，身体基本上也没啥问题。
1: 嗯，
0: 但是啊重点来了，如果说你没有被热也没运动，莫名其妙的就满头大汗，甚至是衣服都浸湿了，或者明明不热睡一觉起来浑身大汗，就是我们说的盗汗嘛，这个就是继发性的多汗症，就说明你的身体啊指定是有点毛病了啊。
1: 嗯，可能就是有这个甲亢的可能性啊。如果你的这个甲状腺激素分泌太多，身体产热增加也会大量的出汗，伴随症状就是吃的多拉的多。
0: 嗯，
1: 然后可能是低血糖啊，血糖低的时候呢也会你的这个交感神经兴奋，会调节汗腺，也会导致大量的排汗，这个的伴随症状就是心慌啊手抖啊特别容易饿。除此之外呢也可能是精神上有点问题，甚至可能是长了肿瘤。更严重一点的，如果有心脏病和高血压的朋友突然直冒冷汗，还感觉这个胸口疼心跳加快，那么这个呢就非常严重了
0: 啊，
1: 这个是心梗发作的一个前兆，这个呢就必须要立刻去医院。汗呢 99% 都是水，其他的 1% 是什么钾呀钙呀钠呀氯啊等等等等啊。说白了出汗其实就是排水，但是如果你汗出太多你要小心会不会脱水。
0: 对，所以说什么出汗排毒啊都是假的。
1: 嗯，
0: 这个就是出汗的人。再来看看不爱出汗的人呢，
1: 我是属于这一伙儿的
0: 啊。是吗？那你平时运动呢出汗吗？
1: 我做力量运动从不出汗。
0: 你除非做有氧得动得非常狠才
1: 出汗。对，我做有氧也得到个十几分钟，比如说爬坡干什么的也得到个十几分钟之后才会出汗
0: 啊。那我们来看看这是咋回事呢？不过这个也看情况。
1: 嗯，
0: 因为很多人天生汗腺少或者是不发达，那流的汗就是比较少的。嗯，这个也是正常体质差异哈。不正常的情况是什么呢？你自己都快被热冒烟了，非常非常热了。嗯，剧烈运动了很久了，感觉到身体很热它就是不出汗
1: 啊，就是感觉你的毛孔好像堵住了。
0: 对，
1: 那个汗怎么就不崩出去呢？
0: 这个身体可能就有点问题。我觉得你还是属于正常的。
1: 嗯，
0: 因为你是比如说做
1: 还是会出汗的。
0: 对，做到有氧你已经感觉很热了，你身体还是会出汗，只是说说明你的这个汗腺不是那么发达，但是你也会出汗的啊。
1: 对。

0: 因为做力量训练确实没有很累呀、啊，然后也没有使太大的劲儿啊、
1: 嗯。
0: 然后如果是刚才那种情况，就是你已经热热的要炸了，但是还是不出汗，那有可能先看看你的皮肤是不是有问题了，鱼鳞病啊、放射性皮炎呐、啊、皮肤萎缩呀、啊、等等，都有可能导致你的汗腺被堵住啊，有汗也排不出来。还有可能呢是神经有损伤，比如说交感神经因为某些原因就原地摆烂了，它不动了，就不会刺激你排汗了。
1: 嗯，
0: 或者甲状腺激素分泌少。身体不乐意产热，一样是不会流汗的。
1: 对，
0: 所以说呢，不光是出汗异常多的人要注意点，出汗少的人也要提防着一点。
1: 嗯，就算完全身体正常的人，出汗量差距也还是挺大的。
0: 嗯，
1: 正常人一天哈，你像比如说在外出活动啊，或者动一动，出汗的量大约是在600到700毫升，也就是
0: 有这么多吗？
1: 大概是一小瓶矿泉水吧。啊，
0: 有真的有这么多吗？
1: 啊，你爱出，你就是前提不是说你整天不出门哈，不出汗就是正常运动啊，正常在户外的情况下，
0: 嗯、
1: 爱出汗的人呢，一天可以出到1000到3000毫升的水。
0: 这会不会太多了
1: 啊？
0: 然后 不爱出汗的人一天就不到一瓶矿泉水，大概是300毫升、啊。
1: 对，总之不管出汗多还是出汗少，只要身体没什么别的异常的，就不用过于担心了。
0: 嗯，
1: 反正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总结一下啊，如果说是一动不动，你就大汗淋漓，或者是动来动去还不冒汗的，那这两种非常极端的情况需要关注，那可能就是身体真的有点虚了啊。
0: 是，小鱼说我出汗跟洗澡一样，你那个是正常。因为你长时间在户外嘛，而且在太阳下边晒着，走来走去，跑来跑去，有的时候又爬楼梯，又干什么干什么的，你那个出汗多也是，就是你出汗比正常人多也正常。然后还有风铃呢说做力量训练都出汗，这咋办呀？
1: 正常啊，做力量训练那不是也累吗？也会出汗呢。我们就是说你动一动不动，坐那儿就出汗啊，这个就需要关注。你这都运动了，也正常哈。
0: 是也正常，而且这个感觉跟这个男生女生不知道是不是有关系，反正我身边一块训练的男生朋友，他们会更加容易出汗一些。
1: 对对对对
0: 对，像女生朋友，除非是那今天力量真是上大了，今天真是练了这个臀腿了，真是怎么样了，可能会出一点点的汗，但是也不会说像男生朋友一样，这个出汗汗已经把衣服全浸透了。
1: 对，
0: 这种情况基本上没有。
1: 男生的汗腺本来就要发达一些。
0: 对，那么既然说到出汗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天一热，除了出汗之外呀，有没有发现人特别容易发火啊？
1: 对，人家都说嘛，夏天呢人是属于那种暴躁型的，然后到了秋冬天呢，人就是属于那种容易抑郁型的。
0: 哎，我一到秋天我就莫名其妙的真的觉得很抑郁，
1: 容易悲秋伤春，非常的伤感嘛。
0: 对，然后我那个时候最喜欢的季节还是秋天，但是每到秋天在听着周杰伦的那一首风，
1: 哎呀，
0: 真的很难不 emo 啊。
1: 我之前在老家的时候，每年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季节很分明嘛，到了秋天，然后就会有一些落叶飘下来。
0: 对呀、
1: 尤其是我们那个城市种了很多那个行道树，是那种银杏树，你知道吗？
0: 啊、
1: 银杏树它变得金黄，然后风一吹，那个银杏叶
0: 飘
1: 落下来，然后看着你知道吗？特别萧条，然后你的内心就很悲伤，
0: 确实很悲伤。
1: 但是到了夏天，你就会发现，尤其是看到那个太阳很大的时候，你在外面走一圈，你心里就莫名的想要发火。
0: 真的很烦，我感觉我每次到夏天的时候，我的这个眉毛中间的这个川字纹呐、都比秋天跟冬天的时候要深上一些，因为真的很烦。比如说有的时候停车停在这个大院里边，停好了之后要走到这个楼里面嘛，太晒了，然后又懒得打伞，然后我就很烦，一烦我就容易皱眉头。有很多朋友呢，其实平时的这个脾气还可以，那你看像我平时就莫名其妙的脾气不是很好啊，但是有些朋友呢，他平时脾气很好啊，但是这段时间莫名其妙的特别爱发火、让人踩一脚，哎，你眼睛出气儿似的是吧？然后这个外卖送晚了也是，怎么这么慢呢？反正就是特别的容易生气。
1: 是，
0: 然后
1: 冷静下来，你就会觉得，哎呀，是不是我的问题？我这人怎么这样呢？我脾气怎么变得那么差呢？
0: 对啊，你怎么这样啊？
1: 其实大家也不用太内耗哈，天热脾气差，这个是很正常的。为什么呢？这个是因为天热的时候，我们心跳加快，血液循环加速，和生气时的生理状态是一模一样的。
0: 就是我没生气，我的身体生气了。
1: 哎，可以这么说。
0: 对，然后大脑呢就会误判啊，觉得你好像需要生气，或者你正在生气
1: 啊，
0: 这个火说来就来了。
1: 对，虽然但是这么说啊，但是我们也不能说这个让火随便发，有的时候还是要稍微理性一点哈。
0: 嗯。

0: 如果想发火的时候呢，不是，刚刚我们不是说还有很多朋友这个出汗也比较多嘛？
1: 对，
0: 哪怕是出汗少的朋友，那夏天比起冬天来肯定是出汗要多的。出汗一增多呢，稳情绪的这个钾呀、钠呀这些电解质就流失了，更容易让人变得神经紧绷，反应变慢。所以下次在发火之前呢，先做这几件事儿，一个是想清楚发生了什么，值不值得生气。值得。第二个是躲进空调房，让身体舒服了，
1: 舒服了，我还生气，
0: 还是生气。第三个是喝点淡盐水，给身体充充电。淡盐水难喝，更生气了。第四个是深呼吸，给自己一个缓冲时间。
1: 越想越生气，
0: 退一步越想越气。
1: 如果真的你这些还没冷静下来，说明这个事情真的值得你生气啊。
0: 那咱们有气儿就生，有火就发，
1: 也别憋在心里是吧？
0: 对，一会儿本来这个天气在夏天的时候，一会儿又是下点雨。一会儿又是闷了，一会儿又刮风了，一会儿又阴天了，一会儿又高温了的，这个夏天尤其是海南的天气啊，比较多变，已经够折磨人了，所以大伙儿就不要再跟自己较劲啦。
1: 是的啊。我们来看看大胳膊说，他说难怪你最近火气挺大。
0: 你知道为什么我最近火气挺大吗？因为我的火气一直都挺大，只是最近你接触我接触的比较多而已。我一直脾气都不是很好，你少折磨我告诉你。
1: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个叫做性格底色。
0: 是，反正我的性格底色三个字儿，少惹我。
1: 反正也提醒大家哈，最近呢也还是一个高温天气，就是没事儿大热天的也不要在外面瞎溜达。那在外面户外工作的朋友，避免不了的，咱们就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及时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哈。如果说因为高温天气呢，身体已经出现了一些不适的情况，要及时转移到阴凉的地方，稍微的休息休息，毕竟身体啊是第一位的。
0: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一块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那这首歌曲回来过后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跨越穷中板块了，到时候大家也一定要锁定来收听哦。这首歌呢是来自一个乐队叫霓虹花园，他们的同名歌曲《霓虹花园》，希望给大家带来周五的好心情。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淡水两地相依，青山绿水美妙风情，琼州海峡经济带特别节目跨越琼州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8.1 湛江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0: 来了，北京时间的上午10:35，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朋友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半点宣传之后进入到每周五的特别节目跨越琼州。跨越琼州我们稍后依然对播到的是湛江综合广播的主持人思华，我们接下来呢也要尝试连线一下思华。
0: 嗨
2: ，Hello Hello， 松松，
0: 哎呀，又连线成功了，
2: 又新的一周了，
0: 想你是你在哪里？
1: 原来把思华吓一跳呢。
2: 对，我突然就是又想起了那么一句话，想你的风也吹到了海口啊。
0: 太好了，每周五的10:30到11:00呢，我们都会准时三个女人一台戏啊，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两边都有哪些新鲜事儿发生。
1: 嗯，是的啊，每周五的这个时间段呢，也非常开心和湛江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一起来聊聊两地之间的新鲜事儿。也先来跟湛江综合广播的听友打个招呼哈，此时此刻大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海口综合广播和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潇潇，
0: 我是宋宋。
1: 那今天的双城头条，思华，您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今天湛江给我们带来什么内容呢？
2: 好的，那首先也和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口汽车音乐广播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我是思华。那么新的一周了，那当然首先也要和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啊。那么说到我们湛江的外贸啊，在今年的上半年呢是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了。那么今天已经来到了7月24日了，那么转眼之间这个半年又过去了。那么我们湛江的经济呢也是突飞猛进啊，那么净增31.5%。那么根据海关的统计呢，2026年的上半年呢，湛江市呢外贸稳中向好，全市进出口总值396.4亿元，同比增长20.9%。那其中出口119.6亿元，创下历史的同期新高，大涨了31.5%啊，增速也是大幅领先全国全省的平均水平。并且呢，我们的出口已经是连续7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了，发展的势头是十分的强劲的。那么当然呢，亮眼数据的背后呢，是湛江各大优势产业呢协同发力，比如水产品出口量值呢也是提升的，像罗非鱼、对虾、金鲳鱼、鲜活牡蛎啊等特色的海产品也是远销到海外。化工、钢铁两大临港支柱产业也是稳健发展，钢材、家电、有机化学品等重点商品出口也是普遍上扬的，各类的市场主体活力持续迸发。那全市呢有进口实际的企业也是大幅的增多的，民营企业韧性十足，外资企业也成为拉动增长的主力军。与此同时呢，湛江外贸朋友圈也是不断的拓展的，贸易伙伴也是覆盖全球174个国家和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市场、非洲、拉美、东盟新兴市场和欧美传统市场呢也是双向发力啊。那么当然了，良好的成绩呢也离不开优质口岸的服务。那像湛江海关也是持续优化监管服务，

0: 主动送政策上门，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本土企业呢抢抓机遇，扬帆出海。那我们也展望下半年，随着巴斯夫、松科炼化等重大产业项目呢产能持续的释放，叠加智慧海关、并行港物流新模式持续赋能，那湛江外贸增长的潜力呢还将进一步的释放。那一湾琼州海峡连接湛江和海口，连通广阔的南海市场，那如今的湛江呢产业根基扎实，开放通道通畅，发展的机遇也是无限的。那我们也诚挚的邀请海口以及全国各地的客商走进湛江，认识湛江，前来湛江投资兴业，携手合作，共享临港产业海洋经济发展的红利。我们一起携手把握粤西对外开放全新机遇，共创高质量发展的新未来。
1: 收到了湛江外贸的这个好消息啊，看样子还是非常给力的。我们接下来呢也跟湛江的小伙伴来关注到海南目前也是关于口岸方面的消息。经过国务院批准呢，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是联合印发了口岸现代化实务规划，其中呢杨浦港是被列入口岸基础设施和查验设施建设改造的工程，海口是被列入了智慧口岸的建设工程。
2: 是的，规划里面提到，按照补齐短板、重点突破整体跃升的原则，全面加强枢纽和节点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升级完善口岸查验以及国境卫生检疫、反走私信息采集以及技防管控设施设备，增强口岸监管和服务能力，完善口岸接卸储备设施和中转分拨通道网络，支持符合条件的专业口岸深建综合性指定监管场地，按照多式联运设施建设标准推进口岸换装转运设施扩能改造，协同打造多式联运集装箱转运系统，促进联运转运换装设备共通和装备集成通用，提升不同运输方式装备的兼容性。
1: 同时呢，这个规划也提到了推动智慧口岸与智慧海关、智慧边检、智慧交通还有智慧应急等深度的融合，支持智慧应用成果在具备条件的口岸推广融合应用，加大人工智能加在口岸运行管理、服务保障、通关监管等等各大业务场景的一个深度运用，以人工智能引领口岸运行和管理模式变革，推进跨境贸易大数据平台建设，深化大数据应用服务，推进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联通分享，同时呢，为智慧口岸建设提供大数据分析支撑和人工智能的一个算力支撑，健全智慧口岸科学评价体系，完善智慧口岸的成熟度模型，推出更多智慧口岸的建设典型案例。
2: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双城头条啊，和大家分享的是满满的干货哈。思华，那这也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双城头条内容了。接下来呢，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轻松愉悦的主播推荐内容。
0: 对了，每到这个周五啊，就非常的迫不及待的想要和大家去分享啊吃喝玩乐的一些好去处，因为呢迎接新的一个周末的到来。那么其实说到最近的天气呢也是有点热啊，特别是大中午的时候啊，这个温度呢其实真的是让人会感觉到你有点闷热的那种感觉，因为呢在我们湛江的热呢是有点湿热的啊，就可能跟海口也差不多，是吗？
1: 我们这儿现在是每天午后会下一阵雷阵雨，然后那个雨呢，你也懂得，它不会让这个温度变得很低。
2: 但是总体来说，其实早晚还可以。
0: 早晚还可以，就是中午的时候，有的时候下完雷阵雨之后还是会很闷热的，下完之后就更闷热了。
1: 是，
0: 所以说像这么热的大夏天，我觉得你找到一个可以避暑的好去处呢，也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接下来呢，主播推荐呢，苏华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一键逃离高温啊，闯入到我们湛江版本的绿野仙踪。因为在夏天的湛江呢，是有 N 种的打开方式的，因为呢。夏天呢，其实我是比较喜欢去那种啊，就树荫比较密闭啊，很多绿植的一些地方的，就接近自然、亲近自然的一些地方。不仅是可以呢消暑解热，而且我也觉得，哎呀，让自己会觉得很舒服、很放松。
1: 对，
0: 就在绿色当中，我是觉得是比较能够感受到凉意的啊一些地方。那么，首先推荐到的第一个景点呢，就是在我们湛江市

0: 区的海滨公园。这个海滨公园呢是在霞山。那步入到海滨公园的北院呢，外界的喧嚣就会被层层的绿意给滤去了。因为这个公园里面呢，它有这个非常茂盛的榕树，而且呢它有一个池子，这个池水呢也是非常的清透的。那枝叶呢向水面舒展，如同一道天然的绿幕啊。而且呢这种绿啊会让你感受到啊一下子，哎呀，我这个夏天的暑气都被消解了。因为呢去到一些阴凉的地方，我觉得在树下这个乘凉啊是非常舒服非常凉的，特别是一阵风吹来，哇，这一下子就感觉到降了几度的感觉。
1: 是。
0: 那么除了海滨公园呢，第二个景点要推荐到的就是寸金桥公园啊，这个是在赤坎了。因为这个公园是比较有故事的，而且呢是我们湛江的老牌公园了，承载着几代湛江人的夏日记忆啊。园中也是藏着仙溪园，还有呢很多一些溪流蜿蜒啊，亭台临水，一步一景的这种感觉，可以说是比较清雅别致的。那么你可以在寸金公园当中随意选一条小径走过去啊，总有树荫和水声相伴的，走累了就在亭子边乘凉，然后听风吹过竹叶的声响啊，便撑起了一整片清凉的午后。因为呢在寸金公园它有一些竹林，因为竹林里面也是非常的清凉的，那可以感受一下。那么第三个景点要推荐到的是南国热带花园，光听这个名字，你就能够感受到，哎，这个花园哦，肯定很美，对吧？而且呢，南国热带花园呢，它也是在湛江的市中心，就你也不需要去到很远的地方啊，它就是城市的核心区，难得的一片清凉的绿洲。园内呢，主题园区错落分布，草木葱茏，百花争艳啊。那像现在盛夏时节呢，依旧是非常清凉舒服的。我发现很多人呢，就是我们当地人就喜欢去那边南国热带花园那边去拍照打卡。你有的时候去，你还会发现可能有些人情侣啊在那边拍这个情侣照，也是非常出片的。
1: 是，
0: 这背景就是一片绿。
1: 夏天的时候需要这种又凉快又出片的地方。
0: 而且呢你想想啊，你拍照的时候你也不想这太晒，对吧？你眼睛都睁不开。那你有绿植的地方不一样了，它遮阴嘛，那遮阴眼睛能够睁开，那个照片自然就好看了。
1: 弄个前景什么的。
0: 对啊，所以说啊，在南国热带花园呢，行走到当中的时候呢，也会闻到这种花香扑鼻而来的淡淡的幽香。而且呢，在南国热带花园呢，还有这个河，这个池河。因为呢我觉得现在这个季节七月份也是赏荷的绝佳时节。
1: 对，
0: 这个看荷花荷景，我是比较喜欢看荷花的啊，就是感受那种啊像古人说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那种壮观的这种荷叶连片开的
1: 气势、太雅了。
0: 对呀、而且呢我觉得这个荷叶，我小时候有玩过这荷叶啊，就非常好玩。就我现在呢就观赏了，以前小的时候就感觉这荷叶很神奇，它表层不是有一层这个防水涂层吗？然后那个水珠滴落在荷叶，它在那跳舞转来转去的，非常有意思。
1: 对呀、然后
0: 童趣。
1: 包饭吃也很好吃，包鸡吃又很清香。
0: 对呀、跟做各种各样荷叶饭。
1: 对呀、
0: 对这个荷叶饭。好的，那么接下来呢继续推荐到的就是我们的湖光岩风景区了。那这个地方离市区也不是很近，应该你们有听说过湖光岩吧，就是湛江的湖光岩风景区。因为呢这个景区它是中国唯一的马尔湖，也是湛江非常有这个名气的天然的氧吧。环湖密林环绕啊，负离子充盈林间，呼吸之间满是草木和湖水混合的清冽的气息啊。所以说这是也非常推荐的湖光岩风景区。因为在这个风景区里面呢，你不管是骑行也好，散步也好，野餐也好，都非常的推荐。因为现在不是很流行露营吗？因为我觉得在湖光岩风景区你也可以选一个地方呢去搭个帐篷，在那边休息啊，在那边聊天，然后呢在湖边赏湖景啊，看绿植，我觉得也是非常惬意的。那最后呢再为大家推荐到的是三岭山国家森林公园。哎呀，这个是我们湛江的城市绿肺了，
1: 听着就是天然大氧吧。
0: 对，这个地方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去的。森林的覆盖率是高达95%的。那走进三岭山呢，参天大树交织成片片的林荫隧道啊，阳光几乎是透不到。

0: 的啊，就是很密的这个树林之间，环山绿道蜿蜒和在林间，而且呢，这种负氧离子呢，充盈每一口呼吸啊，你不管是在森林公园里面徒步也好，野餐也好，林间静坐啊，都是拥抱清凉的夏日打开方式。
1: 嗯，
0: 所以说也不需要去到很远，对吧？因为毕竟暑期出游，那像坐飞机的、高铁啊、火车啊、自驾都很多，因为最近这段时间也是出游、出门出行的这个比较热的一些时间段，所以说啊，你去到远的地方，可能人也多，体验感也不太好，还不如家门口。
1: 确实，
0: 你看海口打个船吧过来我们湛江，
1: 多好啊！
0: 去感受这片绿意啊，感受这片绿野仙踪的这种夏天的清凉，
1: 嗯、
0: 对吧？
1: 是啊，就是在夏天呢、嗯，我们出去玩就是需要找寻这
2: 凉快的地方。
0: 对，你要去到那些。荒漠啊，大草原啊，看星星那些，我就觉得很热的
2: 啊。还好今天没说看星星的事情，
1: 看星星到了晚上，到了晚上也就凉快了。
2: 对，
1: 不过
0: 你说，去大西北看星星，那肯定就有点热了。但是我觉得去海口挺不错的哦。
1: 嗯、哎呀，
0: 海口啊，
1: 海口看星星的地方可多了。原本我们今天本来是想说看星星的，但是
2: 早上说过了。
1: 但是我们说说个其他欢乐的吧。但是我们就简短的说一下吧，因为到了七八月份是海南观星的好时节。
0: 嗯、
1: 你比如说像海南的一些木兰湾呀、
0: 嗯，
1: 就是去到光污染源比较少的地方是可以看到银河的。
2: 我们问考思华一个小问题。呀，请你做好准备、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啊。请问啊，这是一非常简单的一道题。请问这个看星星，我们知道要跟这个天气有关，对吧？你下雨啊、什么的，这个大阴天肯定是对那个视线特别不好。请问它跟那个日期有没有关系？尤其是农历的日期。
0: 农历，那现在是农历的六月份啊。
2: 对，是农历的六月十一号、你觉得是在月初的时候、就是月初月末这种去看比较好，还是在月中的时候，就是我们拿农历来说啊，还是在月中的时候去看星星比较好呢？
0: 是月中吗？因为我突然想到每那个十五的月亮十六圆，那个星星会不会也好看？
1: 我
2: 你来一个答案。
1: 我觉得我跟思华相反，因为月中月亮太亮了，太亮了，就是覆盖了星星的光芒，所以应该月初去看，对不对？
2: 是的，恭喜你答对了。
0: 月初，但现在六月十一号了，也算是上旬哈。
2: 对，它六月十一号其实就不就是如果说要考虑月亮的这个因素的话，还是尽量在。在那个月亮变成就是上弦月，就一点点一点点小月牙的时候去看，要因为它就没有那么亮嘛，就不会掩盖住太多星星的光芒。
1: 嗯，
0: 哦，原来还有这个知识的，我算学到了。
2: 对，这个是今天早上有听众告诉我的，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也刚知道。
0: 谢谢妈。
2: 是我们今天呢，除了刚刚思华跟大家分享到的清凉的消息，我们也不跟大家分享热的消息，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热闹的消息，
1: 欢乐的啊，
2: 欢乐的热闹的消息。我们在上周、上周连线的时候，就是还不是提到了七月十八号的时候有我们的这个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嘛。然后这个欢乐节在上个星期六的时候是已经拉开帷幕了，开幕式非常的热闹。那我们今天呢也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在整个欢乐节期间有很多的非遗啊、有很多的非遗活动。这股非遗热潮呢从海口蔓延到了儋州啊、东方啊、陵水啊等等全省的各个市县，有非常多的活动，我们给大家来持续的关注一下。首先是儋州，从八月十一号到十八号，儋州海花岛呢将迎来欢乐再继续，即钓声狂欢嘉年华，万人齐唱钓声，钓声原创作品征集与演唱大赛，还有钓声服饰设计大赛逐一上演，优胜的作品呢在主场还会首演，钓声表演者呢还将深入城市地标社区街巷，用街头快闪的形式是传唱非遗。
1: 是的，那再来看到万宁，万宁呢它将非遗和滨海体验深度融合，一直到八月三十一号，和乐镇的港北港将会举办仲夏娱乐非遗滨海暑期营销活动，大家可以体验出海垂钓、乘船出海、 DIY 和乐粽、品鉴非遗茶饮，晚上呢还有沙滩踏浪、日落观赏、挑灯夜捕螃蟹、那沙滩 K 歌呀，还有鱼加歌舞互动等等，反正全天候的这些非遗体验哈。
2: 然后还有这个万宁的兴隆咖啡，这个就是属于传统冲煮的一个非遗美食记忆了，也非常的好喝。然后在这个东方市呢，

0: 在立秋时节，也就是下一个时节，东方市呢把非遗和赏秋相结合，在八月七号的立秋当天，东方市的八所镇北里老街将推出迎秋赏非遗购物月东方的一个系列活动，设置了秋意织锦礼锦展、捏陶迎秋陶艺体验，还有秋收之气藤竹编手工等等这些互动的项目，结合了节气等等一些内涵，展现非遗的时令智慧。
1: 再来看到乐东的话呢，它是会举办骊山非遗山韵十集，邀请了大安剪纸、黎族织锦等非遗传承人入驻现场互动教学。而且它搭配了黎家的竹筒饭 DIY 工坊和骊山的篝火晚会。在八月九号的时候，黄刘镇龙腾金街以及周边街区还会举办崖州非遗海岸美食嘉年华，像这个崖州民歌呀、黄刘花灯啊等非遗传承人，他们是现场可以教学的
0: 哦。
1: 还有那个黄刘老鸭烹饪体验工坊、还有黄刘花灯巡游特色环节。
0: 是，那说到吃呢，定安县呢也是在七月八月的时候推出了糟粕醋的美食活动，设置了糟粕醋流水席，我头一遭听说啊，还有鲜糕牛肉的一个名档展示，配套打卡集章消费的激励。同时呢，定安县城还将推出琼剧专场的一个展演，专业的戏曲演员与青年新秀同台，甄选多部经典传统剧目来现演。
1: 还有像这个陵水呀、昌江啊、临高啊，各个市县都有各自特色的一个活动。你比如说像那个昌江黎族自治县，
0: 它有啤酒挑战赛耶。
1: 是的，这个喝啤酒厉害的朋友啊，
2: 这肯定很精彩，
0: 我们去畅饮
2: 非常有意思。
1: 像这个临高呢，临高它是有举办渔歌丽丽美，这也是一个非遗的一个项目哈。就是将传统民间艺术和本土的渔文化有机结合，所以你看，当这个非遗遇上欢乐节，无论是从海口啊到我们下面的各个市县呀，大家在暑期过来游玩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去感受这些非常精彩的活动。
0: 对，
1: 这也是向我们湛江的朋友来发出诚挚的邀请哈。暑期孩子放暑假了，各个家长带着孩子出来玩的时候，也记得感受我们这份欢乐。
2: 对呀、哎呀，我感觉你们这个欢乐节啊，这个持续时间长，而且的活动呢是相当的丰富的，
0: 是，真是相当的热闹。也欢迎大家持续来参与啊！欢乐节一直到八月的十八号呢，整个这个暑期期间，只要有时间的话，欢迎湛江的小伙伴们直接打个船来玩。
1: 是的，这也是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我们主播推荐的内容啦，思华。
2: 没错了。那么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呢，我也非常想了解一下，其实我们湛江去到海口的话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地方呢可以去，对吧？但是我觉得如果是第一次去的朋友啊，第一次去海口玩的朋友，就是我想问一下宋宋和潇潇，你们最最推荐的是去哪里呢？就是第一次去的，因为有些朋友他没有去过海口。
0: 第一次推荐的话，建议这边直接联系到我本人哈。直接联系到我本人，然后我本人呢可以带你们，我本人可以这个作为地接带你们吃喝玩乐一条龙。
2: 也行啊。
1: 我们改天这个跟大家来搜罗一些，如果第一次到海口有哪些可以去打卡的地方？因为像第一次来的话，说实话，海口的一些标志性地点肯定是要去的。
0: 对，反正像齐鲁老街，就建议齐鲁老街那一片也是我觉得非常好玩的一个地方。
2: 而且那边也有吃的哈，有美食。
1: 对，美食逛。的这个就建议傍晚去了，因为白天逛的话有点热，傍晚去的话它就会比较热闹，然后边吃边逛，反正这几个小时那觉得就逛不完的哈。
0: 是，然后还有特别好玩的，比如说像云洞那边啊，如果赶上有这个晚霞的时候，哦哟，那拍一个照片，对，
1: 每年
0: 刷爆了。
1: 每年我们夏天海口的日落真的是超级出圈的，
0: 对，
1: 那边非常好看日落，而且是尤其是下午下完一阵雨再出太阳，它是那种绝美的落日晚霞，橘子落日海，
0: 粉紫色，对，特别好看。
2: 这个最美落日是在哪儿来着？刚刚说到云洞是吗？
1: 对，在云洞图书馆比较好看。其实
2: 图书馆那边啊，
1: 除了云洞图书馆的话呢，其实还有反正就是朝西边的一些
0: 西海岸沿线，
1: 海岸线它都是能够看到日落的，都非常漂亮哈。
0: 是
2: 啊，好期待哦。所以说也欢迎海口的朋友来湛江玩，当然了，湛江的小伙伴们如果想趁着暑期或这个

0: 周末呢，也可以打个船吧到海口去啊，感受一下海口的这个欢乐岛的节日的这种喜庆的氛围。
1: 好的，那我们最后就祝愿思华还有湛江的所有小伙伴们周末愉快啦！我们下周五不见不散。
0: 对了，
1: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哎呀，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我们本周的节目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2: 下周再见了朋友们。
1: 你怎么不接我的歌啊？你要说
2: say goodbye 呀、
1: 你要接我一句话，要不然显得我很傻。
2: 就是让你一个人可爱就行了嘛。
1: 希望大家这个周末还是那句话，走出你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小小家里边啊，能够出去多接触接触大自然，带着家人呐、带着跟着朋友一块儿喝喝咖啡啦，干个什么，吃个饭啦，约个饭啦，钓个鱼啦，干什么的，反正就是多接触接触大自然、
2: 看个星空啊。这周末不适合，这都这个
1: 最近天气不行，问题是。最近总是这个多云的天气，大家要看星星的朋友记得要提前关注一下。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6: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7: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8: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9: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0: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9: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3: 主播说安全。
11: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0: 破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3: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4: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5: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4: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6: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4: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6: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4: 您看，禁止吸烟。
6: 习惯了，改不了。
4: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6: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4: 习惯了呀，改不了。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7: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8: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9: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0: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11: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2: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11: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10: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11: 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12: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11: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肖飞。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同步在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也欢迎更多的网友们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7月24号，农历6月11，星期五。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愿您在新的一天当中拥有良好的心态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合理饮食，适度运动，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不断学习进步，享受健康快乐的生活，让人生充满无限可能。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36度，乡镇气温26到37度，东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节目今天的第一个板块的内容，为您带来新闻速览。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0: 首先来关注头条资讯。今年海南全力支持国内外的航司在海南设立基地，投放运力，布局总部，同时对新开加密国际航线开拓境外客源，发展航空货运，拓展第五、第七航权航线的航司给予市场拓展、通关便利、场地保障等支持，助力企业低成本布局、高起点拓展。今年上半年，海南岛内三大机场境外航班起降 1.14 万架次，同比增长 28.34%， 旅客吞吐量 148.31 万人次，同比增长 32.36%。近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召开。本届大会政务智能创新论坛发布《政务智能体发展研究报告2026年》，并公布经全国调研、权威专家评定选出的30项人工智能典型经验案例，海南12345热线智能体建设成功入选。为了规范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保障业主的合法权益，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近日印发了《海南省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的指导意见（试行）》。指导意见明确了公共收益的范围，公共收益是指利用住宅小区业主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包括共用部分、共用设施设备，依法开展生产、经营、租赁等活动所产生的收入，扣除法定税收、能耗、人工等管理成本费用后获得的收益，公共收益属于业主共有。据了解，指导意见自2026年的8月7号起施行，有效期至2029年的8月6日止。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海南省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的部署要求，海口国家高新区日前发布公告，面向社会常态化征集人工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及技术支撑单位，配套最高50万元资金奖补，全力打造人工智能产业集聚的发展高地。据了解，本次

良性发展生态。近期，乐东黎族自治县推进公办寄宿制高中宿舍空调提质改造工程已经施工完成。乐东公办寄宿高中宿舍实现空调全覆盖，彻底补齐寄宿办学配套短板。今天晚上，一场特别的无人机光影秀将在三亚凤凰岛上空启幕。时间在今天晚上的8:30至9:00，地点在三亚凤凰岛。表演时长大约30分钟，属于公益免费性质，无需门票。

0: 继续来关注海口。今日海口国家高新区狮子岭工业园里，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入模，海垦昌农胡椒产业融合发展示范项目主体结构顺利封顶。项目建设由土建结构施工转入气体施工阶段，为项目年底完工奠定坚实的基础。项目规划建设胡椒加工综合中心、科研综合楼及配套环保设施，着力构建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现代生产体系。全面投产之后，项目将形成年产 1.25 万吨胡椒系列产品的加工能力。产品矩阵除胡椒粒、胡椒粉等传统初加工产品之外，还将重点拓展胡椒精油、功能性保健品、复合调味料等高附加值的产品。近日2026中国寻根之旅圆梦自贸港夏令营开营仪式在海南大学海淀校区举行，来自德国、泰国、阿联酋、爱尔兰、美国、加拿大等12个国家的160名华裔青少年及领队老师齐聚一堂，共同开启为期10天的文化寻根及自贸港研学之旅。营员们走访侨乡古迹、骑楼老街、万泉河等地，感受海南文化的独特魅力和自贸港建设的蓬勃态势，在行走当中溯源历史，在感悟当中见证发展，在交流当中收获成长。来自海口海关的消息，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海南企业出口医药品 6.4 亿元，同比增长 21.4%， 涵盖抗菌素、医用敷料、中式成药等多个种类，产品远销多个国家。来自海南省贸促会的消息，为了助力海南企业开拓东盟、非洲等海外市场，2026年国家级境外重点展会已经启动报名，本次共组织四场展会，分别落地印尼、埃及、哥斯达黎加、西班牙，符合资质拥有自主品牌的企业可享受扶持，免标准展位费，每个9平米展位可减免1立方米展品去程海运费，专精特新绿色及数字贸易企业优先推荐，意向企业需于7月27日前完成报名。记者从海南自贸港政策解读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65场技能自贸港五年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专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海南省技能人才总量首次突破了100万人，到2030年将超过140万人。据了解，方案紧密对接自贸港特色与新质生产力的需求，推出五大专项行动、14条举措，完善培养评价激励全链条机制，计划2030年技能人才超140万，高技能人才占比提升至约 30%。
1: 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

0: 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3: 习习春风吹过崖州湾种子实验室，
4: 为我们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3: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5: 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3: 吹过三亚国际免税城，
6: 促进国际国内，
3: 吹过五指山雨林战报，
5: 海南的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3: 吹过杨浦小产滩港区，
7: 达到500万标箱的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3: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8: 对航天科技工作，
3: 吹过千万海南人民的心头，
6: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9: 牢记习总书记的，
7: 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10: 习总书记的嘱托，
4: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3: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2: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11: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2: 腾飞海南
11: 新闻速览。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为您带来的新闻速览板块，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了解几则详细内容。首先来关注海口举办龙虾 AI 实操赋能沙龙，助力青年试创业。今日呢，海口市2026年青年群体试创业实践活动龙虾 AI 实操赋能沙龙在海南港澳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中心举行。那么这次活动呢，旨在通过宣讲加实演加互动的立体形式，帮助青年群体打破不敢创、不会创的心理壁垒，激发投身试创业的热情与底气。活动现场，主办方系统宣讲了2026年青年试创业实践活动的整体部署与参与规则。今年海口试创业的活动全面迭代升级，计划发动不少于2000名青年参与，聚焦流量密码、创意引擎、运营闭环三大实战方向，设置短视频创作、创意路演、市集运营等实景竞赛，构建项目开发、孵化培育、加速成长、全链条服务闭环。

接下来继续关注2026年中国消费名品产业创新大赛。海南省的消费品工业企业看过来，2026年度的中国消费名品产业创新大赛已经于近日启动了项目的征集工作。赛事以人工智能、赋能消费品工业创新发展为主线，面向全国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广泛征集优秀项目，为进一步的挖掘本土优质消费品牌，助力消费品工业高质量发展，也

近日，海南省住建厅发布了关于推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的7月30号。措施共13条，涵盖了智能制建造、企业出海、好房子建设、装配式建筑、产业园区打造、金融支持、人才培育等多个方面，旨在推动建筑业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此外呢，征求意见稿还就推动装配式建筑高质量发展、打造新型建筑产业园区、优化项目建设资金管理、加强欠薪欠款治理、推行包容审慎监管、加大人才培育力度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举措。近日上午，在海口国家高新区狮子岭工业园由海垦集团投资建设的昌农胡椒产业融合发展示范项目，胡椒加工车间主体结构是顺利封顶。这个项目总投资 3.18 亿，占地 35.76 亩，由胡椒加工综合中心、科研综合楼、配套污水处理设施组成，主要生产胡椒粒、胡椒粉、胡椒碎、复合调味料、胡椒精油保健品、休闲食品等。项目达产之后，年营业收入可达 9.52 亿元。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产业化联合模式，为超5000户的农户提供从技术指导到保底收购的全产业链服务，年收购海口、文昌、万宁、定安、琼海等地胡椒原料12500吨，并带动其他本地农产品就地加工转化。再来看乐东，近日英才汇聚乐东，智企自贸新城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才工作重点成果新闻发布会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近年来乐东聚焦产业体系和民生需求，构建多维引才体系，截至目前已经引进各类人才 1.1 万余人。近年来，乐东系统地出台了人才引进配套制度15项，涵盖人才待遇、创业扶持等方方面面，为人才干事创业提供了坚实的保障。针对引进高层次人才，出台专项激励措施，实行最高150万元安家费、最大200平米人才住房等优厚保障。乐东已经连续三年引才均超过3200余人，较2022年增长了 51%。乐东还灵活运用项目合作、专家驻点等柔性引才模式，设立陈松林院士工作站试验基地，柔性引进医疗名家、南繁专家等各类人才400余人，有效破解了基层高端人才紧缺的问题。

再来看万宁。近日，作为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的重要配套活动，共建海南斑斓新名片，海南万宁斑斓产业农文旅合作启动仪式及斑斓丝品牌发布典礼举行。海南本土的高端伴手礼品牌斑斓丝正式亮相，万宁斑斓产业农文旅融合发展迈入到新的阶段。万宁是全国斑斓叶种植面积最大的市县，斑斓叶学名香露兜，被誉为东方香草。20世纪50年代由华侨从印尼引进海南，试种成功，在万宁南桥兴隆等地已经有60多年的种植历史。据万宁市政府工作报告显示，万宁市全市的斑斓叶种植面积已经超过了9000亩，居全国首位，其中仅南桥镇种植面积就达到5000亩，计划2026年扩展至1.5万亩，全年产业链产值冲刺6.5亿元。

0: 本次全新发布的斑斓斯品牌深耕海南特色产业，融合南洋风味与海南本土特色，以新鲜斑斓搭配浓醇椰浆打造，推出斑斓椰乳小方、斑斓脆脆糖、黄油卷等多款新产品，成为第七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官方指定伴手礼。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Voice Radio。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3: 给。
2: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4: 给。
2: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4: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3: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4: 哦，我明白了，
2: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5: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6: 当短路产生火花，
7: 30秒出现明火，
6: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7: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6: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7: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8: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9: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0: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9: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9: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4: 别拍了，别拍了！
9: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5: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6: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17: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6: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16: 谢谢。
18: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16: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8: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16: 您看，禁止吸烟。
18: 习惯了，改不了。
16: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8: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16: 习惯了呀，改不了。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6: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7: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6: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4: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7: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6: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到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那么接下来的下半时段呢，为大家带来两个板块的内容哈。首先依然是为大家带来的主播说安全，
1: 主播说安全。
0: 主播说安全板块，昨天和大家说到了我们的小朋友暑期的安全哈，尤其是防溺水方面要特别注意到的地方。那除了防溺水之外呀，还要防中暑。夏天的热，你看今天的天气报当中，中午的气温，尤其是乡镇气温又达到了37度。从昨天前天的35-36度又上升到了37度，可以说中午的气温啊都在有点逐渐的升高的趋势，所以呢大家日常出行的防中暑的装备都一定要有，除了我们日常的三件套哈，这个防晒伞、防晒霜、防晒衣是吧，然后呢这个防中暑的和平常的一些其他的注意，随身还要多带一点的就什么小瓶装的瓶装水，这是个人建议哈。因为呢这是大量出汗之后要及时的补充水分，所以外出活动啊一定要保证充足的饮水，所以喝水是

非常重要的。有很多朋友觉得这个拿大瓶水特别麻烦，可以买小瓶装的，无论是矿泉水啊，还是电解质水啊，目前都是有小瓶装，大家可以呢买小瓶装的放在包中，非常的方便。喝水呢，并不是说你口干舌燥，感觉口渴的时候才去喝水，而是感觉口稍微干一些的时候呢，就含上一小口，慢慢抿进去，这样呢能够保证身体快速的吸收水分，不会让自己感觉口干舌燥。第二个就是在降温的时候，外出活动前要做好防晒的准备啊，准备太阳伞、遮阳帽，穿浅色透气性好的服装。建议大家呢尽量不直接裸露皮肤哈。啊，如果直接裸露皮肤的话，一定要涂好高标号的防晒霜，尤其是这个防水的防晒霜啊，有出汗量大的朋友，要不然的话，花起了一片像一层白皮儿一样，看着比较恐怖哈。外出活动的时候，提醒大家，一旦有中暑的这个征兆，要立即采取措施，寻找阴凉通风之处，解开衣领，降低体温。第二个呢，就是备药。可以随身携带一些藿香正气水等药品，可以讲，可以解轻度的中暑所引起的症状啊。如果中暑的症状比较严重，像已经达到热射病的程度的话，那是必须要立即打120送去医院诊治抢救的啊。尤其是像藿香正气水呀、啊。这类的药品呢都是小瓶装，特别小小瓶装，那么在包中啊随时放上一两小瓶，非常方便的啊，因为它的保质期还是比较相对的比较长，大家放在室温的情况下，这个几个月的时间还是能够使用的。如果经常在白天出门，无论是工作的还是运动的朋友，那么带上这个电解质水和藿香正气水这一类的，还是非常的有这个作用的。老话都讲嘛，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对不对？真的有万一的时候，我们自身备着，那不但救急，也可以帮助其他人啊，对不对？另外一个呢，每年从六月份之后到年底十二月份的时候呢，海南几乎是每个月大约都有一场这个台风的状态哈，无论是台风来临之前后呢，还有一些强降雨。强降雨啊，那就是更要注意的，降雨之前的什么呢？防打雷喽。有句老话讲，打雷喽，下雨喽，抓紧收衣。我突然想起这个脑海当中猪八戒喊话的一个画面。但是这个雷雨天啊，要提醒大家注意啊，如果真的是雷电比较强大的情况下，比方说这个雷声轰隆隆震撼的，有些门窗稳稳摇轰隆隆晃动的那种场景的时候，关闭好门窗，切断家用电器的电源，并拔掉插头。尤其是电磁类产品比较重的哈，像这个电视啊、电脑啊这类的，一定要切断家用电器的电源，并拔掉插头。雷雨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第二个呢，就是雷雨天的时候不要靠近水管、暖气管等导电的物体，不在喷头下淋浴，不拨打手机。当然现在好的很多了，不像以前这个建筑楼内呢，无论是水管还是外露的时候使用的铸铁管类的哈，现在基本上都是属于 PVC 管，但是呢淋了雨之后的 PVC 管也依然是在雨水的汇集之下也依然是导电的，所以呢在雷雨天，尤其是打雷天比较重的情况下，更加不要在喷头下淋浴，不拨打手机，甚至把手机呢关机是最好的。因为手机在和基站在不断的联系的时候，在你像这个大雨大雾的天气的，为了能够信号清晰，它会加大它电磁量的投射，能够和基站进行联系。所以呢，如果外界的雷电因子比较活跃，打雷的话，你在拨打手机这样雷电信号比较集中发射的情况下，那么很容易引来的啊。所以呢，这个雷电天气不要去淋浴，也不要拨打手机哈。第三个，更加不要在高楼平台上停留，不在走廊聚集奔跑以及大声的呼喊。第四呢，更加不要站在电线杆下或者带有金属物的旁边，更加不要在大树下躲避雷雨哈。这个不要在电线杆下和不在大树下躲避雷雨，我觉得从小学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从小学几年级里的，从小学的就开始学习这些常识，所以说现在我们的小朋友们更加要注意哈，要把这个形成一种生活的常识和本能。下雨的时候

0: 然后尤其打雷的天气，有闪电天气，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或者金属物的旁边啊，这容易引导雷电的。那么第五呢，在突遇雷电的时候呢，一定要立即下蹲，降低自身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双手放在膝上，身体其他部位不要接触地面，以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3: 习习春风，吹过崖州湾种子实验室，
4: 我们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3: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4: 在我们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3: 吹过三亚国际免税城，
5: 促进国际国内，
3: 吹过五指山雨林栈道，
6: 海南的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3: 吹过杨浦小产滩港区，
7: 达到500万标箱的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3: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8: 对航天科技工作者，
3: 吹过千万海南人民的心头，
5: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9: 习总书记的
7: 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10: 习总书记的嘱托，
4: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3: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2: 明确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定位，
3: 规定海南自由贸易港目标区种，
2: 明晰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路径，
3: 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
2: 以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
3: 把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成为充分展示中国风范、
2: 中国气派、
3: 中国形象的
2: 亮丽名片。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最后一个板块的内容，今日关注。首先和大家来继续关注财经方面。海峡股份股票代码002320日前披露的第八届董事会第26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显示，根据本年投资项目资金计划及并购贷款置换安排，海峡股份拟启动首期不超过14亿元的中期票据发行工作。中期票据发行之后募集的资金拟用于呢海峡股份偿还并购的贷款本金，置换过去一年内并购活动的自有资金出资，偿还子公司有息负债，以及用于补充公司或子公司的流动资金等等。那么对于如何提升公司的长期盈利能力方面，海峡股份在今年6月接受投资者调研时表示，一是做强核心主业，推进琼州海峡客滚运输船舶更新，优化智能调度系统，提升单船周转效率，降低燃油成本波动影响。

0: 影响。二是拓展高附加值业务，深耕西沙旅游航线，开发高端度假研学及文创产品，提升客单价及复购率。三是培育飞航收入来源，依托新海客运枢纽，拓展港口商业、广告及停车等增值业务。同时，海峡股份将持续推进数字化管理，降本增效，完善大客户与会员体系，强化成本管控与运营效率，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在业绩方面，海峡股份今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5.47 亿元，同比增长 4.7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2 亿元，同比增长 7.26%。再来看另外一条消息。近日呢，海南朔丰私募公告，基于对中国资本市场长期稳健发展的看好，以及对公司主动管理投研实力的信心，公司基金经理于近期使用自有资金共计人民币7000万元申购公司旗下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与海南朔丰私募同日公告自购的还有思睿投资和晨曦基金。思睿投资呢，是以自有资金5000万元申购旗下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晨曦基金公司则是及主要的核心人员则是于近期使用自有资金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参与申购公司旗下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产品。可以说近期的 A 股市场呢，是迎来了调整，公募私募两大资管阵营同步开启了密集的自购模式，真金白银入场布局，将机构的利益与投资者利益呢是深度的绑定，释放出了市场中长期稳健发展的明确看好的信号。而在公募方面呢，近日呢，博时基金也发布了公告称，动用5000万元的固有资金投资旗下权益类的公募基金。而国金基金呢，也是官宣自购计划，将以公司及高管自有资金不低于1500万元申购旗下的权益基金。那么数据显示呢，截止到7月21号呢，今年以来公募基金的自购规模达到了 80.35 亿元，发起自购的基金公司是超过了100家，其中头部机构是主力。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0: 接下来关注这个热点话题啊，首先来关注一下咱们海南近日发布的公告哈，关于全面规范处方药零售管理的若干措施的通知。这是咱们近日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印发的一份新的规定，关于全面规范处方药零售管理的若干措施的通知。那这个通知可以说呢，是直接在最底端哈，零售端，也就是大家平常我们老百姓接触到的这个药店啊、药公司啊，或者说在电商平台购买的医药端啊，最终销售端啊，对于咱们海南新的一个管理方式、零售管理的若干措施哈。那么这份关于全面规范处方药零售管理若干措施的通知呢，是聚焦了处方药零售处方的源头、审核流程、合作机构、全程追溯、协同监管、执法惩戒、便民服务七大关键的环节，全方位系统性的规范全省处方药的零售管理工作。那么为什么要出台这份文件去管理，去聚焦在这七大关键环节呢？这也是近年来呢，随着互联网售药、线上问诊行业快速的发展，我省呢处方药的零售领域的新业态、新模式啊，也是在不断的涌现哈。当然了，在便利大家伙购药的同时，也滋生了处方审核的流于形式、执业药师挂证脱岗等乱象。那么为了从严的整治处方药的零售行业的顽疾，对标落实处方药零售网络合规指南等系列政策文件的要求，那么这份关于全面规范处方药零售管理的若干措施的通知就应运而生了。那么若干措施呢，也是强化处方来源的管理，严格处

方的审核责任，明确处方药必须凭执业医师合规处方销售，全面禁止 AI 自动开方、虚假问诊、事后补方等违规的行为。那么规范了群众无处方购药的问诊开方渠道，明确实名问诊、真实诊疗的核心要求，从源头杜绝无效的处方、虚假处方流入到零售的环节，严格落实执业药师处方审核的主体责任，明确处方审核的标准，建立医师开具加药师审核双重核验机制，明令呢禁止未经审核的售药、先售药后补方等违规操作，彻底扭转先药后方的行业乱象。那么行业措施呢，划定互联网售药的监管红线哈，落实销售的全流程管控，要求呢合作互联网医院呢必须具备合法执业资质，严格执行首诊禁开方硬性规定，严禁与存在问诊开方违规记录的机构合作，规范线上处方的流转渠道，明确处方药销售的凭证、发票开具、实名登记、追溯扫码上传等硬性的要求，严格落实物品的一物一码、物码同追的追溯制度，严厉打击呢篡改系统数据、隐匿销售记录等逃避监管的行为，实现呢处方药的全链条可追溯可监管。那么在提升群众购药的便捷性方面呢，若干措施也是提出将通过强化人员培训、优化处方流转、简化医保结算流程等举措呢，提升药学服务的质量，兼顾药品安全与群众购药的便捷性。此外呢，咱们海南还深化三医协同治理，构建药监、卫健、医保多部门联动治理体系，建立呢联合监管机制，将处方药的零售违规行为列为年度药品安全专项整治重点，细化行政处罚、信用惩戒、刑事移送等处置措施。那么对于屡查屡犯的主体呢，将会列入到失信名单，形成强力的震慑。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呢，到此就暂告一段落。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今天也是星期五，再次的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看到的是一城秋风。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2: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7月20日，海口市龙华区消防救援局；7月22日，海口市琼山区消防救援局；7月24日，海口市美兰区消防救援局；7月27日，海口市秀英区消防救援局；7月29日，海口市消防救援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纠风》，我是主持人安琪。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听收看节目。你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市纪委监委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风抖音直播间、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和交流。本期我们的上线嘉宾是海口市美兰区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郭峰。郭局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那在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除了郭局呢，还有来自海口市美兰区消防救援局的各级主管领导以及各科室的工作人员，在节目当中会一并回应大家的关切。我们这一期节目呀，将聚焦的是美兰区的商业综合体、宾馆酒店、娱乐场所等区域的这样的一些消防安全问题，以及像这个高层住宅小区火灾隐患的排查工作，与市民朋友来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郭局呢，现在呢正值是暑期，马上又到了我们三伏天当中的中伏。那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呢，是我们一年当中可能温度会持续走高的这样的一个节点。可以说，这个消防安全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包括这个消防的一些隐患也是必须要落实到位的。那在咱们辖区内，大家都知道美兰区老街也有。我们的很多新建筑每年呢也是会如这个雨后春笋一般的冒出来。那在我们整个美兰辖区内的消防治理方面都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呢？
1: 美兰整个辖区啊，它的业态是比较丰富的。比如像高层住宅小区非常多，像海淀岛啊，整个岛这个基本覆盖了很多的高层住宅小区，像咱们这个有老旧的这个街区，
0: 对，
1: 有街区有一些还比较有历史这个文化底蕴的，像骑楼老街也是我们一个热门的景点，包括我们的大型商业综合体啊、宾馆酒店啊、歌舞娱乐场所也都很多，这些业态也比较丰富。我们对这些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治理的时候呢，我们主要还是通过这个协调属地政府来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包括职能部门一同协调一起开展一个常态化的治理，包括日常我们也会开展一些专项的整治，对一些特殊场所的这个
0: 巡查、
1: 对检查，包括一些专项的行动，都会有日常经常的开展。
0: 而且您说到了不同的业态，我们其实对于不同业态的一些这个消防治理，它都是有各自的一些重点的，是不是？
1: 是。
0: 我们这里呢还要跟大家聊到的，就是7月20号晚上，咱们海城文定的消防也是联动了多部门，比如说像市场监管、公安，还有像工信部、住建等等部门，成立了这个检查组，然后进行了一个夜查行动，在咱们海口一共是有3天。那在这一次的集中夜查当中，像咱们美兰消防的话是重点检查哪些区域？然后另外在这一次的检查过程当中，

0: 我们有哪些新发现和一些常态化的这种问题呢？
1: 这次的夜查我们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个是高层住宅小区，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城中村自建房，这些类主要是我们检查它的电动自行车的停放情况，包括小区的消防控制室人员的值班情况，还有一些人员密集场所，这一类场所我们主要是检查它，疏散通道的这个畅通情况，包括安全出口是否有锁闭的情况，主要
0: 那
1: 是这一类。
0: 我们今天接下来也会通过几个短片，和郭局以及我们屏幕前的各位市民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消防安全。我们说消防安全真的是不容小觑的，它是会关乎到我们的生命安全。
1: 是。
0: 而且这里面呢，不管是居家，我们是住酒店，还是去到商场当中，其实我们一会儿看到的片子当中，每一个存在的问题，它都是一些细节性的问题。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看今天的第一个短片。最近呢，我们海口市是启动了为期3天的全市消防安全的夜查行动，重点针对的是电动自行车的管理和消防通道的治理问题。那我们的记者也是跟随着我们的消防人员一同来进行检查，在一些小区内就发现了一些消防隐患的问题，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2: 近几年，海口市住宅火情频频引发社会关注，居家安全成为市民热议的话题。近日，记者对美兰区多个小区进行了随机走访，发现从高层住宅到老旧小区，杂物堵路、闭门器损坏、飞线充电等老大难问题依旧存在。7月20日，海口市启动了为期3天的全市消防安全夜查行动，重点针对电动自行车管理与消防通道治理。记者走访中发现的这些具体顽疾能否被重视并根除呢？在新不倒碧桂园滨海国际君玉湾小区，记者现场发现多处典型居住消防隐患。小区地下车库楼道内杂物随意堆放，挤占公共通行，电动自行车无序随意停放，墙壁防火门闭门器损坏失效，无法自动闭合。即便墙面张贴了安全警示告示，也难以约束居民不规范行为，隐患问题持续存在。
3: 可能为了搬东西或者啥的方便，他们就是把它全部都打开了。
4: 家的告示都是新贴的，
3: 自动弹回的，这个闭门器是坏的，所以就导致很多业主一打开之后，他就无法弹回。
2: 记者逐层走访核查，发现该小区楼层消防乱象并非个例，不少住户将私人物品、闲置杂物堆放在楼道门口。部分杂物直接遮挡覆盖消防设施，影响应急取用。楼道内配备的防火面罩大多已过期失效，多数墙壁防火门长期处于敞开状态，逃生通道被生活用品挤占，原本畅通的生命通道变得狭窄堵塞，紧急情况下将严重阻碍人员疏散逃生。此外，建成投用使用时间较短的小区同样暴露消防硬伤。位于美院路36号明德美景苑小区，建成未满10年，小区部分消防栓柜门反向安装，无法正常开启，火情突发时难以快速取用灭火设备，多处应急照明灯失灵，墙壁防火门破损老化甚至缺失，疏散指示标志故障不亮，无法指引人员逃生。加之楼道杂物随意堆放，逃生通道被持续挤占，消防安全保障能力大打折扣。老旧小区消防安全短板则更为突出。建于1998年的西沙路民航公寓，作为典型老旧住宅小区，存在电动车占用消防通道、楼道杂物乱堆乱放等问题。其中架空层杂物堆积面积接近半层区域，堆积时间长，清理不及时。更具危险性的是，小区架空层普遍存在电动车撕拉电线、飞线充电行为，此类违规操作极易引发短路起火，尤其夜间居民熟睡时段起火，隐蔽性强，蔓延速度快，极易造成人员伤亡，后果不堪设想。业主表示，针对小区长期存在的飞线充电、通道堵塞、杂物堆积等消防安全隐患，不少业主多次向小区物业反馈，同时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投诉反映，但问题始终未能根治。
5: 晚上都回家都放，就往这里扔，就扔连住这边从那边放。天哪，我们真的很恐怖的，
6: 我们都反馈很多次了。有什么上替？你是为了省那一点钱，你赔得起不？
5: 人命的呢，他就麻烦就拼命。

0: 怎么弄？
1: 住宅小区消防安全治理绝非一时之功，既需要职能部门常态化严格监管、精准督导，也需要物业切实扛起主体责任，落实日常巡查、隐患清理、设施维保等基础工作，更需要居民自觉摒弃违规行为。针对本次走访发现的多处小区消防隐患，亟待属地相关部门以此次集中夜查为契机，逐一对接、逐项核查、逐类整改，严查物业履职不到位、隐患整改不落实等问题，建立长效监管与巡查机制，彻底根治小区消防顽疾，全方位筑牢辖区居家消防安全防线，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夜城纠纷。
3: 夜城纠纷，欢迎回来。郭局，刚才在我们这个短片当中，这是针对住宅小区内的。其实在这两个小区当中，我们都发现了可能在其他小区当中也存在的一些消防共性问题，比如说像电动自行车无序的随意停放，然后包括这个长臂防火门，它这个闭门器就是处于一个失效的状态，包括呢就是我们小区的一些地下车库啊，它会有一些杂物随意的堆放。刚才在短片当中，在采访到一些市民朋友的时候，就是市民朋友他也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无奈，说我也去跟他们讲了，但是他们就是也没有这个消防安全的一些意识。那这里我们可能就是说到，像对于小区内没有这种消防安全意识的一些业主，或者说他就是有这种不规范的一些消防行为的时候，我们的消防如何去联动物业部门去约束他们的这种行为呢？
4: 嗯，针对就是这些小区常见的一些闭门器损坏啊，这些隐患问题，包括咱们可能堵塞通道，可能都是一些居民居家的这些习惯的问题。我们首先还是这样，物业督促劝阻这个小区的居民，对这些疏散通道上的杂物进行一个清理，包括这个闭门器，物业有责任对它进行一个修复。包括
3: 我们现在也是把这个消防有一部分的这种权利给它下放到了我们基层当中，是不是？
4: 是的，因为根据这个海南省的执法部权下放的清单，我们把这个物业的这个监管职责下放到了我们这个属地的镇监，大部分的对物业督促消防责任落实的这个责任呢，都在镇监这一级。我们也是会跟这些一起吧，督促我们物业落实他的责任。
3: 那这里我们刚才还提到了，就是关于小区的消防设施方面，您在短片也看到了，它是存在着一些破损啊、缺失啊，包括这种消防可能门栓它是没有办法正常开启的。那您认为像小区它的这个责任方，就是作为物业部门，应该多久对小区的这些消防设施来进行一次排查？
4: 小区物业对小区的排查应该是常态化的，每天都要进行一个这个正常的巡查，及时发现我们这些简易的火灾隐患，必须要马上的进行一个处理处置的。
3: 那我们作为这个消防部门哈，我们是多久大概会对小区物业的这样的一些管理，然后进行一次督导和检查呢？
4: 现在我们对小区的检查都是通过双随机公开的形式进行一个抽查。因为小区现在的这个监管主体我们是落到了镇街，对物业的这个监管，所以我们对它的抽查的频次就没有像这个属于镇街这么高。
3: 所以这可能也需要咱们小区的物业部门，一个是人员要加强他们自身的一个消防安全的这种知识的储备，然后另外呢，就是要把对于小区的一些消防设施啊，我们的这些这个业主们，他们可能存在的一些违规的消防的这种行为，平时也要加以来进行检查和督促。然后另外呢，我还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刚才的这个短片当中，它有提到的两个小区，虽然不是年限那么久吧，但是有一些小区现在在咱们美兰辖区之内也是处于一个老旧小区的一个状态了。那针对咱们老旧小区方面，有没有一些消防升级这样的一些举措呢？
4: 针对老旧小区的情况，它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有物业管理单位的，一种可能是三无小区，它没有物业，也没有业主委员会的这种情况。像如果是三无小区，那是由这个属地政界来进行一个兜底，如果有物业的话，我们还是会督促物业来去落实。

0: 他的这个责任。
1: 那咱们3天的一个集中的夜查现在是已经结束了哈，但是呢，我觉得对于咱们美兰消防来说，应该只是工作的一个开始，是不是？
0: 是的。
1: 那我们夜查结束了，在夜查当中，比如说曝光出来的这些小区，我们发现的这些问题，是否有一个整改清单？然后具体会规定说多长时间之内我们要把它整改完？
0: 对于我们夜查发现的问题，能够。

0: 整改的，我们必须要求他们当场进行一个整改。
1: 嗯。
0: 如果不能当场整改的，我们也会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他们在短期内限期正进行整改。但是具体如果发现这个设计隐患比较复杂的，我们这个期限可以给的稍微长一些。就是我们也是通过夜查，就会继续督促我们这些物业小区落实他们的这个落实物业的主体责任给市民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
1: 好的。那我们觉得，像这个短片当中所反映到的一些住宅方面的问题，还是需要我们的消防、我们的物业，包括我们的一些社区和居民共同来进行联动。我之前就看过有一些新闻报道，说这个物业组织我们的市民朋友，然后在小区内就是开展一些这个消防的演练呀，然后包括一些消防答题的知识。我觉得这种就非
0: 是，
1: 常非常
0: 挺
1: 好。
0: 好的。
1: 好，那刚才说过了我们的住宅小区的问题，我们接下来呢，再把重点放在商场上。商场呢，是作为人流量非常密集的一个场所，尤其现在又到了暑期，这个孩子们也会去到商场那边去游玩。那消防安全在商场当中可以说是容不得半点闪失的。最近就有市民反映说呢，位于这个美兰区海余大道9号的一商场内就存在多处消防隐患。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2: 近日，记者接到市民反映，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海余大道9号一商场内存在多处消防安全隐患。该商场紧邻美兰机场，建筑面积6.5万平方米，集购物、餐饮、影院、KTV 等多元业态于一体，是周边居民日常消费的主要场所，消防安全防控压力较为突出。记者在商城一楼走访发现，个别消防栓水枪出现明显锈蚀。出水浑浊，除设施故障外，商场重点密闭功能区域还存在违规堆放易燃杂物的隐患。商场一楼风机房内随意堆放纸箱、塑料瓶、木材等大量易燃物品，杂乱堆放无人清理，安全风险较高。风机房属于商场消防通风排烟的关键核心区域，严禁堆放杂物，尤其是易燃易爆物品。一旦遭遇明火、线路老化、短路起火，极易引发火灾，同时会影响通风排烟系统正常运行，加重火场浓烟集聚，极大提升救援和疏散难度。
3: 机房都是不允许放这些杂物的，特别是这些都是可燃的哦。你看都是纸箱。
2: 此外，商场疏散逃生体系乱象丛生，电玩城通往永嘉超市的疏散通道杂物堆积，货品栈道遮挡消防栓。部分逃生指示标志灯故障不亮，长臂防火门长期敞开，失去隔烟防火作用。通道末端还有电动车违规停放，占用逃生出口，多重隐患导致疏散通道形同虚设。消防中控职守同样不合规，按照消防规范，大型商业综合体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24小时双人持证分班值守制度。经记者核实，该商场未达到值守硬性标准。
4: 有证的是有一个，但是值班那个是有两个人值班，分早晚班，每次值班有两个人值班。
2: 消防安全无小事，商场作为人流量密集的公共经营场所，管理方应常态自查，主动整改。同时，美兰区消防救援局需加大对商超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巡查整治力度，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督导，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闭环整改各类安全隐患，切实保障群众和游客生命财产安
5: 全。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1: 椰城纠纷，欢迎回来。国局刚才在第二个关于商场消防安全的这样的一个片子当中，也想先来问您一下，如果说我们小区住宅的这个消防责任主体是物业，那对于商场来说，我们现在也是基层治理下沉下来了，那我们的就是对于商场来说，它的一个消防责任主体是哪里呢？
0: 商场它就有产权方跟一个运营方。而我们现在对商场的检查，我们检查对象主要是运营方，对他的一个责任主体落实情况的一个检查。
1: 那刚才我们在短片当中也看到了，就是关于这个风机房。这个风机房以前呢，我没有看到这个片子的时候，我也作为顾客，大家可能都不可能进到这个风机房里面，也不太了解有这样的一个房间和空间。这个风机房它在商场当中是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的呢？
0: 风机房。

0: 方它是一个存放，就是我们排烟风机的一个地方，主要
1: 嗯，
0: 是设置在我们的一个地下室，
1: 嗯。
0: 是我们这个重要的消防设施设备，啊，就是风机房里面应该保持它的一个干净整洁，不应该有一些可燃物，万一引发火灾会造成我们这个消防设施设备的一个损坏，而影响我们这个排烟的功能。
1: 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关于小区物业它的一个消防的巡检的一些频次，那对于商场来说呢，就是它的一个责任主体应该多久对商场内的一些消防设施啊，包括一些消防管理来进行一个巡检呢？
0: 像这些大型综合体，我们要求物业是要2小时进行一次巡检、
1: 哦，两
0: 巡
1: 小时
0: 查
1: 就要进
0: 啊。
1: 行一次，
0: 我们建议它是2小时，因为它里面涉及场所很多，业态比
1: 对，
0: 较复杂，
1: 是
0: 包
1: 的，
0: 括有一些电影院啊，一些儿童活动场所啊，一些餐饮场所等等啊，这些都是我们一些监管的重点啊，比较容易发生这个较大人员伤亡的地方。
1: 您刚才提到了电影院，我们在片子当中呢，就是也提到了一个关于逃生通道的这个设施破损啊、缺失的一些问题。可能大家平常在看电影，影片放映前都会有一个消防的这种片子提示，但是我们如果是出了这个电影院，我们走到商场当中，我刚才仔细想了一下，我去过的那么多，包括咱们美兰区的一些商场，我还真的很难想到说它的消防通道具体是在什么位置。这个您能不能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其实商场的消防通道是很多的，它商场会分很多个防火分区，让我们来说防火分区，每个防火分区至少也有2个疏散楼梯，安全出口，所以我们进入到商场的时候呢，建议市民还是先熟悉一下安全出口的位置，自己所处的位置，还有疏散逃生的一个路线，方便我们万一发生的情况能够及时的逃生。
1: 像一般在商场当中，咱们的一些逃生路线，它是张贴在什么位置的呢？
0: 一般都会张贴在比较醒目的地方啊，咱们都会看得到啊。比如我们去商场，可能看到一些商场设置的这个，像我们导引那个引导牌啊，或者是一些消防设施上都会有一些我们的这个逃生路线。
1: 另外就是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还看到了关于这个中控值守的一个问题哈。我们在商场的消防规定当中，中控值守具体是如何来要求的呢？
0: 我们消防法规定的，我们控制室值班人员必须有2人、双人持证，都必须持证上岗，而且是控制室要24小时有人值班，是这么规定的。
1: 那咱们消防部门对于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商场当中，它可能是有一些消防设施缺位呀，或者说它不符合消防的规定，我们会对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整治的方式？
0: 如果我们发现商场这类公共场所消防设施存在隐患问题，我们会下发整改通知书如果隐患严重，我们会及时的立案对它进行一个处罚走这
1: 最
0: 个
1: 后
0: 程
1: 呢，就
0: 序。
1: 是针对这个短片当中提到的商场当中的消防安全问题，因为现在也是正值暑期，我们每个商场内人流量都比较大，您有没有什么针对我们市民朋友的一些安全提示？
0: 一个还是首先，咱们去到商场还是要就是熟悉我们整个的这个安全出口的情况，整个商场的一个布局。因为有时候我们去到商场的某一层的时候，可能它的业态复杂比如那一层各种场所都有，所以呢，我们身处这个环境的时候呢，首先要先了解它的逃生路线，知道它这一层的业态，它的火灾风险点是什么，我们能及时避免这些火灾的那个逃生。其实避免我们这个身处这么一个危险的这个区域，
1: 是的，我们之前一直说过一句话，就是一定要防患于未然
0: 是，
1: 哈。这个放在我们的消防安全当中，就显得更加的贴
0: 是，
1: 切了。但是关于消防安全，很多人包括一些大人，他是往往很容易被忽视的，因为他心里面总是会有一个侥幸的心理，然后觉得说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也不会发生在我的家人身上。当然，我们不希望我们正在看节目的朋友去遭遇到这一切，但是呢，我们一定要从内心里，就是把这些消防安全知识，而且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说到的是涉及到不同业态的，你在生活当中不同场景之下的这些消防安全知识，都一定要把它掌握起
0: 是。
1: 来。我现在就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估计就会有很多朋友不知道，就是我们平时这个灭火器是如何来使用的。我们在这里也
0: 是
1: 给
0: 的。
1: 大家一个思考哈。好，
0: 好的。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三个短片。说完了住宅，说完了商场，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关于酒店。酒店呢，也是人员非常密集的场所。在假日期间，有很多我们其他省市的市民游客也会来到我们海。

0: 这边住宿人员多，逃生路径集中，所以说酒店的消防安全也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那前一段时间呢，我们的记者也是跟随着美兰消防我们的工作人员去到了辖区当中的两家酒店进行了随机的一个调查，一起来看一下记者的调查情况。
1: 记者跟随美兰区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开展辖区酒店随机消防安全抽查暗访，在美苑路一家酒店发现，这里今年七月刚刚完成了一轮消防设施维保更新，但是消防控制室的烟雾报警器防尘罩未拆除。记者翻阅了该酒店自2023年开业以来的消防交接班检查记录表，发现日常交班签名均为同一人，未落实双人交接班轮岗签名制度。面对记者的质疑，酒店相关负责人这么回复：
2: 这交过来也没问题，然后我们比如我们今天的交班，我们要下班下，我们再签说这个今天也没问题，是这样的。
1: 除了控制室及台帐隐患之外，酒店公共疏散区域的安全问题同样不容忽视。记者看到，酒店一楼电梯入口处摆放的垃圾桶违规遮挡疏散楼梯口，一旦发生火情，极易造成人员疏散受阻，救援通道堵塞。同时，酒店楼梯间内安全应急指示灯不亮，火灾发生时无法为人员逃生提供照明指引，应急保障功能失效。针对该酒店排查出来的多项消防安全细节隐患，美兰区消防救援局助理员罗珍慧表示：
3: 那值班记录需要有交接班人员的签名，目前我们看他的交接班签名填写的不规范，我们会要求他进行完善。
1: 该酒店属于消防安全重点监管单位，辖区消防部门每年至少需要开展一次全面的消防安全检查，但是本次检查暴露出的台帐乱象，自2023年酒店开业以来长期存在，始终未被发现，未完成整改。无独有偶，本次暗访的五指山路的另一家酒店同样爆出了多项消防安全隐患。记者现场核查发现，该酒店楼层消防通道内随意地堆放着待换床品等易燃杂物，大量可燃物堆积在疏散通道内，大幅增加火灾核灾，加速火情蔓延。同时，现场有塑料桶遮挡长壁防火门，破坏防火分割功能，无法有效阻隔火势与烟雾扩散。此外，酒店部分灭火器压力针处于黄色区域，存在压力异常、灭火效能下降等问题，关键时刻难以发挥应急灭火作用，消防设施运维养护严重不到位。酒店作为人员高度密集、流动性极强的公共场所，住宿人员多，逃生路径集中，消防安全容不得半点松懈，更不能流于表面、疏于细节。消防安全重在常态化、长效化，我们期待消防部门压实监管责任，倒逼经营主体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面清零各类消防安全隐患，全力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切实守护广大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0: 夜城纠纷，欢迎回来。刚才在第三个短片当中，我们聚焦的是关于酒店的这个消防安全问题。那我们当时看到的第一家酒店呢，它是在今年七月份刚刚做完这个消防的一些设施维保，但是我们看到就是那个烟雾报警器上有一个防尘罩并没有及时的拆下来。那如果说这个防尘罩不拆下来的话，这个烟雾报警器还能够正常的使用吗？
5: 烟雾报警器它让我们这个我们消防的名称叫火灾报警探测器。它这个防尘罩主要是在它前期装修的时候避免这个产生雾爆，给它遮住的这么一个罩子。在后期我们在投入使用的时候呢，应该及时把这个防尘罩给摘除。因为它报警烟雾报警探测器啊，它主要是感知我们烟气的功能，就有一个预警的作用。它如果这个场所它探测的这个区域如果有烟气的发生，就是我们可能会疑似火灾，其实它的这个火警信号啊会传输到我们的这个控制主机上，我们在控制室值班的人员就会及时的发现。 然后到现场进行了一个查处，如果摘掉它就丧失了这个功能。
0: 嗯，就相当于它只是一个摆设放在那里了。虽然说咱们平时在各个场域的一些消防设施我们不常用到，也希望大家就是永远都用不到，但是它一旦需要使用的时候，我们得确保它是能够完好无损的。那像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一个维保检查的单位，像这些工作人员，他们有没有义务去告知我们的酒店的

0: 底下责任方说，哎，你这个东西是要摘下来的，嗯。
1: 维保单位是咱们这个经营主体，就是酒店，委托请的第三方，服务机构，他是花钱请第三方服务机构对他这个整个酒店的消防设施进行一个检查的，他是有义务也必须要将我们这个这一次的维保情况，他基本上是每个月要开展一次维保，要将维保的结果、消防设施的完整好用情况给告诉我们的这个业主，然后业主要根据这个检测的这个报告，对于这个消防设施进行了一个整改，
0: 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像商场，它是有一个专门委托的这种物业方来进行消防的一些管理。那对于酒店来说呢，它的这个消防的一个责任人是谁呢？
1: 酒店的消防责任人相对于商场，它就比较简单。它大型综合体的话，它因为管理比较复杂，它会一般会请个物业来进行一个管理。但是酒店这个体量就比较小，它一般都是自行的进行管理。
0: 那所以一家酒店它在正式营业之前，像咱们美兰辖区内，那我们的美兰消防是否会有这个责任和义务，说对他们的人员来进行消防安全的一个培训呢？
1: 这是必须的。就是在酒店投入使用营业之前他们会办理一个叫开业前的这个营业检查。我们到现场核查的时候呢，也必须对这个他们单位这个人员是否能够熟练掌握这个灭火器材，是否能够引导人员疏散，这么一个人员的基本这个素质进行一个检查。
0: 还有就是刚才我们看到关于酒店的一个消防交班的记录表，那他们是从2023年开业到现在，签名都是同一个人。就是我们说到这个交接方面，在我们消防的规定当中是如何来要求的呢？
1: 像针对他刚才这个酒店的实际情况就是他可能就是存在控制室只有一人值班的情况。前面咱们也说了，控制室是必须有两个人进行值班值守的。那可能他这个酒店可能只请了一人，所以交接班都是他。那我们在日常检查过程中，那肯定要看他主要是手签的，我们要看他笔记，然后看他前一班的人员他签的这个笔记是否是雷同。来检查他是否完成这个交接班的工作。
0: 而且我们还要确定他消防台这样的一个真
1: 是
0: 实
1: 的，
0: 性，是不是？那在这里还想问到，郭局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不管是在哪一个场域当中，我们都涉及到消防部门跟多个部门的一个联动，这种协同治理。这个的话，您能不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像咱们美兰消防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我们具体都跟哪些部门来进行一个联动治理？
1: 就是我们跟部门联动的比较多，比如像旅文，像市场监管，像商务这些都是我们这些联动的主要的职能部门，包括住建首先我们是管行业，必须管安全，它行业要负责他们行业范围内的这些场所的安全，我们消防是进行一个综合的监管，一般我们这些场所检查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跟他们一起联动开展检查。
0: 那最后针对这个短片，现在暑期也是住客非常的多，您对于我们住宿的一些市民朋友，包括一些游客朋友，有没有一些消防安全的提示？另外就是大家在进入到这个酒店，可能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大家也会格外的注意一些消防设施。如果发现这个酒店消防设施不齐全，大家又如何来进行反馈呢？
1: 反馈的情况可以通过我们的12345，向我们这个平台来进行一个投诉举报，我们会现场进行一个核查。对于我们广大这个旅客来说，进入到这个酒店场所，我还是建议还是要熟悉我们这个场所的一个平面布局、疏散情况。像我们酒店房间后面基本上都会张贴一张这个疏散指示图，我们也会根据我们这个疏散的逃生路线，来找到我们这正确的逃生方向。第二个呢，我们这个酒店房间内都会配置一些逃生面罩，我们要懂熟练的使用这个逃生的面罩，所以一旦在发生火情的时候，才能从容的应对，顺利的逃生。
0: 是的，另外就是大家自己也得有这个安全意识哈。
1: 是
0: 比
1: 的。
0: 如说我们这个充电线是不是居家也好，我们住酒店也好，这个充电线平时人不在的时候，咱们得把它
1: 对，
0: 拔下来。
1: 最
0: 然后
1: 好
0: 包
1: 拔掉。
0: 括呢，对，还有一些住客可能会把那个使用结束的那个吹风机就放在床上，这个也是特别容易引发火
1: 是
0: 灾
1: 的，
0: 的。包括一些男士可能在家里面不会躺在床上吸
1: 吸
0: 烟，
1: 烟
0: 但是到了酒店可能就会躺在床上吸烟，这些都是一些
1: 是
0: 细
1: 的，
0: 节性的隐患。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在这里呢，要进宣传片之前哈，刚才给大家

0: 提了一个小问题，就是说你会使用这个灭火器吗？我之前也是跟咱们的一位工作人员学到了一个很有效去记住它的一个简便的知识，就是我们使用灭火器记住四个字，叫做提
1: 提
0: 拔
1: 拔
0: 握
1: 握，
0: 压
1: 对，
0: 啊。然后如果连贯起来就是提拔握压，
1: 提
0: 这
1: 拔
0: 样
1: 握，
0: 大
1: 对，
0: 家可
1: 是
0: 能就会记得比较清楚了。所以回去之后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所说到的这些消防安全的知识，大家也都可以记在心中。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进一小段宣传。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3: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7月20日，海口市龙华区消防救援局；7月22日，海口市琼山区消防救援局；7月24日，海口市美兰区消防救援局；7月27日，海口市秀英区消防救援局；7月29日，海口市消防救援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0: 椰城纠纷，欢迎回来啊！我是安琪。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听收看节目。另外呢，大家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市纪委监委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同时呢，也可以在手机上去搜索“椰城纠纷”抖音直播间、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和交流。本期呢，我们的上线嘉宾是海口市美兰区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郭峰，欢迎您。
4: 你好，主持人好。
0: 我们本期节目呢，也会和大家共同来聚焦美兰区的商业综合体，包括宾馆、酒店、娱乐场所等区域的一些消防安全，以及像高层住宅小区的火灾隐患排查工作，和大家一同来进行交流。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第四个短片，说到的是关于 KTV 当中的一些消防安全问题。像 KTV 呢，它是属于一种比较封闭的娱乐场所。包间多，隔音好，人员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密集的。那一旦发生火灾的话，这个疏散难度也会非常大。前不久呢，我们的记者也是跟随着我们美兰消防的工作人员，到这个五指山路一家处于试营业阶段的 KTV 去进行走访，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3: 近日，记者走访海口市美兰区五指山路皇冠广场的一家 KTV，发现该场所多项消防安全措施落实不到位，设施故障、器材失效、通道堵塞等隐患，人员疏散、火情处置保障能力存在明显短板。据了解，该 KTV 地处商圈人流密集区域，此类场所一旦发生火情，极易因人员集中、疏散不畅、初期灭火失效，引发火势蔓延、人员被困等安全事故，消防安全容不得半点松懈。现场排查可见，场内部分疏散指示标志存在故障，无法正常点亮，指引逃生线路。同时，场所内多个灭火器存在压力不足的问题，且未开展常态化检修、维保和压力检测。火情初期无法正常喷射使用，初期灭火是遏制火灾扩大的关键，失效灭火器将直接导致小火情无法及时处置，极易演变为大面积火灾。更值得警惕的是，该 KTV 部分安全逃生通道内违规堆放纸箱等可燃杂物，不仅挤占狭窄的疏散空间，大幅降低人员疏散效率。一旦遇明火，极易快速燃烧，产生的浓烟和高温会直接封堵逃生通道，形成堵路加助燃的双重安全隐患。一旦发生突发险情，后果不堪设想。针对现场排查出的消防隐患，该场所工作人员回应称，门店目前处于试营业阶段，通道堆放杂物为临时摆放。
5: 放着也不行吧？
6: 过期的，准备换了，这不是已经换了一批新的过来了吗？
3: 安全是经营的底线和前提，容不得丝毫侥幸。我们希望涉事经营单位高度重视现存消防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同时，期待美兰区消防救援局加大监管督导力度，全程跟踪该 KTV 整改落实情况，严格复核整改成效，督促企业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保障广大市民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安全。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0: 叶正秋风，欢迎回来。那在我们刚才的这个短片当中看到的是关于 KTV 这种人员密集性的一些场所，它的一些消防安全问题。那想来问一下郭局，就是刚才我们在短片当中记者去采访的时候，这个 KTV 呢是处于一个试营业的阶段，所以当工作人员在问到他们说，哎，你这个东西为什么要摆放在这里？他们说，哦，我们是试营业，是临时的。那这是否能够作为一个借口？另外就是我们像 KTV 这种娱乐场所，它在试营业阶段和正式营业之后，它的消防安全标准是有所区别的吗？
1: 在于我们消防的这个法律，包括我们的日常的监督过程中是没有说试营业这个概念。只要你但凡投入使用了，那就是已经进行了一个营业了。但凡你只有一个人在里面，那也是一样的，没有说我们有试营业这个概念的啊。对我
0: 是
1: 们
0: 没
1: 的
0: 有这
1: 要
0: 种
1: 求是
0: 特
1: 一样
0: 例。
1: 的啊。对于我们营业期间跟试营业，对于他本人来说，可能是有存在这个概念，但于我们来说是不行，都是一样的要求，消防设施也是必须保持完好有效的，
0: 那像我们的宾馆也好，或者我们的这个 KTV 也好，它在正式营业之前要通过哪些消防审批的手续和流程呢？
1: 现在我们对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的一个，核准，主要是通过审批局来进行一个承诺制的办理，他只要到我们的这个审批局的窗口进行一个承诺，就可以进行一个营业了。然后我们消防部门呢，主要是在他营业后的20个工作日内进行一个核查，如果核查符合要求，他就继续营业；如果不符合要求，我们会限期整改，整改还不符合要求，我们就会责令他停业，并处罚款。
0: 那我们刚才在短片当中看到，就是在这个 KTV 当中，一个是光线相对来说都比较昏暗，另外呢，就是一般夜间了，人可能会更多，客流量会更大。但是我们看到，像一些消防通道当中呢，它这种疏散指示标志是存在故障的，是没有办法及时点亮的。那像这类场所，它的一个疏散指示标志应该多久检查一次？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方式？
1: 它这类场所属于歌舞娱乐场所，我们要求它也是2个小时进行一次巡查的。像疏散指示在这一类场所中发挥的作用是很大的。因为像这些场所来的人，有可能是会饮酒啊，可能酒后他的意识是不清醒的，在疏散逃生的时候呢，那时候可能这个我们日常的用电都已经断电了，可能就靠我们这个疏散指示标志啊、应急照明来给他指引我们逃生的方向，再加上人的这个意识的这个模糊，所以如果这个疏散指示如果坏了，那很影响他的逃生。
0: 是的，我们在短片当中也看到了，就是我们的消防部门在现场就对他提出了一个整改的要求。像短片当中它存在的这些问题，我们给他的一个整改时限是多久呢？
1: 像这一类比较简单的火灾隐患，我们是要求他当天立即整改的，是必
0: 那如
1: 须。
0: 果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些隐患，我们可能会对这个场所来进行查封之类的处理。
1: 查封，比如说，它应该是2个安全出口，2个楼梯，它只有一个，或者说它场所采用了大量的易燃可燃材料装修，那像这类的情况，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查封，不允许它再使用。
0: 那我们平时呢也是经常对这一类的场所来进行一个巡查哈，包括像 KTV 这一类夜间经营、人员密集的这种场所，您觉得在消防安全上它是具有哪些这种薄弱性的呢？
1: KTV 它的一个是人员比较复杂，就是混杂吧，可以说各种可能年龄层次的人都有，是吧？包括他人在里面的行为，也是可能也是会由于酒精的关系，也是会有这种人的行为上的一个错乱，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里面的这些，可燃材料，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座椅啊，这些地毯呐，一些窗帘呐，包括我们里面可能会用到一些电器设备，很多就像音响啊，一些点歌器啊，包括我们一些灯光可能这些设备长期的使用，会有一些过负荷或者是老化的情况，会引发这些火灾，可能有一些接头松动啊，也可能会有一些短路的情况的发生，
0: 那像对这种，尤其是在试营业，包括新开业这个阶段的，像咱们美兰消防方面，就是对他们有哪些地方是需要特别把关的吗？有没有开展什么样的一些措施？
1: 就是我们也是根据公众聚集场所的一个核查标准，按照我们的这个核查标准对它进行一个全面的核查，就是按照国家规范来进行一个核查，没有说存在。

0: 试营业跟正式营业区分都是一样，同一个标准来进行核查。
1: 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些短片也跟大家看得差不多了哈。其实每一个短片当中都能够引发我们不少的这种思考啊。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进入到的就是今天向局长提问这样的一些环节。我们接下来呢，就一起来看看我们的网友，还有我们的市民朋友，针对这个消防安全问题的一些留言。首先呢，我们来看到第一个问题，这是美社家苑2期火情之后，小区里面呢存在着电动车乱停、楼道堆杂物、防火门关不上、疏散指示灯故障，这些问题呢还是老样子。想问一下消防部门，火灾后有没有再来检查过？物业到底有没有整改？如果再这样反复的话，像我们的消防部门打算怎么来管住物业，别再出事儿呢？
0: 火灾发生以后啊，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合属地的镇街，对这个北社家苑小区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排查，对一些消防设施的隐患问题啊，我们也下了这个整改通知书。像网友提到的一些电动自行车乱停乱放的问题，我们也是要督促物业规范的停放这个电动自行车。一些长臂防火门呐，也是让物业去进行及时的进行给它关闭，不用保持一个常开的状态，包括一些这个灭火器啊，刚才提到的一些应急灯啊等等这些消防设施，我们都是已经督促物业及时的进行整改。
1: 我们其实今天本期节目当中一直提到的，就是消防安全的治理，它是一个常态化的问题。其实有很多的一些业主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市民朋友，他也会觉得说，哦，我打了一次电话。然后呢，这个物业它就动一动，或者相关的部门它就来管理一下。但是有一些像我们所说到的楼道间，像存放一些易燃易爆的物品呀，然后包括呢，就是有一些消防通道可能存在这个打不开或者关不上的一些情况，它这个是需要相关的一些责任主体去常态化的
0: 是的。
1: 去进行治理的。所以我们接下来作为美兰消防，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会不会加大力度呢？
0: 会的，我们会持续加大我们这个监管的力度包括督促我们，现在就是物业的地级这个，实施监管的主体是这个属地政监，但是我们也是会跟属地政监一起，联合一起督促这个物业落实他的责任。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咱们居民在居住的时候呢，一个要养成一种良好的习惯，就是说我们在开这个防火门的时候，要顺手给它关闭，是吧？在我们在这个楼道或者疏散通道堆放杂物的时候，也不要堆放，是吧？包括我们这个消火栓面前啊，一些杂物都不要堆放，养成这样子良好习惯，
1: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这里涉及到的是绿地西园的电动车天天堵在单元门口，走路都费劲，万一出事跑都跑不掉，麻烦消防部门过来管一管，督促物业来清理一下。
0: 是的，这个电动自行车是不能在这个安全出口，我们至少要求它有一个6米的这个安全距离，所以我们还是会督促物业落实常态化的一个管理吧，其实都是物业管理上这个不到位造成的一些隐患问题。
1: 对，其实说到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稍微展开一下哈，就是您其实之前也是有提到了，就是涉及到我们小区的一个电动车，它是属于违规停放的一个问题，所以这可能就是要联动我们的物业，包括我们的住建部门，如何在我们的小区内去规划出来一个适合电动车存放停放的一个位置。那您觉得在小区当中，就是如果我们要规划这样的一个场所，它需要什么样的一些条件呢？
0: 在小区停放电动自行车，其实可以分为几种情形。一种是像您刚才说的，规划一块空地进行露天的停放；第二种情形，可能就要建设电动自行车停车棚，
1: 车
0: 它可能
1: 棚。
0: 会配套一些充电的设施。第三种情况，可能就是像我们停放在架空层，还有地下室，这种情况。像如果有条件，就是小区还有空地，我们还是建议把这个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室外，并且能够建设我们的停车棚。但是这个过程可能会涉及到小区这个业主投票进行表决的这么一个过程可能建设不是那么的顺利。第二种情况就是咱们在地下室架空层的情况，这种情况就稍微有点复杂，因为毕竟停在地下室跟架空层火灾危险性比较高。是的，然后一旦发生火灾，因为地下室比较密闭的，它电动车发生火灾以后，它这个温度。

0: 啊，热量是比较大的。我们消防员就算即使进去扑救也是比较难，也有可能会，因为电动自行车的火灾引燃旁边一些小汽车，
1: 是
0: 会造
1: 的，
0: 成一个比较大的财产损失。所以我们停地下室的时候呢，还是要求啊，他必须做一个独立的房间，要用防火墙跟防火
1: 有一
0: 门
1: 个
0: 进
1: 物
0: 行
1: 理上的隔离，
0: 隔离，然后里面必须安装相应的消防设施，比如消火栓呐、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自动报警灭火系统，包括防排烟的这个设施，都必须上全。加工程也是一样，一个道
1: 对，
0: 理啊。
1: 是的，
0: 是的。
1: 另外说到电动自行车，我们也多聊两句，因为毕竟是在我们海口这3天集中夜查当中，也是重点的一个整治工作。还有就是一个关于电动自行车的非线充电的这个问题，这个可以说是小区当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那针对像咱们美兰消防辖区当中这个非线充电的问题，我们是如何来治理的呢？
0: 非线充电大部分是发生在一些老旧的小区，或者是在我们一些自建房、城中村里面。我们解决它的问题主要是给它一个充电的地方，比如说在我们小区的空地，设置集中充电的一个场所，让集中停放、集中充电，或者是在我们的小区外面，适当的在这个道路上划定一个区域。现在也好多这个小区的这个电动自行车也都停在我们这个人行道上，也都可以有地方充，它就不会有非线充电这个情况。
1: 是的。我们接下来呢，再来看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说到的是滨江花园楼道老被人站着放东西，打了好多次1、2、3、4、5啊，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希望消防部门呢能够直接让物业动手整改，别光回复不行动。
0: 就是楼道堆放杂物的情况，其实也是比较普遍的，也是物业可能他履职不到位，我们接下来也会对物业进行一个督促，包括我们这个属地的管理的街道，也是一起连同街道一起上门，对这个物业进行一个督促，要求他，督促我们这个居民进行一个整改。
1: 说到关于约束居民的一些不规范的消防行为这一块儿，也想来问问郭局，像咱们在上半年的话，有没有针对这种辖区的居民呀、我们的游客朋友啊，进行一些这种消防安全的科普宣传的活动呢？
0: 有的，上半年我们主要是也是有个全国的安全生产月，我们也是在6月份集中的，结合这个安全生产月开展集中的宣传，平时也是开展一些常态化的宣传，都会有。
1: 好，我们再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向局长提问的这个问题啊。博爱路呢，那边的房子又老又密，消防隐患真不少，万一着火之后，这后果会比较严重。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多关注这一片，加强检查和宣传，千万不要让小问题酿成大祸。
0: 博爱路就是老城区，对老城区的这个隐患治理还是一个比较系统的工程，目前来说，我们就是能够不让电动车入户，首先先不入户，第二个呢，我们也要规范的划定一个区域，让电动车能够集中的停放跟充电，来解决它这些常年的这些隐患问题，
1: 对，这里面我们说到这个老旧街区哈，其实在前面的一个片子当中也是有提到，就是关于我们老旧街区当中消防的一个这种升级和改造。那现在呢，就是我们知道都是更加的智能化了，是不是？我们在这种老旧街区的一个消防升级当中，有没有用到一些比较智能化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呢？
0: 咱们也有通过做智慧消防，也在老旧街区，有城中村有做一些消防设施的安装，比如装一些简易的喷淋，包括装一些报警，装在我们这些商户里面，然后在这些报警跟喷淋的末端会有一些探测的这个模块，然后集中会把这些动作的信息反馈到我们的一个集中的控制的一个大脑就是一个
1: 一个中枢当
0: 对，
1: 中，
0: 就是一个智慧消防的这么一个概念就会
1: 那
0: 有这
1: 像。
0: 样的升级改造的内容
1: 对，然后另外呢，刚才我们也想到了，就是在老旧的这种街区当中，更要注重这个消防安全。你像可能会有一些飞溅呀之类的，那这里面可能就涉及到我们消防和多部门的联动，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其实一直在提到的这个问题，是不是？那像老旧街区当中的消防治理，我们都需要跟哪些部门来进行联动？
0: 首先，职能部门的对老旧街区的这个治理，首先我们要先跟属地的镇街，职能部门的话，要看这个老旧街区涉及到的这个业态有哪一些。

0: 比如像如果涉及到餐饮场所的，那就是餐饮场所的监管部门啊。如果涉及到一些民宿啊，一些宾馆啊，那我们就可以叫这个旅文这个部门进行一些监管跟处理啊。
1: 好的，那我们向局长提问的这个环节呢，就到此为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我们本期的特约评论员陈志宪老师。陈老师您好。
2: 你好，
1: 那您在看完我们这一期的节目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些观察和感受呢？请您来分享一下。
2: 看了这一期节目曝光的问题，感触还是蛮深的。你看，问题之一就是美南区从高层住宅到老旧小区，多处存在着杂物堵塞、逃生通道、闭门器损坏、消防栓柜门无法正常开启。应急照明灯失灵、疏散指示标志、故障灯不亮等多种问题，而且有的小区业主通过12345热线电话投诉反映呢，问题还是没能得到根治。再一个问题之二就是商场，有商场内也是存在多处消防安全隐患，像消防栓、水枪出现了明显的锈蚀，再一个就是违规堆放易燃杂物，疏散逃生通道被堵塞，消防中控值守不合规。问题之三就是酒店，你看美园路的那家酒店烟雾报警器没有使用，灭火器的效能下降。消防交班制度未落实，疏散楼梯口遮挡，安全应急指示灯不亮。令人感到讽刺的是，这家酒店属于消防安全重点监管单位，辖区消防部门每年至少需开展一次全面消防安全检查。而这家酒店的问题恐怕不是一两天了，问题之四就是 KTV，KTV 多项消防安全措施不到位，像故障啊、通道堵塞呀、火情处置能力啊下降啊等等。刚刚节目这位领导也谈到，按规定是要2小时巡查一次，这么多问题。可以反正2小时巡查一次一定是落空的。那么曝光的问题，你看啊，主持人他是涉及到住宅、小区、商场、KTV，涉及面广，触目惊心。那么一个问题出来了，有关部门是没有发现，还是不作为？像这种大面积的失职，一旦造成严重火灾事故，相关部门必须担责。海口市消防条例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的，由有关机关责令改正，并根据情节轻重，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省委书记冯辉，在海口检查消防情况时，就明确要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要求常态化开展居民小区消防安全巡检，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常态化开展消防设施检查、疏散通道清障等工作。海口市委书记范少军也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要树牢安全责任意识，聚焦消防安全重点领域，压实各方责任，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求紧盯突出风险，强化隐患排查，坚决防止隐患演变成事故。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对本期节目曝光问题的几点感触。
1: 好的，非常感谢陈志宪老师。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次又晒什么呀？
5: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4: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5: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0: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6: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6: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0: 微风呼起吹莲叶，青玉盘中泻水银。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当太阳高悬，大暑到来，预示着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来临。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大暑时萤火虫卵化而出，古人见萤火虫从腐草中飞起，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花生，好似一群精灵翩翩起舞，恍若仙境。二候土润入暑，大暑的湿热正好润泽土地，土壤喝饱了水，使得作物疯长。三候大雨时行，这个时节时常有大的雷雨出现，大雨使得暑湿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虽然猝不及防，但却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丝清凉。

0: 大暑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会经历高温酷热的天气，同时这也是雷暴、台风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气候特点被称为湿热交蒸，也就是高温伴随着高湿度，所以我国多地有饮伏茶的习俗。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喝伏茶时间一般从农历六月初到八月末。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熬煮成的茶水，有清凉去暑的作用。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会带来身体的不适，心理和情绪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出现情绪中暑。对年老体弱者来说，情绪障碍可能会使他们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和血压升高，因此应保持乐观情绪，戒躁戒怒，规律睡眠，戒烟限酒。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宜。当二十四节气流转到大暑，夏天也走到了最热烈的章节。炎天暑月，湿热难耐，也挡不住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去感受季节馈赠的热烈与美好吧，总有一些梦想和收获值得我们大汗淋漓。愿你历经一番苦热后，暑尽甘来，迎接硕果累累的秋。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2: 再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3: 再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2: 再来跟有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4: 夜听农家。
5: 各位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可以带来这些文艺的夜听农家的麦。今天我们这个农家的麦有点这个不丢人，我们当然是这个故意的内容。
3: 哈哈，大家同学吼，啊，麦香咧非常重要，大家哦，罗建华同学个这个非常有爱，罗是这么做个同学，提光人当然就累够了。那这个非常特别个幺零幺五的魔术，跟大家见面啦。得那得五分钟呢，我安。
5: 嗯，哈，弟弟非常高兴，有那么同学提光人，有这个罗建刚麦香就去咧陪这个啊，调养来路过哈。嗯，只罗这个大班人当咧，嗯，有对下只梦就咧就聊怕你会过来妹啊，对面有麦香个弟兄，就只你那无忘那么蛮好，那你建华就是真正麦香热播个弟兄啦。
3: 非常欢迎啊，就几位呢大师来搞麦香，非常特别，更非常有玩个热播感啦。更多给你公路美好个地方，我们建华的听我哦，的那个一玩个文化。生果生意的条，今晚咧也帮到佮积极营销嘅红桂多嘅非常特别嘅内部刷特定位，江南嘅微店平台的积极嘅三字五行，那个点老朋友，我拿到佮几大嘅光亮。
5: 嗯，好弟弟，我佮我只红桂这个微店平台回来点歌，然后就红桂内部刷特定位过来点歌啊。比亚好只红桂这个小片 FM 101.5未来三字这个大马当中。
3: 嗯。但嘛会好呢，调约对不对？跟我结婚人就调歌呢。
5: 嗯，这调歌一年难，正别的两波个一共啊，个量调约，麦香同我啊，让我落叶麦同我哈，容易你就这个你鼓起多，对调帮这个王色刚海板晒，当所个都咧当色个一，就当倒过这个王来当酒，就老当家，将过每度对一当中咧啊，寻着这个王色，王色啊别那么都条不太这个准备的 TV 拍手啊，伊讲我这个话调为大会，两部歌遐容易离故去咯。
3: 哦，容易离故去咯，离故离咯，对不？南北的呢非常爱念，我这条的非常经典个老歌啦，这条歌好像未响不严个啦。就像那夜店弄个大妈哦，跟落个怎么对个下将朋友建立起了非常深个这样个情谊。都是也一帮建立这条歌能够立即落个个点灵，也非常感谢南京的两部这条歌，一面就在当了演讲。

0: 非常嘅感谢呢，前边的两部这条歌曲哦，或者这条歌呢，如意利故喜乐。
1: 嗯，
0: 刚刚麦香刚第一讲啊，不得提不提带到，跟麦香不来，都、就是两部条歌真的，将麦香非常感叹哦，因为麦香自己都顺达。啊，这个为玫瑰后你就不来搞你莫干啦，应该我啱啱我二地间第一啲喎，
1: 啱啱
0: 我二地间啦，都是呢地块我二块后你第时到阵你莫干你真的小无感受哦，非常掉音落去，都是今晚呢准备的刘麦香来就办个人地呢，能够念出调歌叫做容易力故喜乐，就麦香非。

0: 常感慨哦。
1: 嗯，
0: 尤其伊个故事的让人非常的感慨个。那一股就将到何志公的这个日节那个点灵，大年放假，古节个丰收，点灯灵无坏掉，古节丰收，喜灵掉棒，就你立古喜咯。我们曾经冬节就冷，有固有的圣大招，我们家曾经。

0: 痛饮，人家个人容易离骨去咯。就是黑爹爹麦香港那一点弄给黑爹爹揭露了非常深高的家人更容易这个单一了对吧
1: 对
0: 吧这么多的风俗呢一流麦香了就是将麦香非常感慨啊非常感谢人家心不得见暖的两波这条国家容易离故去咯也都算这么个容易呢容转哦容易离故去咯对呀非常感谢
1: 他爹爹啊，但那个真别的就离两步就过下来，就讲讲迈向我这个中年感，中年感应呢。
0: 哎，对啊，中午零点在两红的感觉哦。
1: 嗯。
0: 非常感谢阿木爷，那你微信来我们来下下朋友的电话，没得地位迈向就把个老朋友啊。
2: 喂。
0: 哎，对哈。喂。
3: 迈向对哈。
1: 哎，哦，对哈。
0: 应该是娘妈婆吗？
1: 娘妈婆，
0: 娘妈婆。
3: 麦强啊，
0: 哎，都好，阿婆好，
3: 路啦，
0: 掉掉阿婆，掉掉阿婆，
1: 你对起大妈那东娘鬼话，麦强你掉来嘞，
3: 路来真的真的高兴哦，
0: 麦强也非常重要，落去同啲下狗，那这个老凤叫个掉勇，掉非常掉这个掉勇，
3: 今天问来嘛，我叫工作上嘛，就麦强来上啊，就过跟话诶，
1: 嗯，上啊就过跟话嘞，
0: 非常非常困难，也非常感谢娘阿婆，
3: 上次去你麦强啊，
0: 上咪讲。
3: 不想失去你，
0: 我掉跌好多，嗯，我爱跌好，麦想麦想就你搞的不熟啦，啊，多谢见老非常感谢，也非常的感谢能够带事下狗难，你妈付个责任，不掉跌好多，我们来共同认定这条歌。
4: 趁着这期间，我们相遇。

我天真天真难以忘记。我真的不想天真舍弃了你，你就是我天真爱的。

让我天天牵着你往西，

0: 爹爹啊，念阿佛，
1: 哎，麦
0: 爹爹
1: 家
0: 阿佛，阿佛，今晚嘅真正欣赏哦，非常嘅感动哦。阿佛原来唱歌呢，真无非常暖，非常嘅柔情，非常嘅心动。阿佛啊，如果唱歌原来非常嘅心动嘅流露这样嘅情感哦，不少啊，真无也非常暖，爹爹阿佛，
1: 麦家买这个，
0: 都阿
1: 浪
0: 佛
1: 哥
0: 嘻
1: 肩膀，
0: 嘻，哎，
1: 这
0: 都
1: 个
0: 阿
1: 意思
0: 佛
1: 喂，
0: 电视进行的无，嘻
1: 麦家
0: 嘻的
1: 啊。
0: 点哎。
1: 会有车段时间，嗰啲点样要愉快不？
0: 每节，
1: 叮当不？
0: 就有会有电话讲平常的电话的有多不人嘛？哦，平常的电话得到啦，的会滴滴啦，会有的就慢慢这么得到啦啊！爹爹阿婆的吗？
1: 哎，
2: 爹爹
1: 阿
2: 阿婆
1: 婆
2: 啦，
1: 讲啊，
0: 哎，再见
1: 好，
0: 啦啊，
1: 再见再见。
0: 哎，待会，但是下个阿婆个在用非常外语啊，原来你会进来，我们来记得接下我的两位朋友，喂，都哈。
2: 维多，
3: 谢谢华人美意人。
2: 华人美
0: 哦，
2: 意，
0: 华人博弈来写文龙啊，华人博弈。
3: 我
0: 哎，
2: 那古调念多啊，蛮香啊，对不？对你这个就是，调有干过两度，平地个大马当中呢，经典写够个。
0: 对，爹爹，
3: 加油嘛！把那个地点来，不会还对啦，把老板搞没？
0: 都讲个，那个华人博弈啊，去店内都要非常爱啊，并不这样对两表达情感，都家己个。对真正嘅表达出来呢，就是对真谛嘅调用啊。爹爹读到不？阿拉不易啊，不让天气的不？啊，麦香也非常重要，对唔对啊？都是今晚呢，有机会就对搞的不熟啦，跟到几见面哦，哥。再见了啊，阿拉不易，再见啦，待会。都、就是非常感谢哦，麦香这老就丢个了，真不得我个点滴，真不得讲，就香港麦香个爹用，麦香爹爹个爹用，非常个珍惜啊，爹爹真不得哦，非常个感谢。我们来关注一下呢，夜店弄个杯甜品海，爹爹各界，我叫呢夜店弄个猎物个链接，落去拍回，就好是丢下啦。老师麦香不就办个时间，落去每日登录回来，每号麦香非常感谢哦。阿改讲。用东西就享受了迈向古味的特用啦，特地嘅信息感不磨，特地嘅信息感话古磨磨嘅特用，姐姐啊，各界有一位话者，话者讲，哎呀，好爱好新嘅迈向就来了啦，非常感谢迈向，今天呢非常感谢话者哦，每日有这个点击旁调好啊，调下得嘛，支持得嘛。观众，这个麦香非常感谢大家，让我奉祭扫哦，让我奉祭。各界讲，下个麦香个在用，那阿佛就高兴啦。上过起来也变得非常悠闲了哦，现在黑点点上个南风意色，点加爽吧，对不？今天那让阿佛观众都是黑点见暖，让阿佛上过，同加了以上个咧比较现当，对不？比较温和，比较现当，比较悠闲。阿改分给了非常好，上过以来呢就变得以前对了啊。爹爹老哥，因为进来我们记得接下，喂的哈，
2: 喂的，
4: 喂，可以啊，过量哦，就要卖强的，
2: 难点的，
4: 哎呀，
2: 哪里点的？
0: 哦，难点的哈，
4: 我跟着卖强就，让那先下就，就慢慢
2: 爱好。你钓到鸡啦，钓点到鸡比较多，这个看到鸡很浓的。
0: 那对，看到鸡见面了，没想钓到鸡就对了嘛，对不？
4: 啱，啱，
0: 阿丽哦，大阿丽，
4: 安达了不是？姑娘，没想个叫用你，
2: 那大佬看你都想没想就离境的，没想看你个乌这个羡慕盼望。
4: 就见那多美嘞，就不得会有多美讲啊！
0: 那都大人都不用了解结账，好不？有点感官意哦。就是人那么香不出版啦，就是有帮忙跟讲阿婆的妹啦，帮忙下补。
2: 帮忙那个得懂，
0: 养
2: 条
0: 的话，对不？
4: 我不带被妹的呢，不讲干吧？
0: 这样哦。OK， 阿丽，今晚不就讲到去？有个咪门样吗？三哥生意门样对不？
4: 弄。点了就过，落几下子。
0: 哦，弄不点米糕落几下嘞？
4: 红岩老家呢？
2: 红衣老家。
0: 红衣老家。
2: 哦，应该为着干那为着播放噶。
0: 应该是孙悦欣赏的对不？董卓欣赏的，娘欣赏的。
4: 马建豪。
2: 北京岛。
0: 哦，北京岛欣赏的红衣老家。哦，一条了对不？阿丽。
4: 大家
0: 记了啊。

0: 啊，嗯，对位对
1: 位，
0: 嗯，
1: 我就讲，位都无忙的啵，再见啦。
0: 今天你微信来，我们几大接下，喂，都好。
2: 哎呀，我想进咯，进入了。
0: 华北来都好，华北来好。
2: 哦，人家重要，我想我。
0: 嗯，我想要重要那个，嗯。
2: 哎，就难以来，哎呀，我想不易来了啵。
0: 你话就我接难以不接了。
2: 哦，就难以来嘛，刚归户口那边。我已经也搞过了，没想该再用了。
0: 哎，
2: 个人没想这个电话再连接了，个地位重要。
1: 地位重要。
2: 那然后地位就是哪样？
0: 嗯。
2: 公务员你怎么那个呀？
0: 嗯嗯。
2: 哎呀，没想不再用钱哟，当然打不着钱你哦。
0: 不变嘛，再用不变嘛，对不？再用变嘞。
2: 不变啦，不变啦。
0: 嗯。
2: 啊，从那个他都不会接机呢咯。
0: 他不接机。
2: 嗯。
0: 这天呢，华北的啊，关中的不？嗯。
2: 哎呀，没想哪来哪一心啦。
0: 这天北的给关中刚支持哦，也东北的每日开中，不当天气哦。嗯。
2: 是咯，也是不想播这帮落去，刚华北的也是。
0: 哎，再见了，大宝，后面来再见了，
1: 再见了，
2: 宝宝。
0: 哎，你微信来，我们来记多少片啊？
1: 维多。
3: 没想，过两朝约了，因为同学。
0: 哦，都好都好，阿伯一，
1: 阿伯一搞了，
0: 我录个阿伯一搞了啊，我阿伯一个在用那个金针搞到给每时下个都会在用，点不搞，小点带来，啊啊。
3: 没想，哎呀，下个录个加班，跟那些同学那位咯。
0: 嗯，高云高云 ，OK， 今晚都高云都高云，人第三跟我结婚一样，都个很记咯，对不？
3: 啊，老话上来很记啊！
0: 哎，上很记咯，结下人么像古下不搞，都个很记上香个啦，都今晚掉
3: 掉掉
0: 掉掉上面很记今晚。
3: 哎，弄啊，来，帮我掉下个，帮哎孙杨连个
0: 哎，孙杨连人同个竞赛上段。就点氧气，但叫阿伯伊，惠弟。
3: 佮么子不收钱了解了？
0: 啊，
3: 嗯，来，哪张哦？
0: 哎，惠弟，
1: 惠弟上了。
0: 嗯，
1: 嗯，然后先往行去咯。

0: 哦，蛮香啊，聊了，
1: 哎呀，阿伯
2: 哎
1: 姨，
2: 呀，阿伯姨啊，
1: 阿伯
2: 听
1: 姨
2: 听
1: 见
2: 到
1: 了，最
2: 哦。
1: 近的平地阿伯姨可能上夜钓的不拍到了，
0: 哎，拍到
1: 那
0: 嘛，
1: 里
0: 你贵
1: 见
0: 州
1: 了
0: 啥
1: 就
0: 物？
1: 不拍到了，
2: 见到啊，叫安龙
0: 物
2: 晃晃忙忙拍到来上者。阿伯姨个每时下个阿伯姨懂的，我咩人家讲个点不够，小勇大气。
0: 我想个啦，还买条线个，买发条线的，发到个
2: 爹
0: 山
2: 爹
0: 个
2: 哦，爹爹阿伯伊的哦，
0: 哦，哎呀，
2: 有机会，有机
0: 蛮
2: 会
0: 想
2: 呢，见
0: 啊，天天
2: 点我
0: 煮
2: 写个阿伯
0: 啦，
2: 伊的爹用非常感谢哦。
0: 嗯，
2: 哎，不等起
0: 有
2: 好
0: 收
2: 是几大
0: 到，
2: 家搞咯，对不？爹
1: 嗯，
2: 爹，
1: 哎，不等于我现在搞弄，对不？
0: 收到，
2: 哎，带给了，带回，带
1: 带给了，
0: 回，嗯，收到，
2: 嗯，原来你我进来我们几大照片，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多，
2: 喂，
3: 喂，蛮想，
2: 哦。
3: 哎呦。
2: 高洞面不得搞，
1: 嗯，高不得多，
2: 我不得多哈，不得跟我的乐意的哦。文
1: 那
2: 雕，
1: 里好像有那一九的个，
2: 啊，水熊，
1: 水熊，
2: 哦，文水熊，不得的对晒对你个乐意，
1: 文水
2: 文水
1: 熊，
2: 熊，面交阴伤，零零对晒对你个高洞面不得哦，会的，
3: 我真红的，
2: 哎，会的了啊，
3: 两面面的。
2: 嗯，两面面。到落去个地话，总算
3: 蛮
2: 两
3: 想
2: 两面面，
3: 叫我来，我哋叫做两面面
2: 哎，
3: 啦。
2: 两面面，爹爹啊，爹爹，俾你喂两面面，但叫蛮香啊，但叫那豆腐嘅朋友。
3: 咁啊，他啲话两面嘅，对唔对啊？
2: 哎，会的。

0: 哎呀，难过。
1: 凉面你当给老给，那个锅不得，不凉面没给台湾，刚老给就起来不一样的哦。在听不得哦，不得见话，外头只坏个店家，跟老给呢印度水稻这条凉面面啊。对面别的个台湾，就像这个印度个来讲的，有台湾的这些比这些凉面面哦，再听不得，再见啦。
2: 今朝来就问到阿姨啊。
0: 阿姨的，落去动阿姨。
1: 再听再听。
0: 再听不得的不？再见啦。
1: 咁听。哎，对样啊，麦香人呐，刚好叫到这个日国哦。麦香今晚就办，哎，该定期呢，要刚好给几多路，他妈广东呢就去啊，不一样，他妈个来讲，哎，该定一定一打，刚定五。啊，定一定要打定我，就是我拿到给你对对到钱的不数啊，就起来三十五行，好不？
0: 还在地主的那，哎，定然这个卖香的凉的，卖香的送的了哈，就用来捧的了，对不？
1: 我们在起的经常好，都没得凉哦。你回去来，我们几多接呀？喂，多好，
0: 喂多，
1: 几多街？
2: 哦，卖香好哦。
1: 哎，多好，哎，多好，带到生活度来。
2: 哪里在忙的？
1: 忙点的。
2: 哎，
1: 对吼，帮恁对吼，
2: 那这来这个的小日子，这也忘记到很好个个兴趣哎吼。
1: 兴趣，刚落去就起来不一样。
2: 哎。

看到诶，妈咪们，老诶，门罗汉诶，难老诶，呀喂，大佬，苦呀耶，耶罗耶罗兴，顺罗耶罗尼罗南诶耶，罗鲁哇英，你。祝月高高给地老哎，当老去老母也外马

一代代下来，无老是为难的丢的无，无难识行的行是行的，是为你为故意啊，电脑为乱了的灵，耶一路的高路诶，一个路高，一百度诶望，大路小路无诶路为红，诶为红，红娘命诶，因为各位双肩诶叫，双肩叫诶叫诶诶诶。

杨大侠刘哎哦哦哦灵灵，王双修对王哎林，大家高楼哎不刷掉，变得多难哎几米难难要命。往来他苦点了我点了林大林

唐老鸭老林过一波哎，不晓得，湖南人民的大碗卤，嗯，那卤了变那根，每上一在东营河的河的路哎，水呀连，在路水路连，河路在路东那营，给你带你南路啦。

0: 啊，聊了。
1: 忙点点，上这乱研究，很记不熟啊。
2: 还得你
1: 那个，那个，
0: 江小。
1: 哎，那阿改讲，说难单老写个家乡。啊，今天忙点点，现在个上乡看到个就基本样哦，带起啦。
2: 带起啦。
1: 带位，带位。我们来关注先啦，一天弄几个杯电瓶海哦。今天个奶奶，个奶奶讲，就乡个卖乡个带用了非常话语啊，也乡个。姑奶奶摸个姑奶奶都混来武汉也非常欢喜啊！再来那是李志南阿麦讲，过两麦香调肉落叶，自个那也听农家界也哩做每每大家等候呵。我姑婆乌香个麦香，每里温柔个带用啦，还乌香啦哦，都干好了哦，不干好啊！微帮有滴无数干到家见面，香个大家。非常特地的爹有没有非常欢喜哦？爹爹各界无事，热烈的招爹，爹爹爹爹，另外进来我们记得接下。喂，杜哈，
2: 喂杜，
3: 喂，麦香钓鱼，个亮，
2: 王阿姨的，
3: 重要
1: 哎，哎，杜哈，
3: 王阿姨的，王阿姨，
1: 哦，王阿姨杜哈，
3: 观众朋友，我给同我，
1: 王阿姨，
3: 我想来就等下我给那个阿姨啦，
2: 那个阿姨的，都阿姨派你回来了，
3: 是啊，那哎呦，恁为了黑麻我啦，
1: 对对啊，王阿姨，王阿姨进来就为了给上上衣个地方，
3: 哎，我上个热乱天气，
2: 哦，热乱天气
1: 了，给下，
3: 哎，上顺对阿可会，
1: 哎呦，这乱天气好香哦，顺对阿可会，
3: 大人都给来买牛冬面咩的，一共。有话讲，讲伊吉生那是讲，话无挨，他点会拗后还那写落咧？伊拗后啲，伊拗乱是吉生嘅，
1: 还
3: 是讲伊，有点会啦，又是拗吉生。
2: 有点会啦，即系可能有啲人啲，
1: 顺对压偶位当中嘅段段啲哦，会啲，我们就起来写写，那王阿姨嘅印象。

0: 哎呀，
1: 哎
0: 阿
1: 呀，
0: 伟答对，
1: 无代志样，无代志样，那这热，我心抓着吉布老家，我怕，我怕，我怕怕妹呀妹妹，怕怕，因何啊对咱诶，我答。如

0: 暖阳光，阳光风的寒。伊这段日子哪有人敢上？有滴个，你了有冇援助？
1: 哦，
0: 了有滴个，
1: 哪能敢上个对哦？就是男女敢上个，都是那哇，有条被哦男的，有条哦女的，这么短弯过来的，也有滴个男的。
0: 有滴个
1: 哦短弯。
0: 我安徽马佛罗摩的啊，路比安南的风的寒。
1: 嗯。
0: 你家路这波。路这波波给嘎故意昂那阳光阳光风的哈
1: 嗯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配文啦，如果在用上行记非常好写的。
2: 嗯，
1: 刚刚没想去第一讲，我阿姨的都是咱下底对的嘞。
2: 他爹地非常好写，对是都当然中央的公
1: 文。你说的欣赏路，你个我这个有贵，不得无法读写，更加不熟了啊。
0: 这
1: 没想简单哦。嗯，这么的简单的话不熟。
0: 这段伊比的吉生公的生公的大伯生大伯。哎
1: ，OK， 按时都来这个送下咯，来个送下，咁就吉生。
0: 我点会咧？也是恶生，我
2: 点会咧？恶生
0: 的。我就是也公怕。
1: 好热，人地怕咯，即我们就人地都弄弄人这个连衣裤了，是啊，人地诺不说短，人地怕咯。
2: 你不像钓鱼来，我就弄人怕呀。
1: 也好热，嗯，这样也好热。
0: 伊做的阿个一段无比一段嘞，伊讲，
1: 嗯，
0: 夏梅露叫咪咪啊，露伊莫打这段，
1: 嗯，不说。
0: 鲁迅带到吧，
1: 像人家有帮我用罗用，伊按那么南边，
0: 南边，哎，
1: 南边哦。
0: 那家买罗嘿，罗嘿发达。
2: 嗯，就那问题喏。

0: 老弟老大的都给你了。
1: 金老乡，
0: 老弟的都是那天好家，老大会南瓜，老瓜老瓜无瑕。
2: 今
1: 仔麦香就有这个机会，但是到今日无事，干那继续去学歌，下落给三哥生意哦。
2: 啊，恁来就发下歌啊，不发的路，等人同起麦香来同都捡路，都捡路要。
1: 感谢大家哦，感谢大家的热情，跟雷麦香的观点跟支持，都是今晚钓大家钓，跟麦香讲话讲话些，都是生意生果大家下一手，对不？
2: 给我鼓了不？老婆跟麦香连讲话过过来，麦老弟麦香在大伙在喊气过了，动不饿吧？那就夹顿了俩，
1: 夹顿了，一条夹顿路。啊，听听的哦，哎，麦香姐，哎。
2: 麦香跟我跟我聊嘛聊过的咯，
1: 聊咩歌？
2: 聊嘛聊共产党像海洋，就要我就忙都不了咯，能干嘛就了个？
3: 而且这个时间不够的。
1: 啊，歌名叫做咩歌名？
2: 共产党像海洋，就要我就忙
3: 这条歌应该叫做《风中有人》。
1: 风中有人。
2: 哎咯，
1: 哎，我都不想跟他讲，我这个歌声讲歌名。
2: 哇，以上么歌号的叫做？共产党像海洋，像海。

0: 对啊，
1: 红中药人哦，迄只乌地干乌地不忙的不？红中药人，嗯，
0: 了你点过个，了加上个，
1: 嗯嗯，要加上个，新手啦啊，新手啦，
0: 对啊，拜拜，麦将，
1: 再见，再见，再见，
0: 麦将，平安快乐，
1: 嗯，感谢感谢，再见，再见啦，
2: 再见啦，
1: 哎，待会待会，杭明逢点的哦，嗯，刚刚这位的杭明逢点的啊，再见，各位观众，原来你为这两部记得这片，喂的哈。
3: 喂，麦
2: 阳
3: 啊，
2: 都来了
1: 嘞，都来了嘞，麦阳嘞，啊，那这位扫阿麦的，扫阿麦的吼，嗯，
3: 麦阳也
1: 教育，
3: 可能
1: 哦，嗯，哎，
3: 稍微
1: 多钱
3: 人哦，哎，
1: 扫麦，嗯，
3: 可把这个别不叫胡文秋，再不文秋改一转不带的，
2: 你怎么乐见那样讲话嘞？
3: 我的咩？我老公，比胡文秀那难胡，比亚子，我花十几块，亚子亚得好好好，比落来检查检查比，你那回家去针对怕，那都不惊了，我买根针，那都不惊了。
1: 啊，原来阿叔那不惊了吗？啊？
2: 你搭几个个？
1: 伊转来，转来家了不的？
3: 都转来家了不？转来硬硬去你嘞？
1: 哦，就那烟壶，这个怕沾了就澳洲不家了吗？
3: 那烟壶，
1: 这么对不对？搞对蜜转烟哦，
2: 嗯，
3: 蜜转烟壶壶那壶一转，是因为我能搭几个比多点。因为伊比我学帮背对，我人比多点老，比我莫多点莫讲，别个啊，都爱个个面面得，连哦面得便宜，也是我大都莫
1: 诶，
3: 嗯，我比讲伊大比大，啊，伊大都莫伊个比出来检查是，查比检查吓，比会着几个检查那都怕那都白点啦。那都不行
1: 了。啊，那个，那别的好弟弟，那和三麦数，莫帮三麦个调呢，那三麦个这位别的会长也让也接个点。莫搞也拿那个机就的不加的来也的会长下点哦。都是再来我们呀，一帮人这位阿叔哦，能够打这康复嘛，打这康复，嗯。刚刚烧麦都跟到几多工个呢？啊，工在吃黄哦，吃点啊，我们也不带搞到滴蜜转烟。咱滴不能讲，因为这样个吃黄就俩全部风险对，这个一转个，这个风险更真好哦。要么继续吃黄啊，不带滴蜜药路哦，都是那烧麦这个吃黄呢，好点滴啊，好几乎大是好服沙子呀，好金沙子，
2: 搞到滴
1: 蜜转烟，对，好大是服沙好金沙子，对症。六药啊，对不？对症六药，那能够讲咧，他给的都为病人来讲咧，除了有病人，都为新人来讲的非常协调，咪的非常焦急的事情。就是那小阿妹啊，别个阿叔这样的叫黄，或者讲，但是好服沙好金沙，这个类的蜜唇炎会留住啊啊，老人不夹的啦，零零这个叫黄哦。啊，都那再来，那能够麦香能够第一讲咧，啊，当然这位阿叔啊，能够大家幸福吧啊。第二日过了飞天会，那已经搞了东欧街一点五度低温啦，顶了鬼温墙，你他妈要结婚就要结多啦啊！没想干到结多，只个没想将路 A 个定一定要打个定欧，但是到前的无间啊，干到结呢啊，都是他妈干到结就起来，今朝都冇嘅快乐啊，来温阳都冇嘅快乐。今日干到结几多咧？温阳关渡线那个不一定平海，哇，九点过街九点不对，那个姑奶奶呀，能有的九点不开会。啊，当今那个王阿姨哦，非常的好听。当地各界贡献，叫各量哦，种下应该也不少。当地那个单阿婆也是来跟到介绍起来，哦够，如同我个一点我的我问这么的干哦，也一般到给啊，或者为你为几多拍个的魔术。刚刚也有一位朋友点莫过下，红点有人呀，我就微风有人，我就微风有点摩。
2: 那你就要你紧张帮人服务点点个这条过下来，因为路他妈当东西大家经过，还讲这个一到一摸这个都不假哈。带到伊
1: 付费点点
2: 对啊，带到伊这个非常意外，那么难受的咯。

0: 而且阿比路伊直接当这么屌啦，当然有这个门票。第一，多吉伊就讲啦，伊讲钓鱼大就哈，跟我说话这个淡阿啦，因为这个因话暗就咧有关，无这个医生会，难说这个医生会，多吉不有敌感，我怕这个另外上过啦，多吉不伊是在录这个 KTV 咧啊，上个就丢这张个啊，误不误能果树都当给这个大卫都是难敢过一下帐篷就没，也一方都给伊玩。
1: 嗯。我们 A 面就在去印象付费印象的，这就各个都秘密啊，各名的。
0: 有没有人告诉你？
1: 我不我能够速度就的陈楚生的哦，咱所得的歌，都、就是像咱这个江江航明峰点的两只条歌的红点玉郎，然后江江就一朋友两莫米歌啦，对条玉。
0: 然后这个我都这样了
1: 啊，都、就是那你个每个那个 A 的定义那不忙了，好不好？一帮那给那个两个，我们 A 面就先来给来共人印象，咱付费点的印象的这条歌叫做我不我能够速度，我们在起来印象这条歌。

0: 啊，这条歌的那普飞音点点哦，因上个陈楚生个乌不乌南歌手的，
1: 嗯，
0: 都以普飞音点点呢，他爹爹非常个高兴啊，非常个老百姓非常欣慰啦，啊，也都不假的，就为非常乌，或者我的欧尼非常不熟个点，
1: 非常要准潮，
0: 非常个优秀个就为女孩子啊，如谁带到一个百姓非常喜欢下陈楚生个这条个为这个歌，都是专门呢，如百姓对接个调呢。啊，为百姓买了这个门票入了见，但叫百姓和这个答案断了人生位，这样百姓就去了印象啊，连距离个讲一个拗掉啦，就去负责收的话，就去感觉一个点，连下一个个点也忙掉能够点人啦。就是都为老百姓来讲，真的都叫非常要顿哦，非常不舍，非常欣慰啦。再来我们也读起一读个百姓们啊，当地。中调四家电器建行，啊，好啦，朋友们，今日今晚嘅会就结束啦哦。但是不会多福蛋结落嘅，今日今晚都能计，付费电梯嘅古仔当中来结束，能今日嘅今晚啦，那么 A 嘅定义一，再见，
1: 再见。

0: 八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澳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

0: 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2: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1: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2: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3: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5: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看了，别看了。
5: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2: 温柔以待。
13: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0: 声远播，这里是。
1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4: 海口 Voice Radio。
1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16: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7: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6: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7: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直播城市管家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周一三五直播，二四六重播。我们和大家一起呢，见证城市的发展。节目呢，现在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欢迎大家呢，下载云听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

0: 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网络同步直播。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6680-1318 6680-1319，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将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也欢迎您的收听和参与。维护市容环境卫生是人人有责，也欢迎您呢加入到城市管理的行列当中来。如果您生活当中发现市容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您也可以呢关注海口城市管家这个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或者呢直接拨打12345投诉也可以，我们将会呢在第一时间啊快速处理和反馈，也感谢您对城市管理的参与和支持。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好的，接下来在管家梳理板块呢，我们一起连线一下数字城管投诉平台昨天的办件情况。我们连线一下毛佳蕊。佳蕊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来把昨天的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数字城管投诉指挥监督中心7月23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943宗，当天处理率为49.42%，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314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114宗，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84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269宗。以上是7月23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佳蕊为我们介绍的情况。以上呢是7月23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的相关情况。
3: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4: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5: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4: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5: 我也不知道啊。怎么突然停电了？
4: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5: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4: 我也不知道啊。
6: 那谁知道啊？
7: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8: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9: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0: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1: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6: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3: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管家告诉你，一起来关注美兰区。日前啊，有市民反映美兰区灵山镇辖区内一处居民楼的小区西侧堆放着大量的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长期无人清理，严重的污染了周边的环境及居民的生活，急需相关部门的核查整改。美兰区灵山镇政府接诉后高度重视，一是迅速核查摸清底数，第一时间组织工作人员赶赴现场核查，确认这个区域存在着大量的建筑垃圾与废弃垃圾堆积的情况属实，二是科学实测制定方案。灵山镇政府迅速召开专题部署会，制定专项处置方案，明确由镇政府统筹承担本次垃圾清理的全部费用。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全程跟进监督，保障清理工作规范高效彻底。三是精准处置，闭环推进，工作人员联系专业的垃圾清运队伍，对现场堆放

0: 的建筑垃圾、废弃垃圾进行集中清运、分类规范处置，避免呢二次污染。同步组织人员对垃圾堆放场地进行全面清扫平整，彻底清除卫生死角，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出行受阻等安全隐患。垃圾清运工作完成后，再次对现场进行全面复查，确认所有的垃圾已经全部的清理完毕，场地恢复整洁有序。后续该点位未再收到相关的投诉。诉求人对本次高效贴心的处置工作表示非常满意。那么面对小区垃圾长期堆积影响居住环境的问题，灵山镇政府充分彰显了基层治理的责任与担当，一是响应迅速、处置高效，接到诉求后第一时间核查部署整治，以最快速度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体现了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政务服务理念；二是举措务实、保障有力，由镇政府统筹承担清理费用，破解群众顾虑，同时强化执法监督，确保整治工作不走过场，取得实效，彰显了务实为民的工作作风。三是闭环管理，注重长效，从核查整治到复查反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工作闭环，人居环境是显著得到改善。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继续关注秀英区的相关情况。连日来呢，根据统一的部署，海口市秀英区组织了多部门在全区范围内对住宅小区、沿街商铺、三合一场所、宾馆饭店等公众聚集场所、医院等特殊敏感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以及小网吧等酒小场所，集中组织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进一步的压实各方消防安全责任，强化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防范和畅通消防通道治理。海秀镇的夜查行动以群租楼为重点排查对象，分别在水头村和新村检查群租楼21家。检查组坚持分类施策，对可现场整改的隐患要求是当场整改完毕，对短期内无法整改到位的，那么制定方案，划定整改时限，实行限期闭环整改，压实消防安全管理，全力筑牢辖区的消防安全防线。在秀英街道的夜查行动当中，检查人员重点核查了电动自行车违规进楼入户、非线充电、占用堵塞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器材等情况。检查中坚持劝导与执法并举，现场劝导群众整改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的乱象，对当场无法整改的隐患建立台账，并依据执法权限函告相关职能部门，落实好属地的吹哨人职责。此次行动共发现检查场所9家，发现火灾隐患15处，当场整改11处。海秀街道夜查行动重点排查了沿街商铺、酒小场所、三合一场所、出租屋等点位，严查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通道堵塞、电线撕拉乱接、消防设施失效等问题，现场督促整改隐患并普及防火知识。本次夜查行动共发现隐患71处，整改隐患68处，处罚一宗，下达限改通知书一份。那么在长留镇的夜查行动当中，专项检查组则是重点排查了沿街的商铺、酒小场所、三合一场所以及出租屋等点位，严查了电动自行车的违规停放、电线撕拉乱接、消防设施失效等问题。那么该镇呢将会常态化的开展呢夜间抽查，持续压实安全责任，守住辖区的消防安全底线。西秀镇的

夜查行动呢是紧盯了辖区的商圈综合体、物流仓储等高风险场所，重点检查商圈的餐饮后厨燃气使用、油烟管道的清理情况、物流仓储场所货物堆放以及消防通道、消防设施情况，现场督促整改隐患，并向相关责任人全面普及防火知识。石山镇的夜查行动呢则是重

0: 深入了沿街商铺、三合一场所和出租屋等夜间人员密集的区域，严查自己电动自行车的违规停放充电、非线充电、堵塞疏散通道等行为，并对消防设施的完好性、安全出口畅通情况进行了全面的排查。检查当中，执法人员现场督促整改隐患，清理违规停放车辆，并且面对面地向群众讲解火灾的危害和逃生常识。而永兴镇的夜查行动啊，是重点针对三合一的场所、群租楼和仓库等重点场所进行了隐患排查和整治。雷湖、永兴区、永德等村区同步在所辖的网格，对小超市、小餐饮、群租楼等重点场所开展了消防安全的夜查。文字行动累计发现消防安全隐患7起，其中例行例改2起，限期整改2起，行政处罚3起。东山镇的夜查行动呢，则是重点排查了沿街的商铺、酒小场所和出租屋等点位，严查呢通道的堵塞、电线撕拉乱接、消防设施失效等问题，现场督促整改隐患并普及防火知识。该镇呢也将持续的加大整治力度，常态化开展回头看，筑牢辖区的消防安全防线。本次的消防安全夜查行动有效地整治了一批消防安全隐患，从源头降低了电动自行车的火灾风险，持续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下一步，秀英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巡查，健全隐患的长效管控机制，以精准治理筑牢平安夜城安全屏障，切实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2: 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3: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2: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3: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2: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3: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2: 我也不知道啊。
4: 那谁知道啊？
5: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6: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7: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8: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9: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0: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琼山区。为扎实推进辖区的火灾防控工作，整治夜间消防安全突出问题和隐患，筑牢安全防线，近日晚琼山区开展了消防安全专项集中夜查行动。此次检查聚焦了宾馆、酒店、商场、市场、歌舞娱乐场所、医疗机构、养老机构、高层住宅、经营性自建房七大类高风险场所，开展夜间的突击检查。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12: 主持人你好。
0: 把此次安全专项夜查行动的相关情况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2: 好的。检查组呢，紧盯夜间用火用电频繁、人员流动量大、值守管理薄弱等突出风险，开展精准的排查，针对宾馆、酒店、KTV、商场等人员密集的场所，重点核查消防控制室24小时的值守情况、消防设施的完好状态，严查堵塞安全出口、锁闭防火门、违规设置防盗窗等逃生隐患，针对养老、医疗场所，细致的排查疏散通道、电气线路的安全，核验夜间疏散预案的落实情况，针对高层住宅、经营性自建房等场所，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楼道堆物、防火隔离缺失等顽疾， 同步查阅消防台账、员工的培训实操记录，严格核查各场所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情况。

0: 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查改宣教同步推进，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当场指出，现场交办，立改隐患督促当场闭环整改，限时整改的隐患明确责任，跟踪督办，同时呢，现场普及防火知识和应急处置的技巧，切实提升从业人员自主防范的能力。据统计， 秋山区这一次的夜查行动是共出动了检查人员55人， 排查各类场所27家， 整改火灾隐患40处。 秋山区各职能部门属地镇街将持续凝聚监管合力，常态化开展夜间措施突击检查，靶向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陈敏为我们带来的有关昨天秋山区多部门联合开展消防安全专项夜查行动的相关情况。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 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继续关注琼山区，为扎实推进扫黄打非基层治理建设，筑牢辖区文化与网络安全防线，引导群众树立正版阅读、文明上网的良好风尚。 近日，琼山区云龙镇宣传办、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织志愿者走进镇农贸市场，开展扫黄打非网络安全及文明条例面对面宣讲活动，将文明新风与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孙小晶。小晶，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来把相关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好的。
2: 活动现场分为日列志愿者以接地气的宣传形式，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一对一讲解等方式，面向市场摊贩、商户以及过往的群众开展全覆盖的宣传。在扫黄打非知识宣讲当中呢，志愿者重点普及黄色低俗信息、非法出版物、侵权盗版读物、非法报刊传单的辨别方法， 深入地阐述有害文化产品对个人身心健康、家庭风气、社会环境的不良影响，同时积极号召群众自觉地抵制涉黄涉非内容，不购买、不传播非法出版物，主动举报各类涉黄涉非违法违规行为，积极参与基层文化环境的净化行动。那么针对群众日常高频接触的网络场景，志愿者聚焦网络安全开展了专项的科普，结合 中老年群体易受骗、青少年易受不良网络信息侵蚀的一个特点，重点讲解网络低俗信息、网络谣言、电信诈骗、不良短视频、非法网络链接的隐蔽危害，提醒群众谨慎点击陌生链接、不浏览不良网站、不泄露个人信息，自觉地远离网络糟粕，提升自我防范的意识，共建清朗洁净的网络空间。 结合农贸市场经营、日常出行、公共秩序等群众高频生活场景，活动现场同步开展了海南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的宣讲。志愿者围绕市场规范经营、环境卫生、文明出行、杜绝陋习等进行了细致的讲解，劝导市场的商户诚信经营，有序摆摊，保持摊位整洁，引导群众自觉地遵守公共文明规范，摒弃随地吐痰、 乱堆乱放、喧哗吵闹等不文明的行为，助力文明村镇的建设。下一步呢，琼山区将会不断的创新宣传的形式，拓宽宣传阵地，常态化的净化辖区文化市场和网络环境，全方位筑牢基层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安全防线，为辖区的群众营造健康、文明、清朗的生产生活环境。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记者孙小晶为我们带来的情况活动的一个详细的介绍。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3: 我看看。

0: 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1: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0: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1: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0: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1: 我也不知道啊。
2: 那谁知道啊？
3: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4: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5: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6: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7: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8: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9: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直播城市管家，我是肖飞。接下来呢，继续关注我省修订临时救助实施办法。近日呢，海南省民政厅、省财政厅修订并印发了《海南省临时救助实施办法》2026年修订。办法呢，进一步的完善了临时救助对象的情形、审核确认程序、一事一议的机制等等，将于8月1号起正式施行。办法的适用范围为本省户籍及在海南居住的非本省户籍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或其他特殊困难，导致其基本生活陷入困难，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或救助之后基本生活暂时仍有严重困难的家庭或个人。根据办法，将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出于审核确认过程当中基本生活难以为继，需要立即采取救助措施的家庭或个人，因教育、医疗、残疾康复等必须支出突然增加，导致基本生活一定时期内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或个人，未参保的失业人员、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群体基本生活存在严重困难的，明确为临时救助对象。审核确认程序方面，济南型临时救助由受理地乡镇街道直接登记救助对象、事由、金额等信息，给予小额快救，不再进行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和公示，办理时限一般不超过三日。申请支出型临时救助的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一年内核查过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不再重复核查，重点核实生活必须支出情况。那么对困难情形复杂或者救助金额已达上限仍不能缓解基本生活困难的特殊情形，可以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通过集体会商研究确定相关救助事项，原则上同一家庭或个人不得以同一事由在同一困难周期12个月内申请临时救助超过两次，且累计救助金额人均不超过当地月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2倍。
1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10: 好的，马上是半点广告宣传时间，在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下半时段更加精彩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内容，我们待会儿见。
1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4: 海口
13: 海口 Voice Radio。
15: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9: 当短路产生火花，
16: 30秒出现明。

0: 引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0: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0: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2: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河西海口因你。

0: 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0: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来自海口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禁止在市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另外也请大家自觉将机动车、电单车、共享单车等车辆停放在停车线内。美丽耶城，你我共建共享。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2: 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3: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2: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3: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2: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3: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2: 我也不知道啊。
4: 那谁知道啊？
5: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6: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7: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8: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9: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4: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好了，接下来继续在管家告诉你板块，我们一起来关注美兰区灵山镇常年蔬菜基地探索绿色防虫新路径。7月22号晚，走进美兰区灵山镇嘉乐田常年蔬菜基地，成片的菜田里是亮起了点点的灯火，新型杀虫灯是有序排布在网棚之下，通过灯诱的方式实现绿色杀虫，成为菜田里的一道新景观。这也是这所基地探索的绿色防虫的新路径，既减少了农药的使用，有效降低种植生产成本，又能推动辖区蔬菜种植向生态化标准化转型。目前灵山镇全域杀虫灯群防群控行动已经正式启动，力争到2027年实现全镇3500亩的常年蔬菜基地全覆盖。灵山镇是海口近郊蔬菜生产的重要区域，现有常年蔬菜基地约3500亩。以往菜地普遍是使用太阳能杀虫灯开展了虫害的防控，但是由于海南台风大雨天气多发，原先的设备呢是抗风性差，极易损毁，后期的维修更换成本也高，

0: 不适配本地蔬菜的种植需求。海口椰海叶菜联盟理事长程方球告诉记者说，不少农户呢迫切的需要更实用易管户的绿色防虫设备。程方球介绍，立足本地的气候与种植的实际，我们今年五月开始推广插电式杀虫灯，依托灯光结合电机模式，能够高效诱杀小菜蛾、菜粉蝶、金龟子等中大型的害虫，且这些设备拆装便捷，台风来临前可快速收纳至室内存放，适配散户菜农日常的使用。那么针对小型害虫的防治短板，六月呢又新引进了具有风吸功能的杀虫灯，采用灯诱加风吸的工作原理，可防控白粉虱、斑浅蝇等小型的虫害，从源头上减少化学农药的喷施频次。那么记者也在现场看到，具有风吸功能的杀虫灯主要是利用光源诱虫，再通过底部负压风扇将害虫吸入到密闭的网袋当中，一晚上就能够吸进不少的虫子，其中也会有益虫，但是我们呢可以对益虫进行分类的放生，做到科学化精细化的防虫管控，保护田间的生态平衡。海口市农技中心的农艺师黄春介绍说，使用杀虫灯后呢，可以减少 50% 到 60% 的化学农药的使用量，大幅度的降低菜农的农药采购成本，进一步的提升本地叶菜的安全品质。截至目前，灵山镇已经推广了插电式杀虫灯150多盏，覆盖菜地约1500亩。每当夜幕降临时刻，一盏盏亮起的杀虫灯成为灵山菜地间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那么杀虫灯的灯管容易坏怎么办？杀虫灯会不会特别耗电呢？那么近日，灵山镇的加乐田常年蔬菜基地举办了一场杀虫灯使用培训班，农技专家、椰海叶菜联盟的负责人直面菜农日常的生产痛点，现场呢答疑解惑，针对灯管的损耗、用电能耗、收纳管户等问题呢逐一的细致解答。菜农们站在田间交流实操的经验，学习管户的技巧，学习氛围是十分的浓厚。菜农雷先生呢，现有11亩菜地，是首批使用新型杀虫灯的农户。经过一段时间的实操，他已经摸索出了一套实用省电的管户技巧。他说，这款插电式杀虫灯安装简单，收纳方便，台风天呢也不用再担心设备损坏，而且杀虫的效果呢是实打实的看得见，每月的农药开销少了一大截。他继续向现场分享到，日常呢可将普通的灯管更换为节能的 LED 灯管，加上后半夜田间害虫的活跃度下降，可适时的关闭设备电源，能够有效的降低用电的成本，省心又省钱。为了充分调动菜农自主采购主动使用的积极性，避免设备的闲置浪费，目前主要采取了菜农自行购灯先购后补的方式推广，每盏灯发放灯具补贴及管户费，并与领补贴的菜农签订使用承诺书，确保绿色防控的模式落地见效。那记者也了解到呢，灵山镇致力打造全域杀虫灯绿色防控蔬菜小镇，推动常年蔬菜生产向生态化、标准化、品牌化稳步发展，达到农田生态提质、菜农增收致富、市民吃上放心菜的多方共赢效果。
1: 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2: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1: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2: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1: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2: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1: 我也不知道啊。
3: 那谁知道啊？
4: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5: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6: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7: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8: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9: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0: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直播城市管家。近日，海口火羊羊餐饮有限公司企业代表魏俊良是连连的点赞龙华区全新推出的信用加预验收特色政务服务模式。

0: 一次预检，一次通过，省心又高效。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流程繁琐，整改返工成本高，导致呢投产的周期拉长，是长期困扰经营主体发展的共性特点。为靶向破解企业发展的堵点，龙华区营商环境建设局依托海南金椰分省级统一信用体系，创新打造信用加预验收特色政务服务模式，将信用激励机制嵌入到工程验收的全流程，以靠前指导、上门预检的暖心服务，助力辖区的项目建设、企业投产全面提速增效。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孙小晶。小晶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海口火羊羊餐饮门店呢，是信用加预验收特色政务服务的首批售户商议之一。这个6月10号呢，该门店预约预验收服务之后呢，凭借他长期守法经营积累的高金椰分信用，获得了龙华区营商环境建设局的迅速反应，当月内呢就顺利的完成了项目的验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魏俊良呢是真实的体会到了守信的红利。他说预验收服务呢帮助门店节省了大量的建设工期，还节约了门店的租金、人力等成本。那龙华区营商环境建设局副局长谢文琼介绍，那他们呢是把辖区企业的信用等级和工程验收服务深度融合，为守信经营的企业提供项目消防规划等核心验收事项免费前置预检、上门指导服务，全力助推项目投产落地提速增效。前不久呢，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前期开发部经理李明到龙华区营商环境建设局的大厅咨询了规划验收的事项，工作人员依托联通海南分公司合规经营记录良好、金椰分评级优异的一个守信优势，指导企业同步的申报了工程预验收相关配套业务，主动的提供信用加预验收精准政务服务。那么第二日呢，这个局里呢就联合了行业专家，规划审批业务骨干下沉施工现场，一站式的核查了消防疏散通道、用地红线、容积率等规划关键指标，现场梳理施工瑕疵，解读验收规范，出具整改意见，规避项目竣工之后大额返工的耗损。仅用了3天，项目就取得了规划核实意见书。李明呢对此赞不绝口，他说相较传统的竣工验收模式，新模式有效地压缩核验、整改、报审全流程实现，保障重点项目按期投产。那么谢文琼介绍呢，针对传统的验收模式流程固化、问题后置、返工耗时的短板，信用加预验收的服务模式通过结合信用等级前移服务关口，让企业实现以守信换效率、以信用优服务。那么这个模式啊，还建立完善了金椰分分级响应机制，严格按照企业的信用分值差异化匹配服务，企业的信用分值越高，政务的服务响应速度呢就越快，预检指导越精准全面，真正形成信用越好、服务越优、验收越便捷的一个激励向导。同样享受到这个服务便利的还有海南芒种健身服务有限公司的代表王国庆。王国庆说呢，信用加预验收真正实现了少返工、快投产，有效地降低了企业项目前期投资的风险还有成本，让守信经营看得见得实惠。下一步呢，龙华区营商环境建设局呢将会不断地拓展信用应用场景，完善预验收配套服务体系，把靠前指导、守信激励、精准服务贯穿项目建设的全生命周期，持续地擦亮信用营商服务品牌，让诚信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金名片、项目落地投产的加速器，持续地优化辖区一流营商环境，为经营主体的发展赋能添力。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小晶为我们带来的相关情况的详细报道。
2: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3: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2: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3: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2: 聚焦多业态。

0: 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1: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0: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1: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0: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1: 做出省会贡献。
2: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3: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5: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6: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7: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8: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9: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8: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1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放到海南岛的欢乐节。7月18号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在咱们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是正式的启幕了。这一届的欢乐节啊，以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为主题，将会持续举办到8月18号。站在全岛风光运作的新起点，那么欢乐节又如何让市民游客锁定属于自己的那份欢乐呢？这个问题是备受大家的关注的。那么在本届欢乐节期间，全省18个市县呢，都是坚持一县一品的差异化布局，推出了50多场的特色主题活动，点燃了夏季的旅游激情啊。以节兴旅兴商，全面激活文旅消费的新动能，推出了多项的首次，策划了一批辨识度高、传播性强的特色看点，打造欢乐节的全新祭典，为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呢，是持续的注入新动能。历经了27年的成长的时间，那么如今的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呢，已经是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旅游节庆的品牌了。它既是咱们海南岛上万众瞩目的狂欢盛宴，也是全省各个市县宣传旅游新业态、推出旅游新路线的重要平台。那么本届欢乐节呢，也是突破了传统的办节思路，首次呢将开幕式的主会场落地呢位于海口的国家 4A 级景区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实现呢节庆活动与景区的运营是双向赋能。它不同于传统的开放式的公共场地，主题乐园它是拥有一个成熟的硬件设施、特色的场景空间，还有常态化的运营团队。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呢，它是拥有自己的特色的，比方说它拥有的古堡建筑群、八音湖的水景、户外的草坪等等优势的资源，不需要呢大规模的临时搭建，就可以呢承载像花车巡游啊、水上演艺啊、市集营地啊、还有亲子体验等等这些丰富的活动内容，适配呢全天不间断的节庆流程。在7月18号的下午呢，市民

0: 您陈先生呢，带着孩子就早早的入园了，穿梭在各个打卡点位之间。他给记者介绍说，之前啊也参加过几届欢乐节的开幕式，人太多了，有时只能够远距离的观看。今年呢，把活动放在乐园，白天呢逛逛市集，玩玩游乐项目，晚上看巡游，看光影秀，看烟花，这一整天都有节目，一站式解锁全天的欢乐呀。可以说陈先生的话也是道出了众多市民游客的感受啊。那么首次将开幕式的主会场落地国家4A 级的景区，它本质上呢是节庆运营逻辑的转变。而且呢，海南长影奇幻乐园还实行了首道门票免费的优惠政策，降低了参与的门槛，也吸引了众多的市民游客呢走进乐园。同时啊，大量的客流能够有效的带动了园区的游乐项目、餐饮、文创商品的消费，二者呢是相辅相成，为大型的文旅节庆活动举办探索出了新的路径。长影集团的总经理栾国栋先介绍说，本届欢乐节的主会场升级不追求短期的收益，我们持续完善硬件设施，更新文旅业态，激活海口西海岸的夜间文旅消费市场，打造呢与骑楼老街差异互补的夜游地标。开幕式上打造的水上实景光影秀，丝路奇航幻海烛光，单场的时长20分钟，可以说视觉效果呀是位居省内夜游项目的前列。节庆活动结束之后呢，也将会实行常态化的演出。节庆活动的成功举办是离不开旺盛的人气，更离不开丰富立体全域覆盖的活动体系的支撑。那么本届欢乐节期间呢，各个市县市同步推出了特色文旅活动50多项，构建了全天候的活动链条，兼顾了文化展示、休闲娱乐、潮流时尚，让不同的群体呢都能够发现感兴趣的游玩内容。可以说连日来呢，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内的欢乐岛就成为最热闹的场所。清凉海岛欢乐营地内是水枪大战啊，火热上演。游宠无界萌宠基地里，市民们是牵着宠物参加着趣味的小游戏。当夜幕来临的时候呢，狂欢大巡游就燃爆了全场。主题方阵、特色花车缓缓前行，演员呢也是沿路和游客互动，派送一些小礼品。与此同时，作为分会场的海口火山口国家地质公园，采用的是分段上线、周周上新的活动模式。在7月18、19号呢，开启了奇趣狂欢周；7月25、26号呢，则是开启梦幻魔术周；8月1号、2号呢，则是开启自在音乐周。三大主题活动打造超长的欢乐节沉浸式体验，为景区呢是汇聚了人气。而欢乐节期间，海口真好玩欢乐演出季也是持续在省歌舞剧院海口湾演艺中心举办，文化惠民活动也是覆盖了老中青幼各个年龄段，让市民游客呢在家门口是收获满满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陈慧娴的演唱会、容山聊的开渔季、第六届亚洲海洋皮划艇锦标赛等活动啊，也是陆续的登场，形成了天天有欢乐的氛围。此外呢，全省50多项的文旅活动构建的一主引领、多点开花、全域欢乐的文旅格局，有非遗展演、民俗体验，也有乐队演出、潮玩市集，是兼顾老年青年群体以及亲子家庭的需求，织就了全天候多层次全域覆盖的立体欢乐网络。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到此就暂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1: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12345，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2: 1 2 3 4 5，上山打老虎。
3: 不对不对，是1 2 3 4 5，服务找政府。
1: 服务找政府，1 2 3 4 5，直播1 2 3 4 5，靠谱靠谱。
4: 直播1 2 3 4 5，很高兴为您服务。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

0: 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1: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0: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0: 北京时间的下午15:02，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清零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直播12345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恒。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直播12345精彩内容每天开启，海口12345热线7乘24小时不打烊。那么如果大家在生活工作外出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也都可以随时拨打12345热线，或者是通过海口12345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和咨询。那么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直播新发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问题，也可以及时拨打海口12345热线进行反映和咨询。也希望各位可以持续关注我市的营商环境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今天呢，我们开启了我为群众办实事的特别直播。那么此刻大家除了可以通过调频 FM101.8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一下海口之声的视频号来同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海口市龙华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上线两位嘉宾，分别是海口市龙华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黄萌新。请黄主任跟我们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龙华区卫健委副主任黄萌新。很高兴今天能跟大家一起分享。
0: 再一次欢迎黄主任。
1: 感谢。
0: 海口市龙华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办事员洪桂宇。你好桂宇。
2: 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
0: 是的，我们今天呢将会围绕着龙华区一些卫生健康领域的问题，实时来回应我们市民群众朋友们的关切。其实这一段时间我在龙华区在看病的过程当中非常有体会，有几点。第一点就是前段时间我去到了那个滨海新村，那边有一个小的卫生院，现在开始推行这个家庭医生啊，我觉得非常的方便哈、就是你加了他的微信之后，他可以跟你进行沟通交流，并且呢每天定期还会给我发送一些，比如说近期啊你该注意哪些健康问题，到了什么样的季节，对吧，怎么样吃饭饮食作息对身体好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关心和暖心的服务。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小的细节，我们也能感受到龙华区卫健委在我们今年包括近一段时间所取得的一些来之不易的工作成果和一些进展。那首先呢想请黄主任来为我们进行一个宏观的总结吧，我们上半年的工作进展怎么样，有哪些成果，包括都做了哪些事情，有没有遇到哪些的困难。
1: 好的主持人。各位观众好，咱们今天就简要的介绍一下咱们上半年龙华区卫健委的一个工作。首先我们今年工作的头号重点肯定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这里面具体的事项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完成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的
0: 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
1: 对，
0: 哎，这个是一个专业的术语啊。
1: 对，它这个就相当于在市县叫做一共体，我们这里叫做医疗集团。由市级的

0: 二甲三甲医院，
1: 嗯，
0: 作为我们的集团总院，把医疗资源还有技术帮扶，
1: 嗯，
0: 然后组成一个集团，更好的提升医疗质量，
1: 嗯，
0: 提升医疗服务，顺便也打通了一个叫做检查结果互认、机器审方、上级资源的一个下层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
1: 嗯，
0: 然后这是我们今年的头号工作。我们具体落实到什么地方呢？第一个，我们推进机器管处方，
1: 嗯，
0: 进一步的提升智能审方，然后群众看病的时候，有些药方你有没有风险，有什么样的风险，它能直接的先给你预警，然后再人工复核，大大的增加了咱们的医疗安全，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我们会开展5G诊疗，因为咱们都知道我们的乡镇卫生院、乡镇卫生室村民普遍的是年龄比较大，腿脚行动不方便，进程排序又比较排号又比较麻烦。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开展一些5G诊疗，就通过设备来减少群众走路。
1: 嗯，
0: 我们通过设备技术，我在当地我有执行的医生，可以把通过设备把你的这个检查帮助你做出一个检查，比如说我拍片、心电图，我做了之后，把这个结果传输到总院，由总院更高级、更专业的医生、更有技术资历的医生，来给你出这个诊断结果，然后辅助你的整个诊断，你就不需要来回的跑。
1: 哎，这就让我想到了，就是我们刚有5G的时候，有则新闻，就是医生远程进行手术，
0: 对，
1: 通过那个达芬奇的机器人远程操作来进行这样的一个
0: 对对对
1: 手术，
0: 对，也就是技术改变生活。
1: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我们多努力，群众少跑腿。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这是我们首先第一项的长远工作，第二项呢，就是做好医政医管。我们常规的医政医管，医政主要就是针对医疗机构、医疗政策、医疗法规的整个行业的一个制定部署。我们包括对医疗最主要的医疗质量核心18项的管理，
1: 嗯，
0: 是我们今年工作的重点。我们今年加大力量对个体诊所、基层微小医疗机构的医疗质量进行进一步的健康提升、能力提升，严管、严加监管，然后及时整改，保证群众的健康。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我们还要处理今年的新审批的机构，我们需要去验收它是否能达到准入标准啊，
1: 嗯，
0: 是否能为群众服务啊，它的资质场地是否合适啊，它是否有相关的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因为医疗是一个很讲究规章制度的，
1: 嗯，
0: 所有的规章制度都是血和泪换来的，
1: 嗯，是的，
0: 所以说一定要求他们，一定严格要求他们有建立建章立制，并且严格遵守，
1: 嗯，
0: 然后我们还去完成了它的审批年审。因为你这个机构你建立了，是不是一直能保持这个质量？我每年要每年都要对你复核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今年也要还有一个我们开展的应省里的要求，开展了一个什么呢？从上市布置了一个很重点的工作，叫做抗生素滥用专项整治，也就是抗生素药物，因为抗生素药物它一旦出现过敏反应或者不良任用或者医生资质不够，它黄金抢救时间非常短。
1: 哦，
0: 非常危险，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筑牢这个底线。
1: 嗯，
0: 有资质符合，能备案、能使用再用。
1: 嗯，
0: 要不然就尽量少用。
1: 守牢群众的生命安全底线。
0: 对，而且我们还结合了这个，专门制定了还给各个医疗机构发放了53种不适合输液的疾病。
1: 嗯，
0: 然后我们也提倡按照世卫的整个治疗口号是什么呢？
1: 嗯，
0: 能口服就不积住。能积住就不静脉，
1: 嗯，
0: 你这样的话，你最起码大大减少用药风险。其实不是像群众们一直以为的见效快啊，什么就为了求速成，不是的。人体是一个健康平衡的机制，一个过程，
1: 嗯，
0: 所以说还是得慢慢来，更安全一些。
1: 就让我想起了我们小时候哈，在那个诊所打针，起针下去立马就好。
0: 这其实
1: 对
0: 不太利于人体的一个平衡。
1: 是的。
0: 然后我们除了这些。
1: 嗯，
0: 还有一个抗生药物准入的一个专项，就是说你医生要使用这个抗生药物，你必须先通过我们卫健委的考核培训，要不然你不知药性、不知配伍、不知禁忌，你乱用不行。我们还是严格严管这一块，这也是我们今年上半年的重点工作。还有我们上半年的话，卫健委肯定还承担着

0: 全区大小重大活动会议的保障工作，
1: 嗯，
0: 医疗保障工作，我们要保障群众在节假日期间，就好像我们的元宵活动，还有重大的两会啊这些活动，
1: 嗯，
0: 我们都要提供医疗保障。
1: 哦，
0: 还有一些大家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比如说现在有时候咱们那个省里面的那个中学的联赛比赛，
1: 嗯，
0: 咱们也去保障了。
1: 哦，这么回事？
0: 对，因为我们是防受伤、防意外。
1: 就是您要不介绍的话，可能我们作为普通的市民朋友们，可能都不了解咱们卫健委还要承担这么多的责任
0: 啊，需要的。
1: 哦，
0: 然后我们还有，就像您刚才所说的，那个家庭签约的，
1: 嗯，
0: 我就是我们的基层卫生服务，
1: 嗯，
0: 我们的基层卫生服务是一直在压实的。我们除了今年最主要的目标是一个补齐短板，按照3到10万人的目标建立社区服务中心，
1: 嗯，
0: 我们今年龙华还要再建新建两个中心，完善起来，做到每个镇街至少有一个公办的中心。
1: 是的，而且我看就是在这个家庭医生哈，他不仅仅可以去帮你远程的问诊，
0: 对，
1: 他还可以帮你预约3甲医院的这样的一些绿色通道，可以帮助你去挂号。
0: 对，
1: 哎，这点，然后而且呢，在社区的卫生院也会经常有这些大的3甲医院定期来坐诊。
0: 嗯
1: 嗯，挺好。
0: 强基层嘛。
1: 对，
0: 你只有，因为说实话，大医院的它的集中度过高，
1: 嗯，
0: 然后就诊人数也过高。大医院我们其实更主张的是一种双向分流、合理配置。
1: 嗯，
0: 我们是说小病不出社区。
1: 嗯，
0: 对吧？那你一些常规的疾病，你其实没有必要去大医院。
1: 嗯，
0: 我们基层的医生是可以负担的，而且你能享受更好、更贴近自己的服务。15分钟健康生活圈。
1: 嗯，
0: 我们政府要求我们打造的是什么？群众步行15分钟，一定能有一个就医的地方。
1: 嗯，
0: 那这样的话才能对他的生命保障去维护生命群众的稳定、生命健康，去做出一个底线性的保障。
1: 嗯，
0: 您说的家庭签约服务啊，我也是我们一直全市全区一直在推进的重点。
1: 嗯，
0: 很高兴主持人能知道我们那个家庭服务，证明我们的同事们的努力都是卓有成效了。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黄主任为我们带来的先正题介绍哈。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昨天啊，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的办件的情况，看看我们的市民朋友们的热点诉求都有哪些。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一下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的班长张贺。你好，张班长。
2: 主持人你好。
1: 嗯，请为我们介绍一下在昨天啊，我们的整体的办件的数据以及咨询类和投诉类的前五热点问题。
2: 好的，2026年7月23日，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共受理办件10360件，其中满意率97.21%，咨询类5067件，投诉类3616件，求助挪车类1271件，建议类56件，其他类350件。咨询类前五热点问题分别是招生和考试问题753件，主要涉及到我们2026年秋季海口城乡的适龄儿童的入学材料的咨询跟我们的片区申请的时间等。第二是城乡居民职工社保医保问题614件。第三是户口迁移身份证居住证办理问题322件。第四是企业注册注销信息变更等问题234件。第五是房地产交易问题125件。接下来是投诉类前五热点问题。第一件是占道经营问题312件。第二是物业管理问题280件。第三是噪声扰民问题226件。今天也是我们龙华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做客我们直播1345。如果各位市民朋友遇见医疗相关的卫生问题，都可以拨打1345热线，会进行相应的咨询跟解决，我们将及时为大家解忧。今天也是我们这个海口市教育局联合我们1345，在1345设立了这个义务教育这个招生专席的这个咨询的这个专席，如果市民朋友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划片入学申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12345。以上就是昨日海口12345热线的办件受理相关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张班长带来的详细介绍啊。那我们连线就到这里，再见。那同时呢，大家除了在我们嘉实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外，大家也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同步来收看我们的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分别是海口市龙华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黄萌新黄主任，还有一位是海口市龙华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办事员洪桂宇哈。我们围绕着龙华区的一些卫生健康以及我们市民关注的问题来进行。

行访谈啊，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在海口之声的视频号的评论区当中留言啊，留下我们大家的问题，也会实时的为大家来进行解答。刚才呢，黄主任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了一下我们龙华区在上半年的一些具体的工作啊。刚才呢，我们讲到了这个家庭医生，那我们在这些方面还有哪些工作是我们比较着重发力的点呢？

0: 非常努力的在守护着每一位龙华区市民朋友的生命和健康啊。就在这里呢，也是非常感谢黄主任的这个辛勤付出。那请黄主任再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在上半年的其他的工作的具体情况。
1: 好的，我还是简要介绍一下吧。还有一个，我们上半年还有一个优化重点人群服务的工作。
0: 嗯，
1: 这主要是对孕产妇、高危产妇随访，还有落实生育政策、育儿补贴、婴幼儿照顾，还有托育的这些工作。这一项工作是我们真真实实的落实计划生育政策支持政策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行动举措。而且孕产妇、高危产妇是我们重点关注的一个指标。
0: 嗯，
1: 我们要保证孕妇的安全健康，迎来每位宝宝的健康诞生。
0: 嗯，
1: 下一步就第五项就是说，我们筑牢了疾病防控底线。今年截至目前为止，全累计报告的登革输入性登革热病例只有一例，而且是输入性，不是本土性。两热病例的防控现在是平稳可抓。
0: 嗯，
1: 还我们。总体来说，今年的传染病到目前为止，疫情报告只有31起，
0: 哦，
1: 还是一个总体平稳的趋势，
0: 控制的非常的平稳。
1: 对对、
0: 嗯，
1: 而且几乎没有本土性原发性的，
0: 嗯，
1: 只有输入性的，我们也做好了及时的消毒消杀。再其次，我们日常的监督执法，对医疗机构案件这些投诉查处，我们今年累计也已经查处了166宗行政立案，12宗结案，3宗下达。那个监督意见书34份，提出整改意见61条，累计罚款是43000多元。然后我们还组织了全部的 PCO， 组织300余人次，累计进行了2轮的大范围的消杀。这是我们的这个在疾病防控的一块。我们爱卫同时结合着爱卫的爱国卫生月，也在推动这个工作。我们的健康促进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0: 嗯，
1: 一方面是消杀，一方面是宣传，一方面是发动。
0: 对，其实我觉得宣传也很重要，让更多的市民朋友们了解这个疾病的由来，怎么去预防，对吧？该怎么去防范？就比如说像去年我们做了大量的这个疾控肯亚热的这个宣传，
1: 对，
0: 清积水，对吧？等等，
1: 是的，
0: 让市民朋友们了解到了这个疾病它的风险点在哪儿，该怎么去预防。
1: 对，而且我觉得爱国卫生啊，
0: 嗯，
1: 不是一个部门，不是一个人的事，
0: 是
1: 大家所有人的事。
0: 对，
1: 我们1到5月累计发动了2.5万人次，
0: 哦，这么多。
1: 对，去参加这个义务劳动，我们基本上每1到2周都会有一个挂点社区的一个清扫活动，我们都会定期的，同事们都会去参与。
0: 我们卫健委的工作人员也要先到基层去清理卫生。
1: 对，我们有挂点的机构的，
0: 嗯，
1: 然后我们累计清理的垃圾有500多吨了。
0: 这么多，
1: 对，
0: 这是个很夸张的数字。
1: 对，那这是城市其实在这些视角，爱国卫生就是其实是防控防疫的基础。
0: 对，500多吨什么概念？大家可能没有一个概念，给大家举个例子吧。500多吨如果把整个我们的演播间装满，可能都塞不下500多吨的垃圾。
1: 对，
0: 是。
1: 然后在做好城市的工作方面，我们同时也在关注那个扎实的开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这一块的话，我们对于全区的常住的脱贫人口监测对象，我们要求家庭医生全覆盖，
0: 嗯，
1: 定期上门复查监察，
0: 嗯，
1: 然后为他们，而且还要持续落实先诊疗后付费、大病专项救治报销等等工作。还有医疗方面的一些优先的一些转诊啊，一些医疗资源的倾斜，我们都在，同事们都在深入乡村去倾斜这个东西，不落于人嘛。
0: 嗯。
1: 然后完了之后，我们还有重点项目的一些推进，比如说我们今年紧扣上级的工作部署，新建2个社区。
0: 嗯。
1: 这是我们今年要啃下的硬骨头，然后新建海垦街道社区卫生服务站。城西镇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个中心的建设，然后我们还要重点谋划医护托育2个新的民生项目，
0: 嗯，
1: 然后做完了这些事情之后，建设
0: 托育我们也要做是吗？
1: 对，托育也是我们的，哦，我们今年要累计开展托育，有多少托育位，为更多的一老一小嘛，
0: 嗯，
1: 一老一小提供保障，您因为要促进生育，
0: 这也是我们六国之城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0: 对
1: 对。
0: 然后完了之后，我们还要守好群众的看病钱，
1: 嗯、
0: 怎么守呢？医保，医保持续加强，持续发力。
1: 嗯、
0: 对医保定点机构，我们要首先要扩面参保，大家要参保才有保障，这是大家的生命线。同时，我其实也是借这个节目啊，在这里呼吁各位一定要按时参保，积极参保。您不参保，这个钱您应急的时候怎么办呢？
1: 是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上周拔牙，就在海医第一附属医院拔牙，总共花了1000块钱，医保账户扣700，统筹扣300。
0: 对，
1: 所以说你看这个交医保还能给你统筹，对吧？还能走这个账户。所以说整体来说，我觉得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我们作为职能部门已经尽最大的可能去保证每个人平等的去享有生命的权利，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自己也要对自己的生命健康和安全负责。
0: 对，
1: 嗯，
0: 通过我们不懈的努力，持续推进扩面承保，然后全区基本参加医疗保险人数达到了27万余人。
1: 嗯，
0: 我们基本上全城区的医疗救助总支出达到了186.7万，也就是就整个整体救助了10000多人次，这些钱在医疗保险支出上面达到了差不多有3亿了。
1: 哦，
0: 一年3亿的支出了，
1: 这都是给我们每一个市民朋友们的这样的一个福利。
0: 对
1: 对，
0: 大病支出都有已经有9000多万了，然后全整基本医疗保险的支出已经达到了一个多亿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家还是要积极参保，这是你们的救命钱，也能为大家更丰富一些守护手段。
1: 那我们说到医保哈，黄主任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就是如果说我们是单位职工的话，那是单位负责给我们的市民朋友们来缴纳医保和社保相关的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我们是个体户的话，比如说自己是做生意的、做买卖的啊，或者说我们是个体工商户等等，他们该如何去给自己缴纳医保呢？有没有通过什么样的渠道？
0: 是这样的，其实咱们医保现在的整个，
1: 你应该在海医办上就可以直接做，
0: 对，海医办就可以直接去参保的。
1: 嗯，
0: 而且其实我特别推荐大家一件事情，
1: 嗯、
0: 线下是传统的，是方便的，
1: 嗯、
0: 适宜老人的。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大部分年轻人有手机、有通讯，我们都有那个医保的小程序、海医办等等。
1: 哦、明白，
0: 这些你直接进来，可以甚至可以帮助家人，
1: 嗯，
0: 进行录入。进行处理，就线上办理，不用等时间，不用等上班时间，不用等什么，随时随地的线上办理将会更方便一些。
1: 明白。那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一些有关于医保方面的问题，不管是你在这个医保购药、报销啊，或者是统筹以及办理等等，有问题随时可以拨打12345热线啊，我们也会来帮助您，也可以关注海口之声，在后台来进行留言啊，我们也会实时的去帮助大家，手把手啊。这个教大家一步一步把这个医保办下来。是的，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黄主任说完了医保方面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给大家做了一波这样的一个宣传哈。那接下来还有哪些就是给我们介绍的科普的？
0: 我们其实我觉得还是说回医保的问题，我觉得大家因为近期确实很海南本来就会有很多流动的
1: 人口
0: 有很多来旅游的
1: 候鸟
0: 群众定居、半定居的。其实我觉得大家，我特别想借着这个，说一个异地参保的问题。
1: 嗯，
0: 异地参保其实很多也是我们的咨询热点高峰。然后我觉得大家可以，参保人可以关注国家医保局的微信公众号，线上就可以办理异地就医备案，你不需要再回到家乡地区办理。同样海南的群众，你如果说出省发现了有什么医疗需求的情况下，你不需要再回来海南办理耽误时间，你可以就在网上线上直接按照 APP 的程序引导操作，你再跨区域结算。
1: 是的，其实我也在办理，就是我之前工作单位在浙江
0: 啊，
1: 然后我的医保卡里还有1000多块钱
0: 啊，
1: 然后我到这边又重新交了医保，怎么样能把那笔钱给到划到我这笔来，我也在办理这个事儿。
0: 对，那个国家医保局那个微信公众号，
1: 很方便的。
0: 对，它现在里面直接是国家医保局，它能统筹各个省。
1: 对，
0: 如果说你是在海南的话，海医办其实我还是鼓励大家都用海医办，
1: 嗯，
0: 还是很有用的，
1: 很方便。
0: 对对，它里面有详细的说明流程，还有引导的步骤分类，
1: 嗯、
0: 大家都可以逐步的去看，而且它的内容设计很简单明了。
1: 是的，就是主打的就是一个方便、便捷、清晰。
0: 对对对
1: 啊，
0: 是的。

0: 那还有哪些我们的上半年的工作总结给我们介绍的？
1: 我们上半年的工作总结最后的话，最后一点其实也就是我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安全生产。
0: 嗯，
1: 安全生产其实对医疗机构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我们不光涉及的平安医院的问题，还有我们其他的事故消防演练的巡查，最重要的是一个什么呢？我们还有院内生产安全性检查。
0: 嗯，
1: 你涉及这些东西，其实这是一个有机闭合的整体。
0: 嗯，
1: 平安医院它除了安全生产，就是我们说平安两个字嘛，广义上的平安，还有医疗纠纷的那些预备处置啊，还有突发事件的一些应对设施啊，都在里边。
0: 是的，就是前两天也看一个新闻，挺有意思的。
1: 嗯，
0: 我最近不是拔牙嘛，所以就搜索了很多跟智齿相关的一些短视频跟新闻。
1: 嗯，
0: 有一个先生，他拔牙的时候，那个医生忘把他那个棉球给他拽出来了，放了一周多。他问医生：“我为什么这么疼？”后来一检查发现，那个棉球还在那个牙里，那可不疼嘛，对吧？都已经那个发炎了，那个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这个平安医院，像刚才黄主任所介绍到的，还是对我们每一位群众的生命健康有着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和一个托底哈。是的，那么非常感谢黄总刚才给我们详细的带来了一个上半年的工作的总结。那么下面呢，我们想关注一下，就是近期在咱们1235热线当中反映的一些卫生医疗诉求，哪些比较多啊？那针对群众诉求建立我们怎样的接单核查整改和回访闭环的这样的一个处置机制呢？
1: 好的，
0: 我们
1: 通过结合近期1235政务热线集中受理的一个办件反馈吧，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第一个是就医服务，第二个是医疗收费也涉及医保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诊疗纠纷，以及那个基层医疗机构管理医疗卫生群众投诉的这些方面，就是综合来说是这几个方面，还有一部分的涉及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就是这些。
0: 明白。那我们现在比如说接到群众的诉求哈，拍单之后，我们大概的响应的时间是多久呢？这个周期
1: 一般我们见来即走。
0: 哦，见来即走。
1: 对，我们是这样的，我们有接见的应急接见部门，所有的办件通过那个专岗落到我们的对应科，我们先由应急接收，然后他会根据办件的紧急程度、内容、诉求类型以及那个相关的对应科室实现进行派发，就派发到各科室就马上需要进行书面调研的现场走访核实的，你就去进行现场的核查，去排查整个情况，去调查取证，然后全面核实这个事情，界定这个责任完成，而且要详细的出具一个调查情况和调查意见，然后我们还要针对事情，因为有的事情你是现场的问题现场处理，他如果是咨询类的问题呢，对吧？咨询类的东西我们分给他之后，他就要依照政策，依照相关的规定，制定一个既符合规范又让群众能更便于群众理解的这一个答复，然后给出去。然后我们既然这样做到这三步之后，就是回了。你回了之后要回访。
0: 哦，我们还有回访机制。
1: 要回访。
0: 嗯，
1: 要回访，要跟踪，然后要看一下群众们对他满不满意，认不认可。认为群众们认为不满意、不认可、不理解的点在哪里，我们再进行进一步的一个协调，尽可能的为群众处理好这个办件。然后基本上这样就形成一个办件的一个逻辑，就整体的处置就是完成了。
0: 其实我们1235后台其实也显示了，就是市民朋友们针对咱们局咱们部门的这样的一些办件满意度还是非常高的
1: 啊。
0: 对，
1: 感谢。
0: 是的，满意度还是很高的哈。
1: 嗯，
0: 那么刚才呢，我们节目进行到了一半啊，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详细的为大家介绍了一下龙华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在上半年的一些重点的工作内容，包括呢，给市民朋友们带来了一些政策上的解读和科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我们节目回来将会针对市民朋友们所关注的一些热点的问题，医保购药啊，看病就医啊，包括医疗美容以及儿童疫苗接种相关的一些市民的办件啊，来进行详细的解读。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

0: 红来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我们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海口 Voice Radio。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六不一样，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下私自外出游泳或戏水，不擅自未经家长许可与同学结伴游泳或戏水，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人监管和有禁止游泳告示的江河、溪流、山塘、水库、不明水坑边玩耍戏水，在见到有人落水而自己又无能力救护的情况下，不要惧怕逃离或者贸然下水施救，要采取呼救及报警等措施，要在下水游泳时使用救生衣、救生圈等自我防护措施，学会基本的应急自救、求助、报警方法。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给两个菜，再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9: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动菜，粒粒皆辛苦吗？
4: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7: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4: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10: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
14: 光盘行动，
15: 海南有我。
16: 天上地上灰溜溜，雾霾满城水断流，动物植物日渐少，地球妈妈在发愁。
17: 妈妈，老师说垃圾要分类，电池不能随便乱丢的。
18: 爸爸，不要随地乱丢烟头，烫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哦。
19: 不要让下一代来教育你，而是我们应该留给他们更好的天空。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共勉，爱护环境，低碳生活。
20: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12345，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21: 1 2 3 4 5，上山打老虎。
22: 不对不对，是1 2 3 4 5，服务找政府。
20: 服务找政府，1 2 3 4 5，直播1 2 3 4 5，靠谱靠谱。直播1 2 3 4 5，很高兴为您服务。

一段宣传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播出当中的直播12345，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直播12345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恒。今天呢，我为群众办实事，邀请到了海口市龙华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上线，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分别是海口市龙华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0: 健康委员会副主任黄萌新，再一次欢迎您，黄主任。
1: 感谢各位，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
0: 嗯，海口市龙华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办事员洪桂宇，欢迎您，桂宇。
2: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0: 是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看看市民朋友们，比较关切的一些问题，分四个板块啊。我们先来关注第一个板块，就是医保购药相关的一些问题。我们来关注这位市民呢，来电反映说，他因牙痛的问题，在2026年7月9日上午前往龙华区海口市龙华区国贸大道国贸社区卫生服务站购买了甲硝唑啊，但是呢，医护人员告知，因为他是牙痛诊治，购买药品无法使用，医保报销。他表示说，在其他医院就诊的时候，也因为同样的问题购买同样的药品，可以使用医保。所以说呢，他想问一下，第一，我这个药到底能不能用医保？第二呢，他认为这个社区卫生服务站阻拦他使用医保情况，想问一下这个办件，请两位嘉宾来为我们解答一下，回应一下这位市民的诉求，具体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1: 好，主持人好，我简单说一下，就是说我们经过详细工作人员的调查了解，接见之后，我们马上派人到现场进行了解。甲硝唑片呢是属于医保甲类药物，是可以报销的。国贸社区卫生服务站的这个工作人员啦，对这个政策不够熟悉，错认为该药它取药不足10元嘛，没有达到这个
0: 医保报销的比例，
1: 医保报销的起付线，起付线。但是甲类药物是属于全报销的，
0: 哦，
1: 是100%报销的，所以说他们可能在工作中就会有一些失误。我们已经责令机构制定患者，请患者回来重新再劳烦患者重新走一个医保结算，以给他做这个报销。同时我们也要求机构的人员，同时要求全区域的机构人员也要进一步的熟悉医保策略，不要给患者带来不便。
0: 是的，还是得加强我们卫生服务站的基层工作人员的这个对政策熟练掌握的这样的一些程度哈。
1: 哎，对，
0: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还有一位市民来电反映，他缴纳了海口市的职工社保，于2026年7月9日在龙华区金花路金盘第一社区卫生服务站就医购药，卫生站告知不予走医保各账，他认为不合理，身份信息呢已经上传过去了。他有两点诉求，第一个就是想核实一下为什么这个卫生院没法使用医保各账，第二个就是希望这个卫生服务站整改。那针对这市民的诉求，我们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1: 这个具体的案例解决也可以请我们的洪桂宇洪专员来为大家解释。
2: 主持人你好，针对的这个市民反映的这个案件，然后呢我们的那个相关的部门呢也经过深入的了解，然后呢针对的那个市民反映的这两点问题，然后呢对那个服务站进行了一个问询，然后呢经了解的话是这样，第一，那个要求职能部门为何就是那个核实为何该卫生院无法使用医保各账的这个问题。
0: 对对对。
2: 然后呢就是说因为当时机构解释是那个患者当时不是来看病的，然后呢是来指定是来买那个指定的这个
0: 药品，
2: 然后呢要求那个各账支付，所以说就在那个处方罚上面就没有写上药名，然后就直接让其拿药。然后呢最终的话就是当时根据那个既往史和现病史用药方案和那个依从性然后病情控制情况等进行全面评估，然后呢当时就是确定那个当前用药的那个方案安全有效的稳定的情况下，然后呢是开具了一个长期的处方，所以说那个长期处方的话呢它是不能去使用那个医保各账的。
0: 相当于说它是这种类似慢病，
2: 对
0: 对吧？
2: 对，就是那种慢性病。
0: 好，所以说我们的卫生服务站它的流程跟它的做法都是正确的。
2: 对，可能是当时他们那个医患双方可能就是说因为那个沟通存在了一些问题，然后呢可能就是导致那个沟通不当。
0: 明白。所以说其实情况、
2: 就是、会产生了一些误会。
0: 是的，沟通还是很重要的。我们大家就是市民朋友们，尤其是我们在看病的时候买药的时候哈，肯定会有很多的一些政策，不管你是自己理解不到位，或者是说这个更新了一些新的这样的一些要求跟规章制度之后我们可能不了解，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多问哈， 不要跟这个基层的医护人员产生这样的一个纠纷跟矛盾。那么如果还是不了解的话，就也可以像这位市民朋友一样，可以

0: 一二三四五，
1: 对，
0: 来帮助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哈。我们的相关的职能部门也都会去帮助大家。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个有关于医保方面的问题，有位市民来电反映，他缴纳的是福建职工社保，已经办理了异地就医。2016年7月6号19点，在龙华区坡泊村一横路坡泊东社区卫生服务站看病，最后没有选择该机构的治疗方案拿药，但是呢，这个医疗机构还是扣除了他251.06元的医保格账，他认为不合理，希望可以退回。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
2: 是这样的，我们经过了接到之后，我们去核实了，和我们跟普普通的工作人员了解了详细的情况。他其实这个当时他是参加的福建省的医保，当时我们已经从普普通已经从系统上给他做出了退款处理，但是退款呢，由于是异地医保，迟迟没能到账，然后就引发了这个误会。
0: 明白。
2: 我们也由于患者可能比较有急的需求，我们也进行了深入一步的协调，也已经由普普通先行退费，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请各位患者要耐心一些，因为这种异地医保的差异啊，
0: 跨省。
2: 对，跨省
0: 不是说一个城市的事儿，也不是一个省的事儿，是两个省的事儿。
2: 对，因为按照医保的要求的话，你可能还得回到那个参保地查。
0: 是，
2: 那我们为了减少这方面的话，减少一下这个压力，只是说它就会有一个时差的问题。
0: 明白。
2: 哎，
0: 所以说大家耐心的等待一下哈。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有关于医保方面我们市民比较集中关注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呢就是看病就医方面，有位市民来电咨询说，他自带针水到基层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等社会资本办医的机构，为什么不能帮他去注射？哎，这个肯定不能帮你注射，对吧？你这肯定不符合规定哈。那请黄主任给我们详细的科普一下。
2: 是这样的，其实不让你自带针水是为了医疗安全的行为，
0: 是
2: 因为你药剂是受到一个多方面影响的，你的湿度、温度、保存还有避光性、密闭性，由您自带的这个转移过程其实是无法保证药品安全的。它如果是莽撞的给你注射了，出现了任何问题，
0: 不敢谁负责
2: 是不可以的。
0: 你就说这位市民朋友，如果说你自己带着药去打针，针出事儿了，你说你这个问题是你自己的还是医生的？
2: 对，
0: 如果针出事儿了，我相信你肯定也会去找医生。
2: 对，而且根据我们的医疗机构药事管理规定第25条明确规定，医疗机构临床使用的药品应当由药学部统一采购供应的，我们才能直接使用，而且要经过药事管理委员会、药事治疗委员会审核同意和医学科购买使用调剂本专业所需要的放射药品，这些都严格的药品管理规定。而且根据26条，药品医疗机构应当制定执行药品的管理制度，定期对库存药品养护和质量检查，药品的仓储条件、管理条件都必须符合采购供应的质量要求，才可以使用，这就是保证了群众的健康。你现在自带药品的话，其实你的一旦发生了这药品质量风险损害事件，医疗机构会面临很大的风险，也对您本身的健康的保证
0: 不负责的，那是。
2: 对，是不太负责的。
0: 是，所以说呢，我们不管是看病也好还是打针也好，我们都会严格的去参照我们流程来进行执行哈，不可能在工作上出现这样的一些失误，所以也请大家可以理解一下。如果说想看病打针的话，请到正规的医院啊进行开具药物，并且就在那个医院或者是卫生服务机构去注射。
2: 对，
0: 是的。黄主任，我们看到在我们视频号的后台哈，有位朋友在留言说，这个异地报销是什么情况？他沈阳缴纳的医保在海口的社区卫生服务站报销不了，花了30多块钱自费，明明是符合医保报销条件的。那么实时的给他解答一下。
2: 首先你这个要确定你是否备案了？
0: 这位朋友，如果您正在看直播的话，你再给我们打字儿哈，就是您有没有备案？
2: 对，是这样的。如果说您这个，你如果不备案，你的医保是无法异地使用的。
0: 哦，
2: 因为刚开始我们主持人，我们一开始说的时候，我不是说医保提醒的问题吗？
0: 对，
2: 就是跨省异地使用医保如何直接报销？我就是国家医保局里面有明显的异地备案、线上备案，还有里面有引导。我一开始就已经说了，
0: 是的，
2: 大家可以关注国家医保局的微信公众号，进入菜单找到异地就医备案的相关入口，按照提示填写三宝信息、就医地信息，上传相关所需材料，完成备案申请。 备案申请，你们要等它通过。
0: 是，大家可以搜索一下，给大家展示一下哈，就是我们在搜索这个国家医保局之后，下面有两个，一个是国家医保局的公众号，你点进去有我的医保跟公共查询啊，在这个上面就可以操作。你还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这个小程序，对吧？你点进去之后，就像我们刚才黄主任所给大家介绍的哈，里面就有好多，比如说这个办事指南也好，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各个信息整体哈，都可以通过这里来进行一个实时的查询。明白了吧？所以说这位朋友，那如果你这个没用医保报不了的话，有可能就是像黄主任所说的没有备案。
2: 对，而且你还要确定一个，你是备案开通之后，在网上确认你备案开通之后，你再开始使用，因为你备案开，你的备案审核有一定时间，虽然说很短，但是还是有一个时间差。也可以请注意是不是这方面的问题。
0: 好的，明白了，黄主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他的一个市民朋友们反映说，小孩在2026年6月3日12点半，因为喉咙痛，前往了龙华区新坛村委会梅顶区113号海口龙华新坛康西医内科诊所就医。小孩喉咙痛，没有发烧，诊所给小孩打针之后，孩子过敏，脸色发白发青，但是呢，工作人员只告诉小孩休息。他说呀，这诊所才开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发现小孩情况不对之后，家长呢就把小孩带到了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抢救啊，应该是叶海大道这个哈，被工作人员送往了 ICU 治疗。他想要这个诊所赔偿3万块钱，包括医疗费和营养费。想问一下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
2: 我们也经过现场核查了，他的治疗里面，其实我们调解，我也想向各位观众介绍，常规发生医疗纠纷，我们有四个调解渠道，是同时并行的，你们想维，大家想维权的话，可以紧急四条渠道。我们也正式向大家介绍，第一个，医患双方的协商，自行协商，第二个，由卫健委主持参与的行政调解，第三个，由那个第三方医调委进行的医疗纠纷调解，第四个就是咱们常说的法律诉讼。
0: 像他这个要3万块钱是合理的吗？
2: 3万块钱
0: 啊，
2: 从整个案件的判定来说，
0: 对对对，
2: 首先
0: 啊，
2: 你必须有鉴定。
0: 哦、
2: 就像我们其实我一直想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来说吧，就您发生任何的东西需要责任认定，不是
0: 就像我们开车交通事故也是一样，
2: 交通事故也要定责定性，
0: 是要拍照留存证据。
2: 对，
0: 嗯，
2: 然后完了之后，像这个整体的行为，我们需要先。建议他们，因为这个我们一开始是打算走行政调解的，我们已经联系双方走行政调解，但是呢，就是说其中有一方放弃了这个行政调解，我们行政调解是秉承着双方公平自愿，但凡有一方放弃了，就不达不到调解的基本条件，所以说他们现在是进入一个建议他们市民现在是通过一个司法诉讼的阶段，再进行一个处理的话，你现在就需要做一个鉴定，事情的因果鉴定、责任鉴定，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结果，证明了它里面存在的，包括它的行为里面的措施损害啊，叫医疗损害鉴定也有，你要证明它有没有损害你，是不是它的责任，然后损害有多大，然后根据这个司法的公正的鉴定结果。进行下一步的措施。
0: 明白了。所以说呢，刚才黄主任已经把详细的维权方式告诉给了这位市民朋友，那我们就通过这些维权的渠道哈，看看能不能帮助您更好的进行维权。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关于医疗美容方面的一些问题。有位市民反映，在龙华区金宇街道世代雅居蓝之奥医疗美容这个手术室不合规，没有消毒设备，没有相关的门诊资质，希望我们可以到场查处。想问一下这个机构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2: 是这样的，接到案件后，我们委的卫生监督执法人员已经及时上门，去就患者投诉的这个问题，到机构里面去现场检查，机构相关的消毒台帐，以及手推式消毒灯的配备，还有院感管理的一些方面，我们都已经去检查了。
0: 他是有资质的吗？
2: 对，有的，
0: 是有资质的。
2: 对，
0: 明白了。那后续他有没有进行整改呢？
2: 我们会叫它更进一步的加强这个院感制度的这个管理。

0: 如果说如果说咱们这个投诉者还有什么最新的一些线索，也可以到我们龙华区卫健委的办公区八楼过来投诉。
1: 那像黄主任，就像针对这类搬迁，我们是不是也要跟其他的部门跨部门进行合作，跟共同的处理呢？需不需要跟一些市场监管啊，或者是
0: 事办件而定、因为我们的职权划分只能划分，卫健委通常是针对诊疗行为过程中的这些问题，就是你是诊疗的问题是归卫健委管，
1: 明白。
0: 但是呢，你的那个器械啊，器械的问题啊，还有消费退款的这些问题啊，其实不归卫健委管。
1: 嗯，
0: 也希望各个群众能搞清，能弄明白，就是他该是市场监管的市场的行为，或者说他是那个器械药械是也是市场这边的行为，他这样的话他就不是卫健的行为，卫健本身只针对于
1: 诊疗啊、哦，明白，就是看病。
0: 对
1: 啊，
0: 你说看病的人有没有这个资质？看病的机构能不能看病？还有你看病里面的流程、过程、方式、方法、开药等等治疗对不对？这是卫健委的事情。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黄主任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有位素人来电反映，他在2025年12月25号在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叶海大道400号碧桂园剑桥郡15栋1单元402房海南的一家。也是一个医美机构吧，医疗机构打针减肥，花了20000块钱。5月6号再次打针没有效果，就是今年5月6号打针回去呢还发烧，他认为被欺骗，想投诉，想退费啊，这个事儿是怎么一回事？嗯，
0: 是碧桂园剑桥郡这个
1: 对
0: 这个办件呢，我们其实也根据去了解了，
1: 嗯，
0: 我们跟市民联系了之后了解了他的诉求，然后我们根据市民提供的商家电话去打，打不通。没人接，然后也没有办法，因为调解嘛，肯定要先联系上双方嘛。
1: 像他这种在家里可以开这样的一个机构吗？
0: 你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去看他这个核查的这个机构的资质。你说不是说家里，而是说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这种小型的医疗美容机构，
1: 对，
0: 医美机构，而且他这个替美检。他这个小型的机构的话，他有的只要符合场所的大小，
1: 嗯，
0: 然后有一定的那个防护符合那种措施的话，其实我们综合评估不是太大污染的，我们是可以的。因为医美，他这种很简单的这种小的医美机构的话，它不涉及大面积的医费，其他那种排污排水，它只要按照它只要有小型的处理设备，能达到排放标准的，能。通过一个，而且它的医费处理能正规处理渠道的，
1: 明白？那像这种联系不上怎么办呢？
0: 联系不上的话，我们是建议这样，我们也没有办法让他说强制退款，也联系不上，他也不来调解，也不来协调的情况下，
1: 其实可以报警。
0: 其实报警也不对，你报警的话，他也不形成诈骗的。
1: 对，他也不算诈骗，只能说你花了钱，但是没达到他自己想要的效
0: 果。你其实可以通过民事诉讼。
1: 在这里还对。刚刚黄主任说的很有道理哈，我们要学会利用法律的渠道和手段来保护好自己的权益。
0: 对对，
1: 就是我们卫健委，他只能去帮助我们去监管，是吧？帮助我们去这个处理。但是呢，万一他联系不上，你又不满意的话，建议大家还是走司法途径来处理，并且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我们就是减肥也好，还是说我们看病也好，尽量去大一点的正规的机构或者是医院。来进行这个体重管理，不建议大家打针，还是这个管住嘴迈开腿，
0: 也可以试推荐一下，打个广告。其实很
1: 多，思美格鲁肽吗？
0: 不是，就是咱们很多中医有很多中医的辅助的方法，也可以有助于减肥。
1: 哦，明白。我看他可以买一个什么减肥针，是
0: 啊，不是，他们现在中医里面的话有很多，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脾虚肾虚导致的那种气节气郁，我觉得像咱们的省市的中医院就都做得很不错，这方面大家可以有机的去配合一下，调理一下，
1: 多读书，多看报，少吃零食，多睡觉对，可以更好的减肥哈。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儿童疫苗接种方面的问题。有位市民居住在龙华区，需要帮助孩子补办疫苗接种的国际证书，这个证书用于去留学，他想问一下疫苗接种的国际证书在哪里办理呢？
0: 是这样的，国际证书，它这个不属于区级的，是

0: 得到市级或者省级。
1: 它海南省唯一具备签发资质的机构是海南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0: 哦、
1: 海口海关口岸门诊部，是属于海关下属机构，不属于卫健机构的。
0: 明白了，所以说我们大家找对地方哈，就到刚才我们黄主任所说的这个地方去办理。
1: 对，
0: 那应该是在滨海大道那个海关那儿办理吗？
1: 滨海，你大家可以到海口市秀英区滨海大道175号、哦、也可以，我们也为大家了解了这个东西、
0: 嗯、
1: 它的咨询方式是可以拨打电话0898-6865-1113，
0: 0898-6865-1113，
1: 对，
0: 0898-6865-1113。好的，我们希望如果这位市民朋友已经收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的话，就可以拨打这个电话。
1: 对，然后请携带相关的材料过去哦。
0: 嗯，
1: 而且在他那个周一到周五的上班时间携带相应的材料过去。
0: 嗯，
1: 我简单的说一下吧。
0: 嗯，
1: 一个是孩子护照的原件。
0: 嗯，
1: 二是国内绿色的儿童预防接种证的原件，这个十分重要，因为它里面有完整的接种记录的。
0: 嗯，
1: 这个是有一个延续性的东西。三是两寸的白底免冠照片两张。四是建议携带美国学校下发的疫苗要求英文表格，中心是可以协助你填写盖章的。
0: 嗯，
1: 然后完了之后还要监护人携带监护人的身份证陪同共同办理。
0: 啊，好的，非常感谢黄主任的介绍。那其实呢，时间呢也是来到了15:58，今天的节目呢，其实我们觉得还是干货满满啊，不仅仅有打疫苗的方面的问题给大家进行科普，还有医保方面的问题，以及黄主任也给我们详细介绍了咱们龙华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在上半年的工作成果和成效。那最后黄主任，请您用非常简短的语言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下一步的工作方向。
1: 下一步还是进一步推进医疗城市集团进一步的建设、
0: 嗯、
1: 包括检查结果互认这一块，还有、
0: 嗯、
1: 一个集团建设的更进一步的六个法人六个统一的问题。
0: 嗯，
1: 第二个就是进一步再夯实再紧抓医疗核心质量18项规定，
0: 嗯，
1: 保证群众就医健康安全，还有就是说守好医保，守好底线，
0: 嗯，
1: 抓好防疫，做好保障。
0: 明白。好，非常感谢黄主任，也感谢桂宇两位嘉宾今天上线我们的节目。那么现在我们的节目呢到这里呢就要接近尾声了，也再一次感谢我们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感谢龙华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收听。那么在下周一7月27号，琼山区秀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人也将会做客直播间，在线回应市民的关切，敬请各位锁定收听。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4: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5: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6: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7: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8: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7: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9: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7: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0: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2: 别拍了，别拍了。
7: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3: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3: 陪伴守护是岁月。

0: 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5: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和您共同来关注天气变化。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4:04，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和大家共同了解一下未来几天海口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温度是27到36摄氏度，乡镇温度是26到37摩氏度，东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7月25号星期六，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7摄氏度。7月26号星期日，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7到37摄氏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祝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五篇，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微风忽起吹莲叶，青玉盘中泻水银。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当太阳高悬，大暑到来，预示着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来临。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大暑时萤火虫卵化而出，古人见萤火虫从腐草中飞起，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化身，好似一群精灵翩翩起舞，恍若仙境。二候土润入暑，大暑的湿热正好润泽土地，土壤喝饱了水，使得作物疯长。三候大雨时行，这个时节时常有大的雷雨出现，大雨

0: 使得暑湿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虽然猝不及防，但却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丝清凉。大暑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会经历高温酷热的天气，同时这也是雷暴、台风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气候特点被称为湿热交争，也就是高温伴随着高湿度，所以我国多地有饮伏茶的习俗。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喝伏茶时间一般从农历六月初到八月末。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熬煮成的茶水，有清凉去暑的作用。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会带来身体的不适，心理和情绪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出现情绪中暑。对年老体弱者来说，情绪障碍可能会使他们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和血压升高，因此应保持乐观情绪，戒躁戒怒，规律睡眠，戒烟限酒。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宜。当二十四节气流转到大暑，夏天也走到了最热烈的章节。炎天暑月，湿热难耐，也挡不住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去感受季节馈赠的热烈与美好吧，总有一些梦想和收获值得我们大汗淋漓。愿你历经一番苦热后，暑尽甘来，迎接硕果累累的秋。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2: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3: 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4: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3: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4: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0: 聆听同声，快乐同行。各位好朋友，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16:10锁定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来关注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和大家共同开启到的是同声同行的育儿对对碰，来和更多的一些家长们了解关于育儿路上孩子的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要特别感谢到的是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以及海南达华铝业对于节目提供到的大力支持。好了，收听节目呢，咱们可以来通过的是收音机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进行收听之外，也可以通过的是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网络收音机来进行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来进行互动。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聊到的是关于孩子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恰巧在这方面呢，你有一些这个疑问也好、困惑也罢，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问题留言留下来，我们在节目里面会请到的是来自于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的医生来给我们做非常非常专业的解答。那么在稍后呢，我们也和大家马上来走入到今天的育儿对对碰。
1: 育儿问题无小事。

0: 育儿路上求健康，
1: 邀请业界专家做客直播间，
0: 你的问题我解答，
1: 探索解密育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育儿对对碰，陪伴宝贝们一起健康成长。
2: 好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走入到周五的固定板块，就是我们的育儿对对碰，就和更多的一些家长朋友来关注到孩子的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今天呢我们重点要和大家来聊到的是关于胸口上的小秘密。那其实呢关于这个胸壁畸形，相信很多的一些家长有听过，但是呢对于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并不是掌握的非常的多，或者是比较了解。那所以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来请到的是来自于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的胸外科的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艾丽医生，在节目当中呢和我们来共同的分享。那么首先呢咱们在稍后的时间和大家共同来请出艾丽医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您好。
2: 非常高兴啊，能够在节目当中和您来聊聊关于孩子们的健康问题。那说到这个胸部的这样的一个胸壁的畸形，其实很多的一些小伙伴大家呢也许或多或少的听过，比如说咱们说到的这个鸡胸啊、漏斗胸是吧，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也许会听过。但是呢今天想请我们的艾丽医生好好的来跟我们聊聊关于这样的一个内容。那咱们先来说一说，就是第一个内容，关于咱们今天节目当中重点和大家来提到的这个胸壁畸形，也就是常说的什么漏斗胸、鸡胸，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从概念入手来和我们讲一讲好吗？
3: 好嘞。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哦，就是我们把胸廓壁做一个保护心肺的一个铠甲的话，正常的我们的铠甲是平整对称的，畸形就是这个铠甲长歪了。我们平时临床上有最常见的有两种类型，简单的话讲的话就是一种就是凸起来的，我们叫鸡胸，还有一种就是凹进去的漏斗胸。那这个怎么发现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你们照着说就行，照着做一下就行。那漏斗胸的话就是孩子站的时候，我们把那个可以看到他胸廓中间有一个用手指按下去的一个坑一样往下凹进去的这种，这种的话就是我们叫漏斗胸。那鸡胸的话就是正好相反，他的胸骨是往前凸起来的，就跟我们看到那个鸽子的胸啊，或者鸡的那个胸往前一个鼓起
2: 隆起来的，
3: 隆起来的叫鸡胸。
2: 那您简单的介绍了就目前这样的两种，这两种算是咱们说到的这个胸壁畸形这样的一种疾病。这个疾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就您的这样的一个临床的观察，您觉得这两种病对于很多的一些家庭来说，如果孩子得了这样的一个病，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是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咱们发现它的呢？
3: 我们平时的话就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给孩子洗澡的时候或者换衣服的时候多看一眼，然后让孩子站好，然后或者侧面看也行，重点看一个胸口两边是不是对称，然后有没有一边高一边低，还有尤其就是中间这个胸部的中间这一块有没有凹进去或者凸出来，也然后让孩子双手叉腰深呼吸的时候，凹进去或者凸起来会不会更明显。这个动作做下来可能不到一分钟，也是很容易就能看出来。
2: 那一般来说像是这样的一种疾病，咱们往往发现它有问题的时候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可以发现吗？还是说到几岁的时候是比较容易发现这样的一个病症的呢？
3: 那这种问题的话一般都是胸壁畸形的话，大多数都是大部分都是先天性的
2: 啊，先天性
3: 刚出生时候，比如说孩子新生儿期就是毛毛孩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有些孩子可能会就是呼吸的时候用力呼吸的时候就能看出来，那有些孩子可能不明显没办法发现。那什么时候最明显呢？就是孩子长个子的时候，婴儿期，就是3岁左右孩子和快速的生长发育，还有一个在青春期会这种情况要是有的话，他就这一时间会明显的加重，也是看的就是比较明显，一眼就能看出来。
2: 是这样的。那其实这样的一个病症

就是说对于孩子们来说，我们是通过肉眼的观察就能够发现，比如说他的这个胸口不对劲了哈，有可能会出现胸壁畸形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这刚才您也说这个胸壁畸形它呢是天生的对吧，是绝大部分是这种先天的。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为什么孩子他就会有可能因为这个是孕妈妈在怀孕的

0: 当中，没有查出来，还是说做错了什么，还是遗传才会导致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吗？
1: 这个问题我也是经常门诊这个爸妈问到的我的问题啊。
0: 嗯，
1: 我首先说一下，这个跟妈妈爸爸没有什么关系，就是不是因为他喂养啊或者什么孕期的一些问题导致的。那大部分都是它主要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还在肋软骨在生长，也就是生长发育过程中肋软骨长得太快了太多了，跟它旁边的这个中间的这个胸骨和肋骨配合不上，然后导致胸骨两边发育不平衡，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肋软骨就把胸骨给它顶出去或者压进去，形成了一个畸形。那这个刚也提到了，就是这个过程往往是在孩子快速生长发育的时候会很明显，刚说到的婴儿期，就是三岁或者青春期和孩子长个子的时候，这时候是表现得很明显。确实有些文献报道就是有家族性的倾向，但是大部分还是一个散发的表现。那还有特别极少数的孩子可能会有本身有这种结缔组织病，也有可能会有关，但是这种比例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会评估的时候，就是看到这个我们临床上看到这些孩子的话，我们要同时还要看孩子有没有这种关节呀、脊柱呀这些位方有没有什么合并的一些问题，要做全面的检查。但是我特别强调的是，绝大多数孩子这个胸壁畸形是个单纯的问题，其他方面都是完全是好的。家长们放心，不要想太多，也不要吓唬自己。
0: 其实往往一说孩子先天上得了某种病，这个孕妈妈第一时间就开始想，哎呦，我到底哪里做错了，哪里没有做，首先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其实您在这么说完以后，我觉得就是很多的一些妈妈包括这个家人，咱们就无需自责哈。就是如果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第一时间要寻求医生的帮助。因为对于很多的一些家庭来说，也许你会觉得，哎，这个孩子胸口这一块看上去有点别扭，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辨别他到底是怎么个别扭，就是看上去和异于常人。那这个时候其实是建议我们的这个父母带着孩子来去到咱们的胸外科这边，来找专业的医生来帮忙进行这样的一个肉眼的观察。
1: 是的，
0: 对吧？那接下来咱们再来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咱们的家长朋友哈，就是一般来说，往往呢，咱们就是通过这种肉眼的方式去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发现这个问题，问题是摆在这儿了，但是有一些家长会觉得，哎，好像我的孩子吃的也很好，喝的也很好，也能睡，也爱玩，智商上也特别好，所以说不会有太多的一些病症，就是没有任何的症状能够表现出来，我也没有必要去看。临床当中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吗？
1: 是的，是的，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
0: 那
1: 很多程度比较轻的孩子，胸壁畸形确实主要影响他的外观。表现为就是刚扩大的那种凹进去或凸出来。还有，但是这种程度因为不是很严重，所以对孩子这个心肺功能就是没有什么影响。该刚您说到的，就是孩子跑跳啊，什么上课呀，还
0: 好端端，
1: 都没什么问题。
0: 对，
1: 还可能有可能和很多方面比别的孩子还要强。但是他的程度比较重的话，它会影响这个我们胸廓里面的脏器，就是心脏跟肺啊，会主要影响。它会导致什么问题呢？因为它胸后面直接就是连的是心脏，胸凹进去以后压迫心脏，会导致这个心脏的一些不舒服，
0: 会憋气，比如说
1: 憋气
0: 喘不上来气。
1: 对，还有这个心两边有肺脏，那是主要负责我们呼吸的这个脏器，它影响这个肺的容廓的话，它会影响孩子这种。呼吸方面主要是表现于这种参加体育活动的时候他那个体力跟不上去
0: 啊，上气不接下气了，
1: 还有小朋友的话很容易肺炎，这些情况都有可能会出生。所以还是得有问题及时要专科医院看，让医生来评估这孩子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轻还是重，还是重度，需不需要做治疗，要不要随访，这还是得专科医生来看。
0: 哎，也就是说其实日常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当他不重的情况下，对于孩子的生活是没有太多影响的。但是如果咱们的父母一旦发现了就是孩子的胸口这一块啊，感觉到这个有一点点看上去 异于常人，还是建议大家就是说不要因为表面没有症状而忽略了去医生这里来做一个专业的诊断和判断。这是今天呢，其实咱们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想和

0: 专家来说到的，就是关于这样的一个胸壁畸形方面的相关内容。同样呢，我们更多的一些朋友，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啊，想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的，可以通过的是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
1: 聆听童声，快乐同行。同行路上，我们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做贡献。
2: 我要好好学习，早日成为有用之才。
3: 我要讲文明，懂礼貌，文明海南从我做起。
4: 我要学好语言，向国际友人传播中国文化。
5: 我要爱护大自然，保护海南绿水青山。
1: 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做贡献，我们一起努力。
6: 我们一起努力。

0: 好了，今天呢，欢迎各位朋友，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内容。今天的育儿对对碰和大家共同请到的是来自于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心外科的副主任艾丽医生，和我们来就这个儿童的胸壁畸形这方面的相关内容呢来进行分享。那么我们在这边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刚才也是说了啊，关于这个胸壁畸形呢，其实就是这个胸骨上面要不是凹进去了，要么就是凸出来了。其实对于这个胸壁畸形来说，它是不痛不痒的。那甚至呢，刚才我也私下问了一下艾丽医生，它就是不好看是吗？那么既然不好看，我就不用担心了。它对于我们的身体会不会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影响？
1: 这个问题，
0: 嗯，
1: 我就举一个我真实的案例，
0: 哎，您来说一说，嗯。
1: 我在门诊经常碰到这种胸壁畸形的孩子，就是大概就是12、13岁，正是最爱美的那种年纪的孩子，最在意同伴眼光的眼睛，那个很敏感的这种孩子。因为这种孩子因为胸口跟别人一样，以后就是比如说游泳啊，这些夏天的时候很热的时候他都不敢脱衣服，然后这种孩子就慢慢的会变得一点自卑，然后不愿意跟别人交流，然后甚至因为这个胸廓的畸形，以后他为了隐藏这个他的畸形，他的站姿还有就是这种站姿坐姿，就是把自己那个地方给他藏起来，就表现一种含胸驼背这种。时间长了之后，他这种孩子就是站姿呀走姿呀看的这种畏畏缩缩的这种。然后还有孩子跟我说，就是他最怕的不是体育课本身，而是就是不愿意在有人地方换衣服。这些就是担心他的同学会看到他一眼，看到他这个
0: 觉得他怪，
1: 对，觉得他跟别人不一样。
0: 那您这么说来，其实就是说他这个单纯的不好看，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或多或少的会害怕同龄人给来的这种异样的眼神，也害怕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缺点被众人所知道，所以内心当中会慢慢的会有这种自卑的这样的一种情绪的发生。其实您说到这儿的时候，就让我想到了在我的这个童年的过程当中哈，就是我们到了这个青春期的时候，很多的女生开始会有身体上的一些变化，这个时候女生往往就会含胸驼背，是不愿意看出来的。所以在现在回头想一想，那个时候觉得小时候做的这件事情有点蠢哈，有点笨，但是确实如果说没有进行一个很好的这种及时的干预，不好看我觉得这是其次，最主要的是说这种含胸驼背它将来会影响到的是我们的一个体态和整个人的一种发育的状态，对吧？那再来和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您刚才也说到嘛，就是提到咱们在临床当中有不少的一些孩子们因为胸部的畸形问题，他就会出现这种不肯脱衣服啊这样的一种心理，这种心理其实对于这种孩子的影响还是蛮大的。那您在这个接诊的过程当中，就是会不会有一些孩子们会因为这样的一些问题，这个胸部畸形问题，他迟迟不好意思说，最终导致相对来说有一个非常大的这种心理问题或者怎样呢？
1: 对，有些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就是孩子就是因为自己的胸壁跟别人不一样，以后他本来一个很开朗的孩子，就是慢慢的因为这些问题，就是不愿意跟别人交流，不愿意参加这种集体活动，他慢慢的会出现这些

0: 情上的一些问题。
1: 嗯，
0: 那这种情况的话还是得及时干预。
1: 嗯，
0: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 嗯，
0: 才是让把孩子尽快恢复到这个健康的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状态。
1: 嗯，您刚才说进行干预，其实我个人会觉得这个胸口，您刚才也说到这个骨头嘛，对吧？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干预的手法是什么呢？我感觉要大动干戈是吗？
0: 这个还是要取决于这个孩子胸壁的这个凹陷的畸性的情况。
1: 嗯，
0: 一般刚您提到的这个轻度的孩子也没有什么症状，也没有什么不舒服。
1: 嗯，
0: 那轻度的话我们也是也不需要太多的干预啊的，定期随访就行，尤其是在青春期这一时段。
1: 嗯，
0: 要定期要看看这个孩子这个情况有没有加重啊，这些情况要注意的。那中度的这种凹的比较严重一点的，那就可以用微创的这种办法给他解决。我们现在临床现在医学发展的很厉害，
1: 嗯，
0: 也是很快的，有这种不需要手术的这种方法，我们叫漏斗胸吸盘。
1: 嗯，
0: 把一个负压的球放在这个凹进去的地方，通过这个负压的吸引力把这个凹的地方给它吸出来，这是治疗漏斗胸的一个比较权威的一种方法。还有这种鸡胸的话，我们可以带一个叫鸡胸矫正仪，它通过压力把这个凸出来的地方给它压回去，也是不需要做手术的。那什么样的孩子需要做手术呢？我们一般的话就是凹得很厉害，已经影响到孩子心肺功能了，孩子出现这种心理上的一些问题了，那就需要通过手术要解决。但是手术也不是那种大开刀，整个把这个胸骨给它切下来，开个好大的口子，没有，不需要。现在我们通过这个微创的手术，我们叫 NAS 手术。
1: 嗯，
0: 就是我们在这个凹进去的两侧胸壁上各开一个1公分大小的一个切口，很小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把那个有一个拱形的钢板从这个凹进去这个骨头下面给它穿过去以后，通过这个钢板给它顶起来，可以治疗这种漏斗胸。那鸡胸的话刚好反过来，就把那个钢板放在那个骨头的上面，把它压回去，
1: 压下去。
0: 手术是微创的，切口也是非常小的，孩子恢复起来也是很快的。
1: 嗯，那这么一来，其实他这个手术切口小，就代表着日后孩子在这个恢复的过程当中，相对来说也会更加的容易，就不会留疤，不会有太多的一些这个看起来，美观上影响美观的一些因素哈。那其实您在说这个的时候，我想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随诊，像是比较轻的这种，是需要我们实时的，比如说隔上个半年呐，或者是几个月的时候要找到咱们的医生来帮忙，来进行一个这个算是通过感官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判断嘛。那么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做什么样的一些比如说动作啊，或者是我们干什么会有利于这样的一个胸骨让它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吗？
0: 那平时的话就是胸廓运动可能会改善这种情况，但是能改善到什么程度，这个没有明确的结论。
1: 嗯，
0: 因为这本身是先天性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说有些家长就是经常问我能不能通过补钙呀，喝一些骨头汤啊，能不能把这个凹进去的或者凸出来的地方给他通过这种补钙呀，做运动啊，把这个给他搞好，这是明确告诉，这是行不通的，这是因为先天性的问题。
1: 嗯，
0: 但是，做胸廓运动啊，这是要还是要做的，
1: 就是
0: 补钙还是要正常补的。但是这些是不可能把那个胸廓的问题给它矫正过来
1: 啊。就也就是说，这些事儿是咱们要做的，但是指望这些事儿把自己的这个漏斗胸或者鸡胸给它改变。是不太可能的，
0: 对
1: 吧？那必要的动作是要有的，可是如果真的是发现自家孩子在这方面有问题的话，咱们说了还是一定要找医生哈。那还有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像是中度的是通过这种吸盘，还有您说里面放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给它支起来，那像是这种中度的大概通过这样的一种治疗方式，它的周期会有多长呢？
0: 一般的话就是中度的我们可以用吸盘治疗的话，我们的建议就是最坚持要半年到一年左右。
1: 嗯，
0: 每次要建议就是每天要3到4次，要是隔开搞，这是吸盘个或者是那个鸡胸矫正仪，每次半个小时到半

0: 半个小时左右，要坚持半年到1年左右才会有效果。
1: 嗯。
0: 然后做手术的话，就是刚说到那个微创那手术。那
1: 嗯，
0: 这个手术的话，这个钢板会在体内放2年半、2年到3年左右。那的2到3年以后，这个胸廓这个变好了，就是这种凹啊，这已经完全好的时候，就把这个通过小手术把这钢板给它取掉
1: 取
0: 就
1: 出
0: 行了。
1: 来啊，它还不是终身戴在身体里面呢，那还是蛮好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其实有足够的一些时间和技术，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病症哈，及时的帮助咱们的孩子来进行恢复。那像是做这种手术，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年龄上面的要求，是不是像咱们矫正牙齿一样，越早，效果越好，越早时间越短，会有这样的说法吗？
0: 一般的话就是，也不能说越早越好，这个，主要的话就是最佳的年龄一般是，9岁到16岁是最佳的年龄，这是手术的话。那太早做的话，就做手术的话，就可能会容易复发；太晚做的话，就是孩子术后恢复起来比较很费力，因为大的孩子的骨头很硬，放了钢板之后，孩子疼痛感很强，所以就是。主要是这个年龄段会比较好，但是还是要取决于孩子个体的情况，因为有些孩子就是小小的年纪就已经凹得很厉害了，或者凸得很厉害了，那这种影响孩子心肺功能呢，孩子这种经常肺炎呢，孩子这个经常的肺炎活动量非常，低，就是体育活动一上体育活动就是喘得不得了，这种情况的话也不能卡着这个年龄，还是得尽早干预。
1: 哎，也就是还是要根据孩子的个体的这种病症，它的程度。另外呢，就是对于绝大多数的孩子，是有一个相对来说能够确定下来的一个时间
0: 对，
1: 治疗是最好的哈。好了，那今天的这一时段，咱们先和大家聊到这儿。稍后的时间，咱们来走入到半年的宣传。宣传过后呢，欢迎更多的一些家长们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来留言，和我们的艾丽医生分享关于今天节目当中提到的健康知识内容。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豪奇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幻想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3: 好，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2: 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0: 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各自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8: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7: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8: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7: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9: 开个车磨磨唧唧，哎，你能快点不？都赶着上班呢。
10: 催什么催呀、啊？后窗不贴着吗？实习生，
9: 后面几辆车都被你给堵了。哟呵，你还倒有理了，你给我下车。
10: 怎么着？一大老爷们欺负我一女的，你好意思吗你？
9: 我是给你讲道理，实习生不懂上路啊，就在家待着，别挡道啊。
10: 哪个规定实习生就不能上路了？你不也是实习生过来的吗？真有病。
9: 哎，我说你嘴巴放干净点啊。
10: 我就不让就不让怎么地吧，我天生开车就
9: 开
10: 通
9: 的，
10: 一会儿开
9: 车
10: 就
9: 开
10: 过去啊。
11: 事情我基本了解了，因为这点小事儿就闹到派出所来。现在海口巩固提升文明城市，咱们每个人都是参与者，希望你们吸取教训。
10: 啊，是的是的，警察同志，都怪我情绪不好，我给这位大哥道歉。
9: 没有没有，文明礼让，道路宽广，咱们不能给海口文明抹黑。
1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3: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14: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15: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14: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快乐同行。
15: 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16: 好了，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共同请到的是来自于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的艾丽医生啊，和我们来在节目当中共同的分享这样的一个内容。这个内容呢是胸壁畸形，也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咱们和大家常常听到的，像是这个漏斗胸啊，或者是鸡胸。那刚才呢，我们也是和艾丽医生了解到，这个病呢并非是孩子我们没有照顾好啊，或者是在每方面它缺乏了某种比如说缺钙、缺一些营养素导致的，它有可能就是天生的这样的一种疾病。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咱们通过这种外力的方式，比如说带个背背佳的啊，或者是说我们通过做这种扩胸运动啊，想要真正的把这样的一个疾病给它解决掉，其实呢是不大可能的。咱们还是需要找到这个专业的医生，和我们来共同的聊一聊，说一说这样的一个病症该如何来进行治疗。那么稍后的时间呢，咱们和大家来请到的是我们的一位听友跳跳糖，他在这个微信上说到啊，说自己的这个老家里面的表哥，他家的孩子在胸口的地方就有一些凹陷，医生呢之前有建议他是到海口来做手术的，所以在这边呢想来请教一下咱们的医生，说这种胸壁畸形是不是真的会压到心和肺？那如果做了手术的话，孩子在日后能不能够正常的上体育课，参加到中考的体育考试？在这方面呢，咱们请我们的阿丽医生来给我们的这个听友解答一下。

0: 这种问题确实还要认真对待。如果这个刚提到的凹得比较厉害的话，长期可能确实会影响到孩子的心脏和肺，它会压着这个胸口凹进去以后，有可能会压着心脏，然后心脏不舒服，跳的话收缩的都不是，它空间会变小。压着肺的话，它那个胸腔里面的空气就变少了，孩子这个肺就跟不上去，它的活动量就会出问题。他可能会表现为跟同班的同龄的孩子来说容易喘、容易累，体育课、跑步呀这些情况他都跟不上。那这种的话，就是我们会建议让他考虑手术，这也是我们医生建议他手术的原因之一。这不是为了让他看好看才开刀，主要是让他这个他心肺压迫这个心肺的这种问题让他解决。然后刚提到的那个手术后会怎么样？至于这种手术后能不能正常上课，参加中考能不能可以，这些问题是经常我在门诊也碰到的，家长都问我这手术做完之后孩子，是不是要休学呀？是不是不能参加中考啊？是不是要给他开一个这种证明让他免考啊？这是经常问到的。那我们刚提到那个微创手术。要手术做完之后，孩子恢复顺利的话，绝大多数孩子跟别的他的同学没有任何区别，该跑的1000米，该参加的中考都完全可以参加啊，都没什么问题。但是有一点特别注意啊，就是钢板还在体内的，在手术做完之后放在这个1到2年内，要避免这种篮球啊、足球啊这种上半身的这种叫。
1: 冲击
0: 这
1: 性是
0: 冲
1: 吧？
0: 击性的这种运动要避免的，因为它有可能会冲击的过程中，有可能把钢板还要折断了或者移位了，那就得可要得还得再做一次手术，那就不行啊，
1: 哎，
0: 所
1: 得
0: 以
1: 不
0: 这个
1: 偿
0: 方
1: 失
0: 面
1: 了。
0: 还是得注意的。
1: 也就是说，对于我们的这些家长朋友，大家呢不必太过担心，就是不会影响到孩子日常的这种体育的运动哈。当然，有一些项目咱们是需要特别注意的。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我想到，关于这样的一个疾病，如果说咱们的听众朋友，想要去找到您这边来进行一个专业的判断和诊疗的话，那往往咱们会通过，在咱们医院这边是挂什么科来去到您这边呢？
0: 最专业的是叫儿童心胸外科，但是儿童心胸外科在好多，就是好多医院都是没有设立这种科的。那就没有这种科的话，可以挂小儿外科或者儿科都可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那这种孩子的话，就是我们一般来了会首先我们要医生给他做个体格检查，就是。把衣服撩开以后，看看这个胸壁怎么个情况，凹得厉不厉害？我们要摸一下，看看量量畸形范围和这种程度。然后必要的话，我们会给孩子安排一个 CT，这样影像学检查，可以看看这个他到底这个凹进去以后有没有压到肺，有没有压到心脏。还有的话就是必要的时候还得再加一个叫心肺功能的评估，主要是做个肺功能的检测，看他这个胸廓肺的这个功能有没有因为这个胸廓的问题有没有受限？还要看这个，问一下孩子这种平时上体育课喘不喘？孩子有没有这种容易感冒啊这些情况啊？
1: 哎，通过这样的一些这个综合性的问诊，包括咱们的一些检查的指标指数哈，来确定。那么咱们在确定这个孩子，比如说胸部畸形这方面，会不会有一些自己在学术上面的诊断标准，来确定他是轻度的、中度的哈、重度的呢？
0: 是的，是的，有一个指标，我们叫 Heller 指数，这是医学名词，叫 Heller 指数。说白了就是胸廓横着的这个宽度和纵向的凹进去的深度的一个比值，这个数字越大，说明这个凹得越深，越严重。除了看这个指标以外，医生还会结合孩子心脏啊、肺有没有受到实际性的影响，刚说到的有没有压呀这些情况来综合判断，也不说完全看，仅凭一个数字就下结论，这个指正常，刚说到那个 Heller 指数，一般正常的孩子的话是2.5左右，这是正常的。那我们什么样的孩子，这个指标超过多少需要做手术呢？一般的话就是3.25，就说明这个孩子凹的就比较厉害了，需要考虑手术的。
1: 也就是说，咱们的这个诊断，它到底是不是需要做手术，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级别，在这个诊断的指标数据上，咱们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0: 对
1: 通
0: 对，
1: 过这个数据来进行评估，不是说我们的这个白大褂。

0: 通过肉眼呐、啊，或者是说通过我们的这种经验来判断哈，是有数据的一些支撑的。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说关于咱们的这个治疗方法，一些家长朋友也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就是他留言说到说一定要通过这个手术来进行处理嘛，如果胸部出现了这种畸形的问题，开刀不开刀？保守的方式，就是刚才说他们这个保守的方式有没有？我也问了这个保守的方式了，好像没有，是吗？
1: 保守的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个，就是免开刀这种吸盘治疗，这是不需要开刀的。还有这种叫鸡胸矫正仪，也是佩戴身，就是胸的那种，那也是不需要开刀的，但是时间比较久，而且这种呢比较适合一种轻到中度的这种。病变严重的还是得开刀。
0: 对，要根据孩子的一个程度，他的畸形程度来确定。如果是轻度的和中度的，是可以来通过不手术的方式保守治疗的。但是呢，通过这种自己，比如说补钙是吧？带贝贝佳这样的一些方式是不可行的哈。
1: 对，是的。
0: 哎，那另外还有呢，就是我们和大家听到刚才手术两个字的时候，我觉得很多的一些朋友和我是一样的，会觉得很紧张。那么解决这个胸部畸形问题的这个手术算不算是大手术啊？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的这个年龄能不能够承受得了？
1: 这也是家长经常问的。我说这个凹的比你家孩子就是胸廓凹的比较厉害，这个需要做手术。家长第一个蹦出来，这手术大不大？
0: 对，
1: 这个手术我们提到的就是胸廓这个漏斗胸的这个最我们现在专业上比较认可的手术方式就是 NASS 手术。这个手术在国外已经开展了20-30年，是非常成熟的技术，而且全世界都在用啊，这是非常安全。那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大的并发症。那手术刀口也是非常小的，就是在皮肤开个1到1公分左右的两侧各开一个1公分的切口，然后我们把这个钢板从这个胸腔穿过去以后，在胸骨就是凹进去的地方给它顶起来就行，手术时间也不会太久。一般手术时长就是1个小时左右就做完了。然后回去以后，在住院时间可能5到7天就这孩子就完全就康复，可以就回家了。
0: 那孩子做完这个手术会不会感觉到比如说刚才咱们说到的拿一个东西把它这个压下去，那会不会他会觉得胸口有一个东西一直在顶着他？
1: 对，前期刚做完手术之后，孩子有这种不适感，尤其是痛感比较强烈，因为毕竟是有一个东西顶在那里。这种问题我们住院的时候可以给他用止痛药啊，来缓解他的情况。那等他一周慢慢适应过来之后，他就会完全感觉不到这种感觉，没有痛，也没有任何不适感。就是后期就完全就是他自己都感觉不到自己有这种钢板在那里。
0: 也就是说他是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而这个适应的过程当中，第一是时间并没有咱们想象那么长，
1: 对。
0: 第二呢，就是说咱们可以通过一些药物的手段把这样的一种疼痛降低到一个最低的限度哈。那还有就是在这个安全性上，刚才您也是说了，就是这个安全性相对来说咱们世界都是在沿用的，而且呢这个技术是比较成熟的，算是安全性比较高的。
1: 是的。
0: 好，那今天的这一时段啊，欢迎各位朋友能够持续的关注收听咱们的节目内容。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休息一下，在一段短暂的宣传过后，欢迎各位朋友能够持续的关注收听到今天的节目。
2: 好不容易约女神出来吃饭，一定不能太小气。服务员，点菜，这个，还有这个，算了。你们店的招牌菜全点上，
3: 就咱们两个点太多了，吃不完浪费。
2: 都约了你2个月了，今天终于见面，前面的饭咱们也得补上。
3: 你这样我会有压力的。这样，要这个，这个，还有这个，3菜1汤刚刚好。
2: 别介啊，这让我都没面子，太不够诚意了。
3: 节约用餐才是真面子。
2: 明白了。反对浪费才是够真诚。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 暴雨、高温天气交替时节，气温和湿度增加，蚊虫大军更是来势汹汹。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我们皮肤瘙痒、红肿、疼痛，还可能会传播许多疾病，例如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如何才能防护这些蚊媒？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提醒您，每天十分钟，雨后十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一、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衣蚊活跃高峰，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暴露的皮肤及衣物上喷涂驱蚊剂，并按说明书要求足量定时补涂。居家安装纱门纱窗，睡觉使用蚊帐，减少在草丛、竹林、积水等蚊虫滋生地附近长时间停留。二、翻盆倒灌，定期清理房前屋后废弃容器的积水，如废旧轮胎、泡沫箱、花盘托盘、水桶等。定期换水，家庭泡菜坛沿、水生植物容器等应至少每3到5天彻底换水一次，并冲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的蚊卵和幼虫。宠物饮水碗、接水盘等同样需要勤换勤洗。排水通畅，疏通屋檐排水槽、雨水沟和门前屋后的沟渠、地漏，防止积水，妥善处理垃圾，特别是废弃的瓶罐、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避免其成为小型积水容器。必须使用的储水容器，如水缸、水池，务必严密加盖或投放安全的灭蚊釉缓释剂。

0: 好了，欢迎各位朋友，大家继续回来。那节目在尾声的时候呢，和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的留言。他想问一下，就是关于做完这个胸部的畸形手术之后，术后的一个护理，还有呢，就是对于孩子日后上学、运动方面啊，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注意的事项？那稍后的时间，让我们的艾琳医生和我们来共同的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问题的答案。
1: 好的。一般手术做完之后要住院，可能要一周左右，要在医院里面观察。那出院以后回家休息2到3周，基本上能可以恢复到上学了。那开学的第一件事要记得跟班主任、体育老师说明一下孩子情况。
0: 嗯，
1: 然后避免体育课被要求做剧烈运动啊，还有的话就是慢跑啊，这种慢跑啊，这样轻微的活动大概一个月左右，手术做完一个月后可以逐渐的恢复。还有篮球、足球这类容易磕碰到的这种对创性的运动的话，就是建议就是在钢板在的时候，也就手术做完2到3年内比较避免，最好是等钢板取完之后再参加这类的活动。那我们手术做完之后随访的安排的话，一般术后一个月、三个月、半年各一次，然后治后的话就是每年复查一次就可以了。我们复查的项目主要是一个拍一个胸片，看一下这个钢板的位置有没有移位，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就行了。不用提心吊胆的。
0: 哎，这就是关于咱们那个术后方面的一些相关需要注意的事项哈。其实我觉得呢，对于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如果一旦发现就是自己的孩子在这个胸腔这样的一个部位当中，无论是凹进去还是凸出来，就是看起来相对来说比较异样的话，咱们还是可以第一时间

0: 先来寻求到咱们医生帮助的。那另外呢，咱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一位朋友哈，这位朋友他说呢，自己的大女儿13岁了，这个前胸是有一点点凸的，有点像鸡胸，但是自己不确定。可是呢，孩子啊，感觉并不在意，因为他对于目前来说不会有太多的一些感受嘛。这个病的严重程度该怎么判断？是不是只要孩子心理强大，哎，而且没有什么难受的症状，咱们就可以不先观察不手术呢？
1: 这种情况的话，完全可以先观察。如果孩子心理上不觉得困惑，突出的程度不算，也不算太严重的话，检查下来也没有影响到心肺功能的话呢，确实不用着急安排手术什么的。定期把孩子带过来复查，观察畸形程度会不会随之，尤其是刚提到那个青春期有没有变化啊？很多轻度的孩子，医生可能就是不需要手术干预。判断严重程度的话，医生会主要看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刚提到的外观是很明确的具体程度，二是有没有伴随的一些心肺功能方面的一些影响，刚提到的这种运动耐量下降啊，容易气喘呢、这些都是需要医生当面摸一摸测一测，还有必要是拍个片子呀才能判断，不是单凭家长自己看一眼就能确定的。不过也要提醒一句，就是鸡胸有时候随着青春期的发育变得很明显，就算孩子现在心理上不太在意，也要建议每年带他来复查一次，一方面是这样动态随访他的畸形的变化情况，另一方面等孩子再长大一点更在意外表的时候，如果需要处理，那也不注意错过比较合适的治疗时机。
0: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今天我们爱丽医生做客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讲解了关于这样的一个胸部畸形方面的内容，包括他的手术啊、愈后啊等等等等。那么如果更多的一些朋友大家还有这方面的一些疑惑的话，其实呢是可以直接的前往到咱们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来找到爱丽医生来做一个面诊的。那时间的关系呢，也非常感谢各位朋友大家的收听关注，同时呢也很感谢爱丽医生今天呢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分享。那时间的关系，要和您说上一声再会了。
1: 好，谢谢。
0: 好的，那同时呢也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在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菜，粒粒皆辛苦吗？
4: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7: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个站过去就行。
4: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9: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0: 光盘行动，
11: 海南有我。
3: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 不仅彰显

0: 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5: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7: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5: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要跟大家说说饮食的安全原则。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生命时报吴佳。
0: 说到这个食品安全的原则哈，其实我们是在引用一位很有名的毒理专家的饮食原则。为什么给他起了一个毒理专家？我想给大家解释解释。
1: 这个人其实真的是，他叫林杰良哈，算是一个家喻户晓的角色。
0: 他研究领域是什么呢？
1: 毒物学与肾脏科。
0: 哦，
1: 就是因为肾脏是代谢毒物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器官嘛。
0: 他这个研究领域哈，毒物是指饮食当中的。

0: 这个有毒的物质。
1: 它不光是饮食，就是，但饮食是摄入毒物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方面。那比如说你那个空气污染呐，你是周围用的这些餐具啊、器具啊的这些东西都会有影响。这个人其实他还蛮传奇的，就是因为他很小的时候他就有肾脏是有病的，然后就很小他就需要洗肾，然后所以他就后来就立志，我一定要做一个这个。
0: 这方面的专家，
1: 对对对，
0: 让和我有一样痛苦的人摆脱痛苦。
1: 对，就可能从小他就以这个一个美好的理想，他其实更难得的，并不是说他实现了他个人的理想，他被称为侠医，就是侠客的侠，就是每当出了一个任何的食品安全的问题的时候，他就是第一个会站出来仗义执言的一个专家。他会告诉，一方面他会告诉群众们这个东西有什么危害，就是会很明白的告诉大家有什么危害，同时也会提出一些建议。同时，他也是在帮这个，就是政府在整改着这个过程中，他也会提出一些积极的意见。所以，这个人就是还蛮活跃，然后但是他也蛮关心大众的这个食品安全的。
0: 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些饮食原则呢，出自林杰良的这么一些理论哈，虽然是一家之言，但是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大家可以对照着自己的饮食生活哈，去比照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借鉴意义。我们就从林先生的第一条饮食原则说起哈，他不太鼓励大家吃面包，这是为什么呢？
1: 他的理由是说，第一，它有太多的油脂，而且还可能会含有这个反式脂肪酸。
0: 这个反式脂肪酸的问题，大家以前就
1: 对，
0: 听到过哈。但是我现在去买面包的时候，咱们去一个面包房，看到里头面包有的是当天做的，没有这个外包装，我们拿来之后，回家吃了。还有一种是经过塑封的，保质期不长的那种。我看上面写着反式脂肪酸是零，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它根本就没有反式脂肪酸呢？
1: 这个问题确实是现在好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惑，因为我们以前一直都是在建议大家说，你看看那个配料表，要配料表上有起酥油啊、人造黄油啊，这些可能都是会反式脂肪酸的来源。那么，但很多人一看，哎，这个配料表上明明是有起酥油的呀，有人造黄油的呀，那为什么反式脂肪酸是零呢？
0: 对呀，这不是矛盾吗？
1: 这其实是因为在以前，2013年1月份以前。我们中国还没有一个叫食品，叫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就是在1月份以前是没有这个通则，必须你要标出来你有没有反式脂肪酸，或是你有多少脂肪、蛋白质、钠什么的。现在是规定要标了，但是它是规定你要是反式脂肪酸每100克食物在0.3克以下就可以标为零，
0: 就是略去了哈。
1: 对，你就略去了。其实中国的这个范围其实还稍微更严格一点，在美国是说你要是100克0.5克脂肪酸，反式脂肪酸以下也可以标零了。所以很多东西，它0.3克以下就大家一看，哦，标了零，那是不是就是没有了？不是，它其实还是有的。
0: 那是不是意味着在0.3以下，这个食品就是安全级的？
1: 是安全的，但是我们要相信有食物是有一个量的积累的。你说你买了这家的面包，吃了那家的饼干，然后那边再来一个那个带可可脂的巧克力，
0: 是它积少成多哈，
1: 对，
0: 你可能每天都吃，而且每天你不止吃面包，你还吃了其他的东西，那各种食物里可能都有一点反式脂肪酸积累到人体之后，可能就不太好了。
1: 对，而且确实，这个面包在制作的过程中，它可能会加入很多的油脂，特别是像许多爱吃花式面包的人，
0: 什么叫花式面包
1: 就
0: 啊？
1: 是比如说有带馅儿的呀，
0: 带奶油的
1: 什么
0: 呀？
1: 对椰蓉的呀，各种各
0: 菠
1: 样
0: 萝
1: 的，
0: 包啊之
1: 对，
0: 类
1: 就
0: 的。
1: 特别香甜又松软的那种。那这个不管它是不是反式脂肪酸，它就算是有那么多油脂，那这些油脂肯定就是饱和脂肪，那肯定对你的人体健康也是不好的。所以这个是个积累的过程，从营养的方面来看，从安全的方面来看，可能都不是特别适合。因此我们的建议是，最好的你就买油脂含量特别低的，
0: 比如说，
1: 法棍儿。
0: 就那种硬邦邦的。
1: 对，你吃起来可能硬邦邦的，然后味道还特别比较广。

0: 寡淡，但是你其实吃久了，你会吃到一种麦香味儿了，那种应该是，它的制作过程中加的油应该基本上可以不加油，加的特别特别少，所以这种应该还是比较合适的，
1: 哦，法棍儿是吴家比较推荐的。
0: 嗯，
1: 那还有像全麦面包呢，这里面是不是没有反式脂肪酸呀？
0: 也不一定，就是它只要是加油了，它为了让这个面包变得香，那可能也会加。反式脂也会加人造黄油啊什么的，只是说全麦面包它可能增加了一些全谷物的好处，再加上现在就是中国也是没有标准的，这个全麦面包必须有多少的全麦粉，
1: 才
0: 没
1: 叫
0: 有，
1: 全麦面
0: 对，没有
1: 包，
0: 这个标准。
1: 只要我放了一点儿，好像就叫全麦面包。
0: 对对对，然后还有的可能根本就没放，我只是做好了面包之后，我在上面给你撒一点麦麸，
1: 看
0: 是
1: 上去
0: 吧？
1: 好像有麦子的成分哈。
0: 对对，还有那个对我不是我们以前做过一个这个面包房的调查嘛，当时我是反正是高中低档的面包房都去走访过哈，反正特别是比较小的便宜的那种街边的面包房，它的全麦面包我看了看，基本上都是假的，
1: 是吧？
0: 而且因为它的颜色特别的深，就是其实真正的全麦面包它其实是淡淡的褐色的。它加了色素的那个，你掰开一看，里面就是黑黑的，然后它黑的特别的均匀，
1: 就是一看就是染色
0: 染
1: 的，
0: 色的，对，
1: 里面也没有这个麦麸的痕迹。哦，所以说安全起见哈，那这个林先生给大家的第一条饮食原则就是不鼓励大家吃面包。如果你选的话。尽量选法棍儿哈，
0: 对，其实
1: 就
0: 我觉
1: 是，
0: 得也是说，尽量少吃这个主食，少选这种加工食品嘛，因为加工食品你的安全老是掌握在别人的手里的。
1: 对你总是很被动，因为
0: 对，
1: 你不知道它呈现在你面前的时候都经历了什么。
0: 对。
1: 这是主食，其实不鼓励大家吃面包。其实我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我在吃饭的时候，我习惯于白嘴先吃一口主食。比如说一块大白馒头，或者是一口米饭，我真的就是能从它这个吃到它的那个麦香味儿，吃到大米那种甜味儿，我觉得那种味道特别的让人踏实，很享受。大家也可以尝尝从最平时最简单的食物中汲取它给予你的那种美味哈。那这林先生呢，还有一条饮食原则就是多吃应季食物，这个倒是和咱饮食习惯很暗合，因为我们讲究吃东西应时当令儿哈。但是现在，我们的饮食市场非常的丰富繁荣，很多这个反季节的东西都有，比如说现在市面上就卖草莓的呀。
0: 对，而且现在有一个问题是，很多年轻人不知道什么是应季的食物。
1: 因为我们确实有的时候四体不勤哈，
0: 对，
1: 五谷不分，
0: 而
1: 我们
0: 且
1: 没种过地啊。
0: 也被现在的那个一年四季吃西瓜，一年四季吃西红柿都搞得那个混乱了。到底什么时候该吃什么东西，很多人确实也不太清楚了。
1: 确实是，总的原则是春种秋收哈，但有的时候发现这东西一年四季都有，我似乎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是刚下来的，什么时候从冷库里拿出来的。
0: 不过有一个原则，还是你吃有的吃总比不吃好。就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季节，那你要是真是只吃当季的，基本上你没有多少蔬菜水果了。那其实你还不如就是吃一吃大棚生产的，那也比不吃好。
1: 退而求其次，这个虽然是反季节的，它仍然能提供给你一些营养成分。
0: 对对对。
1: 那不鼓励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应时当令的，
0: 对，
1: 你
0: 那
1: 就不要再吃反季节的。因为这个孔子都讲了哈，原来清宫里的饮食他讲究不时不时，
0: 对，不时
1: 就
0: 不
1: 不到
0: 时，
1: 那个时候，我就不吃那个时候的食物食品。只有应时当令儿的是最美味的，营养也是最丰富的，营养是不打折扣的。
0: 而且就是当季的，它的农药残留应该也会比较少一些，
1: 就像我们喜欢吃的一种葡萄叫玫瑰香，它正常上市应该是中秋节前后，那个时候已经是10月份左右了。可是我们在8月中旬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市面上有玫瑰香，啊，它都是用其他的化学手段让这个玫瑰香提前下树，然后喷上颜色，你看上去很漂亮，也带着白霜，但是你吃起来时候觉得它
0: 味道不
1: 远远没
0: 行，
1: 有那种玫瑰香的那种味道，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在饮食市场上起到我们的作用，就是不去追求那种抢先的这种口感，如果你不追求，它就不生产了。

0: 那市场可能慢慢的会走向合理化啊，我们可以出一份力，这是鼓励大家哈，吃应时当令的食物。
1: 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和您聊到的话题是饮食的安全原则。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我们正在说到的这个饮食原则呢，是来源于很有名的医生，他叫林杰良哈，他推荐的一些饮食原则啊，可供大家参考。刚才我们说到了，他首先是不鼓励大家吃面包，还有就是多吃应季的食物。那还有一个原则是，这个林先生说只吃鸡胸或鸡腿，不吃鸡皮。这个吴佳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吗？
2: 这也是因为有

0: 更
1: 好一些，就小一点的是吧？
0: 嗯，
1: 什么秋刀鱼啊、鲸鱼啊、鲳鱼啊，
0: 对，
1: 这可能安全系数更高。
0: 对，
1: 嗯，其实在这儿多说一句哈，比如说大鱼的鱼头啊、鱼皮呀、啊，你也尽量的少吃。
0: 嗯，
1: 想吃可以一次两次没问题，
0: 对对对，
1: 啊、嗯，但是不能长期的大量的好这口，我就总吃，这可能不是个事儿啊。说了这么多饮食安全的原则哈，想达到的目的不是危言耸听，大家把美食都放弃了，觉得吃什么都不行，我们仍然可以从食物中获取快乐的元素哈，获取我们想要的那种口感。但是如果能同时达到比较健康的目的，那就是两全其美了。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4: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7: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8: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9: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8: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0: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8: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2: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3: 别拍了，别拍了。
8: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4: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

0: 做起。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 听见，
0: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说关于素食的几个问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现在身边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加入了素食的行列哈，就是晚上大家一块吃饭的时候，比如说每个人点一份餐哈，他会点素的，他说我吃素，好像身边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了。
1: 对，我也听到这样的朋友，确实很多，点一顿餐吃一个点素菜，这样的朋友更多，比完全绝对吃素的朋友要多得多。
0: 就是大家现在在膳食上的选择哈，偏向于素
1: 了。
0: 哎，
1: 而且他真的是偶尔吃肉，大部分吃素。但是这类朋友呢，又会吃一些鸡蛋，吃一些牛奶，他不是绝对的纯素。
0: 对，其实吃素也分两种哈，就是蛋奶素和纯素。
1: 和纯素，其实我倒是觉着，在我比如说以我个人的日常这种膳食当中来讲，我不是纯素，也不是蛋奶素，我那肉吃的那个量，也比以前的若干年前的要低得多得多。就是我周围的大部分的，老师也好，或者学员也好，大口吃肉的现在人少了。
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
1: 大家觉着其实我们这个素化引号吧，就说吃动物性食物很少，吃蔬菜吃一些菌类多的朋友真的是有科学道理。
0: 因为膳食宝塔哈，这个已经给咱们标出来了。
1: 你说特别好，我们膳食宝塔的根基谷类，根基的上边就是素，蔬菜水果大豆薯类都是素，再上边一个手掌心的位置这么大的量才是我们的动物性的食物。那鱼可能相对来说宽，上放的宽了一些，这个宝塔本身也是素多荤少。
0: 就是素是基础，是塔基部分。
1: 对，是根基。然后上边是这个荤的，有一点点，它提供什么优质蛋白质。作为我们不是吃素的这个人群来说，也不低估那个肉类食物可以给我们带的营养素，非常非常的也算是重要吧。对于我这角度来说，提供优质蛋白，提供一些脂溶性的维生素，提供维生素 B12， 这是动物性食物提供给我们的。那现在又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吃素的队伍这些年在逐渐逐渐的
0: 壮大。
1: 包括很多很多没结婚的女孩子，
0: 对，
1: 包括很多男孩子从年轻20多岁就开始有这个意愿吃素了。
0: 那面对这些人哈，就是过早的就开始吃素。

0: 瘦了，我的身体也不肥胖，我也没有什么高血脂啊，我这个各方面都指标都还正常，我就吃素了。那徐静老师想对他们说点什么呢？
1: 其实我想对他们说，第一呀，我还是比较建议说那些蛋奶素，起码那个鸡蛋和牛奶里边的这个好多营养，还是我们身体真的是必须。比如鸡蛋，生命的起源，食品的营养，它是一个营养的营养库；牛奶，优质蛋白质，补钙，这些，尤其是青年，就是青年这一类的朋友，蛋奶素就可以了。这是我自己认为哈，他们也不一定全赞同。再有就是我们的青少年、孩子、老人、孕妇、产妇，我觉得还真的没有必要完全素。确实，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点点营养方面的担心，他们我倒觉得还是平衡比较好，就是吃素要分人群。
0: 如果你是孩子，是老人，是孕妇哈，是正在生长发育的这个群体的话，就不要吃素。
1: 对，可这句话有人反对。我的意思是，找适合的人你再吃。可是好多朋友也这么说，比如他的信仰，比如说他已经决定了，接受不了。就我身边周围的好多朋友哈，就像我们刚才的建议，他不接受，他不能接受阶段性的吃素，要吃他就吃下去了。你反过来再让他吃一些动物性的食物，真的他不是说着玩，他真的不好接
0: 他吃
1: 受
0: 不
1: 了，
0: 下
1: 他
0: 去。
1: 吃不下去了。
0: 你说那你不吃肉不馋吗？他觉得，哎呦，
1: 不。
0: 他就吃，我看着都烦。
1: 对，他是真的接受不了了。所以，对于这类人群呢，我们还要给他一个特殊的营养方面的一个建议，这是肯定的。这样，我们先捋捋啊，吃素有什么，植物性食物有什么好处吧？它就包括谷物类、淀粉，它的碳水化合物它足够了。然后呢，蔬菜水果，蔬菜首先来说非常非常的优秀。膳食纤维还说不说营养素吧，包括它的膳食纤维，清理肠道，它会带走我们很多的毒素。那它的营养素呢？它水溶性营养素非常的丰富，包括一些矿物质，钙，包括一些镁呀，这些矿物质，它同样含得很丰富，它也不缺什么。如果你把这个粮食打磨得比较粗糙的话，它 B 族维生素保存得也很丰富。它就说，谷物类的食物或者蔬菜，再有就是水果，再有菌类。它能占我们营养素的很多方面涵盖了，但是它所缺乏的，就像我们说的优质蛋白质，这种它确实是达不到。还有一种特别重要的营养素，就是维生素 B12，再有就是维生素 A、维生素 D，它都是脂溶性的，存在于动物性的食物当中。对于它们来说，还真得想点办法，怎么把这膳食做一个合理的调整，让这些类营养素不至于缺乏。这还真的是有讲究。
0: 我还听说过一种说法哈，就是完全吃素的朋友有可能缺铁，因为他是不吃红肉的。
1: 对，好多女孩子在减肥的当中，她就觉着吃苹果能减肥，就吃苹果。其实这些植物性的食物补铁都不太给力，真正给力的还得说是什么，猪血呀，或者说牛肉啊，带出这种红肉，它补铁确实效果好，因为它含的是二价铁，直接被身体的消化吸收利用。那么你植物性的食物，大枣啊、菠菜呀、含铁再高，它是三价铁，它在体内还要是转化成二价铁才能被人体吸收。这个女孩子减肥，就我说用苹果减肥，最后就晕倒在卖苹果的这个摊位前边了，就证明她真的是导致自己的贫血了。
0: 这晕倒的还挺是地方的。
1: 还很有问题的，所以说补这个铁对于这个素食主义这些朋友就有一定的问题。
0: 这是属于素食方法不当哈导致
1: 对，
0: 的。
1: 对。
0: 说到这个素食了，很多朋友觉得哈，他们会有这样一个想法，觉得吃素可以让心灵平静，让脾气缓和。有些朋友还会说，你看僧侣他多平和呀，是吧？他很从容，很淡定。
1: 对，
0: 但你看看梁山坡上的好汉，他们大块吃肉，
1: 大
0: 大
1: 口
0: 碗
1: 喝
0: 喝
1: 酒，
0: 酒啊，他们杀富济贫，你看他们不平和。
1: 我觉着要说那个佛教工作者，还是跟他的信仰有关系。因为你想，梁山是逼上去的，他本来就打算，他有很多想法，他想，他起码第一个要反抗自己不受压迫，再一个他要去打击那些人，他
0: 统治
1: 的
0: 者。
1: 工作关系和他这个他自己的标准不一样。但是说你说我们佛教工作者，他就是我觉得就跟他内心平静，跟他常年从事这种他自己的信仰有很大的关系。可能有的朋友也是因为吃肉。

0: 吃多了或者吃的不协调了，导致自己身体啊有病了。
1: 就比如说体检的时候，哎呀，各项指标都超标了。
0: 哎，超标呢，他会咨询一些人，但我觉得他咨询的不会是营养师。如果咨询营养师，营养师会给他一个均衡，不会武断的说你就别吃肉了，肯定不会这么说。但是也不排除有的人就是说你吃肉吃多了，你导致身体有问题了，以后你要少吃肉，就甚至说先别动这些肉了，动物性的食物了。慢慢他有过一段时间，因为他吃多了肉了，他会导致一些问题。他这一段时间不吃肉，他确实觉得比较舒服。他身体有一些缓解，指标有一些调整，他就哎这不错，以后我干脆我就甭吃肉了。哎，它有一些这方面的因素也有，就是最起码可以，慢慢的减少这种食肉的量，甚至说吃有吃不吃的无所谓。但我们说的这类人群都不是绝对吃素的。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跟您聊到的话题呢是有关素食的几个问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说到吃素哈，留给很多听众朋友的感觉是，如果印象中他吃素了的话，他有可能会弱不禁风。但是有些朋友也注意到了，运动员哈，哎，他们是吃素的，可能就吃一些煮的蔬菜或者生的蔬菜，连油心都没有。那你看人家运动员的体质多棒啊，他们也吃素，这怎么解释呢？
0: 首先我倒是觉着只吃一些青菜，连一点菜花都没有的运动员，这不是他的整体的膳食结构。因为如果这个作为他整体的膳食结构，他就不叫吃素了，他叫营养不良了。
1: 那可能是某些阶段，比如说要参加一比赛，我控制体重。
0: 哎，是在一个有第一有营养师的甚至医生的监管下，他肯定有他自己一个膳食的一个调整，或者像你说某个阶段受限制，在有他的好多指标的监控之下，某个点，平常要是吃素的运动员，他一定有这几种食物。第一，他肯定会保证有豆制品，除了谷物以外，有菌类、蘑菇、香菇、木耳，再有薯类，甚至有一些坚果在里边。他还是说在可选的范围之内尽量丰富，他一定是会这样做的。其实大家如果感到一般的我们一般的这些市民吃素，如果想象他是弱不禁风的话，可能我觉得对于我们想象者来说还是有点误区的。在我身边的一些吃素的朋友，他还是在饮食上可能比我们什么都吃的朋友更关注自己，因为他本身距离我们已经少了一大类的食物了，他在别的素食整体的调整上，他会更关注这个营养。他怕他缺乏某种营养素，更关注这种吃素。不同于我们解放前或者原来是物质条件特别差的时候，因为没有肉，所以导致每个人都面黄肌瘦，
1: 全民吃素。
0: 面黄肌瘦，
1: 迫不得已吃素。
0: 哎，对，不是那种情况，迫不得已吃素的时候哈，别的食物也不行，没有肉。那些菌类啊、豆制品啊、坚果同样不丰富，所以那个时候的人是营养不良。现在吃素，当然从我这个营养师的角度来说，还是希望大家平衡。如果信仰也好，或者从自己的身体也讲也好，他就必须吃素了，还是应该给他一些营养上的建议。
1: 其实我们是希望哈，就像刚才徐静老师描述的这种吃素的人，其实他是对自己挺负责任的，他发现了自己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话，那他这种饮食上的改变是积极的，是主动的。我们不想看到的是那些盲从的啊，别人吃素，那我也吃素吧。
0: 对，看到别人吃素，自己吃素的情况之下呢，又不太关注自己能从植物性的食物里边给一个充足的补充。

0: 那久而久之，我觉着还是会导致一些营养素的摄取不够。
1: 对。
0: 如果不是非常严格的食素的这些朋友，我还是刚开始那句话，应该有一些蛋奶的摄入，就是
1: 哦。
0: 蛋奶素，因为毕竟他们俩还有一些成分在里边嘛。如果绝对吃素的朋友，有几方面的问题。第一个，优质蛋白质的问题。那么大豆好在还可以跟一般的肉制品的蛋白质相媲美，一些豆制品、豆类食物可以补充优质蛋白质，再吃一些牛奶、鸡蛋呀。第二就是说，它的维生素 A 是在脂溶性的维生素，纯吃素的朋友有些问题，那么可以吃一些富含贝塔胡萝卜素。胡萝卜素是可以在体内转化成维生素 A 的，像一些绿叶蔬菜、一些橙黄色的蔬菜水果，这些它可以在体内转化成维生素 A。那么维生素 D 也是脂溶性的，就可以增加一些日晒。啊，从这个多晒晒太阳，多做一些运动，可以补充维生素 E，倒问题不大。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可以从我们的植物油当中摄取，而且植物油是维生素 E 的一个最大的来源，这些都不太成问题。最有问题的就是维生素 B12，
1: 这个维生素 B12，
0: 只存在于动物性食物当中，
1: 如果缺了它会怎样？
0: 如果贫血。而且这种贫血是远远比我们简单的缺铁性贫血要严重的多。那么，对于维生素 B12 有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呢，就是现在比较纠结。维生素 B12 它可以存在于发酵的食品当中，
1: 比如说纳豆之类的，
0: 那不爱吃，就
1: 啊，
0: 是纳豆是一个真的是不错，它有蛋白质呢，它也有这种。B 族维生素，纳豆很丰富的，对人体很有好处的。可是纳豆吧，首先我感到我出差的时候，他们说哦有营养老师，那我们干脆就点一纳豆吧，还挺贵的，很
1: 是。
0: 贵。点了一个纳豆没法吃，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一盘纳豆上来以后，你要就不管是筷子还是勺吧，公共筷子什么也好吧，你根本就没法拿到自己这儿。
1: 它拉丝儿哈，
0: 就大家就感到很不好意思，你知道吗？
1: 啊，有点
0: 就
1: 吃
0: 拉
1: 相，
0: 不断扯不断哈。咱俩
1: 比
0: 其实
1: 咱那拔丝丝儿还
0: 咱
1: 多
0: 有
1: 呢。
0: 点说的题外话了哈。当然，这确实是一个现象。再有一个，它的口感，
1: 对，
0: 就是说的它那个味道吧，让自己让人大家觉着，哎呀，是不是就对身体好？我就咬着牙吃两口。其实打心眼里说，不是太能接受，
1: 是比较排斥
0: 比
1: 的，
0: 较排斥。现在还有一种食物，叫天贝。天贝，在也是发酵的，所有的营养素含量很高。
1: 它是一种什么食物呢？
0: 它是一种大豆制品，类似于
1: 纳
0: 纳
1: 豆，
0: 豆。类似于纳豆呢，比纳豆那口感呢又提升了一步，就更贴近于我们能接受了。它叫天贝，其实就是豆制品。这种食物呢，也不如一般的食物好吃，就比一般的豆制品还是差点。但是它经过发酵，它这个 B 族的，就像我们说 B12 啊，或者说维生这个。蛋白质非常非常的高，这也是很优秀的。那这些都不能接受的话，还有就是我们的腐乳，
1: 也是发
0: 其实
1: 酵
0: 也
1: 的，
0: 有，但腐乳油太咸了，
1: 高盐。
0: 高盐你没办法。那次我们去看见一个写的低钠的这个腐乳，大家觉得哎呦真不错，终于可以吃了，不至于那么齁人了。过去一看，防腐剂。就
1: 好
0: 立马就
1: 多，
0: 上来了，因为你要用人厂家怎么办？
1: 就是
0: 你
1: 啊。
0: 又要求人家低盐，你又不要人使防腐剂，没法生产了啊！但是他使的防腐剂，还是一个我们常见的最安全、最普通的防腐剂，所以说，对于维生素 B12 这个角度来说，想办法让自己吃一些发酵的，还有就是好，那个味增。
1: 味噌汤
0: 味
1: 哈，
0: 噌汤就类似于这种的东西吧，有意识的多吃一些。我去有一年跟北京的一些营养老师去少林寺，让我们进那个斋房了，就可以跟这些工作人员一起吃饭嘛。我就发现我们吃的那次是午餐，他们真的是最基本的保证要有豆腐和菌类，而且豆腐是自己打磨的豆腐。菌类是自己山上他
1: 种
0: 们，
1: 的，
0: 哎，类似野生不野生，反正有人监管，但是那个环境相对起来
1: 很绿色，很天
0: 很
1: 然。
0: 绿色，没有什么额外太多的添加。尤其我们只是一天哈，而且人家是过午不食，所以只有午餐可以体验一下。他们还真是这两种食物，我个人感觉，每天应该都有。
1: 您说到这个发酵的食品中含有维生素 B12，那豆汁儿里有没有啊？
0: 就豆汁儿里边它也算发酵。

0: 好的，是吧？我一下喝两碗都没有问题。豆汁儿所接受的这个受众体，其实豆汁儿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食物，夏天喝点生的都没有问题。
1: 嗯。
0: 那包括我们说它是一个算发酵的食物里头，再一个，其实豆汁儿对人的那个脾胃都非常有好处，去火、去清热呀、去暑啊，这个效果很好。
1: 嗯，
0: 就是它受众的人，说实在
1: 太
0: 的
1: 窄了，
0: 太窄了，
1: 嗯，
0: 少了一些。还有什么算发酵的？其实好多像
1: 酸
0: 那个，
1: 菜，
0: 都不算。
1: 酸菜不行，
0: 酸菜不行，因为什么呀？我们一方面是说它发酵，但一方面要安全。
1: 哦，
0: 酸菜它这个亚硝酸盐的问题呀，酸菜还真的是要低温发酵，没有问题，一定不要让它里边感到热乎乎的了，那个更不好。一个是低温，再一个必须要20天以上，
1: 就
0: 一
1: 是。
0: 定要让它有一定的时间限度的。
1: 就是你从腌酸菜那一天起，一般是3周之后再吃是比较安全
0: 对，
1: 的。
0: 3周以后再吃是相对安全的。这种食物呢，也不建议一些老人每天都吃不腻，就
1: 嗯。
0: 天天吃，冬天天天吃酸菜，白肉，完了跟酸菜一起煮，偶尔吃吃，天天吃还是有一定问题啊，不
1: 哦。
0: 是我们提倡的，我们提倡的还是豆腐熬白菜，
1: 嗯。
0: 这是最简单，而且是最有营养，
1: 粗茶淡饭吃出铁汗哈，
0: 没问题，对，是这样的，
1: 其实如果有些朋友，能因为身体的原因或者是其他原因，对自己的膳食进行调整，这是好事儿，这是在积极的改变呢哈。但是我们希望这种改变是理性的，是正确的，是科学的。
0: 对，而且从我这个角度，我还是认为大家如果可能的话，还是吃得平衡，就
1: 对。
0: 按着我们的中国居民膳食宝塔来吃，按着那宝塔吃，我们做过无数次的测试，您不会缺任何一种营养素，而且不是每天按宝塔吃，在一周之内保持一个平衡就可以了，
1: 总量上的平
0: 总
1: 衡，
0: 量平衡就行了。
1: 嗯，其实什么事儿都是贵在适度，贵在平衡哈。
0: 对对对，
1: 希望您能从食物中既能吃出美味，还能吃出健康。
0: 对，
1: 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6: 主播说安全。
7: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10: 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00到6:30，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

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北京时间的18:08，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呢，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朱毅，
1: 我是竹子。在每周的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00到6:30，都会和大家在节目当中相约，和您分享党的声音、时事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来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0: 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留言，参与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今天是星期五哈，虽然说是星期五，但是相比于上学时期的这个星期五，它明显的没有那么的拥堵。
1: 是的，
0: 但是也还是有点堵的，所以大家在今天出行过程当中啊，还是要记得错峰出行了。今天的进出城的道路应该来说啊，都会比较繁忙一些。
1: 所以呢，在这边咱们也是提醒各位朋友，大家呢最好哈要有一点耐心。那另外呢，在这边也是要说一下，未来几天呢，咱们海口的天气总体来说天气状况还是非常不错的。周末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可以和自己的3-5好友出去约一约。但是呢，到了这个午后的时候，有可能会有雷阵雨。所以呢，如果咱们是在下午计划出门的话，建议大家还是做好准备，拿好雨具了。
0: 嗯，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共同进入到今天的我家在龙华，咱们今天一起来说一说龙华区的信用加预验收的服务，助推项目加速跑。近日呢，海口火羊羊餐饮有限公司企业的代表魏俊良在办理了这个一些相关事项之后呢，也是连连点赞了龙华区全新推出的信用加预验收的特色政务服务模式，一次预检，一次通过，就是又省心又高效。你看啊，像这个建设项目竣工的验收，向来都是流程很繁琐的。好，这当中呢，像一些整改呀，包括返工的成本都很高，就会导致投产周期拉长，是长期困扰经营主体发展的共性痛点。为了靶向破解企业的发展堵点，龙华区营商环境建设局呢，也是依托海南金椰分省级统一信用体系，创新打造了信用加预验收的特色政务服务模式，将信用激励的机制嵌入到了工程验收的全流程，以靠前指导、上门预检的暖心服务，助力辖区项目建设、企业投产全面提速增效。
1: 没错，那咱们海口的火羊羊餐饮门店是信用加预验收特色政务服务的首批受益商户之一。在6月10号，该门店呢是预约预验收服务之后，那么凭借着其长期的守法经营积累下的高的金椰分信用，是获得了龙华区营商环境建设局的迅速反应，当月呢就顺利的完成了项目的验收。那么预验收服务帮助门店节约了大量的建设工期，而且呢还节约了门店的租金和人力成本。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也是让大家能够深刻的感受到，就是守信用它能够给我们带来红利。
0: 嗯，
1: 为此呢，我们采访到了来自于龙华区营商环境建设局的副局长谢局长，他就说了，他们将辖区企业的信用等级和工程验收服务深度来进行了融合，为遵守信用的这样的一些经营企业来提供了项目消防规划等等核心验收事项的免费前置预检、上门指导服务，全力的来推动项目能够落地投产，提高效率。那么在前不久呢，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前期开发部的经理就到了龙华区营商环境建设局大厅来咨询了相关的规划验收事项。那么工作人员也是依托了联通海南分公司合规经营、记录良好、金椰分评级优异的守信优势，指导企业同步的申报了工程的预验收相关的配套服务，主动的提供了信用加预验收的精准服务。那么第二天呢，该局就联合到了行业专家，还有一些规划审批的业务骨干，下沉到了施工现场，一站式的审核到了消防疏散通道、还有用地红线以及容积率等等规划的关键指标，现场梳理了施工的瑕疵，解读了验收的规范以及出具整改意见等等，是规避了项目在验收之后大量返工这样的一个麻烦事儿。仅用了3天的时间，咱们项目呢就顺利的取得了规划核实意见书。
0: 是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对于我们的企业来讲真的是非常的实用了。
1: 很
0: 像这个中国联合网络

0: 络通信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前期开发部的李明经理就说了，相较于传统的竣工验收模式，新模式呢可以有效的去压缩核验、整改以及报审的全流程，实现保障了重点项目的按期投产。那么这个信用的把关啊，目前来说是形成了一个闭环的机制。那么针对于传统验收模式流程的这个固化，还有问题后置、返工耗时的短板，信用加预验收的服务模式通过结合信用等级前移服务关口，让企业实现了以守信换效率，以信用优服务。这个模式呢，完善了这个竞业分的分级响应的机制，那严格是按照企业信用分的分值差异化来匹配服务的。那当你的这个企业的信用分值越高，政务服务的响应速度就会越快，预检指导就会越精准全面，就会真正的去形成一个信用越好、服务越优、验收越便捷的一个激励的向导。那么体验过了这个相关的一个预验收服务的公司代表也说到了，像这种信用加预验收可以说是真正实现了少返工、快投产，有效降低了项目企业前期投资风险和成本，让守信经营能够看得见得实惠。
1: 没错，那在下一步，咱们龙华区营商环境建设局将会不断的拓展信用应用场景，来完善预验收配套服务体系。将靠前指导、还有守信激励以及精准服务贯穿到项目建设的全生命周期当中，来持续的擦亮信用营商服务品牌，让诚信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金名片。那么项目落地投产的加速器，同时呢，持续的优化辖区一流营商环境，为经营主体发展赋能添力。

0: 立身之本，廉乃正气之魄。让我们以廉为镜，让每一次抉择都经得起阳光的丈量。
1: 这里是龙华智慧广播，欢迎聆听。
2: 龙腾华彩，和美乡村。

0: 一起进入到我们的龙腾华彩和美乡村哈。今天的话我们是要给大家来分享一些关于暑期未成年人的安全课程哈。这个有的时候啊，很多的孩子们他们在面对安全的这个问题的时候，通常他都是没有那么强的意识的，所以说呢，希望通过今天的这一份分享，可以让所有的家长所有的孩子们有所警惕。那说到的就是关于未成年人的溺水事故哈。近期呢，就是各地也是公布了一些省内的一些真实的未成年人溺水的事故啊。通过几个方向我们来跟大家分享。那第一类的话呢，就是结伴去水库玩耍啊，玩结果不慎落水酿成的悲剧。比如说在7月2号的时候，有4名初中生邀约一起前往一水库玩耍，其中呢一人跳到了水库斜坡台阶处，不慎落水意外溺亡啊。这个对于很多的乡村的孩子们而言，应该说这个水库离他们的生活还是很近的，
1: 是的。
0: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危险是随时有可能发生在孩子的身边的。
1: 没错，像是咱们在海南这样的一个这个我们的这个省份当中啊，也会有一些水库，不少的一些孩子误以为呢结伴玩就会更加的安全，但是呢不妨我们来和大家共同解读一下有可能藏的一些潜藏的安全隐患。比如说这个同伴之间相互之间容易出现比如说怂恿逞强，或者是擅自前往到刚才说到的河道水库这样的一些危险的水域当中追逐打闹啊，深水区去试探一下。一旦有人落水了，未成年人呢大多也不懂得如何来进行科学的施救，这个时候呢就会有盲目的下水拉扯，引发连环溺亡的可能性。所以啊，这个出事之后呢，孩子往往也会因为害怕责罚，所以呢他们有可能会故意的隐瞒延误。

0: 误导救援的时间。所以在这儿呢，咱们也是提醒我们更多的一些家长朋友啊，就是孩子结伴出去玩一定要特别的叮嘱好了，不要去这样的一些危险的河道水库这样的一个区域当中去。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戏水这样的一件事儿哈，也不要盲目自信，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孩子其实咱们都是学过游泳的，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觉得我是会游泳的，那么我去游泳就不会发生溺亡的事故，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比如说在这个月的月初，某一个中学生他和同学就是相约到了一个公园当中戏水，被公园的保安劝阻之后啊，他随后呢就独自前往到了深水区，不小心发生了戏水的溺亡事故。
1: 是，而且他这个公园还是在江滩边上啊。
0: 对，
1: 咱们的城市呢也有这个江滩啊，所以说也是离我们生活很近的一件事儿。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在这儿呢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叮嘱我们的孩子，就是说玩水一定要去那样的一些有救援人员值守的区域去玩水哈。像是一些野外的水域，它是没有专业的救生人员的，也没有救生圈呐、救生杆这样的一些急救的救援设备。那如果说呢一旦发生了意外是非常危险的，没有救援人员能够第一时间发现。另外呢，就是这样的一些野外的野生的水域当中会有淤泥、水草，还有一些深坑暗流等等，都会有可能导致孩子即便他会游泳也会发生比如说这种抽筋呛水啊、被困的危险险情，
1: 是
0: 没有能够第一时间得到发现和救助的话，就会错失到救援的良机了。
1: 是的。那么还有一些人说，那我不去这些地方玩，我去水上乐园玩总行了吧。行是行，但是也有安全隐患。
0: 是的，
1: 对，因为在这个乐园里其实最容易发生的是什么，就是大家会认为说，哎，这个地方水很浅，这孩子玩是没关系的，但偏偏就是这种浅水区，有的时候你玩的时候一不慎就很容易呛水，就会造成这种溺亡的情况。那在进入水上乐园的这些场所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特别应该要教育孩子去远离回水口和排水口这种危险区域。因为像很多的这个水上乐园的话，它会有一个区域叫做造浪池，
0: 是的，
1: 造浪区域，很多小孩特别愿意跑到那个造浪的那个口那儿去，但实际上那个地方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那个水会有一个回吸的这种气流啊，那么这个时候就很容易把孩子直接就吸到这个水流里面去，去造成这种溺亡。
0: 对，
1: 所以说咱们一定要严格去遵守场所的安全规定。一般像这个造浪区域，它会给你画一条横线啊，就这个横线告诉你，你作为戏水的人是不能超过这个区域的啊，因为它是浪涌出来的区域，这个区域是不安全的。那大家一定要根据这个现场的一个指示啊，来合理的、安全的去进行游玩。那么第四类啊，就是在这个家长陪同的过程当中所存在的疏忽而导致溺亡的一些情况啊，就不是说孩子自己出去玩才会溺亡，有的时候家长陪着同样也会不慎滑入深水区溺亡。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陪伴它不等于说就我就保护了你了啊，就不等于说我在旁边岸上看着你我就是保护了你，会水也不等于能救人。一些家长是存在只要我在场孩子就安全的这种认知的误区，所以家长的陪同啊，它和有效的监护是不相等的。
0: 没错，所以咱们要全程的近距离的不间断的有效看护哈，就不能说是我到了现场之后把孩子往水这个尤其是浅水区域
1: 啊
0: 这么一放，
1: 倒也不至于说往水里按哈。
0: 啊，对，
1: 这是浅水区，
0: 你浅水区这孩子你玩你的，我在岸边呢拿着
1: 手机
0: 玩我的，这个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就是有可能这样的一个溺水的事故就那么几秒钟或者是一个不经意之间就会发生，所以呢咱们一定要特别的看护好。另外呢，像是咱们海南这样的一个天气哈，我觉得算是多变的一个天气，极端天气是比较多的，像是一些雷雨闪电大风的天气，建议大家就不要让自己的孩子往外跑了。
1: 对，
0: 尤其是去往到像是峡谷啊、河滩啊，还有一些低洼的地带露营，要远离到大树、电线杆还有户外的广告牌，这些呢都是希望孩子们能够了解并且掌握的。
1: 是的啊，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学习了，好不好？我们在这个暑假啊，不管怎么说，安全这门课程一定要把它修成满分。
2: 龙华智慧广播提醒您， 暑期谨防溺水，家长

0: 一定牢记，孩子游泳必须全程监护，不去野外水域，熟悉安全规则，生命无价，远离危险，暑期安全，护苗成长。
1: 龙华智慧广播温馨提示电动车驾驶人，驾驶电动自行车请佩戴安全头盔，拒绝逆向行驶，远离路口大货车，切勿从大型车辆前方绕行，严禁酒后驾驶和超限载物，请勿撕拉电线，消除火灾隐患的发生。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广大电动车驾驶人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定，美好环境由你我创造。
2: 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欢迎收听龙华智慧广播。
3: 时间来到了18:24，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依然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啊，近期的话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的，在炎热的过程当中呢，又同时还伴随着一些阵雨的天气，那大家在这个出行过程当中一定要记得做好这个防晒和防雨的工作了。另外的话呢，在周六周天出去玩的过程当中，还是要多多记得咱们刚才所做出的关于出行啊、游泳啊方面的一些安全提示，我们健健康康的或者是安安全全的来度过这个假期。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4: 再见。

0: 穿过百年沧桑的骑楼老街，飞过文墨飘香的琼台书院，跨过万年一季的火山口群，飘过椰风海韵的假日海滩，我们来到您的耳边。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1: 海口 News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0: 钱又省心。
1: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5.5%。
1: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1: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2: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3: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4: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3: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

0: 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1: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0: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2: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3: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0: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4: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0: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2: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5: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做出批示。

0: 是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八八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2: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2: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3: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4: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 5.5%。 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6: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5: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7: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 95% 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 水产占到86%以上。
5: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

0: 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1: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2: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晋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4: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3: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4: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3: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7: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5: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

0: 好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 号邮政信箱。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该往上开就往上开，不要做什么冷不丁坏心肠，做好保
3: 险。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4: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5: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9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6: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5: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0: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7: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1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8: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7: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9: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

0: 亿元，同比增长 68.7%。
1: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制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0: 全球首个百千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2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1: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0: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三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1: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0: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万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5: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6: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4日，星期五，农历6月11。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全省2026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强调，讲实话、查实情、谋实招、干实事、出实绩，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经济向实、向新、向优发展。冯飞讲话，刘晓明出席。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张勇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举行第三期耶城政协学习讲堂，聚焦街角之治，共化城市精细化治理。梁谋带队调研唐昼养优文化申遗工作。海口市纪委监委召开三化建设年行动再集中抓两年工作推进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7月23日，全省2026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在海口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推动全省上下保持战略定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全力以赴冲刺三季度，决战决胜下半年，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省委书记冯飞讲话，省长刘晓明等省领导出席。会议分析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有关厅局汇报重点行业领域工作，海口、三亚、儋州、澄迈、陵水依次汇报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下一步工作措施。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认识、客观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提振干部队伍干事创业精气神，稳定经营主体预期，在全社会营造向好发展氛围，坚定信心、

准施策，攻坚克难，推动经济向实、向新、向优发展。会议要求要优化三次产业结构，促进渔业提质增效，做好农产品出口文章，稳住农业基本盘，推动重点项目尽快投产达产，实现工业企稳回升，用好金融开放政策，努力实现有效增长，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持续扩大三大需求，优化投资结构，加快推进产业和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精准落地城市更新项目，大力提振消费，做大入岛客流和本地消费流量，稳步扩大货物进出口规模，更好发挥对经济增长牵引作用。要发挥三级带动作用，明晰差异化发展定位，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提升民生保障水平，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多措并举，稳步提升城乡居民收入，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牢牢守住风险底线，严厉打击套代购、走私等违法行为，落实安全生产、防汛防台各项举措。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紧密结合，深化大学习、大宣传、大落实、大招商、大服务。做到讲实话、查实情、谋实招、干实事、出实绩，打好财政金融组合拳，有效降低物流成本，落实招商、安商、会商举措，以过硬作风保障各项工作部署落地见效。海口台消息，7月23日，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听取上半年我市三农工作情况汇报，研究审议相关文件，部署推进下阶段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高政治站位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奋力开创我市乡村全面振兴新局面。会议要求要守牢粮食安全底线，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求，持续开展耕地非农化、非粮化整治，分区分类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项目，加快构建四粮融合科技服务体系，夯实粮食稳产增产基础。要深化垦地融合发展，一体推进垦区未规范管理、土地整治和垦区危房改造，积极稳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有效盘活土地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推进垦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要抓好菜篮子保供稳价，严格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持续扩大本地蔬菜种植规模，统筹做好岛外蔬菜调运、配送投放等工作，健全现代化冷链物流体系，全面提升菜篮子生产供给调控能力。要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完善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持续优化现代农业经营结构，稳步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试试点，支持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扎实推进农业稳产、农民增收。市领导黄前、徐建超参加会议。海口台消息，7月23日，市政协2026年第三期耶城政协学习讲堂举行，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梁谋出席。耶城政协学习讲堂是市政协精心打造的学习品牌，旨在为市区政协委员搭建学习平台，帮助委员提升履职能力，凝聚思想共识。讲堂邀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林做专题授课。本期讲堂紧扣“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围绕城市精细化管理这一主题展开。王林结合海口综合行政执法工作实际，以街角之治、综合行政执法的霹雳手段与菩萨心肠为主题，系统

总解答了城市治理谁来管、管什么、怎么管的核心问题，深刻阐释了新时代综合行政执法严管与厚爱、刚性与柔性、秩序与烟火的辩证关系。与会人员纷纷表示，本期讲堂内容实、干货多，既加深了对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的理解，也明确了履职发力的方向。下一步，市政协将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加强联动，促进各职能部门间协同配合，聚焦城市管理的难点、堵点问题，找准小切口，推动委员建言献策，精准履职，持续擦亮耶城政协学习讲堂履职品牌，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建言资政的实际成效。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机关干部及市区政协委员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加学习。海口台消息，7月23日，市政协主席梁谋带队前往海南工商职业学院，就唐昼养优文化申报海口市区两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工作开展调研。座谈会上，梁谋听取唐昼养优故事，申报海口市区两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工作情况。他指出，唐昼养优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市政协要充分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围绕申遗工作中的重点环节，积极建言献策，广泛凝聚共识。要紧扣申遗标准，聚焦短板弱项，扎实推进史料考证、非遗申报文本编制等基础工作。琼山区要依托唐昼养优文化陈列馆这一载体，深入挖掘和传承海口的历史文化，扎实推进申遗各项准备工作。相关部门要加强协调联动，形成工作合力，共同推动申遗各项准备工作取得实效。座谈前，梁谋前往唐昼养优文化陈列馆，详细了解唐昼生平事迹及其养优家风的传承脉络。市政协副主席林耀平参加调研。海口台消息，7月23日，海口市纪委监委召开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在集中抓两年工作推进会，纵深推进全市纪检监察工作三化建设再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效。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杨慧春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去年以来，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在省纪委监委和市委坚强领导下，在省纪委监委第一督导组指导帮助下，一体推进抓治效、强队伍、提能力，突出以数字化引领高质量发展，纪检监察工作三化水平显著提升。要紧盯问题短板，深刻举一反三，全面排查阻碍三化建设年行动纵深推进的风险隐患，拿出有力举措，推动三化建设取得更大成效。会议强调，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要下更大力气强化理论武装，践行两个维护，要下更大力气强化安全监管，严守安全底线，要下更大力气强化能力建设，锻造过硬铁军，要下更大力气强化结合融合，扛好监督专责，以更高标准补短板、强弱项，以更实举措提质效、创一流，以三化建设年行动更大成效，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建设做出更大贡献。海口台消息，经国务院批准，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了《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全国海关将着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现代化口岸，其中海口航空口岸项目被列入智慧口岸建设工程。规划明确，到2030年，口岸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空间布局更加优化，基础设施进一步升级完善，智慧口岸建设全面推进，口岸绿色发展模式初步形成，跨境互联更加高效，服务发展提质升级，安全防控精准有效，口岸治理能力显著提升，法治体系更加完备。到2035年，中国式现代化口岸基本建成，为服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坚实保障。
规划提到

按照补齐短板、重点突破、整体跃升的原则，全面加强枢纽和节点口岸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智慧口岸与智慧海关、智慧边检、智慧交通、智慧应急等深度融合，支持智慧应用成果在具备条件的口岸推广融合应用。海口台消息，7月23日下午5点，海口江东新区重点主网基建项目220千伏弹联输变电新建工程成功投产送电。该工程总投资 4.5 亿元，投运后精准匹配江东新区用电负荷增长，重大产业项目用电接入需求，大幅提升区域供电可靠性与用电服务承载力，为自贸港重点园区发展提质增效注入强劲电力动能。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建设分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海口220千伏弹联输变电新建工程在设备选型上全面对标南方电网最新标准，具备智能化运维、远程监控等先进功能，为江东新区智慧电网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项目的顺利投运可有效分流220千伏江东站供电负荷压力，持续优化江东新区电网网架结构，全面提升片区电网供电能力、供电稳定性和防灾抗风险能力，为园区重大企业、重点项目落地投产提供优质可靠的用电接入保障。目前，海口市电网建设提级不稳，全市在建主网项目共15个，总投资达 37.03 亿元。当前，220千伏长滨输变电新建工程等一批重点电网项目正加快建设，随着各电网项目陆续竣工投运，将持续完善海口电网基础设施布局，全面提升电力供应能力，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提供坚强可靠的电力保障。海口台消息，7月21日下午，海南医科大学桂林阳新校区二期项目体育馆钢结构屋面首品钢横架吊装就位，项目最后一栋主体建筑正式进入屋面钢结构施工冲刺阶段，为校区配套建设按期竣工交付打下坚实基础。记者在吊装现场看到，随着指挥人员指令响起，巨型吊机平稳起吊，钢横架通过拉升、平移、精细调校等多道工序作业，首品钢横架精准落位固定，吊装全程安全高效。项目施工单位中建三局项目负责人介绍，为保障首吊任务安全高效平稳，项目团队提前谋划、科学部署，组建专项技术攻坚专班，多次开展现场实地勘察、施工方案研讨及行业专家论证，持续优化专项吊装施工方案，全方位筑牢施工安全质量双防线。此次吊装的钢横架为体育馆屋面核心承重构件，构件体型大，自重荷载高，高空临边作业风险密集，对吊装平衡度、对位精准度、施工稳定性均执行严苛管控标准。此次体育馆钢横架首吊完成后，场馆大跨度屋面钢结构施工将全面铺开，打通屋面施工、外立面装饰、机电管线敷设、室内精装等后续工序作业通道，为项目竣工交付按下提速快进键。目前，海南医科大学桂林阳新校区二期项目11栋学生宿舍楼、3栋教学楼已全部实现主体结构封顶，整体施工形象进度达 70%， 正同步穿插推进门窗安装、机电预埋、室内精装等多道工序。该项目建成后，将推动海南医科大学建设成热带特色鲜明的国际化高水平医科大学，推进海口江东新区完善医疗教育配套。海口台消息，记者7月23日从海口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海南企业出口医药品 6.4 亿元，同比增长 21.4%，涵盖医用敷料、中式成药等多个种类，产品远销多个国家。近日，在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记者看到一支支小容量注射剂经过精准灌装、密封后，进入登检、贴标、赋码流程，整条生产线实现电子记录，全程可追溯。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受美国市场持续补充库

0: 库存及新增海外产品获批等因素带动，当前该企业已进入传统出货旺季。据介绍，为助力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海口海关所属椰城海关推出前置审核申报要素加全天候预约查验服务模式，建立健全关企协同联动以及自贸港服务专员等机制，指导企业用好归类预裁定及提前申报等便利化措施，有效压缩通关时间，切实为企业降本增效。海南医药品出口企业深入实施国际市场多元化战略，持续优化市场布局，实现了从过去单一依赖美国市场转向欧洲、中东、东盟等多区域其拓展的出口格局，对土耳其、墨西哥、孟加拉国等新兴市场出口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增强了医药出口的整体韧性和抗风险能力。下一步，海口海关将常态化开展医药产业针对性政策宣传和指导，确保相关政策见得到、听得懂、可使用、能预期，增强企业发展信心。海口台消息，市委农村工作会议暨全市千万工程工作推进会强调，要提升农业经营集约化、科技现代化、产业品牌化水平，带动更多农民群众增收致富。近年来，龙华区坚持党建引领特色产业发展，以五一村为核心阵地，深化校企产学研合作，持续改良香芋品种，推广科学种植技术，让香芋成为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致富金疙瘩。近日，以五谷丰登、香飘愈佳为主题的2026海口市龙华区龙泉镇五峰香芋文化推广活动在龙泉镇五一村启动。活动中，镇村干部群众手持五峰香芋、新莲新米、美人坡、荷花等龙华特色农产品亮相，全方位展示本土特色农产品风采。现场还精心设置了五峰香芋多巴胺主题游园会，受到市民游客的喜爱。市民赵晨曦，
1: 刚刚我尝了，味道很好，很面，粉粉的，我们买的，然后给大家发福利的。
0: 据了解，今年龙泉镇五一田阳共种植香芋2500亩，平均亩产4000斤左右。吴奇东是当地的种植大户，今年种植香芋20亩。他告诉记者，刚开始种植香芋时只种了9株，如今眼看着香芋行情逐年上涨，他也放开手脚，越种越多。龙华区龙泉镇五一村委会托村村民吴奇东，
2: 目前来看应该是一亩在5000斤左右吧，如果价钱好的话，一亩地卖10000多也没大问题。
0: 近年来，五一村通过党支部加村集体经济公司加农户模式，大力发展香芋产业，打造出五峰香芋特色农产品品牌。在政府推动、政策扶持、企业主体、市场运作、多元投入发展思路指导下，五一村已建成蔬菜现代农业产业园，涵盖加工厂、育苗基地等6大板块，推动香芋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发展。龙泉镇五一村党委书记王美兴，
3: 目前香芋从开挖到现在大概有100多万斤了，基本每天都有4万到6万之间，基本每天固定有2、3车
4: 出岛，是吗？
0: 龙华区龙泉镇党委书记王立宁，
5: 龙泉镇将以本次文化推广活动为契机，持续做强五峰香芋全产业链，打通产销对接渠道，进一步提升五峰香芋品牌的影响力与市场竞争力，持续拓宽农户的增收渠道，以特色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乡村振兴的根基，为龙华区农业现代化建设持续注入强劲的内生动力。
0: 近年来，龙华区立足阳山地区与南渡江沿岸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将农业品牌打造作为核心抓手，以特色产业推动为突破口，系统构建稻菜茶花农业系列品牌体系，赋能新莲新米、尊坛黄灯笼辣椒、五峰香芋、新坡鹧鸪茶、美人坡莲子、美人坡荷花、文山君子荷等特色农产品品牌，走出一条品牌引领、农文旅融合的特色新农之路。龙华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欧阳思莹，
6: 龙华区农业局将继续全力推进三品一标工作，
4: 从一颗香芋到一个品牌，从一场

0: 活动到一个产业，持续强化品牌培育、标准引领和市场开拓，不断提升特色产业的市场竞争与品牌影响力。
1: 下一步，龙华区将坚持以品牌建设驱动产业升级，以特色发展拓宽增收渠道，用农业品牌化、产业化、融合化的扎实实践，夯实乡村振兴的坚实根基。海口台消息，7月23日上午，秀英区长秀片区一宗优质住宅用地历经111轮激烈竞价成功出让，最终由山西华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1.79亿元摘得。该宗地位于秀英区长秀路东侧，土地面积14.08亩，北临西秀海滩公园，西接五元河湿地公园，地段禀赋突出。用地性质为二类城镇住宅用地，周边教育、医疗、商业、生态、公建、配套一应俱全。作为西海岸成熟宜居板块，本次宅地出让也将为片区人居品质升级注入新的动能。海口台消息，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第一批海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和复核通过名单。海口共有11家企业位列其中，其中认定海口2家企业为2026年第一批海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复核通过海口9家企业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此次公布的2026年海南省第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名单中，共有11家企业入选。其中，佛兆海南科技有限公司、海南山金矿业有限公司2家为海口企业。在2026年，海南省第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复核通过名单中，共有28家企业入选，其中包括海南众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海南绿境高科环保有限公司、海南美亚电缆集团有限公司等9家海口企业。海口台消息，连日来，秀英区组织多个部门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消防安全夜查行动。本次行动聚焦压实各主体消防安全责任，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进楼入户、消防通道堵塞占用等突出安全隐患，全力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此次夜查行动的范围涵盖住宅小区、沿街商铺、3-1场所、宾馆饭店等公众聚集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以及小网吧等9小场所。在22日晚，秀英街道组织的夜查行动中，检查组对沿街商铺展开排查，针对电动车违规停放、通道堵塞、电线撕拉乱接、非线充电、消防设施失效等问题进行检查，现场督促相关责任人对隐患进行整改，并向商铺人员普及火灾防范知识。秀英街道4级主任科员黄文革：
2: 我们从20号开始已经连续的整治了3天，接下来后呢，我们这边的话还会持续的加大整改督查的力度，使隐患问题得到有效的整改，形成个闭环。
1: 海秀镇将群租楼作为重点排查对象，对电动自行车违规进楼入户、非线充电、占用堵塞、疏散通道以及安全出口等情况进行检查。在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把检查与宣传、整治与劝导有机结合起来，现场向居民和商户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引导群众自觉使用集中充电桩进行规范充电，主动清理楼道内的杂物，以保障消防安全管理责任得以落实。海秀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长王聪明：
3: 这几天来的这个夜查行动呢，主要发现是非线充电、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在消防疏散通道。我们现场对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的车主进行教育并进行处罚，对没有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的房东也进行处罚，倒逼房东跟车主落实消防安全责任。
1: 下一步，秀英区将持续常态化推进消防安全巡查工作，不断健全隐患长效管控机制，全力筑牢辖区消防安全屏障，切实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下面请听简讯。近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召开。本届大会政务智能创新论坛发布30项人工智能典型经验，海南12345热线智能体建设案例成功。

中入选。2026国际篮联国际团结杯篮球赛7月24日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开打，中国男篮迎战喀麦隆、格鲁吉亚两支国际劲旅，借助高水平国际热身赛打磨阵容，考察新人，为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练兵。

0: 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1: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36摄氏度，乡镇气温26到37摄氏度，东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制作而成，感谢收听，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3: Voice Radio。
0: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5: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6: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5: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6: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5: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0: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7: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8: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看一下。
7: 惬意，
8: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7: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9: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昌鸡。
10: 来小陈总，没事再给两个菜，再给两个菜。
7: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11: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丽丽姐辛苦吗？
7: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9: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过去就行。
7: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12: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13: 光盘行动，
14: 光盘行动，
15: 光盘行动，
1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7: 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8: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9: 你起开，别推我！
17: 怎么了？
19: 你们在干嘛呀？
18: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7: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8: 大哥，救我呀！
19: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8: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9: 关注食品安全。

0: 不要过期食品。
1: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新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微风忽起吹莲叶，青玉盘中泻水银。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当太阳高悬，大暑到来，预示着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来临。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大暑时萤火虫卵化而出，古人见萤火虫从腐草中飞起，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化生，好似一群精灵翩翩起舞，恍若仙境。二候土润入暑，大暑的湿热正好润泽土地，土壤喝饱了水，使得作物疯长。三候大雨时行，这个时节时常有大的雷雨出现，大雨使得暑湿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虽然猝不及防，但却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丝清凉。大暑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会经历高温酷热的天气，同时这也是雷暴、台风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气候特点被称为湿热交争，也就是高温伴随着高湿度，所以我国多地有饮伏茶的习俗。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喝伏茶时间一般从农历六月初到八月末，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熬煮成的茶水有清凉去暑的作用。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会带来身体的不适，心理和情绪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出现情绪中暑。对年老体弱者来说，情绪障碍可能会使他们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和血压升高，因此应保持乐观情绪，戒躁戒怒，规律睡眠，戒烟限酒。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移。当二十四节气流转到大暑，夏天也走到了最热烈的章节。炎天暑月，湿热难耐，也挡不住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去感受季节馈赠的热烈与美好吧，总有一些梦想和收获值得我们大汗淋漓。愿你历经一番苦热后，暑尽甘来，迎接硕果累累的秋。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4: 听见，
1: 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一种花儿哈，叫丁香。很多朋友会问这样的问题，丁香能吃吗？哎，丁香还真的可以吃。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说说丁香的性味、药用价值，还有丁香的故事。节目中邀请到的是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嗯，很多朋友可能和我预先想的一样，就丁香是一种观赏花卉呀。
1: 是啊，很香啊。
0: 对呀，看着好看，闻着好闻，但是我们似乎没有吃过它。
1: 啊，是，实际上呢，您可能啊间接的吃过它。
0: 哦，什么时候间接吃丁香了？
1: 啊，因为呢，丁香呢本身呢是一味香料。
0: 嗯。
1: 啊，就是您要去到市场里面，您要去买这种香料的话，啊，您看它那摆着很多小口袋，一个一个的。其中里面肯定有丁香，
0: 哦，就是我们这个调料里头
1: 啊，对，
0: 是有过丁香的，
1: 哎，肯定有，肯定有卖的，属于是很常用的，
0: 嗯，
1: 啊，像一般的来说，炖肉呢是应该往里面放的，
0: 哦，如果炖肉放了丁香，会改变什么口味吗？
1: 那香气就很富裕了，
0: 啊，
1: 而且呢，就是说什么呢？因为啊，它这个丁香啊，香气太浓了，
0: 嗯，
1: 所以呢，一般的来说呢。卖香料都会嘱咐你说别放太多
0: 哦，别让它喧宾夺主，
1: 放几个粒儿就行了。
0: 哦，
1: 啊，因为它香气太重了。
0: 对，别让它这肉炖出来怎么丁香味儿，
1: 对对，而且您各种这个香料搁太多了以后，最后您就变成熬中药了。
0: 这个肉没有肉味儿了
1: 啊，是全变成中药味儿，改成开药铺的了。
0: 其实这个丁香是原产于我国的这样一种花卉哈。
1: 对，就是咱们看到的这个观赏丁香是原产于我国的。
0: 哦，那还有其他的，比如说食用的香料的这个丁香，
1: 对，入中药的，
0: 嗯
1: 啊，还是就是外来品种，
0: 哦，
1: 啊，也叫洋丁香。
0: 哦，那这个那种丁香是早期香料贸易的很重要的一个商品。
1: 对对对，
0: 嗯，那时候在欧洲的一些国家，他会把这个丁香呢用于肉食或者是面包的调味。
1: 对，
0: 而且我看到这样一个资料哈，说这个丁香呢是古代的口香糖
1: 啊，
0: 有这样一个记载。我们知道唐代著名的诗人是宋之问哈，他曾经用这个丁香解其口气。这个丁香确实是对牙齿好吗？
1: 他呢看怎么说，知道吧，他是这样，比如你这个人有龋齿哈，这个牙齿上有孔洞，比如露了神经了是吧，老疼。你想他不像现在比如说咱们这牙老疼，您要是去到口腔医院，啊，您去找牙科大夫，肯定他十有八九会采取把这牙神经给你杀死。
0: 对，根管治疗。
1: 哎，根管
0: 把牙神经给你杀死。
1: 对，一看你就做过。
0: 做，我现在有一颗牙就不是我的。
1: 啊，是吧，我有两颗牙。
0: 没办法，
1: 啊，根管治疗。
0: 嗯，
1: 因为你这个牙呢老有炎症，就是不让你疼了。
0: 嗯，
1: 啊。这古代呢没有现在这么就是说是这个西医进入中国是吧，
0: 嗯
1: 啊，但是古人就发现了，认为这个丁香花能够缓解牙痛。
0: 它是通过这种香气吗？还是确实是可以作用到我们的牙神经上？
1: 哎，现代的科学已经证明了，是因为里面含有的物质呢能够杀死牙神经。
0: 啊，确实是有外用的这个直接的疗效的。
1: 对对对，
0: 啊，
1: 所以有些个过去这牙齿上有孔洞的、龋齿的啊，牙老疼的，哎，嚼一下，症状就缓解了。
0: 哦，确实是有这个药理作用。
1: 哎，有这作用，而且口腔还清新了啊，
0: 口气清新
1: 啊。
0: 要不他说这个是古代的口香糖吗？和现在的口香糖比起来，它不仅仅是清新口气，它还对牙齿的疾病有一些治疗作用。
1: 而且对这丁香花还有杀菌的作用。
0: 哦，杀菌的
1: 杀菌和抑菌的作用。
0: 哦，确实是一种，哎呀，既好看，闻着又芬芳，
1: 对，
0: 然后还有一定食疗价值和药理作用的这样一个植物哈，
1: 是是是，
0: 一个食品
1: 啊，还有好处，环保。
0: 环保，嗯，对，你没用药啊，是吧？
1: 而且这个，你说这口香糖还容易那什么吐，是吧？
0: 就是啊，这没用纸包上，是吧？还影响环境，
1: 是，
0: 这么。

0: 说来，我们以后可以嚼一点儿洗干净的丁香吗？
1: 是是是，
0: 可以尝试一下
1: 啊
0: 哈。
1: 对，还一个是别到街上揪去，
0: 啊，对对对对，啊，不能到街上去揪这个丁香
1: 对，
0: 去哈。
1: 有小院儿里种一棵，
0: 啊，家里有的自己揪自己的哈。
1: 是这也麻烦，做一期节目你得听我的种一棵什么。
0: 这样没条件的，这不是很郁闷吗？嗯。其实说到丁香这个味道哈，我挺喜欢的，因为我在哈尔滨待了8年，哈尔滨的市花是丁香
1: 哎
0: 花
1: 呦，是吗？
0: 啊，就每到5月份的时候，整个城市都弥散着这种丁香的芬芳，
1: 怪不，
0: 就特别到夜晚的时候，这种丁香的花香会一股一股的涌来。但有些朋友还不喜欢这个味道，觉得它好像它过于浓烈了。我知道在一些寺庙里哈，丁香作为一种这个香气比较浓郁哈，又是气质不俗的这样一种树种，它是代替了菩提树的。
1: 是的。这是因为啊，在西北啊，包括华北啊，就是很多很多的地方呢，它寺庙里的传统的树木哈，就是应该是菩提啊。这个原因呢，就是当时那个释迦牟尼是吧，就是乔达摩悉达多，他是坐在菩提树下，然后是悟
0: 圆
1: 的，哎，
0: 寂的，
1: 对对对，然后成佛的啊，悟道了。说所以呢，就是认为呢，这个菩提树它是有佛性的啊。它是属于是宗教植物，属于佛教植物，所以呢，就是南方的，中国南方的很多的寺庙，它都是引种的菩提。但是呢，到了华北，到了西北，哈，就存在很多的问题，就引种了以后极难成活，啊，这个时候呢，当然这个也是有智慧的啊，出家人也是有智慧的，选了两种植物作为替代，一个是银杏。
0: 这个大家都知
1: 一
0: 道
1: 个就是
0: 哈。
1: 丁香，
0: 这个丁香之所以能够代替菩提，可能在外观上，也有原因啊。
1: 啊，对，它那个小叶儿嘛，有点像菩提叶儿，就是大小啊，
0: 心形的，
1: 哎，对，大小有区别，
0: 而银杏也是一种，在我们看来哈，
1: 对，
0: 是一种比较高贵的树种。
1: 对对对对，它树干很通直，非常伟岸的啊，
0: 对，而且银杏的叶子也很柔和，
1: 是是是。
0: 到了秋天的时候，灿灿的一树金黄啊，
1: 是是是，
0: 特别的好看。那说到寺庙里的丁香，我们就不能不提法源寺哈。
1: 对，啊对，那个是江苏，主要是民国，啊，
0: 现在还在延续，我以前去
1: 是
0: 采访
1: 吧？
0: 过，
1: 啊，
0: 这个感觉和
1: 它的
0: 民
1: 影
0: 国
1: 响力，
0: 啊，可能远不如左，
1: 哎，对对对，
0: 远远不如原来了。
1: 对对对对，啊，那个时候这个法源寺呢，这是唐太宗啊，是为了缅怀西征死去的将士修建的。原来叫悯忠寺，啊，后来改的名哈，也经过多次修缮。它呢最有名的就是这个丁香诗会，民国的时候啊，说包括什么徐志摩呀等等啊，据说这个印度诗人泰戈尔也去过。
0: 那个时候，这个新月派的这些
1: 哈哈，
0: 作家会邀请泰戈尔访
1: 啊
0: 华哈，
1: 哈哈，
0: 大家到那里哈，
1: 哎对啊，到那里你想啊，这个丁香盛开呀啊，然后诗兴大发呀啊，而且关键是啊。它这个寺庙啊，它都有这个住宿的地方，就您可以住在里面，在这通过夜深人静啊，是吧？您能够，这些个禅意啊，它能够会感染你，
0: 对，不仅仅在白天哈，
1: 啊，
0: 在
1: 对，
0: 晚上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夜深人静的时候，
1: 是，要不说那个什么叫禅房花木深呢？
0: 对，前一句是什么 来着？
1: 曲径通幽处。
0: 禅房花木深哈，这是我们说到了北京法源寺的丁香，我们从吃的丁香、调味料的丁香说到了我们身边的哈这些丁香。刚才您说了，徐志摩都会去这个法源寺去参加这个丁香诗会哈。说到这个丁香，可能很多朋友喜欢文学作品的朋友哈，会想到戴望舒的那首《雨巷》，就写的就是丁香，是雨中的丁香啊。就是，他在一条小巷子里走，下着雨，微雨蒙蒙的时候，他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哈。其实我们觉得丁香不仅仅是一种吃食，它在古代文学中，它还是一种意象。这个意象是有着惆怅、哀伤在里头的。
1: 这是文化传统啊，像这个李商隐啊。他就诗月嘛，说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
0: 各自愁，
1: 哎，各自愁。
0: 这什么意思呢？
1: 这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他就是指的青年男女相爱之中的青年男女，俩人又见不着面儿，

0: 啊，用这个芭蕉啊，来代指这个小伙子。
1: 哦，
0: 那个芭蕉不展呢，因为这芭蕉啊，它那叶儿是卷曲的，
1: 嗯，
0: 啊，它要是生长的过程之中是缓缓的才能打开的，
1: 哦，
0: 啊，芭蕉不展，也就是有这个锁着愁眉的这么一层含义在里头。
1: 哦，像眉头一样哈，
0: 哎，对，
1: 眉头紧锁，
0: 对，
1: 嗯，
0: 丁香花呢，因为密密匝匝，像一个结一样，
1: 哦，
0: 啊。
1: 它是十字形的哈，
0: 对，也给人感的是眉头紧蹙的那种愁解
1: 哦，
0: 啊，所以
1: 嗯。
0: 说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是吧？春天到了，是吧？就是俩人因为见不到面，都在默默的同时在发愁。
1: 哦，一种惆怅在里头哈，
0: 哎，是是是，
1: 嗯，
0: 你看这个芭蕉，你说这个李商隐在这儿表示，就是人的也是人的这种愁解，打不
1: 嗯，
0: 开呀，打不开呀，
1: 啊，
0: 刚打开一个。又钻出一个抽屉来，是
1: 啊，
0: 吧？
1: 嗯，
0: 啊，这个表示这种情，是吧？你看这个郑板桥，
1: 嗯。
0: 他有一首诗叫《芭蕉叶叶唯多情》，就是芭蕉的每片叶子都象征着多情。芭蕉叶叶唯多情，一叶才疏一叶生，自是相思抽不尽，
1: 嗯，
0: 总教风雨怨秋声。
1: 这也是利用芭蕉来，描写爱情的这种缠绵，这种辗转
0: 啊，
1: 哈。
0: 对对对，它丁香也是一样，然后一看那个花絮密密匝匝，感觉就是愁肠百结
1: 啊，确实，在古代文学中有好多这样的意象哈，比如说雨中的丁香啊，丁香空结雨中愁，
0: 是是
1: 雨
0: 是，
1: 中的梧桐，
0: 是是
1: 都
0: 啊，
1: 也是一种挺愁苦的这样的意象
0: 你
1: 哈。
0: 想啊，是吧？本身这个丁香花就是愁肠百结的样子
1: 嗯，
0: 啊，再加上更兼细雨啊。
1: 爱家私房菜今天跟您说说哈，我们能吃的丁香啊，其实呢，丁香作为一个调味品哈，就
0: 啊，
1: 是
0: 对，
1: 我们炖肉的时候会经常用到它。
0: 啊，一般的来说呢，常用，
1: 嗯，
0: 就是我建议您呢，如果您没有这个习惯呢，您也要买一点试试，它确实它的香气很馥郁。
1: 哦，哦，那就想问问李老师了，那这个炖肉的时候什么时候放这个丁香？
0: 啊，这个学问大了，
1: 嗯，
0: 啊，这个是要分成两个阶段来炖肉。这个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我建议啊，就是您在炖肉的时候呢，有这么两点，就可能跟您平时啊习惯不太一样，啊，一个呢就是要开水下肉，
1: 开水下肉，
0: 对，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下了以后呢，就是这一锅汤了，
1: 嗯。
0: 就是不经过呀，先用开水紧一下的这个阶段，
1: 哦，很多家庭主妇做这个肉的时候，都是事先要紧一下，觉
0: 对，
1: 得这样这个肉更利落。
0: 啊。
1: 嗯嗯。
0: 但是呢，就是，但是我们就是归根到底，我们吃的是营养。前面一紧呢，就是连这血沫子，连这些个肉汤，
1: 嗯。
0: 我们就都弃之不用了，是吧？
1: 对呀。
0: 这肉汤弃之不用了，但是里面呢有大量的这个动物蛋白，它
1: 哦，
0: 溶解在里面了。
1: 就是你紧这一下哈，
0: 对，
1: 嗯。
0: 就是损失了。啊，这里面呢本身除了营养物质以外，还有这个鲜味物质，
1: 哦，
0: 啊。让我们吃这肉，比如觉得很鲜，
1: 嗯，
0: 这个物质也流失了。就是我们再做肉的话呢，会觉得香气降低了。
1: 哦，嗯，听了李老师这么解释之后，您下次做肉的时候就可以尝试改变一
0: 哎，
1: 下，
0: 改变一下
1: 啊，
0: 啊，这个呢，开水下肉，这个时候呢，大约呢，比如您大约有半个小时的样子
1: 嗯。
0: 啊，水开了以后有半个小时。这煮的过程之中呢，是不下任何调味料，
1: 哦，
0: 这时候别放包括丁香在内的香料，
1: 哦，就是白水煮这个
0: 就
1: 肉，
0: 是白煮，一定是开着锅盖，
1: 啊、哦、啊，就是这个还不能盖锅盖儿，
0: 不能盖锅盖。
1: 嗯，这是什么原因
0: 这
1: 呢？
0: 半个小时您要是紧着忙活，您就撇沫子，
1: 啊、
0: 啊，就是沫子呢都给它撇干净，
1: 哦，嗯，
0: 然后呢，同时呢是让它呢肉里面的腥气不好的味道呢，让它尽快的给散失掉。
1: 哦，我就通过这半个小时的煮制，让它赶快蒸腾出去，
0: 对，
1: 嗯。
0: 而且这半个小时呢，要大火，
1: 大火哈，
0: 对，猛火，
1: 嗯，
0: 因为你这火越激烈，等于把它那个不好的味道逼出去的越多，
1: 啊、
0: 啊，把血水逼出去越快，
1: 哦，嗯，
0: 啊，之所以要开水下呢，就是最短的时间让肉呢里外达到同一个温度，
1: 啊、哦，
0: 啊，
1: 嗯，
0: 这样呢，实际上在做的过程中，它里外基本上是同一个起跑线上开始成熟，
1: 嗯，啊、哦，
0: 您
1: 嗯，
0: 要是用凉水的话呢，它就缓慢多了。
1: 对呀、啊，它烧开了还且着呢，
0: 对，
1: 嗯。
0: 第一阶段您完成了以后，就是把不好的味道啊出去了。

0: 沫子撇完了以后啊，这个时候各种的香料啊，包括盐啊，包括比如说您还要是做酱肉的话，酱汤您可以下
1: 酱汤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丁香，也是这个时候下。
0: 对，丁香也是这个时候下啊。丁香呢，就是您注意啊，千万不能下多了啊，它太香了。
1: 就下几个粒儿就行了。
0: 对，绝对别超过10个粒儿。
1: 别超过十个粒儿就
0: 对
1: 行
0: 对，
1: 了。而且我们买到的丁香，它也不是那种开了的花瓣儿，是吧？还是那种骨朵儿。
0: 对啊，它是骨朵儿啊，它这个也是采摘的时候就是非常讲究技巧啊，也是要开的时候啊，它给
1: 没
0: 它
1: 开的时
0: 对
1: 候，
0: 对对对对，给它采下来啊，像这样的话呢，它的香气都保存在里面了啊。其实呢，它就是刚开一点呢也没有关系啊，只要不是说是昨天开的，这个就它品质就不好了。
1: 就不能花瓣完全打开
0: 哎，
1: 哈，
0: 对
1: 完
0: 对
1: 全
0: 对，
1: 盛开那
0: 对
1: 种，
0: 对对，
1: 它的香气就流失了。
0: 对对对，啊，
1: 您这两个过程我理解了。第一个呢是等于把它不好的味道煮出去，
0: 释放出去，
1: 第二个阶段呢是把这些香料、这些我们所谓的调料这种味道让它煮进去。
0: 对，好的味道吸附进去，这个时候火也变了，用微火了，这个时候改成密封了，锅盖盖上了。
1: 这样煮出的肉可能和您事先紧一下煮出的肉味道不一样。
0: 不一样，尤其是这汤的味道要差很多啊。后面那方法，这汤的味道很浓。
1: 其实说到炖肉了哈，其实有些朋友在微博上问到了，我们做鱼的时候，因为鱼也有腥气嘛，这个鱼是应该盖着锅盖炖呢，还是应该开着锅盖炖呢？
0: 这原理啊，应该跟炖肉是一样的。前面也是先释放它的腥气啊，然后呢，到后面呢，盖上锅盖。千滚豆腐万滚鱼嘛，是吧？啊，人家想这鱼好吃，就延长时间。还有一个呢，您盖上锅盖以后呢，处于封闭状态，会提高汤的温度。啊，这个时候呢，就是更有好处一些。啊，温度达到一定高度呢，包括那个佐料的味道，它挥发出的效果更好。
1: 您说到了千滚豆腐万滚鱼，就是说这个豆腐是很金煮的。
0: 对，鱼也特别金煮，而且这个鱼啊。它在咱们吃的菜里面啊，是不怕剩的，
1: 就是你剩了第二顿热完了，它还好吃。
0: 还好吃，越热越好吃。
1: 那这个豆腐是不是可以早一点下去呢？
0: 对，比如您吃火锅哈，豆腐您就可以早下，包括豆皮儿啊，包括腐竹啊，您就可以早下，因为它不怕煮，特别耐煮。这个呢，豆腐虽然本身它无所谓生熟，生的一样吃，但是呢，它生的豆腥味儿。腥气重，你煮的时间越长，哎，它的豆腥气给它煮消失殆尽了，啊，豆腐的香气出来了，
1: 豆腐是百搭的嘛，就是说它自己没有什么味道，
0: 对，
1: 你给它放到什么里，它就是什么的味道。
0: 是是是，就是没有个性，就是它的个性，
1: 对，它的个性很百搭。今天呢，跟大家说到了丁香。丁香作为一个调料啊，我们炖肉的时候会放那么几粒就可以了，能够起到提香的作用。
0: 啊，对，千万
1: 其
0: 别
1: 实
0: 多了。
1: 多了可能就太香了
0: 啊，
1: 哈。
0: 是，您就变成丁香肉了。它把别的调味料啊，味道全盖过去
1: 因为它太冲太
0: 了。
1: 霸道了，
0: 太冲了。
1: 所以大家要拿捏好分寸。其实丁香除了可以作为调味料之外哈，它入了我们的饮食，是因为它还有具有一定的食疗作用。
0: 哎，是的
1: 那丁香的性味是什么样
0: 啊。啊，
1: 的？
0: 它还是性温。啊，它呢，主要是对人的胃啊，是有好处的。
1: 它是一道比较好的温胃药。
0: 对对对啊，所以说呢，这跟中国药食同源呀，又联系上了。
1: 所以说我们炖肉的时候放放几粒丁香的时候，不仅仅是提味儿呢。
0: 是，
1: 或许还能有一点食疗作用。
0: 是，您要养成这个习惯，比如您家里头经常啊炖肉的时候，总放着啊这个丁香，那时间长了以后啊，就会日积月累啊，就是对您的身体起到一定的补益作用。
1: 其实我们的厨房里哈有很多药食同源的东西。
0: 对，
1: 比如说性寒的朋友就可以多吃一点热性的
0: 热
1: 这个
0: 性的，
1: 调味料，什么胡椒啊姜，
0: 香辛料，
1: 包括辣椒末，
0: 对，
1: 这些热的东西可能对于您寒性的体质就是一种调整。
0: 对，就是一个综合作用
1: 对，其实以前很多朋友不知道丁香是一种调料，也不知道丁香可以入我们的饮食。
0: 对对对，
1: 那今天通过和李老师聊天。

0: 知道丁香的一些故事哈，知道丁香的一些食疗作用，以后我们多学习多尝试，在厨房里哈找到更多药食同源的食物，更好的调养我们的身体。
1: 是的，
0: 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澳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7: 给。
6: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8: 给。
6: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8: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7: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6: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9: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5: 别拍了，别拍了。
1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6: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1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8: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

0: 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4: 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一样很喜欢听老歌，但有的时候那些熟悉的原唱版本听久了也会觉得少了一点点的新鲜感。好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翻唱歌手越来越红了。我想也许大家和我的感觉一样，我们迷恋的是那段旧旋律，却总期待着一份新的演绎，给记忆换一个滤镜，让感动重新成长。当那些熟悉的旋律被不同的嗓音重新诠释的时候，仿佛有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拂去了心头当中的尘埃，整个人顿时放松了很多。今天我们的关键词继续带领大家去听一听烟酒嗓遇上这些老歌。而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异动的心。这首歌它把原曲的漂泊感唱出了不同的味道，声音里的那种沙哑的颗粒感像极了长途跋涉之后终于到家的疲惫与安心。

而接下来用烟酒嗓来演唱的经典老歌是《城里的月光》，这是许美静的代表作。许美静的版本是清亮疏离的，像月光照在空荡的街上，带着都市女性的寂寞感。但是接下来的这位烟酒嗓的低音把这首歌变成了有温度的故事，声音里的颗粒感像是一个在异乡打拼多年的男人，在深夜的烟台当中点燃一支香烟，对着月亮回忆过往，少了原版的仙气，但是这位他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多了一些些人间的烟火气。

365里路啊，文章的原唱是属于那种清亮高亢的，带着80年代游子闯荡江湖的那种感觉，但是用烟酒伞来把这首歌唱成了归途歌，速度放慢啊，带来的是不一样的感觉，我们来听听看。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去听用烟酒嗓去演唱这些经典旋律。老歌之所以动人，是因为旋律里藏着我们共同的青春密码，而好的翻唱就像是一位老朋友用新的语言把那个密码又翻译了一遍，让我们在熟悉的感动里听出陌生的属于自己的新鲜感。如果你也喜欢老歌新唱，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到的这些烟酒嗓重新演绎的这些歌，你一定喜欢。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4: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5: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6: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7: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爱得多爱得少都不如爱得正好。其实不仅是感情、工作、生活，现在越来越觉得刚好才是最舒服的状态。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马上听到了这一首歌呢，非常神奇的歌，从曲的温柔到词的细腻，如果你慢慢的听，就会慢慢的被感动。你会发现恒久的东西比激烈但是会消失的东西更要感动人。来自孙燕姿，眼神。

爱情不需要保证，一个眼神就能够保持恒温。所有的感情本来都是非常抽象的，因为有了这些细腻善感的人，把他们写成了歌，又唱了出来，让我们这些不懂的人仿佛也朦胧地懂得了那么一点点。继续听到的作品来自张信哲，《让我忘记你的脸》。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听很多以前的歌曲，会觉得好像突然间钻进了时光隧道。对于每天都要听到那么多华语乐坛新作的人来说，回顾以前的歌会想得有点多，有关时光，有关成长，有关生活给我们的和生活拿走的。这个时间，我们的音乐导航继续带来任贤齐的这首《心太软》。

0: 想。
1: 天赋这件事情的确是与生俱来，特别是在听下面这首歌，你就会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什么是发着光的天赋。这首歌他唱的时候华丽极了，听歌的体验就是完美。也难怪在他20多岁的时候呢，就得到了当时 Sony 唱片老总的爱情，马上就听到在我心里没有谁的海豚音比他更动人的玛丽亚凯莉演唱的这首谋生。同样着伴随着这首歌，我们要结束今天的30分钟的音乐导航，明天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0: 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1: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豫肠筋。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7: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菜，粒粒皆辛苦吗？
2: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6: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2: 多下去，
13: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2: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4: 你起开，别推我。
15: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2: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3: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2: 大哥救我呀。
15: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2: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5: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6: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7: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8: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7: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8: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9: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2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22: FM 101.8

0: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4日，星期五，农历6月11。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全省2026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强调，讲实话、查实情、谋实招、干实事、出实绩，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经济向实、向新、向优发展。冯飞讲话，刘晓明出席。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张勇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举行第三期耶城政协学习讲堂，聚焦街角之治，共化城市精细化治理。梁谋带队调研唐昼养优文化申遗工作。海口市纪委监委召开三化建设年行动再集中抓两年工作推进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7月23日，全省2026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在海口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推动全省上下保持战略定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全力以赴冲刺三季度，决战决胜下半年，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省委书记冯飞讲话，省长刘晓明等省领导出席。会议分析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有关厅局汇报重点行业领域工作，海口、三亚、儋州、澄迈、陵水依次汇报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下一步工作措施。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认识、客观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提振干部队伍干事创业精气神，稳定经营主体预期，在全社会营造向好发展氛围，坚定信心，精准施策，攻坚克难，推动经济向实、向新、向优发展。会议要求，要优化三次产业结构，促进渔业提质增效，做好农产品出口文章，稳住农业基本盘，推动重点项目尽快投产达产，实现工业企稳回升，用好金融开放政策，努力实现有效增长，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持续扩大三大需求，优化投资结构，加快推进产业和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精准落地城市更新项目，大力提振消费，做大入岛客流和本地消费流量，稳步扩大货物进出口规模，更好发挥对经济增长牵引作用。要发挥三级带动作用，明晰差异化发展定位，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提升民生保障水平，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多措并举，稳步提升城乡居民收入，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牢牢守住风险底线，严厉打击套代购走私等违法行为，落实安全生产、防汛防台各项举措。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紧密结合，深化大学习、大宣传、大落实、大招商、大服务，做到讲实话、查实情、谋实招、干实事、出实绩，打好财政金融组合拳，有效降低物流成本，落实招商、安商、会商举措，以过硬作风保障各项工作部署落地见效。海口台消息，7月23日，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听取上半年我市三农工作情况汇报，研究审议相关文件，部署推进下阶段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高政治站位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奋力开创我市乡村全面振兴新局面。会议要求，要守牢粮食安全底线，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

则要求持续开展耕地非农化、非粮化整治，分区分类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项目，加快构建四粮融合科技服务体系，夯实粮食稳产增产基础。要深化垦地融合发展，一体推进垦区未规范管理、土地整治和垦区危房改造，积极稳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有效盘活土地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推进垦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要抓好菜篮子保供稳价，严格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持续扩大本地蔬菜种植规模，统筹做好岛外蔬菜调运、配送投放等工作，健全现代化冷链物流体系，全面提升菜篮子生产供给调控能力，要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完善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持续优化现代农业经营结构，稳步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试试点，支持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扎实推进农业稳产、农民增收。市领导黄乾、徐建超参加会议。海口台消息，7月23日，市政协2026年第三期耶城政协学习讲堂举行，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梁谋出席。耶城政协学习讲堂是市政协精心打造的学习品牌，旨在为市区政协委员搭建学习平台，帮助委员提升履职能力，凝聚思想共识。讲堂邀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林做专题授课。本期讲堂紧扣“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围绕城市精细化管理这一主题展开。王林结合海口综合行政执法工作实际，以街角之治、综合行政执法的霹雳手段与菩萨心肠为主题，系统解答了城市治理谁来管、管什么、怎么管的核心问题，深刻阐释了新时代综合行政执法严管与厚爱、刚性与柔性、秩序与烟火的辩证关系。与会人员纷纷表示，本期讲堂内容实、干货多，既加深了对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的理解，也明确了履职发力的方向。下一步，市政协将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加强联动，促进各职能部门间协同配合，聚焦城市管理的难点堵点问题，找准小切口，推动委员建言献策，精准履职，持续擦亮耶城政协学习讲堂履职品牌，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建言资政的实际成效。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机关干部及市区政协委员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加学习。海口台消息，7月23日，市政协主席梁谋带队前往海南工商职业学院，就唐胄养优文化申报海口市区两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工作开展调研。座谈会上，梁谋听取唐胄养优故事，申报海口市区两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工作情况。他指出，唐胄养优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市政协要充分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围绕申遗工作中的重点环节积极建言献策，广泛凝聚共识。要紧扣申遗标准，聚焦短板弱项，扎实推进史料考证、非遗申报文本编制等基础工作。琼山区要依托唐胄养优文化陈列馆这一载体，深入挖掘和传承海口的历史文化，扎实推进申遗各项准备工作。相关部门要加强协调联动，形成工作合力，共同推动申遗各项准备工作取得实效。座谈前，梁谋前往唐胄养优文化陈列馆，详细了解唐胄生平事迹及其养优家风的传承脉络。市政协副主席林耀平参加调研。海口台消息，7月23日，海口市纪委监委召开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在集中抓两年工作推进会，
纵深推进全市纪检监察工作三化建设再

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效。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杨慧春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去年以来，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在省纪委监委和市委坚强领导下，在省纪委监委第一督导组指导帮助下，一体推进抓治校、强队伍、提能力，突出以数字化引领高质量发展，纪检监察工作三化水平显著提升。要紧盯问题短板，深刻举一反三，全面排查阻碍三化建设年行动纵深推进的风险隐患，拿出有力举措，推动三化建设取得更大成效。会议强调，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要下更大力气强化理论武装，践行两个维护，要下更大力气强化安全监管，严守安全底线，要下更大力气强化能力建设，锻造过硬铁军，要下更大力气强化结合融合，扛好监督专责，以更高标准补短板、强弱项，以更实举措提质效、创一流，以三化建设年行动更大成效，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建设作出更大贡献。海口台消息，经国务院批准，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了《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全国海关将着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现代化口岸，其中海口航空口岸项目被列入智慧口岸建设工程。规划明确，到2030年，口岸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空间布局更加优化，基础设施进一步升级完善，智慧口岸建设全面推进，口岸绿色发展模式初步形成，跨境互联更加高效，服务发展提质升级，安全防控精准有效，口岸治理能力显著提升，法治体系更加完备。到2035年，中国式现代化口岸基本建成，为服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坚实保障。规划提到，按照补齐短板、重点突破、整体跃升的原则，全面加强枢纽和节点口岸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智慧口岸与智慧海关、智慧边检、智慧交通、智慧应急等深度融合，支持智慧应用成果在具备条件的口岸推广融合应用。海口台消息，7月23日下午5点，海口江东新区重点主网基建项目220千伏弹联输变电新建工程成功投产送电。该工程总投资 4.5 亿元，投运后精准匹配江东新区用电负荷增长，重大产业项目用电接入需求，大幅提升区域供电可靠性与用电服务承载力，为自贸港重点园区发展提质增效注入强劲电力动能。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建设分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海口220千伏弹联输变电新建工程在设备选型上全面对标南方电网最新标准，具备智能化运维、远程监控等先进功能，为江东新区智慧电网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项目的顺利投运可有效分流220千伏江东站供电负荷压力，持续优化江东新区电网网架结构，全面提升片区电网供电能力、供电稳定性和防灾抗风险能力，为园区重大企业、重点项目落地投产提供优质可靠的用电接入保障。目前，海口市电网建设提级不稳，全市在建主网项目共15个，总投资达 37.03 亿元。当前，220千伏长滨输变电新建工程等一批重点电网项目正加快建设，随着各电网项目陆续竣工投运，将持续完善海口电网基础设施布局，全面提升电力供应能力，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提供坚强可靠的电力保障。海口台消息，7月21日下午，海南医科大学桂林阳新校区二期项目体育馆钢结构屋面首品钢横架吊装就位，项目最后一栋主体建筑正式进入屋面钢结构施工冲刺阶段，为校区配套建设按期竣工交付打下坚实基础。记者在吊装现场看到，随着指挥人员指令响起，巨型吊机平稳

0: 体调、钢横架，通过拉升、平移、精细调校等多道工序作业，首品钢横架精准落位固定，吊装全程安全高效。项目施工单位中建三局项目负责人介绍，为保障首吊任务安全、高效、平稳，项目团队提前谋划、科学部署，组建专项技术攻坚专班，多次开展现场实地勘查、施工方案研讨及行业专家论证，持续优化专项吊装施工方案，全方位筑牢施工安全、质量双防线。此次吊装的钢横架为体育馆屋面核心承重构件，构件体型大，自重荷载高，高空临边作业风险密集，对吊装平衡度、对位精准度、施工稳定性均执行严苛管控标准。此次体育馆钢横架首吊完成后，场馆大跨度屋面钢结构施工将全面铺开，打通屋面施工、外立面装饰、机电管线敷设、室内精装等后续工序作业通道，为项目竣工交付按下提速快进键。目前，海南医科大学桂林阳新校区二期项目11栋学生宿舍楼、3栋教学楼已全部实现主体结构封顶，整体施工形象进度达 70%， 正同步穿插推进门窗安装、机电预埋、室内精装等多道工序。该项目建成后，将推动海南医科大学建设成热带特色鲜明的国际化高水平医科大学，推进海口江东新区完善医疗教育配套。海口台消息，记者7月23日从海口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海南企业出口医药品 6.4 亿元，同比增长 21.4%， 涵盖医用敷料、中式成药等多个种类，产品远销多个国家。近日，在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记者看到一支支小容量注射剂经过精准灌装、密封后，进入登检、贴标、赋码流程，整条生产线实现电子记录，全程可追溯。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受美国市场持续补充库存及新增海外产品获批等因素带动，当前该企业已进入传统出货旺季。据介绍，为助力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海口海关所属椰城海关推出前置审核申报要素加全天候预约查验服务模式，建立健全关企协同联动以及自贸港服务专员等机制，指导企业用好归类预裁定及提前申报等便利化措施，有效压缩通关时间，切实为企业降本增效。海南医药品出口企业深入实施国际市场多元化战略，持续优化市场布局，实现了从过去单一依赖美国市场转向欧洲、中东、东盟等多区域其拓展的出口格局，对土耳其、墨西哥、孟加拉国等新兴市场出口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增强了医药出口的整体韧性和抗风险能力。下一步，海口海关将常态化开展医药产业针对性政策宣传和指导，确保相关政策见得到、听得懂、可使用、能预期，增强企业发展信心。海口台消息，市委农村工作会议暨全市千万工程工作推进会强调，要提升农业经营集约化、科技现代化、产业品牌化水平，带动更多农民群众增收致富。近年来，龙华区坚持党建引领特色产业发展，以五一村为核心阵地，深化校企产学研合作，持续改良香芋品种，推广科学种植技术，让香芋成为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致富金疙瘩。近日，以五谷丰登、香飘玉家为主题的2026海口市龙华区龙泉镇五峰香芋文化推广活动在龙泉镇五一村启动。活动中，镇村干部群众手持五峰香芋、新莲新米、美人坡、荷花等龙华特色农产品亮相，全方位展示本土特色农产品风采。现场还精心设置了五峰香芋多巴胺主题游园会，受到市民游客的喜爱。市民赵晨曦：
1: 刚刚我尝了，味道很好，很面，粉粉的，我们买的，然后给大家发福利的。
0: 据了解，今年龙泉镇五一田阳共种植香芋2500亩，平均亩产4000斤左右。吴其东是当地的种植大户，今年种植香芋20亩，

0: 他告诉记者，刚开始种植香芋时只种了九株，如今眼看着香芋行情逐年上涨，他也放开手脚，越种越多。龙华区龙泉镇五一村委会托村村民吴其东：
1: 目前来看，应该是一亩在5000斤左右吧。如果价钱好的话，一亩地卖10000多也没大问题。
0: 近年来，五一村通过党支部加村集体经济公司加农户模式，大力发展香芋产业，打造出五峰香芋特色农产品品牌。在政府推动、政策扶持、企业主体、市场运作、多元投入发展思路指导下，五一村已建成蔬菜现代农业产业园，涵盖加工厂、育苗基地等六大板块，推动香芋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发展。龙泉镇五一村党委书记王美星：
2: 目前，香芋从开挖到现在，大概有100多万斤了，基本每天都有4万到6万之间，基本每天固定有2、3车。
3: 出岛是吗？
2: 嗯。
0: 龙华区龙泉镇党委书记王丽宁：
4: 龙泉镇将以本次文化推广活动为契机，持续做强五峰香芋全产业链，打通产销对接渠道，进一步提升五峰香芋品牌的影响力与市场竞争力，持续拓宽农户的增收渠道，以特色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乡村振兴的根基，为龙华区农业现代化建设持续注入强劲的内生动力。
0: 近年来，龙华区立足阳山地区与南渡江沿岸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将农业品牌打造作为核心抓手，以特色产业推动为突破口，系统构建稻菜茶花农业系列品牌体系，赋能新莲新米、尊坛黄灯笼辣椒、五峰香芋、新坡鹧鸪茶、美人坡莲子、美人坡荷花、文山君子荷等特色农产品品牌，走出一条品牌引领、农文旅融合的特色新农之路。龙华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欧阳思莹：
5: 龙华区农业局将继续全力推进三品一标工作，从一颗香芋到一个品牌，从一场活动到一个产业，持续强化品牌培育、标准引领和市场开拓，不断提升特色产业的市场竞争与品牌影响力。
0: 下一步，龙华区将坚持以品牌建设驱动产业升级，以特色发展拓宽增收渠道，用农业品牌化、产业化、融合化的扎实实践，夯实乡村振兴的坚实根基。海口台消息，7月23日上午，秀英区长秀片区一宗优质住宅用地历经111轮激烈竞价成功出让，最终由山西华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 1.79 亿元摘得。该宗地位于秀英区长秀路东侧，土地面积 14.08 亩，北临西秀海滩公园，西接五元河湿地公园，地段禀赋突出。用地性质为二类城镇住宅用地，周边教育、医疗、商业、生态、公建、配套一应俱全。作为西海岸成熟宜居板块，本次宅地出让也将为片区人居品质升级注入新的动能。海口台消息，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第一批海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和复核通过名单，海口共有11家企业位列其中。其中，认定海口两家企业为2026年第一批海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复核通过海口9家企业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此次公布的2026年海南省第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名单中，共有11家企业入选，其中佛照海南科技有限公司、海南山金矿业有限公司两家为海口企业。在

0: 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海南绿境高科环保有限公司、海南美亚电缆集团有限公司等九家海口企业。海口台消息，连日来，秀英区组织多个部门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消防安全夜查行动。本次行动聚焦压实各主体消防安全责任，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进楼入户、消防通道堵塞占用等突出安全隐患，全力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此次夜查行动的范围涵盖住宅小区、沿街商铺、三合一场所、宾馆饭店等公众聚集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以及小网吧等九小场所。在22日晚，秀英街道组织的夜查行动中，检查组对沿街商铺展开排查，针对电动车违规停放、通道堵塞、电线撕拉乱接、非线充电、消防设施失效等问题进行检查，现场督促相关责任人对隐患进行整改，并向商铺人员普及火灾防范知识。秀英街道四级主任科员黄文革：
1: 我们从20号开始已经连续的整治了3天，接下来后呢，我们这边的话还会持续的加大整改督查的力度，使隐患问题得到有效的整改，形成个闭环。
0: 海秀镇将群租楼作为重点排查对象，对电动自行车违规进楼入户、非线充电、占用堵塞、疏散通道以及安全出口等情况进行检查。在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把检查与宣传、整治与劝导有机结合起来，现场向居民和商户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引导群众自觉使用集中充电桩进行规范充电，主动清理楼道内的杂物，以保障消防安全管理责任得以落实。海秀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长王聪明：
2: 这几天来的这个夜查行动呢，主要发现是非线充电、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在消防疏散通道。我们现场对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的车主进行教育并进行处罚，对没有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的房东也进行处罚，倒逼房东跟车主落实消防安全责任。
0: 下一步，秀英区将持续常态化推进消防安全巡查工作，不断健全隐患长效管控机制，全力筑牢辖区消防安全屏障，切实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下面请听简讯。近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召开。本届大会政务智能创新论坛发布30项人工智能典型经验，海南12345热线智能体建设案例成功入选。2026国际篮联国际团结杯篮球赛7月24日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开打，中国男篮迎战喀麦隆、格鲁吉亚两支国际劲旅，借助高水平国际热身赛打磨阵容，考察新人，为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练兵。
3: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36摄氏度，乡镇气温26到37摄氏度，东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制作而成，感谢收听，再会。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9: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0: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

0: 微风忽起吹莲叶，青玉盘中泻水银。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当太阳高悬，大暑到来，预示着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来临。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大暑时萤火虫卵化而出，古人见萤火虫从腐草中飞起，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化身，好似一群精灵翩翩起舞，恍若仙境。二候土润入暑，大暑的湿热正好润泽土地，土壤喝饱了水，使得作物疯长。三候大雨时行，这个时节时常有大的雷雨出现，大雨使得暑湿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虽然猝不及防，但却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丝清凉。大暑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会经历高温酷热的天气，同时这也是雷暴、台风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气候特点被称为湿热交争，也就是高温伴随着高湿度，所以我国多地有饮伏茶的习俗。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喝伏茶时间一般从农历六月初到八月末，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熬煮成的茶水有清凉去暑的作用。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会带来身体的不适，心理和情绪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出现情绪中暑。对年老体弱者来说，情绪障碍可能会使他们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和血压升高，因此应保持乐观情绪，戒躁戒怒，规律睡眠，戒烟限酒。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宜。当二十四节气流转到大暑，夏天也走到了最热烈的章节，炎天暑月，湿热难耐，也挡不住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去感受季节馈赠的热烈与美好吧，总有一些梦想和收获值得我们大汗淋漓。愿你历经一番苦热后，暑尽甘来，迎接硕果累累的秋。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5: 昨天国家
4: 不断扩大，
3: 发新生，
6: 新生，这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呢，我们要关注哈，就在2026年的6月23号，在德国汉堡举行的国际超算大会上，发布了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那其中呢，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以每秒2.198亿亿次浮点运算的持续双精度浮点性能首次夺冠。大家听这个话感觉有点拗口哈，但是大家只要记住一点呢，就是我们中国的超级计算机夺冠了。那这一次夺冠呢，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以后，时隔9年，中国超算再次登顶榜单。可能您会好奇了，说这凌盛啊，究竟速度强在哪儿？那背后呢，又突破了哪些技术瓶颈，才能实现9年的再次登冠？这个能力的背后又意味着什么？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中国超算的这次王者归来。那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资深 IT 观察员、科技财经作家邢克老师。首先欢迎邢克老师，您好。

0: 好。
1: 哎，大家好。
0: 刚才我说的这个新闻就发生在前两天哈，就是在一年一度的这个国际超算大会上，我们中国的超级计算机凌盛啊，这个时隔九年又一次拿回了冠军啊，这么一个成绩。首先呢，我们先想请醒客老师给普通的听众做一下科普，因为可能这半年的时间吧，大家可能听一个词儿听的比较多，就是算力，在各个媒体上，包括从国家层面啊、政策层面啊，然后都在提一个词儿叫做算力。但是这个算力和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超算，它究竟是一回事吗？有什么关系吗？您先帮我们把这两个概念厘清一下好吗？
1: 这个算力哈，如果用我们日常的话说，就有点像我们家里用的这个电，或者用的这个水，就是我们家比如用几度电、几立方米的水，这是一个数量的一个概念。你用的多，用的少呢，就表示你家里就是这个服务的更多一些。那么这个算力哈，就相当于是计算的时候那个算的量，相当于这样一个理解。那么超算呢，它全称是超级计算机，其实它是一台机器，或者说某一个系列的机器，它是指计算机。就是在新闻里听到这个超算哈，它往往指一台具体的计算机，比如现在我们就指的是这个叫凌盛的这台计算机。那么什么叫超级计算机呢？我们家里都有计算机。但是超级计算机哈，跟我们家里机器区别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超级计算机是定制的，就是它只做一台。你说哎，它为什么只做一台？因为那一台就足够大。有点像什么呢？像比如北京最高的那个楼，对吧？一下100多米。你看我们平时自己买的那个房子呢，你看看全北京到处都是，这就是区别。也就是说，我们家里那个电脑是标准的，是通用的，很多部件哈，大家都是差不多的。但是你一个专门的楼，它就是特殊的，所以你别看它是一个，但那一个楼可能就几百米高，然后呢住了上万人，就相当大。所以这是一个区别。那么在这里来看，超算它通常就是一台啊巨大的计算机，它可能要放在那个楼里面，要占一层楼，甚至就是更大的一个空间。跟我们家里那个比呢，家里可能就是很小的，放在桌上就可以。这是一个区别哈。那么从这个上面来看，就是大家先建立一个印象，就是说算力呢是一个计算的这个用量的一个概念，超算呢是一台特别的计算机。
0: 邢克老师给我们用了一个类比的方式啊，就是类比比如说我们每个家大家的这种家庭的结构和整个一个楼的结构，这个呢是类比了我们平时日常用的通用计算机和今天说的这个一台超级计算机怎么来去理解，同时也说了这两个概念，算力哈，我们可以理解为它的一个计算能力吧，那这个超算呢，超级计算机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工具，是一个巨大的这个非常有很强算力的这么一个工具。
1: 对对对，就是就相当于你家里哎请来了一个大神，对吧？这个人特别能算，相当于这样的
0: 特别能算。而且我看到网上的图片哈，就是凌盛啊，确实如果直观上来看啊，就像一个集装箱一样的东西，然后摆在了整个的一个平层的空间里，它占地儿非常的大，所以它跟我们平时大家用的这种通用计算机，从体态上，从这个个头上就完全不一样。那既然说清楚了这两个概念，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作为全球超算的顶级盛会，如何去看待这个国际超算大会的影响力。它这里面提到的这个超算，它究竟是比的是什么？
1: 这个国际超算大会哈，如果类比一下，就有点像我们现在你看天天听到的那个叫做奥运会。奥运会呢是人去比赛的，这个超算大会呢相当于就是计算机去参加比赛。既然是一个全球的一个比赛哈，那一定是各个国家派最能算的那个计算机去参赛才有意义。就像我们奥运会要在全国选拔那个最会跳的人，最会举重的人，就能力最强的那个人去参赛，是一样的道理。这个呢比赛哈，它每年都在进行，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也像我们运动员选拔，就是你今年这一台机器参赛了，那明年别人还造出更好的呀。就是运动员他一代一代培养，这机器也是一代一代去造啊。所以呢它是一个哈制造这个计算机的一个持续的一个能力的比拼。所以在这个比赛上哈，就是它有一个很好的好处，就是说大家去参加这个比赛呢，就是考验你整个国家哈制造这个大型计算机的一个能力。也就是当你出现短板的时候，那你就知道我要加强哪方面的能力啊。这也像运动员去参加比赛，你参加比赛你想把最后的成绩要弄得好的话，不光是运动员的努力啊，后面医生也要

0: 要努力啊，
1: 嗯。
0: 然后你那个器材供应也要努力啊，所以它是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共同的力量决定的。超算这个呢，基本上可以这么说，就是在计算相关的产业链上，它是一个生产能力和科技能力哈，一个综合的一个体现，它非常体现这个国家的信息技术的水平。
1: 它考验的是，这个国家顶尖的种子选手，他的优越性，哈，他的这个计算能力够不够强？那背后体现的是制造大型计算机的能力够不够强？每年都有这么一次大会，都在检验你在过去的这一年或者这几年的时间，你的这个技术是不是进行了一种升级和迭代，是不是能够在这个全世界范围之内，哈，在各国的种子选手、顶尖选手比拼的过程当中，能够脱颖而出。那这次我们是拿到了第一名哈，这个成绩就非常的亮眼，所以这个新闻我也看到很多媒体都在纷纷转发。但是说回来了，那这样的一个国际超算大会，它的评判标准是什么？就是单一的谁算得快吗？
0: 其实实际上哈，你要想评谁是第一，这个还是挺难的，因为计算机哈。就是我们可能一般人理解就是算得快不快，但是算得快不快这件事儿，实际上它不是一个维度，它有很多个维度。那我们日常来说，比如说一个人跑得快不快哈，哎，一个是你在平地上跑得快不快，第二个是你爬楼梯是不是快不快，第三个是哎，有时候如果地面有坑的话，你快不快？就是它实际上不同情况下这个快不快的概念并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首先哈就是说。既然是跑，那它有一定的那个共同性，所以呢，在这个超算这上面呢，它就有一个选择的一个共同性，叫什么？叫浮点计算。这个浮点计算就相当于什么？是计算中最常见的那个。这个浮点数是什么意思呢？计算机的浮点数，如果我们平时数学里就叫实数，就是我们知道有自然数，有实数。自然数是整的，对吧？是没有零头的，而实数是有零头的。那这个有零头的数据计算，其实你想，我们到了初中之后才开始学这些，就说明它比那个整数计算要复杂。所以你会看出来哈，就是我们日常计算里面就最常用的这个数字就是浮点数。所以呢，它把这个浮点数的计算啊作为一个标准，然后看你算多少。你就是现在他说这个林胜哈，就是2.19亿 flops，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最后面那个 flops，就是你就是叫做浮点数计算。它每秒钟计算的这个次数，那么2.19亿呢？这个亿哈，可能大家见得少，但是我们在家里用过这个 U 盘的人就知道，哎，早些年我们说那个 U 盘是多少兆，对吧？
1: 对，
0: 哎，现在这几年我们说 U 盘是多少个 G，那么兆和 G 是什么关系呢？就是说一个 G 就是1兆兆，也就是说你原来假如说有一个硬盘，一兆对应的数字大概是一百万。100万相当于一个中型的一个城市，也就是说你原来的那个硬盘如果是100兆，相当于这个城市里每个人在你这能分1兆，这1兆呢相当于是什么呢？我们要是打语音电话的话，能说过几分钟，大概数据是这么多。那现在哈，一个 G 呢是1兆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看中国是这个14亿人口，大概是就是1.4G。因为一个 G 是10亿，10亿的话，也就是说，如果你家里有个1G 的硬盘啊，你就能给每一个人分一个字节。这个亿的单位哈、啊、是 GG。打个比方，就是说，如果一个字节是1块钱的话，以前你有一个1G 的这个硬盘，你能给10亿人哈、啊、一个人发1块钱。现在呢，你如果1GG 的话，相当于就是哎，全国每个人哈、啊、能给你1块钱。这样的话，你就发现这个数量是非常非常大，所以我们对这个概念啊，可能很难产生直觉，只能说，你看全国人用都能分上我们一个硬盘那么多，那这个已经相当相当大了。
1: 对，这个是解释了这个亿、G 和兆它们之间的一个数量关系哈，就是相当于这个亿这个单位，大家可以理解为很多很多，所以这是在超算里面常用的一个单位。所以2.19亿 flops，其实这是一个刚才邢科老师介绍的，是以这样个标准浮点计算为标准，然后零胜可以达到的这个计算水平。那在这样统一的标准之下，那它这个数字。是意味着它算得很快，对吗？可以达到2.19亿 flops 这样的一个持续双精度浮点性能。这后面还有一些这个点缀的用语，那这些用语也很重要吗？也很关键吗？对于我们理解它的这个计算能力、速度之快有什么作用吗？
0: 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就不需要去抠那个具体的字眼哈，
1: 嗯。
0: 但是有一个定性的理解。

0: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那个精度，就是说你精度越高的话就越准。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就知道，就是说你平时做事儿哈，一般我们就是形容一个人能力强，就两个方面哈。第一个人干得快不快，对吧？
1: 哎，
0: 第二个人干得准不准啊？干得快，东西全玩砸了也不行啊。至于这个精度呢，就是你准不准，而那个速度呢，就是快不快。相当于这样来理解，我觉得就能够基本上哈，对这个大型的计算机它的能力有一个感性的认知。
1: 哎，就是我们要让它计算得快，同时还得算得准，两个方面的评判标准，然后才能给它打一个分，才能有这么一个世界范围内的 TOP500 的榜单出炉。所以刚才醒哥老师给大家通俗的讲了讲怎么去在这个基本概念的情况下，然后来理解凌胜这次取得的这个成绩。那作为一台中国的超级计算机，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哈，它还有很多亮点值得大家去了解一下。首先呢，就是它是全国产，而且呢，我看到媒体的报道说它走了一条不同寻常的技术路线，采用的是全 CPU 架构，并且内置了一个 AI 矩阵加速单元。这和传统意义上的这种超级计算机需要 CPU 加 GPU 的组合不大一样，它用的是纯 CPU，完全抛弃了 GPU。那这条路子难在哪儿？为什么做这样的突破？它的意义又在哪儿？
0: 其实我们如果对这个计算机或者这个人工智能有了解，经常会听到这两个词哈，一个是 CPU，一个是 GPU，尤其是这个 GPU，好像 GPU 就是跟人工智能关系特别密切的。我们早期的话，好像更多听到是 CPU。那么 CPU、GPU 是什么区别呢？更早的时候，大概20年前的时候，CPU 它叫通用处理器，就是我们平时做计算呀、做推理呀，这些工作都是它来做。这个 GPU 呢，这个 G 是指图形，就是我们做显示的时候用的。这个是我们早年的时候可能的一个直观的理解。但是呢，英伟达这家公司哈，就是之所以很强大，就是核心它把一个图形计算哈，做成了一个接近通用的这么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过去认为通用好像跟这个专用，就图形专用哈，好像是两个对立的面，对吧？我们通常理解可能说是对立的面，但是从技术上看哈。这个通用和专用哈，并不是绝对的。比如说你说语言是通用的，因为我们说话谁都能听得懂。哎，数学就专用一点，因为数学只处理这个计算，对吧？相关的问题。哎，但是你说哎，自然数计算和这个小数计算，它好像也又是分立的。那也就是说，语言是通用的，数学呢，实际上跟对语言来说，它也是一个专用的。但是它对于自然数计算来说，这个数学呢，它又是通用的，所以呢，你会发现哈，跟图形相关的所有计算，它实际上都放在一起去做标准化的话，那它也变成了一个图形的通用计算，可以这么去理解这个 CPU 和 GPU 的区别。那么目前来说哈，首先你会看到就是在，尤其是最近这几年，我们可能看到的最多的词是 GPU，GPU 跟大型的这个模型训练哈是有关系的。我们这两年可能又会听到一些新的词，比如 TPU，还有的叫 NPU 这些概念。就是说，人工智能的发展啊，它也是一步一步来的。那么也有点像我们过去工业社会，工业社会最开始的是手工业，手头去砍东西的。后来逐渐出现了这个流水线，有的工厂每个人在流水线上就是一个站在一个环节上去操作，而不是说从头干到尾。那么我们看到的计算机的发展也是，比如最早是 CPU。CPU 其实也可以把这个 GPU 的活儿干了，但是呢，后来发明图形了之后哈、啊，它俩分开干，就会效率会更高。哎，然后进一步发展的话，那 GPU 有可能进一步可以分化。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哈，就是目前主流的路径是什么呢？是 CPU 和 GPU 是分开的。也就是说，你如果打开电脑，你会发现那个显卡上面是单独的一块板子，它上面也有那个散热器。然后主板上是也有散热器，上面放的 CPU，所以它放在不同的地方，这是我们看到标准的情况。国内采取这个是什么？是把 CPU 跟这个计算单元哈，就是和这个 GPU 就是图形或者是数据处理的单元呢放在一起。其实目前啊，我觉得哈，不能单。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3: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2: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3: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4: 做文明海口人，一零一八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7: 给。
6: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8: 给。
6: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8: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7: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6: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9: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0: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1: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0: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1: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0: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2: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4: 新生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5: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6: 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再熟悉不过的这个外卖场景即将迎来绿色变革。那这个今后啊，可能包子是用袋包装的，汉堡会减少包装的层数，一些没有什么汤汁的炒菜就会用简易封口的包装。北京近日发布了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是一个地方标准，目的就是推动外卖包装的瘦身和绿色消费。这个标准呢，计划是在今年的9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绿色包装？外卖垃圾给我们的环境带来了怎样的压力？那些号称可降解的餐盒真的能降解吗？我们请进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自然之友垃圾减量项目的主任孙静华老师。孙老师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那其实在解读指南之前啊，想请您科普一下，就是目前我们这个外卖行业带来的包装垃圾增量究竟达到了一个怎样的规模，它给我们城市的垃圾处理系统带来了哪些具体的挑战呢？
7: 其实大家从日常的生活观察当中也可以感受得到，我们城市里面居民的这个外卖消费已经成

了一个普遍的习惯。那以美团来看呢，他们的即时配送的日单量最高峰能达到9800万单，这是一个很高的数字。那京东外卖呢，日单量也可以突破1000万单。那平均下来，我们每点一份外卖，大概要产生3.27个餐盒。那这些餐盒再加上一些筷子、勺子啊，以及外面的袋子等等，加在一起，这个包装物的废弃量就是非常大的。那么其中呢，我们的外卖手提袋儿啊，这些带铝箔的保温袋儿等等，这些特殊的包装呢，它的材料是大多是复合的材质，有的是塑料加上无纺布加上铝箔复合在一起，那它的回收难度就非常的大。而且呢，除了餐食呢，奶茶、咖啡这些饮料类的外卖单也越来越多。那去年夏天最有名的呢，是在7月的时候，有很多家这个平台一起搞了这种，有一些免费呀、什么零元购的这种促销活动，就导致在7月12号那一天，全国的外卖的订单量总计超过了2.5亿单，这个时候1亿为单位就创下了一个历史峰值。但是同时呢，也会产生一些浪费现象，比如说这些零元购的活动，就导致有些奶茶有人点了之后他不去领，所以的国家的相关部门，也去约谈了这些平台，要求平台呢要严格的遵守法律法规，要规范这些促销行为，来防止浪费。

0: 这个制定指南的人，他真的是去认真考察了各种餐食哈。我们中餐真的博大精深，就是每一类它都有不同的特性。那这里面他就规定了，像这些包子呀、饼啊，包括西餐的这些汉堡、三明治、热狗，它就是越减少包装层数越好。其实很简单，就一个汉堡，那你就包一层这种纸，外面不加这个盒子，其实它也没有问题，单层包装就可以。那像一些披萨呀、蛋糕啊，它这种就是纸盒，这些盒子比较硬挺，那有了这一个盒子也可以防护住了。那还有一些高温高油的，那它就需要更加设计的能够保证高温的安全的这些包装。这里还特意写到饺子、寿司这种，它是因为它可能考虑到他们会不会在运输过程粘在一起呀，所以他说可以推荐这种分格设计的包装，并且他最后还对于这种汤汁较多的、容易洒的这些呢，也有一些特殊的规定。我还是看它这些汤面呀、馄饨呀，还有什么水煮鱼、麻辣烫等等，它是需要一些特定的密封结构的包装，尽量减少它这些缠绕的保鲜膜。
1: 所以说，其实如果大家这种环保意识能深入到自己的生活细节当中，每个人都可以助力这个外卖的绿色瘦身和减量。指南罗列得很细致，也有可操作性，但是要让这套地方标准真正的落地，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外卖从消费者，然后到平台，到监管，全流程的一个配合。您怎么看，让这个标准有效的落地呢？
0: 真的是需要各个方面一起来努力。首先呢，这个平台它现在是拥有权力最大，然后它也可以从制度上去减少这些污染物的。那比如平台它都有自己很优质的算法和机制，那它就可以通过算法来给这些使用绿色包装的商户提供一些类似于绿色标签啊或者流量的扶持，去鼓励他们。同时呢，要优化这个无需一次性餐具的选项。那我们其实很多消费者都遇到过，我选了无需餐具，但是商家还是给我了，就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其实也问过一些商家，商家说有的顾客选了无需餐具，但是我真没给他，这个顾客又给我差评，然后这个商家就很委屈，他干脆就不管你选了什么，他全都给你一次性餐具。那我觉得这种情况下的差评呢，那平台的机制它就应该判定这种差评是无效的，不能够去扣除这些商户的信用分儿，而应该给这些绿色商户以鼓励啊，就避免他们因为顾客的无理差评，这个分数降低。那同时呢，也应该倡导商户给顾客选择权，就是我刚才说的，要默认这些简易的包装。如果你需要更复杂的包装，包括盒子呀、袋子呀等等，那你就单独付费。这个呢，我也见到过一个比较好的实例，就是有一家奶茶的品牌，它呢默认的就是纸袋送这个奶茶。那如果你需要复合的袋子，那你可以选上勾选上这一项。那一个袋子按大小是2块钱还是4块钱？那这样的话，它实际上就实现了包装物的减量。
1: 好的，那非常感谢自然之友垃圾减量项目的主任孙静华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访谈。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那在这一期节目中呢，我们将给大家推荐两套鲁菜的菜品菜谱，以便于您下馆子奔鲁菜馆的时候便于点菜也便于比较。那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振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听了您聊这么多期的鲁菜哈，很多朋友跃跃欲试，可能有的已经去了鲁菜馆了。
1: 是，
0: 我们如果去鲁菜馆吃饭哈，一桌十个人的话，我们要是想点的话，您给出谋划策吧。嗯，我们怎么点更合适，能点到他的这个当家菜、经典菜品哈，能尝尝鲁菜的味道。
1: 一般来说啊，你比如说咱们十个人左右的，从凉菜来说啊，六个菜就够了。
0: 嗯
1: 啊，如果您说我就八个人，其实有四个凉菜也够了。
0: 嗯，
1: 凉菜别太多，一个是凉菜太多啊，它本身影响你对热菜的这个
0: 品味。
1: 再一个，凉菜也不便宜。
0: 嗯，
1: 咱们比如说现在咱们推荐的这套鲁菜，咱们一共作为 A 套 B 套有两套。那么第一套的凉菜，给您推荐几个，这叫五香熏鱼。
0: 嗯
1: 啊，这个鱼呢，它春夏秋冬都能吃。啊，再一个呢，姜汁拌螺片。
0: 嗯，
1: 啊，这个本来是要介绍的，因为时间关系没介绍成，咱们简单的说说，螺片就是海螺。
0: 嗯，
1: 啊，姜汁拌这夏天吃啊，和冬天吃都非常好。
0: 嗯，
1: 非常醒目，而且呢，那个你吃的时候呢，它还解腥，还那个醒酒，
0: 对，
1: 挺好的一个菜。
0: 螺片偏凉哈，用姜汁调制一下，
1: 对，
0: 啊，也更温和。
1: 对，
0: 嗯，
1: 再就是盐水猪肝啊，这没什么太说头了啊。还有一个酱牛肉，这都是很中性的菜，
0: 嗯
1: 啊，各个季节配不同的人的口味都可以，它也不辣，啊。再一个呢，就是酸辣黄瓜皮，
0: 哎
1: 哎，有人说了，我就酸辣黄瓜条多好，黄瓜皮
0: 为什么黄瓜皮呢？
1: 哎，您要一吃您就知道了，黄瓜皮跟黄瓜条口感不一样，
0: 哦，
1: 黄瓜皮呀，啊，非常脆，
0: 嗯
1: 啊，一般都是先焯一下以后啊，搁到这个白醋啊里头啊，再搁那个把那个辣椒水煮了以后啊，放到一个小坛里头，
0: 嗯
1: 啊，你家里都能做，就像泡菜似的那么做
0: 啊，
1: 它跟那个黄瓜条不一样，黄瓜条在腌的过程中啊，它
0: 出水，
1: 哎，它出水，而且呢口感它发当，
0: 嗯，
1: 它不脆，这么的一个，这也算一个韭菜是吧。再就白菜心拌海蜇头，
0: 哎，
1: 海蜇呢也是这个山东临海嘛，也是它的一个重要的食品原料，
0: 哦，
1: 是吧？
0: 那这海蜇算荤菜算素菜？
1: 这严格来说啊，这就凉菜里边的半荤素。
0: 嗯，
1: 你要说荤菜吧，咱们习惯上讲还是肉类的，
0: 嗯
1: 啊，或者是禽类的叫荤菜。这个海蜇虽然是动物。

0: 但是你吃起来它没有那个动物的那个菜那种油腥油腻的
1: 哦，
0: 感觉，所以呢，咱们行里有个叫拌荤素，你指的就是这种菜。
1: 这是肖老师给大家推荐的六个凉菜哈，十个人吃饭的时候，肖老师点了六个凉菜。之前呢，我们有一个系列节目叫《点菜的门道》，也说到了这个菜品的数量和人头的搭配，是吧？一般来说，十个人吃饭，您就点十个热菜合适。那这个凉菜呢，就是把我们吃饭的人数除以二，五个左右。那肖老师点了六个，那我们看看哈，这六个凉菜是什么呢？五香熏鱼、姜汁拌螺片、盐水猪肝、酱牛肉，这是四个荤的，是吧？还有一个半荤的，就我们刚才说的白菜心变拌海蜇头。那还有一个就是完全是素菜，叫酸辣黄瓜皮。这是六个凉菜有了。那要是点热菜呢？
0: 哎，这热菜呢，山东菜咱们说过有一特点，它海味比较多。海味咱知道分两类，一类是干货，一类是鲜货。山东馆过去呢，因为咱们整体来说啊，科学技术的原因，保鲜的水平不是很高，往往用干货。比方像海参呐、鱿鱼啊，这都是水
1: 后
0: 发
1: 发
0: 的。
1: 的，
0: 哎，现在很多都用鲜的了。咱们但是作为成菜饭馆用的，绝大多数还是水发的。哎，咱们现在介绍的也是以水发为基础的，是吧？头一个咱就说了，这个鲁菜很有名，或者说知名度非常高的，叫葱烧海参。哎，这葱烧海参呢，在某些饭馆里甚至可以作为招牌菜，那丰泽园是吧？就是招牌菜。再有就是糟溜鱼片，九转大肠，这些都是鲁菜的传统风味菜。还有一些呢，由民间菜提升起来的。这些卤菜，比如像锅塌豆腐，烧芥黄，这都是小海鲜了。烧芥黄属于小海鲜了，是吧？还有呢，就是这个酱爆栗子鸡丁，实际上是酱爆鸡丁啊，它给配上点其他配料，
1: 栗
0: 配
1: 子，
0: 栗子，配栗子这是特别好啊。这栗子的口感跟鸡丁啊，它正好形成一种对比。那么我建议您吃这栗子鸡丁的时候，您千万别我这口我就吃栗子，我那口我就吃鸡丁。我非常建议您俩一块儿吃。
1: 他们俩混在一块儿，
0: 哎，对，既有味道的对比和融合，又有的那种口感咀嚼的那种变化，得到那种乐趣。哎，建议你这俩一块儿吃。再一个就是咱们介绍过的这个锅烧肘子。这锅烧肘子啊，特别适合有老人或者有小孩的场合。第一个呢，它是一个整件；再一个呢，它已经去了骨了。它吃的时候呢，没有什么剥皮啊、去骨啊、吐核啊，没有这些麻烦，适合老人、小孩。这些是吧？如果说可能还不够，十个人不够，哎，咱们还有几个小炒的菜。你比如说是吧，盐爆肚丝，盐呢就是香菜是吧？一个草字头，一个圆字啊，爆肚丝。再有一个呢，焦溜丸子，还有一个呢，就清汤白菜心儿，
1: 这宴席的水准还是很高的，
0: 相当高，
1: 您这一桌下来得好几千呀！
0: 就绝对应该是这个数，是吧？但是呢，咱们是为什么叫参考菜谱呢？您现在就是说我拿着3000块钱或者甚至更高一点，到饭馆我就吃这几道菜，它还未必真有。咱们就是说呢，您点的里边应该尽量包含这些菜，所以才叫参考菜谱，
1: 参
0: 说的
1: 考
0: 我
1: 菜
0: 只
1: 谱
0: 有
1: 就意思，就是说您不一定完全按照这个来，供您参考，您可选可不选哈。
0: 有些是能选的必选的，或者说，比如葱烧海参，
1: 对，
0: 是吧？
1: 您说上鲁菜馆，我没点葱烧海参哈，而且这是一桌宴席的话，总是欠了点意思。
0: 还有就是糟溜鱼片，是吧？糟溜的菜，再就九转大肠，再就锅烧肘子，是吧？这些我觉得属于必点菜。其他呢，您可以比如说锅塌豆腐，您这说实话没有这个，换一别的青菜这个小海鲜，这烧芥黄没有，甚至不要都没关系，是吧？焦溜丸子，说我不爱吃焦溜，我爱吃糖醋，行不行？也行甚至我干炸行不行？也行。如果您是点的是烙饼，您配干炸还正合适呢。所以，但是这葱烧海参是别的菜代替不了的。
1: 这鲁菜中的这个招牌菜哈，经典菜葱烧海参，
0: 对，
1: 这是肖老师给大家推荐了几个热菜哈，葱烧海参、糟溜鱼片、九转大肠，还有就是锅烧肘子，这四个可以说是您最应该
0: 应
1: 点
0: 该
1: 的
0: 必点菜。
1: 还有呢，就是配在这四个菜的，可以有锅塌豆腐、烧芥黄、酱爆栗子鸡。

0: 丁儿、盐爆肚丝、焦溜丸子、清汤白菜心儿啊，这几道呢，您看着点，
1: 备选
0: 备选。嗯，这是这几道热菜哈，十道。除了这十道热菜，我们是不是还得点点这个甜菜呀？
1: 哎，这甜菜呢，咱们是这样，根据那季节，如果您是夏天啊，天暖和了，那您来一个，就叫冰糖果羹。
0: 嗯。
1: 啊，这是您吃完了是吧？天热吃的凉的，觉得哎，显清凉。如果您要是冬天呢，我就建议您来个拔丝的啊，无论是这个拔丝山药啊、拔丝苹果呀、拔丝香蕉，这都行啊，来这么一道这个糖活。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个要重点推荐的，不论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咱们都可以尝尝，叫三不沾。
0: 哎，这也是鲁菜中的经典菜品哈。
1: 对，
0: 别看是鸡蛋做的，
1: 对，
0: 但是这个菜，时间成本可不低。
1: 没错。
0: 据说厨师要颠400下勺呢。
1: 它不是颠400下，用那手勺要在搅拌要杵。
0: 哦。
1: 一般的手勺是正着拿，就是那个那勺底朝下。这个不是，这得反过来攥着，咣咣咣咣咣咣咣咣。您听这点儿，能知道差不多到没到？
0: 哦，
1: 为什么呢？一开始啊，它颠的它炒的馅儿比较多，
0: 嗯，
1: 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可能8馅一个点儿，或者
0: 嗯，
1: 是7馅一个点儿，到最后儿就变成3馅一个点儿，咣咣咣咣咣咣，然后变成咣咣。咣咣，然后就变成一下咣，咣，这就快出勺了。然后
0: 哦，
1: 你叮叮叮叮叮，就出勺了，开始敲勺。
0: 糖 官就来了哈，
1: 对，
0: 这三不沾也不便宜。要是在正宗的鲁菜馆点的话，有这道菜的话，得多少钱呢？蒋老
1: 七八
0: 师？
1: 十块钱。
0: 七八十块钱
1: 对
0: 哈，
1: 对，
0: 您咱可以尝尝，就吃一回嘛。要不说三不沾都没吃过哈，有点怯。有机会的话，您可以尝一尝。这是肖老师推荐了三道甜菜哈。夏天的话，我们可以推荐这个冰糖果羹。冬天的话，我们点拔丝山药。如果您还想尝尝鲁菜的特色，点点三不沾。嗯，那是不是还少汤类呀？
1: 对，汤呢，咱们是这样，也分冬夏季啊。
0: 嗯，
1: 比如夏天呢，咱们就来烩乌鱼蛋汤。
0: 哎，
1: 乌鱼蛋汤啊是挺有名的。
0: 嗯，
1: 实际上乌鱼蛋呢，它不是蛋，是它那个卵巢。
0: 嗯，是乌
1: 蛋
0: 鱼的卵
1: 卵
0: 巢。
1: 巢，哎，它是一片一片的。出来以后，你看着，哎，这是您如果用您传统的，比如说鸡蛋、鸽子蛋、鹌鹑蛋那概念，你在这儿是不适用。它是一片一片，但是它的里边有那泡。
0: 哦，
1: 像圆的那种泡，所以它就会乌鱼蛋汤，这是夏天比较合适，比较清淡。如果您冬天呢，那您就来一个酸辣鸡丝汤，特别如果喝了酒了，是吧？酸辣鸡丝这东西醒酒，还有一个山东海参，山东海参呢，实际上是一汤，但很多时候呢，可能咱们容易跟那个烧海参去混。
0: 跟葱烧海参弄
1: 对，
0: 混了。
1: 那弄不清楚究竟，所以有的呢菜馆呢，他给注明山东海参汤，
0: 嗯，
1: 有的没有注明汤，但是咱们也要知道这是一个汤啊，他把海参切成薄刀片儿
0: 这是汤哈，肖老师给推荐了三种。夏季呢，我们可以点啊烩乌鱼蛋汤；冬季可以点酸辣鸡丝汤，有醒酒的作用。那还有一个山东海参，大家记得它是一个汤品，还得来点主食。
1: 主食呢就是这样了，根据您的喜好和您点的菜品，是吧？就我就不建议吃米饭了。山东馆这烤馒头挺有名，特别是您比如到丰泽园或者什么铜锣居啊，它都有这烤馒头，是吧？
0: 它这馒头怎么烤的？怎么
1: 哎，
0: 有
1: 它
0: 名
1: 就
0: 儿？
1: 是蒸这馒头的时候啊，里边掺糖掺的比较多，
0: 嗯，
1: 所以出来的馒头不是那么瓷实，它比较喧腾。
0: 嗯。
1: 然后呢，蒸完了以后，你还别马上一下屉就烤，得搁一搁，让这皮儿挺住了个儿，然后烤，烤出来以后类似面包，
0: 哦，
1: 但是呢，它发甜不似的。这个吃的时候呢，很喧腾，而且呢，它吃一些带油的菜是最合适。你比如锅烧肘子油腻大，那你就是这馒头吃就更好一点。
0: 这是主食，推荐了一道烤馒头，还有吗？
1: 还有萝卜丝饼，萝
0: 萝
1: 卜
0: 卜
1: 丝
0: 丝
1: 饼，
0: 饼哈，
1: 对，这也是来自民间，
0: 嗯。
1: 但是呢，这个现在逐渐进入到餐馆儿，口味也挺不错，特别是冬天，
0: 嗯，
1: 冬天它是用白萝卜切成丝，然后里边呢放大油那样做，
0: 哦，
1: 外边再用那个很薄的面给它包起来，烙出来以后，你吃一口呢，里边它那个萝卜的那种香味儿，它就有了。
0: 哦，冬吃萝卜哈，如果冬天您奔了鲁菜馆子，可以点点这个萝卜丝饼。嗯，这是我们给大家的 A 套的鲁菜的参考菜谱
1: 对，
0: 啊，有凉菜，有热菜，有甜菜，有汤品，还有主食。 那 B 套的参考菜谱，咱先从凉菜开始说起吧。
1: 哎，鲁菜它好。

0: 菜挺多的，你如果就觉着要集中到一套里边啊，吃不过来了，有点顾此失彼。
1: 很难容纳。
0: 对，所以咱给它分成两套，这样呢，在吃的时候呢，选择余地更大点。
1: 嗯
0: 啊，这个凉菜呢，哎，它就有这个简单一点的。你比如说啊，我就三丝拌冻粉，冻粉也叫凉粉，
1: 嗯、
0: 是吧？这吃起来夏天吃很利口。这个，
1: 嗯、
0: 再呢，姜汁拌螺片，是吧、
1: 嗯？
0: 咱们 A 套里边也有这个。这个冬夏两宜的也是一个酸辣黄瓜皮啊，刚才也介绍过、
1: 嗯、
0: 这个很下酒很合适，是吧？再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罗汉肚啊拼拌这海蜇皮，
1: 嗯
0: 啊，刚才咱们是白菜心拌海蜇头，这个呢、
1: 嗯、
0: 是拌一海蜇皮，
1: 这充分体现了鲁菜的特点，
0: 对，
1: 有海味的加入。
0: 哎，
1: 这个为什么叫罗汉肚呢？
0: 罗汉肚啊，实际上就是它是不是一个动物的肚，它是把那个很多配料然后一起做成一个肚状的东西、
1: 哦、
0: 再拿这切成片，类似过去咱们吃那小肚啊、
1: 哦、
0: 里边呢它可能有比如有肉啊有蘑菇啊还有豆啊这些东西、
1: 嗯、
0: 哎，配起来，所以你吃的时候很有口感的变化、
1: 啊、罗汉肚啊，拼凉拌海蜇皮，
0: 哎、
1: 嗯，
0: 海蜇皮和海蜇头啊这两者的区分大家可能都知道，海蜇皮呢可能嚼起来能更脆上一些，
1: 嗯
0: 啊，金嚼，海蜇头呢，你吃起来它稍微有点绵软，但是它很利落，
1: 嗯
0: 啊，它不是你嚼半天都嚼不开的那种感觉，
1: 两种口感都很好吃哈。
0: 哎，对、
1: 嗯，
0: 再有呢，夏天呢，咱们推荐一个叫蒜泥白肉，
1: 嗯
0: 啊，这个吃点蒜的话呢，既清口利口，而且它也消毒杀菌，
1: 哎，
0: 但是如果您是宴请商务宴请，这个菜就免了，
1: 吃完了可能这个有一定的口气哈，
0: 哎、是，
1: 嗯，
0: 还有一个呢，三色肉卷啊，拌这个糖醋白菜心，这是冬天的菜。
1: 嗯哦，
0: 这三色肉卷呢，实际上也是刚才跟咱们说那罗汉肚意思差不多，白菜叶儿、
1: 嗯，
0: 然后里边呢，你给它放上肉。为什么三色呢？其中还有火腿，还有别的，
1: 哦、
0: 这么给它卷起来一蒸，蒸完了以后呢，哎，你给它拼什么呢？拼这个糖醋白菜心儿。
1: 嗯，
0: 啊，这个冬天呢，糖醋白菜心儿呢，你吃的呢，哎，也比较清凉啊，利口、
1: 嗯。
0: 再有呢，就是五香素焖鲫鱼。啊，这就是也不分季节了，都能吃、
1: 嗯、
0: 这几个菜啊，咱们就作为凉菜的推荐。
1: 哦，这一次推荐的凉菜菜品要多一点哈，但是
0: 它有冬夏用的。
1: 嗯，但是和这个 A 套有重合，一个就是姜汁拌螺片，一个就是酸辣黄瓜皮。如果别的您都没记住的话，起码这两样您要尝一尝。
0: 对，
1: 嗯，那说完了凉菜，咱们说说热菜。
0: 好，咱们热菜啊和刚才那套也是有重合的地方，
1: 嗯，
0: 也有呢自己带特色的地方。你比如说啊，这个鲁菜做虾，那它是一绝
1: 哦
0: 啊，像什么这个炸大虾、焖大虾、烹大虾是吧，罗汉虾、吐司虾、凤尾虾，那这虾咱您能说出一二十种来。
1: 嗯，
0: 这个咱们今天推荐呢，推荐一个烹大虾。烹大虾和油焖大虾呀不太一样，油焖大虾呀传统做法它不是炸的，
1: 嗯，
0: 但是烹大虾要先炸，所谓风烹必炸
1: 哦，
0: 包括咱们比如说这个鲁菜和京菜有那个烹肉段或者叫烹里脊，现在呢有的饭馆写成叫炸烹肉段或者叫炸烹里脊，他、
1: 嗯、
0: 就把这个工艺过程给你带出来了，先炸，炸完了以后烹的就是用少量的芡汁，
1: 嗯，
0: 仅仅给它爆住了就行了，不是说啊用很多的那个芡儿给它拢住，或者说呢一点点的放水给它熬干了，再差不多干了再一勾芡，它不是，它就是先炸，
1: 嗯，
0: 炸完了以后呢微微的拢上芡儿，这芡儿啊就紧紧包裹在这个食材本身，
1: 嗯，
0: 这盘里头没有
1: 哦，
0: 这叫手艺，
1: 这个比较利落看上去哈。
0: 您无论是吃这个这个烹大虾还是吃这个京菜馆的啊，咱们说的这个烹肉段，
1: 嗯，
0: 您如果您看盘里头，嘿呦，一下子这个
1: 汤汁、
0: 这个、汤汁芡汁完了，这厨师他不懂什么叫烹、
1: 哦、
0: 啊，所以咱们说这个烹是一个挺讲究火候的一个菜，
1: 嗯，
0: 烹大虾更能体现鲁菜厨师的技艺
1: 哦，
0: 烹
1: 大虾哈，
0: 哎，
1: 嗯，
0: 他尽量保持了虾的原味儿，
1: 嗯，
0: 他不是弄很多水呱呱的跟那煮，煮完了以后这虾没味儿，光是那汁儿有味儿，
1: 对，
0: 就不行了。
1: 就如果食材很高档很新鲜的话哈。这个烹饪方法是配角，突出的是主菜的主料的这个味道，
0: 对，就是这样、再有呢还有就是葱烧海参，刚才咱们 A 套里边有这个、这个呢咱们 B 套也建议您是吧，也点啊。还有呢就是香酥鸭，这香酥鸭呢算是一个整件的菜、是吧，咱们 B 套这个菜其实啊

0: 更偏助于爱吃肉，或者说男同志多啊，饭量比较大的这个情况。如果说是，比如商务宴请是吧？最后这一桌菜下来没吃多少，就把酒喝了，这是商务
1: 浪
0: 为
1: 费，
0: 公务宴请，那就单说，咱们这就适合吃啊，我就想吃，真正想吃，我觉得就是鲁菜最解馋，
1: 因为肉
0: 它肉瓷实，
1: 肉
0: 肉也
1: 多，
0: 多，也不辣
1: 都是横
0: 啊，
1: 菜，
0: 也没有什么汤汁乱七八糟东西，
1: 也
0: 上
1: 不
0: 来
1: 是
0: 就
1: 水饱，
0: 是，对，
1: 吃的就是饱，
0: 对，所以最好是吧？刚才咱们说了是吧？有虾，有海参，有香酥鸭。啊，还有糟溜菜也要一定要尝一尝，糟溜三白是吧？还有呢，就是这个吃鱼嘛，那咱们来一条什么鱼呢？来一条那个干靠鲤鱼。干靠，咱说一下，干靠这种做法是鲁菜独有的，它和川菜的干烧是不一样。干烧啊是什么呢？把这汤汁烧还烧这鱼啊，最后还带一定的汤汁，然后呢把这个鱼弄出来再。单配一个油煎一下那个肥肉丁啊，还有什么香菇丁啊，把这浇上。哎，咱们说这干靠，鲁菜的干靠可不是，它要把汤汁一直靠干了，或者接近干，不是10成干啊，到9.5成干。哎，然后上面呢，它再给你做点什么青，或者再浇一下响油那样的，所以这个呢非常入味儿，这个而且呢很下饭。哎，
1: 干靠鲤鱼，
0: 对，干靠鲤鱼啊。再有呢，就是是吧，像什么这个九转大肠是吧，盐爆肚丝啊，宫保鸡丁啊，还有汤呢，咱们就来一个浓汤瑶柱白菜啊，这些作为咱们这个热菜，
1: 瑶柱就是干贝是
0: 对，
1: 吧？
0: 干贝，甜菜呢，咱们就推荐啊，跟刚才那差不多，首先呢，首推叫三不沾，另外呢，夏季呢，咱可以来冰糖三鲜是吧，冬天呢，咱们就来一个桂花莲子。这个银耳羹啊，这些都
1: 这
0: 可
1: 冰
0: 以。
1: 糖三鲜的三鲜指的是，
0: 冰糖三鲜呀，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一般你比如说菠萝呀、苹果呀、梨呀，这可以。还有呢，比如说这个用其他的啊，这个当时有的，比如说咱们
1: 应时
0: 是一
1: 当
0: 个
1: 令的这些
0: 夏
1: 水
0: 天的
1: 果，
0: 菜，哎，那边鸡头米啊，这些都可以。
1: 鸡头米
0: 哎，
1: 就是芡实，
0: 对，鸡头米说鲜莲子啊，这些都可以。冰糖
1: 这
0: 三
1: 是
0: 鲜。
1: 热菜、凉菜、甜菜，咱们都说了。那B 套您推荐什么汤品呢？
0: 汤呢，咱们就这样吧。夏天呢，就建议您来一个什锦虾丸汤，虾圆汤是吧？这个它很鲜亮，而且它很清口。什锦虾圆汤什么意思呢？除了虾圆之外，它可能配点其他东西，比如说配点海米啊，或者配点其他的这个做成能够跟它相融的啊。这个菜起源哪儿呢？起源于过去啊那个。一个菜就是用高丽户就是鸡蛋清打完了以后啊，他给它搁进小酒盅里头，先抹点油给那高丽户打上，然后小酒盅里头搁上豌豆，上屉蒸，蒸完了以后它就蒸泡起来了，泡起来之后呢，你再放到汤碗里头，拿热汤一浇，它飘着。这个菜叫什么呢？这菜叫什么？叫莲蓬豌豆。
1: 可以说是象形的
0: 对，
1: 哈，
0: 这个诀窍在哪儿呢？诀窍在于能不能飘着。如果没飘起来，这菜就失败。
1: 那不是莲蓬
0: 哎，
1: 了，
0: 对。后来呢，有的做这个挺麻烦的，它飘不起来，是吧？最后趁底儿了，怎么办呢？他就给它简化了，弄成虾丸。虾丸只要你把这个户打开了之后，它肯定这虾丸它飘着。
1: 里面有空气，
0: 对，
1: 这是推荐了什锦虾丸汤哈，
0: 哎，如果冬天呢，那您就来一个爆片银耳鱼肚羹。啊，这鱼肚羹呢稍微就稠乎一点儿，是吧？另外，鲍片呢、鱼肚啊这些东西也都有一定的营养，哎，适合冬季的。
1: 这是推荐了两款汤品哈，那主食您会推荐什么呢？
0: 主食呢，咱们就这样吧。主食还是不推荐米饭啊，主食咱们推荐什么呢？推荐烧麦，山东烧麦也很不错啊。另外呢，如果咱们有喜欢吃瓷实点的，还是来那烤馒头。哎，再有呢，咱们让他上一个点心拼盘儿。点心拼盘儿呢，它里边可能有多种啊。你如果说我就要那个山东的那点心拼盘，它一般豆沙包做的不错啊。再有就是盒子，就是那个酥盒子啊。还有呢，比如说有烧饼是吧？咱叫一品烧饼啊，什么兰花酥啊这类的东西啊，油炸的和烘烤的啊，还有蒸的，这样就都有了。
1: 这是肖老师给大家推荐了两套哈鲁菜的参考菜谱。如果您家里没有那么多宴请的机会哈，

亲朋好友不是说总聚啊，总这么吃，十个人一块吃，吃这么高档的，这么全乎的。比如说您两个人去吃，您可以借鉴其中的某一道凉菜啊、热菜啊、主菜啊、配菜啊，您自己搭一下。我们今天说的呢，有很多菜品，只是想给您留一个印象，您记住了，下次就找这个点，按您自己的口味，按您自己的这个经济实力来点哈。那也非常感谢啊，肖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0: 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0: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

0: 共同努力，共同努力，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4: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0: 这歌呢名字叫做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很多人说我现在过的日子呀，不咸不淡不慢不快，还行，但是少了一点波澜和这个涟漪。所以很多到了一定岁数的朋友，我们叫做中年朋友、中年人，开始选那种与众不同的人生，开始挑战自己，挑战身边的人啊。不知道您是不是这个亲身经历的朋友？如果您有这种经历，或者您身边的朋友、您自己的爱人、亲密关系正在经历中年叛逆的话，可以聊聊今天的话题哈。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来自于心理教研员林翔宇女士，欢迎。
1: Hello Hello， 大家晚上好。
0: 这个我们刚刚在这个直播之前，还跟林翔宇女士的老师聊天，聊了好多哈。
1: 嗯，
0: 发现人或多或少都有那么一段时间哈，
1: 嗯，
0: 好像跟往常的自己的作息呀、生活习惯不太一样哈。这是一种很好的一个现象和探讨的领域。我们把它称之为中年叛逆，好像有点单一，好像是吧，又不一定哈、叫中年叛逆。
1: 就是我觉得用叛逆。

0: 这个词可能挺抓人眼球的，
1: 啊
0: 因为我们很熟悉，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会有一次叛逆，
1: 啊是，
0: 啊，那么，那个叛逆就是我们是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的存在，
1: 我
0: 我们要
1: 翅
0: 向
1: 膀，
0: 世
1: 我有
0: 界呼，
1: 翅膀，
0: 哎，对，
1: 我
0: 我要
1: 会
0: 向世
1: 飞，
0: 界呼喊，
1: 对，
0: 我是一个站立的人
1: 是，
0: 啊，从此我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1: 嗯。
0: 那样一个状态。那其实我们。我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觉察，或者说觉醒，第二次觉醒哈、啊，是因为到了中年的时期，我们向内去看，我们会发现另外一样的自己，或者是有了一些新的觉察。这个觉察可能不像，15、16岁那个时候来的那么的猛烈，或者说那么的张扬。
1: 反正不是第一回，对
0: 哈哈哈！
1: 吧？那我们的
0: 哎，
1: 翅膀已经有了，但是收起来太久了。
0: 有的人是第一回。
1: 啊，也有可能哦，是。
0: 啊，比如说我就是第一回，
1: 大家为什么会理解林老师这么说？其实我们刚刚交谈的时候，我们觉得就是生活，比如说我们普通意义上的好学生、好孩子，就是他就是从小就很，也不是顺吧，就是他很听话，他也不会制造一些麻烦。有时候明明要表达的时候，哎，给自己摁下去了，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可能性？
0: 很早的时候就决定要生活在一种别人的眼光以及社会的这种准则之下，觉得因为这样安全，因为这样会获得一些利益好处嘛，因为听话嘛就会有糖吃，对吧？
1: 是是，
0: 啊，
1: 这个道理好理解，
0: 就是这个社会的规则，如果你小，就是你决定要去遵守，那么你会得到因为遵守规则而带来的一些奖励，通
1: 好
0: 常
1: 处，
0: 是外界的一些奖励，对吧？
1: 对，
0: 那久而久之，你会觉得哦，好像这就是一种模式。
1: 听话的孩子有
0: 哎，
1: 糖吃，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
0: 但是其实呢，当你随着你越来越了解自己，越来越了解这个社会，或者是人性，或者是一些规则，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去牺牲自己的声音去换得那样的一些外在的肯定，对你来说并不划算，而且你有可能会失去，会迷失掉自己。
1: 是。
0: 或者当你的内心逐渐变得更加的强大哈、啊，或者更加的笃定之后，
1: 就是特别简单，这糖我吃够了，
0: 哦，是吧？
1: 那换种口味的，换种风格的，有可能是这个意思。
0: 哦，
1: 然后就做出一个新的抉择，
0: 一些变化，
1: 一些变化。对，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互动哈。我们今天聊中年的叛逆，那其实大家都是或者已经在经历中年，或者还没有步入中年，或者已经过去中年了。特别简单，在互动，我们再往这个核心去挖的时候，我们先说说表面的事情哈。大家可以互动一下，您认为在您30到50岁期间吧，算是中年吧，做过的最叛逆的一件事是什么？你可以想起来吗？比如说我，孩子明天考试，我今天晚上旅游去了，这算是挺叛逆的哈。我想到了哈，比如说我这个主动跟我们爱人提出了我们分开住一段时间，是叛逆的。我在中年辞职了，职场，职场，亲密关系叫情场。然后亲子关系，哎，忽然之间，我觉得我对我孩子不用那么关注了，我放着他自己去做些决定吧，我不亲力亲为了，我也不会给他经验主义了，这也是一种小小的解放自己，是吧？
0: 是是是，
1: 这个比较宏大啊，大家可以细到很细节的部分，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哎呀，我这假设哈，就是这个人就是平常生活呢非常的谨慎。然后他呢，又是一个生产力的需要者，他需要一个非常好的生产力的工具。我们就比如说最近苹果各个系统涨价这事儿，除了手机，全部因为硬盘的这个问题，
0: 硬件，对，
1: 提高了25%到30%。那其实它跟那个技术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你现在用的这个一个笔记本电脑吧，MacBook Pro 啊，这个你。大概是一个3万块钱的价格，那提高30%，可是9000块钱呢、哦，9000块钱，所以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哎呀，我以前特别不舍得，今天提了价了我也买，咵就买了，这也算是一种叛逆，就是说我无所谓了，我因为我是生产力工具的制造者，我要制造很多的生产力，我需要这个东西，那我就花。其实他特别后悔，是因为什么？因为之前因为500、700响，现在一下涨了，他就会觉得我不行了，我受不了。有这样的朋友，所以说我们会在说这个人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他一定经历了一些比较之后，觉得这个比较再也坚持不了了。那想想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同事之间的关系，

0: 亲密关系，有的是伴侣，有的是这个男女朋友，是一样的。
1: 您刚才在说的时候，其实我想到了一个点啊，就是说他是偶尔的一次行为，还是他其实是展现在自己发生了变化以后，由内而外的在所有的事情上他都会变得有些不同。我觉得这个还是蛮重要的。
0: 是的，这样听上去的第一个好点儿。是吧？那你吃饭、睡觉、购物、旅行都变得倔强了，另外一半也太受不了，是不是？有可能，对吧？我们慢慢聊。
1: 对
0: 对，慢慢聊，
1: 是吧？
0: 对。
1: 如果只是在一件事情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你可能觉得哦，是今天心情问题，是我突然间有个想法，或者是我今天我可能受到了一个什么观点的影响，
0: 或者是
1: 短期的，对吧？可能它就是一个小的事情，但是如果真的它，当你整个有了一个完全的变化之后，你对待你的工作、家庭、朋友，就是你的整个观念完全发生了一个变化，那就是一个完全的天翻地覆的一个变化。
0: 是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去说说您的一些中年的小叛逆或者大叛逆都是一些什么，或者您听到身边的朋友做了一些非常惊人的举动，或就叫什么行为，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哈，是否达到了预期。
1: 对，
0: 或者说有的时候这个改变并没有让你的生活有一丝涟漪，甚至影响你的这个平常拥有的生活，都可以来说一说哈。欢迎刚刚进场的几位朋友，小易啊、白开水啊、这个休闲字的，欢迎大家。大家在说中年叛逆哈，其实很多人说，哎呀，这个话题我如还没到中年呢，那你也可以参与互动，您认为的中年叛逆是个啥都可以哈。有的朋友说，中年叛逆就是一场迟来的自我救赎。这听上去很正向。但是不一定所有的叛逆都会救我们自己，有时候会让我们更挣扎、更累、更辛苦。
1: 是的，是的，
0: 是吧，李老师？
1: 是的，我有一个朋友啊，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有一个朋友，他呢，在小时候，他其实就是很不喜欢自己的爸爸妈妈，好像总是争吵，就是家里的气氛。总是争吵，但是那个时候他很小，所以他呢就会选择，就是比如说他就跑到外面去，在草垛子呀或者什么地方躺一躺，自己好像消化消化，安静安静啊。但是呢
0: 他还挺难过的，
1: 到了中年的那段时间，就差不多到了40岁左右的这个样子，他突然开始对他爸爸妈妈开始讨伐。
0: 讨伐的意思
1: 就是他会直接把自己的心里的不愉快，小时候从他们这里收获到的家庭的这个气氛的不愉快，然后会很直接的表达。
0: 您刚才
1: 说
0: 是他40岁的时候，那他的父母就70岁左右了，
1: 对，
0: 差不多吧。
1: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他会用一种很直接表达，而同时他其实并不是去很暴力的指责或者是责骂，我不是那样，但是呢也不会选择像以前那样，就是我就是自己找个地方静一静，自己去消化，
0: 就没有态度
1: 啊。对对对，
0: 没有表态。
1: 是的，是的，以前是选择把它压抑在心里啊，但是现在他会选择要直接说出来。
0: 那这个选择达成了什么效果呢？
1: 他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之后呢，其实他爸爸妈妈开始是很惊讶的，他爸爸妈妈会反扑的很严重，就是可能会用更，就是因为他爸爸妈妈是习惯性的会指责啊、批评啊、抱怨啊，或者是骂他的那种感觉，
0: 可以想象。
1: 所以最开始的时候，他的爸爸妈妈会反扑的特别厉害，因为受不了，觉得我的孩子以前从来都不是这样的，但是我的这个朋友呢，他会很坚持，因为他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勇气，他觉得是时候该为童年小时候的那个自己发声了，因为他压抑了太久的时间，而且他是这么跟他的爸爸妈妈说的，他说人是一辈子都要成长的，不是说人老了，或者说你是我的爸爸妈妈，你就一定都是对的，
0: 是，
1: 或者我就一定都是要听你的，说如果你不再成长，你就没有机会了。
0: 男生女生，这是
1: 女生
0: 哇，
1: 跟他的爸爸妈妈这么认真的说出来，很严肃的说出来，而且其实挺温柔的，他不是用一种很大的声量，
0: 他不是声嘶力竭那种，
1: 对，他不是用一种很咆哮、很暴躁的方式表达，
0: 是那种不怒自威的口气说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是很有力量的。所以当他这样说出来以后，其实短期他爸爸妈妈一时之间很难接受，但是。
0: 是的，
1: 一段一段时间过去，他爸爸妈妈反而 会看到他的这个成长和变化，会选择用更尊重他的方式来跟他说话。
0: 我觉得这个是家庭关系的一次重

0: 置，一次重理，
1: 是的，
0: 这个挺好的。
1: 是的，
0: 就当然我们说每一次更新也好，就意味着就像比如说我们手机更新系统，
1: 嗯，
0: 它有可能续航变差了
1: 啊，对，
0: 它有可能这个温度变高了，
1: 嗯，
0: 它有可能外放的硬质变拉了，
1: 嗯，
0: 但是好像速度变快了，
1: 对，
0: 沟通更好了，它就一定是有矛盾的。所以我们要看这个事情它到底最终发展是利于这个我们多少，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事情呢，这个发展是利于他们的家庭的，
1: 嗯，
0: 利于这个你的朋友和他的家长，而且我觉得叔叔阿姨还挺变通的，
1: 嗯，
0: 这一点还蛮赞的，
1: 嗯嗯，就是我觉得可能人确实到了这个年，到了他们那个年纪，可能就也更有人生的体会了吧。
0: 是的，是的。
1: 他们可能回过头来再看自己年轻的一些所作所为，
0: 嗯，
1: 被孩子用这种方式讲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或多或少他们也会激起自己的一些反思和启发。
0: 嗯，您说的是您朋友，我身边朋友这种事情很多。
1: 嗯，
0: 我们就说一个特别简单，这个还算是家庭之间的一种纷争。
1: 嗯，
0: 有的人就对自己不太好。
1: 嗯。
0: 大家有没有发现身边有很多朋友对自己不是特别好，
1: 嗯，
0: 他也不是没有这个购买能力，他也不是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眼界和意识，
1: 嗯，
0: 他就是觉得无所谓这个东西，
1: 嗯，
0: 但是有一天他就忽然啪就不知道为什么刺激到了，
1: 嗯，
0: 他给自己买了一块特别贵的表，
1: 哦哦，
0: 他以前觉得看走字儿手机都有时间，那处处都有大屏幕，为什么在买这个东西，忽然有一天我们聚会，嚯，这个
1: 眼前一亮啊，
0: 怎么样，
1: 哦，
0: 他特别平静，
1: 哦，
0: 好看吧，我说嗯，
1: 蛮让人好奇的，发生了什么，
0: 跟他整个人的处事和感觉不太，因为他从来不在乎这个领域，怎么样，他还给我们一一展示，
1: 哦，
0: 不是假的啊，不是赝品啊，不是广州买的啊，
1: 哦，
0: 我说这个挺好，到底为什么呀，就说了一个我们现在得想不明白的，就是以前我觉得自己
1: 嗯
0: 太不注重这个了，
1: 嗯，
0: 他有一次去跟别人谈事儿，
1: 嗯，
0: 他就是说他跟我们原话的时候，有时候内在的能力和外在的表象并不能瞬间让大家懂得你是个什么样能力的人，
1: 哦，人靠衣装，
0: 哎，他说那次聚会就是我们，他说参加了一次聚会，
1: 嗯，
0: 这个聚会呢都是大家第一次见面，
1: 嗯，
0: 他呢依然很质朴，他的内核很稳定，他能力很强的一个人，
1: 嗯，
0: 啊，他也很朴素，就是满身一个 logo 都没有，
1: 嗯，
0: 也没有带所谓的那些什么项链啊，嗯，没有，刚一落座，这周围全都是这个。他忽然觉得自己还挺与众不同的，
1: 嗯，
0: 但是他会发现因为第一次见面，
1: 嗯，
0: 大家或多或少都有点势利眼的倾向，
1: 嗯，
0: 他就会成为忽略的那个，因为这里面有商机，
1: 嗯，
0: 他就会觉得隐隐感觉到有的时候外在的东西是需要，
1: 嗯，
0: 需要装饰一下自己的，他就在中年41岁的那一年，
1: 嗯，
0: 给自己买了一块特别贵的金表，
1: 哦，
0: 然后想起了陈奕迅的一首歌，
1: 嗯，
0: 陀飞轮。陀飞轮不是一个表的那个什么很高级的这个机芯吗？
1: 嗯嗯嗯嗯嗯。
0: 说年轻的时候也没有这个关注这些，到了身体不行的时候买了一个陀飞轮，才发现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1: 哦。
0: 所以有些时候早拥有一种体验挺好的。
1: 嗯。
0: 啊，他41岁才有这种体验。
1: 好像这个地方说到的就是真的是有一种新的感悟，然后带来一个全新的变化。
0: 对，
1: 对吧？
0: 就是你会发现你拥有了它。你的内核也没有改变，你的能力还在你的身体里，
1: 嗯，
0: 你的大脑里，只不过你又多了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和气场呀，
1: 嗯，
0: 一个场域呀，
1: 嗯嗯嗯，
0: 是不是有更多的可能性呢？
1: 嗯，
0: 如果有一天实在是我们觉得，哎，我不太这个东西晃，明晃晃的感觉，你可以把它收起来，
1: 对，
0: 但是你已经拥有了这个东西，拥有了那一刻的感觉，
1: 嗯嗯嗯，
0: 这就是价值观的问题，我觉得，
1: 嗯，
0: 是吧？
1: 他可能会更觉察到，就是他不仅仅是以一个自己的形象或者是自己的一个状态，好像很自我的状态，
0: 嗯，
1: 而是他会发现周围的这个场他需要什么，其实也是一种很敏锐的观察。
0: 是的，而且他拥有了这个之后，
1: 嗯，
0: 他忽然发现他也很厌恶那个场，最后他也不爱去那个场了。
1: 哦，
0: 他说我愿意带就带，不愿意带就不愿意带，那今天带给你们，嗯，开心吧。我们拿起来，这挺沉吧，这个这个金价涨得挺厉害，最近好像降了哈。
1: 哦，
0: 但是我觉得就是外在的东西和内在的东西跟叛逆的时候的选择有关联。
1: 嗯，
0: 有的人注重外在，不注重内核，那个叛逆就显得好像不值一提。
1: 嗯，
0: 有人内在的

0: 看你好像更惊天动地一点，就内核在发生一些反应，就像一个地震的那个、一个地那个感受一样哈。很多关系的这个叛逆其实就是第二种会比较强烈一点。
1: 嗯，
0: 一些外在的那个东西还可以解释，是吧？
1: 对，
0: 就是抚平心绪啊，很表面的东西。
1: 嗯，
0: 内在的这个叛逆其实是考验一个人性，一个人对于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的衡量，就是一个重组的一个代价的问题。
1: 嗯
0: 啊，来看大家留言哈，这个大家的开玩笑，黄金也涨价了，好像，反正也降了哈，关键是一种心态哈。
1: 嗯，
0: 来看大家留言哈，这个。有朋友说，嗯，我的观念里，法律、劳动纪律、公序良俗需要遵守，其他的没有一定之规
1: 啊。
0: 所以呢，我不太会觉得谁叛逆，只会觉得对方有个性。
1: 嗯
0: 嗯，
1: 好像是对，就是一种看起来啊，白开水加醋会这么说的人啊，就是内核其实是很稳定的一个人，是吧？
0: 可以的，
1: 不太以外界的这个事情的变化为变化，
0: 不会影响到自己，
1: 不会影响到自己，嗯，而且你可以看到他会有很开放的一个态度，
0: 是
1: 一个很开放的心态。
0: 是的，他说，所谓人到中年呢，就是学会了理解所有的人，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所谓的中年叛逆，对自己。是对自己内在的二次开发，
1: 嗯，
0: 那放飞自我挺好的，
1: 嗯，
0: 就比如说我去跳广场舞去了，
1: 嗯，
0: 以前我可不敢跳广场舞，那就等大四不是挺好的吗？
1: 嗯，
0: 啊，也是一种释怀，对自己放开自己这种表达，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啊，你会发现
1: 不活在别人的眼光里，更在意自己怎么高兴
0: 感受
1: 啊，对，
0: 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就是。跳的时候注意拍子，别把脚崴了，这挺重要的。得先练一练哈，对，别伤害到自己。竹子说：“这个我已经超过四十岁了，
1: 哦，
0: 也没感到不惑呀，倒是知天命了。其实不管是五十啊、四十啊，对，三十、六十，生活都有各个阶段的烦恼和惊喜。
1: 对，
0: 收获也是一样的。谁说收获就必须是好的呢？
1: 嗯，
0: 经验非常都得是好的经验就要累积吗？”失败也是经验呀，
1: 是，
0: 对吧？
1: 是的，
0: 是的。还有的朋友说这个，嗯，我没中年，也没叛逆，维持现状挺好。
1: 嗯，
0: 有时候中年也跟年纪没啥关系，就生活习惯，
1: 心态，
0: 一种心态，
1: 还是一种心态，
0: 对，特重要哈。
1: 嗯
0: 嗯。
1: 就是可能更像一种，就是过一种就是功能性的生活到体验性的生活
0: 啊，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会可能会觉得生活我是需要这样的那样的，就是我会去发掘它的那种功能性。但事实上，你会到就是这种叛逆来临的时候，我们说带引号的叛逆，
0: 嗯，
1: 就是你可能二次发现了之后，你会觉得其实生活就需要体验。
0: 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账号，BRTV 今夜思雨时，我们发了一个推送在里面，
1: 嗯，
0: 里面有我们今天对于这些观点的一些简单的阐述。也举了一些例子，有职场的，有情感关系的，
1: 嗯，
0: 有自我救赎的，
1: 嗯，
0: 大家其实在或多或少都在成长的过程里都会经历这些方面，
1: 嗯，
0: 大家有没有就是自己的感受，就是身边一个忽然四十岁的朋友啪离职了，
1: 嗯，
0: 而且真的是什么事业编也不要了，啥都不要了，就走了，
1: 裸辞，
0: 嗯，大家就觉得疯了吧，
1: 嗯，
0: 他就觉得啊，我觉得我在这儿我才是疯了呢，
1: 嗯，
0: 一定有原因，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因为一旦是在四十岁左右离开这个工作岗位，
1: 嗯，
0: 我觉得大家也会想为什么？
1: 嗯，
0: 一不开心不得志，最简单的，大家会比较。
1: 嗯，
0: 第二，找不到自己的这个价值所在了，就好像这个领域麻木了，
1: 嗯，
0: 你也到头了。
1: 嗯。
0: 第三，人际关系不愿意处了。
1: 嗯。
0: 我觉得挺累的，想换一个环境。
1: 嗯。
0: 但很多人说，很多人会劝他啊，说你好好想想。这些身边的朋友，
1: 代价，
0: 尤其是家长，
1: 对，
0: 就是，
1: 对对对，
0: 你有没有想想，你这个你在这打拼了十几年，你的经验，你的业绩的能力，
1: 嗯，
0: 你的名声，
1: 嗯，
0: 你忽然你找好下家了吗？
1: 嗯，是啊，
0: 大家都会问，
1: 是，
0: 所以说就是在四十岁突然辞掉工作，他的心态上，从心理学的角度也没有什么专业的词汇说他要干嘛，就有一个专业的解析嘛，就是他崩就离职了，
1: 嗯嗯嗯，
0: 这是个啥心态呢？
1: 嗯，就是我觉得这个部分很复杂
0: 啊，
1: 它不是一个线性关系，
0: 啊，
1: 它不是说因为 A 所以 B， 它不是直接因果关系，它肯定是有一个环境或者是很多东西造成的一个结果，
0: 嗯，
1: 而且这种情况它也不一定就是个例，对吧？
0: 嗯
1: 嗯，然后它会发生在。

0: 在什么样的人的一些身上呢，我们会觉得，很对，很有可能他就是一个突然经历了一些变故，然后让他有一个全新的对这些事情的一些看法。
1: 认识。
0: 对，就是他的还是内核发生变化了。嗯，
1: 嗯，
0: 他觉得，以前他所忌惮的、害怕的一些东西，现在已经不能把他绑住了。
1: 嗯，
0: 他可能，有勇气想要去追寻一些新的东西，
1: 嗯。
0: 但是也很难讲。有一些人他是很有胸有成竹的离开这里，但是也有一些人他真的是一时意气，可能之后当他回过味儿来的时候，他也难免焦虑、自责
1: 对，
0: 和
1: 还
0: 悔
1: 有些
0: 恨。
1: 人就是义无反顾，无所谓
0: 啊，对，
1: 的，啊，就所以说三种类型哈，
0: 是的，
1: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身高、体重、肤色还不一样的，所以选择肯定不一样，对吧？你住东城，他住南城，对吧？都不太一样。我们的性格、我们的个性、我们中年对于一个事情的认知、我们的审美、我们的核心，是不是能够决定我们选择的走向？那肯定是决定的。但是之后选择完了，我们能不能去调整自己？人总要面对生活吧，总要面对社会吧。有的人说我社恐，那你就不能一辈子社恐呀，你总得见见人吧。所以说，每次叛逆，每次做一个决定，之后的生活是不是有一些改善或者改变，是需要去探讨的，对吧？刚刚看到有朋友发了一个，这是叛逆的80后，我看这照片不像80后，这叔叔得60后吧，70后这叔叔。欢迎这个你咋才来？你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小易的互动。时间的关系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你是否做过一些你觉得让你身边的伴侣觉得还挺叛逆的事儿啊？也可以分享一下。那面对这些叛逆，你是否做好准备了？那如果轮到你，你身边的朋友或你身边的叛逆做了一个叛逆的行为，你会怎么调整你自己的心态？这也挺重要的，是吧？
0: 挺有意思的。
1: 你是伴侣啊，你陪伴你，他叛逆，你也不能叛逆嘛，对吧？我们下面的接着聊啊。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颗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这歌曲呢就让我想到了一个慢镜头的播放，就是这个选择改变的这个人一转身头也不回的走掉了，伴随这个音乐声音被拉得很长，他所有的记忆都在这个切片里一幕一幕重现在这个屏幕的上方
1: 啊，
0: 就是这个人做了一个决定，他也不管这个决定到底是对还是错，反正这一刻我啥我也不想了，我大步往前走了，中年人的难得的洒脱会在这个一刻被放大，这人个人英雄主义吧，那你会出现哈，有的人说这个人疯了吧，你各种开始了评价来了，这个视频在播放，评论在积累，对吧，弹幕在增加，对吧，明天又要上班了。
1: 您刚才说到那个画面的时候真的很有感觉，就是好像他从一个很多角色的这样子的一个人，他选择了一个忠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他坚定的照着这个角色的脚本走下去，
0: 像一阵风一样，
1: 这个好像就是中年觉醒的意义啊，就对，就是荣格会说到，就是心理学家荣格会说到，在中年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中年觉醒，就是在人小的时候因为要社会化，要去满足社会对他的需求，他要进入社会，他要去获取一些东西，所以他需要戴上一个面具，需要去演绎一些角色，可是当他逐渐的成熟，他也慢慢的拥有一些资历、经验、财富，有了这样的积累了之后，他会决定他要抛开那样的一个面具，活出真实自我，那个时候就是一个觉醒的时刻。
0: 对，我突然想到很幼稚的一个想法
1: 啊，
0: 是不是人要早拥有财富早拥有经验比较好一点呢？你也未必，是不是，
1: 如果他早一点拥有这一些，或者说他靠自己的努力很快的就能得到这一些的话，其实他按理来说他会更快的就是有一些启发或者觉醒，对吧，
0: 就是你个人经验的累积越早越好，就是很那天在网络上看着现在晒什么，现在还有人晒房子吗，房子腰斩了没有人晒房子了，还有人晒车吗，车子也被水泡了，也不能现在晒健康，健康也不晒了，晒体验，晒自己对这个自己的认知，了不了解自己，这挺重要的。所以呢，到底我们拥有经验过早好还是过晚也好，我们的财富积累，我们的人生经验阅历，到底是过早过晚，没有标准，
1: 关键是这个不由自己选啊，
0: 选不得。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这个选一选啊，对，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啊，各位正在收听的节目叫今夜思雨时，一点不思雨，大家都在聊天，
1: 对，
0: 只不过我们希望这个场景，这个节目能让大家可以比较放心的去探讨一个话题，对吧，
1: 敞开心扉，
0: 敞开啊，今天我们聊这个叛逆，中年叛逆的这些行为，然后表象背后暗藏着什么玄机啊，来看大家的留言哈，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来到今夜思雨时，小易说，哎呀还真有，周边还举了一个年纪，这不就我这年纪的吗，周边45岁左右的同事离开了我们单位，还买了房车去各地旅行
1: 啊，
0: 首先得有钱买这房车，然后得有这时间，他有规划，这不容易的，一站一站。

0: 哪里有房车基地，你得了解吧？
1: 哦，
0: 哪里
1: 是
0: 有
1: 的。
0: 上下水，你得了解吧？房车基地周边的服务，你得了解吧？当然，也不要这么细化哈。人家说说走就走的旅行不需要规划，但是勇气可嘉。房车，这是各地都可以拥有自己的家了，对吧？
1: 是的，是的，其实。
0: 还挺羡慕的呢。
1: 其实真的就是，有一些人会选择继续按部就班的生活，有一些人决定跳出这样子的规律，就是跳出自己的轨道，跳到另外一条轨道上去，
0: 不按部就班的生活，
1: 试一试。对，
0: 在房车上折腾生活是吧？
1: 对，就是他会觉得可能拥有一种重新选择，然后其实还可以不断调整，就是生活不是一个既定的规则吧，
0: 是的，是的，
1: 因为毕竟到了人生的下半场了，好像终点能够望得见了，那我是不是要决还按之前那样的活法去活呢？这可能每一个人都会在心底里有一些思考
0: 就是
1: 吧。
0: 剧本是不一样的，对吧？有喜剧，有悲剧，有黑白电影，有这个什么染色过度的这个什么这个电影，是吧？有无声电影，这都不一样，剧情适合自己的比较好啊。谁说我们选择这个人生就是适合我们的？其实有经验的累积获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了。你可以真的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挺重要的哈，来看大家留言哈，有朋友说，哎呀，是这么意思啊，30岁之前，经常迎合别人，为什么呢？怕同事不带着玩啊，年轻嘛，30来岁刚刚进入职场嘛，很小白嘛，是吧？然后怕领导不认识，这个某部门的这个支部门的分部门的下边那个，这个是哪个学校分？怕不认识，对吧？
1: 对。
0: 然后还说，怕朋友忘了我。这个就是，就感觉好，还能体会他的感受哈。30岁之后，哎，变了，慢慢开始学会做自己了，不迎合讨好别人了，这是个转变哈。
1: 这个让我想到有一个理论叫做自我差异理论，
0: 哦，自我差异理
1: 自我差异理论，它就说到了人有三个自我的部分，就是一个是，我现实中的我。
0: 论。
1: 一个是我理想当中的我，还有一个是别人眼中的我，就是这三个部分怎么样去进行一个统一或者说选择？
0: 第一个是，您刚才说第一个是什么？
1: 第一个是现实当中，
0: 就是我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1: 对对对，就是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我来自哪里？我干嘛的？对
1: 啊，
0: 吧？
1: 对对
0: 是
1: 对
0: 吧？
1: 对
0: 第二
1: 对
0: 个
1: 对对对，
0: 是超我，
1: 第二个是理想当中的我，
0: 超我嘛，本我、超我，也不是那
1: 不
0: 也
1: 是，
0: 不是一个理论。
1: 不是一个理论，
0: 对对，那也有一个理论，本我、
1: 是的，
0: 自我、超我是吗？那有一个这
1: 是
0: 样的
1: 的，
0: 理论。
1: 是的，这是弗洛伊德
0: 对
1: 的，
0: 的，第三个理论是什么？别人眼中的我。
1: 第二个是别人眼中的，就是别人当中的那个，别人觉得我应该是怎样的，
0: 我现在问问大家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大家是否真的？我觉得每个人都在意过别人眼中的我是什么样的，肯定的，谁也跑不掉。但是会随着自己见识啊、审美啊、经历越来越丰富。越来越觉得那个东西不是很重要，对吧？因为你在别人眼中的那个我，不仅你千分之一个你，是吧？所以不重要。你在别人眼中的我是他想象当中的你，跟你也没什么关系，
1: 是的，但是
0: 真的。
1: 这一点真的是需要自己
0: 去
1: 去
0: 感，
1: 认识
0: 哎，
1: 到和感觉
0: 是
1: 到
0: 的，
1: 的，
0: 是的，
1: 是不是？就是拿我自己来说，我也会发现，就是我其实很在意别人是怎么样看待我自己，那是因为别人其实也像一面镜子，因为人不能够太迷失自己，好像只看自己是怎么样的人，
0: 当然，
1: 你应该你其实也是会从别人对你的各种的反馈当中去全面的了解一下自己
0: 优
1: 是个
0: 秀员
1: 怎样
0: 工，
1: 的。这，
0: 良好，一般，怎么评定的？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但
1: 是
0: 是这
1: 的，
0: 个戳感，今年优秀员工是林老师的，周准就不是优秀员工，所以大家就会想，到底为什么？对吧？这就是评价体系嘛，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是
1: 是
0: 吧？
1: 的。而且，当有一天你开始琢磨，就是哦，原来我没有办法做到所有人眼中的不同的那样的理想我。
0: 啊，是啊，对
1: 对，
0: 呀，
1: 那个时候觉醒就会发生，就是原先的那一套的东西就会开始崩塌，就会开始出现裂缝，然后你可能就会，人就会去选择那个自己觉得应该怎样的我，就是那个理想。

0: 那样的一个我去生活。
1: 咱们在探讨的这个过程当中，想到一个电视剧里的名桥段
0: 哦，
1: 范伟演的这个角色
0: 哦，
1: 我这个人
0: 嗯，
1: 整体上还是不错的
0: 哦，
1: 啊，咱们就好好处啊，处不好，你自己找原因。多明白，多通透，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你现在看那些电视剧，
0: 嗯，
1: 都感觉笑中带着道理，
0: 嗯，
1: 是吧？你的头型你得支棱起来呀、啊，你头型啊，你现在头型，你得支棱，经典。其实我觉得，范德彪这个角色，
0: 嗯，
1: 绝对是中年叛逆的典型，
0: 对。人间清醒应该叫中年清醒、哎、
1: 人间清醒范德彪、
0: 哎、对对
1: 对,
0: 对
1: 吧咔咔咔是吧
0: 嗯，
1: 几个鞭锤
0: 没错
1: 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哈、
0: 嗯、
1: 来看大家留言哈
0: 嗯
1: 这个你在菜恋你说网上突然流行说80后开始叛逆了对好多视频都刷到了染头发嘛、
0: 哦、
1: 黄毛白毛什么的哈
0: 嗯
1: 对吧于是刷到很多染发的80后
0: 嗯
1: 嗯，我们刚刚还跟林老师说染头发这事儿，实在不叫叛逆，这不是一个行为吗？但是很多人觉得就已经是叛逆喽。
0: 可能你说会不会可能是因为80后13、14岁、15、16岁的时候特别想染，但是没机会染，
1: 不给机会。
0: 哦、对
1: 啊，不让染。
0: 家长盖得严严实实的，
1: 啊、
0: 捂得严严实实的，摁住了。
1: 对，
0: 学校不让染。
1: 对，然后理发那人还跟家长认识。哎，我跟你爸啊，你是染什么头发？你现在没成年呢，你染什么头发就回去吧。
0: 对，
1: 就那么一个理发店，
0: 好像更像是一种，就真的是我从需要压抑自己，就可解放自己的那样一个过程，是吧？嗯。
1: 然后呢，有些朋友还感叹了一声：“
0: 嗯，
1: 没机会，为什么呀？没头发，
0: 没头。”原来染发也要趁年轻
1: 对呀我要很多事情得趁早、嗯、
0: 对
1: 很多人说如果在年轻的时候在35岁之前经历了很多不开心的事情累积的经验多了你会容易在40几岁不那么不容易开心是对的
0: 嗯
1: 因为经历的事情多了、
0: 嗯、
1: 你见到的这个所谓的烂人烂事多了之后、
0: 嗯、
1: 哎你有经验知道怎么爱自己了
0: 嗯
1: 宠自己了、
0: 嗯、
1: 隔离了、
0: 嗯、
1: 拒绝了、
0: 嗯、
1: 边界感建立起来了其实是挺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好像人生的轨迹都是一个自己的线条的
0: 对
1: 大家既来之自安之是不是
0: 是是
1: 处不好他们找原因哎呀
0: 对这句话听的真的是好有
1: 道理好过瘾真的、
0: 啊、好过瘾啊好过瘾
1: 你的头型呢以前没头发了哇这好巧妙联系的你想想
0: 对
1: 你的你以前那头型你支棱着
0: 嗯、哦、
1: 没了八根毛现在头上，哎呦，还得染。哎呦，欢迎这个
0: 中年的倔强，这叫
1: 倔强的，
0: 这叫倔强、
1: 嗯。一走路还得吹吹头发，是吧？
0: 嗯。
1: 泪落心田，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哈。然后有的朋友说这个，哎，有个问题问到您哈，说这个，过早觉醒真的好吗？人生重在体验过程吧，也是。
0: 嗯，
1: 但没有绝对的哈、
0: 嗯，
1: 不管过早体验、过晚体验，都是你自己的体验，就好了。
0: 对 对,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你在这个体验当中，你是不是有收获，比较重要，别白体验，老白体验那不行啊，
0: 嗯、
1: 是吧？
0: 嗯，
1: 重点是这个，嗯，
0: 体验对。其实我觉得，真的每一个人的人生的轨迹是不一样的，节奏也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是的，嗯，嗯
0: 有的人在自己的年轻的时候会经历很多的磨折或者磨难啊、
1: 嗯嗯、
0: 然后可能路途会慢慢的平稳起来
1: 对
0: 那有一些人可能前半生他就很平稳然后突然间可能有一些事情的变故他就会发生一些变化、
1: 嗯嗯、
0: 这个事情你说有没有自己的因素呢可能有一部分但是更多的可能真的是人生际遇造化
1: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聊的有些人不叛逆
0: 嗯
1: 有的人是太平顺了
0: 嗯，
1: 有的人是害怕，
0: 嗯，
1: 不敢，
0: 嗯，
1: 到了中年，我还是选择跟我14岁那样一样吧，我还是挺好的，
0: 嗯、
1: 这也是一种心态哈、啊。
0: 是是是，其实，可能这样的人居多吧，
1: 嗯，
0: 因为大多数的人还是愿意安稳的，或者说，过去我从这样的模式当中，
1: 求稳，
0: 对对对对，模式。

0: 当中，我其实已经获得到了很多很正向的一些反馈和体
1: 是，
0: 验。
1: 嗯。
0: 那么不太有，如果不是有一些特别的事情激发了他，那么其实这个部分他还是会继续照着原来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啊，进度去走。
1: 对，其
0: 牛
1: 实
0: 顿
1: 在，
0: 定律不是说了吗？对
1: 啊，
0: 吧？物体在没有受到外力的情况之下，会要保持原来的运动状
1: 是的，
0: 态。
1: 是的，嗯，会掉下来的。这个有一句话说，这个经验主义，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有可能哈。有的朋友说，哎呦，这个目前感觉做的比较叛逆的事儿是没听老人的劝告，带着娃去了西藏，海拔呀，飞机一落地。娃的高反就来了，给他吓得有点不知所措，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生命是很脆弱的。是的，我有的同事因为之前都要做一些这个吃点药，什么什么红什么那种药嘛，就是对，有的人是选择坐火车慢慢海拔上去，有的我有一个同事就是她也很爱漂亮了，一个女生女同事，人家穿着高跟鞋去西藏了，然后她下了飞机。他整个人就感觉要窒息缺氧的厉害，高跟鞋还没落地呢，就回来了。他就那么反应强烈，所以说很多人在查到底是身体好反应大还是身体不好反应大，这个也没有一定之规，
0: 没有，
1: 看造化，
0: 是的呢，
1: 是吧？
0: 是的，
1: 就好像我们的选择这个结果是什么，看造化，你选了，选完了你就负责，你看你有什么收获吧，就这个，对吧？
0: 对，是这样，是这样，
1: 真的，
0: 还得适应，对。
1: 这个有的朋友说，这没头发就戴黄色假发呗，红的也行，
0: 对，每
1: 是
0: 天
1: 吧？
0: 换一个
1: 粉
0: 颜
1: 的也
0: 色，
1: 行，是吧？
0: 还能每天都换呢。
1: 对呀，
0: 假发真的是个不错的选择。
1: 真的，那你真的是没头发，一周换了7个色，葫芦娃。有的朋友说，这个刷到一个父亲，晒挺黑，染完这个黄色头发之后去接娃。父亲接完以前是黑头发，染了黄去接娃去了。这女儿在校门口看到说："你谁呀？你干啥呀？你把电话给我，我给我妈打个电话。"她不认识了，是吧？第二天睡醒哭着说："不要爸爸接放学，要求染回去。"小孩太小了。
0: 对。没错，我第一反应也是，要是一个青春期的孩子，那
1: 不
0: 太带
1: 爸，你
0: 劲了。
1: 可以啊，
0: 对，
1: 你
0: 好
1: 这
0: 带劲的，
1: 好有给啊，你这个啊，都给蓝江 black 给啊，你街头霸王啊，你这个 是不是啊？
0: 就只能说孩子还是比较有正事儿的。
1: 还是孩子太小，爸爸以前没染过，是吧？
0: 对。
1: 有的朋友说，半生妥协，中年反叛。不再活在别人的期待里，是的，有些期待呀，大可不必。期待什么呢？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就好了，不必期待啊，
0: 是，
1: 也不必改变。有的人试图改变对方，改变不了。你在一段关系里期待别人对你更多的关照，你期待多了，你先关照好自己。我们最后说说亲密关系。尤其是亲密关系里两个人，这里边的这个叛逆啊，这个天平啊，这个拔河的人，这尤其微妙。
0: 是吧？是的，是
1: 一个恋爱的小白，和一个恋爱经验丰富的人，他对于一件事情发生，他的处理结果啊，不，他处理方式一定不一样，他有经验的，对吧？所以很多人说，哎呀，到底是嫁给初恋还是多爱几次呢？又出来很多的疑问，这个跟人有关系，是的，
0: 这能选吗？
1: 对呀，这能选，但是很多人会提问嘛，就比如说举个特别简单的道理，我长1米9，我能成为篮球运动员吗？你得练呢。我1米9能当模特，你得学呀。是不是？
0: 对，
1: 你得有经验呢。这个比较重要哈。那中年的关系其实特别重要，需要重置关系的。其中一方突然叛逆了，就像您说的一样，突然就觉得我这个日子我过得不舒服，我要干嘛？那另外一半其实要迅速做出调整。是吧？有的人，
0: 对，如果两个人在这个阶段，还是可以去谈。如果就是原先的关系其实是很好的，有这样一个经验，有这样一个基础
1: 底子，
0: 对，就好像银行的存款一样，两个人的关系丰厚的，

0: 啊，那么当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的话，其实两个人是可以交谈这个部分的，可以谈我发生了什么，在我的心里有哪些是变化的，那可能对方会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是会能够了解到他的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
1: 这
0: 而不是表层上的一
1: 已经
0: 些
1: 很和
0: 改
1: 谐
0: 变，
1: 了，很好了。
0: 对吧？当然，可能他也不太能够那么快的说出来的时候，如果对方能够感知到，是可以去询问、可以去聊这个话题的。如果他们可以在这个部分重新整合，或者说包容、宽容，或者是接纳对方的这些改变，那两个人的关系会升级的。那对吧？另外一种相反的情况就是，有可能突然觉得对方像一个陌路人一样，视为陌路，然后觉得这样的情况自己接受不了，
1: 就会各种灾难化想象这个后果，或灾难化想象自己为什么遇到这种事儿，有可能，对吧？是的，你看哈，我们说两性关系当中最重要的是交谈，很多人说这个人选择不跟这个人交谈，关系就结束了，没有探讨的过程。那两个人亲密关系，尤其是需要两个人要交流。
0: 对，
1: 现在很多中年的夫妻也不怎么交流了。是的，他们不管从身体上、心灵上，都有一个非常隐秘的空间。这个空间是我们要去面对的这个世界和课题。那我觉得最重要是两个人要时刻保持一种沟通，不是时刻，得有沟通，这比较重要。
0: 来听我们的节目就好啊，
1: 是。
0: 因为我们的节目就是一个谈话节目嘛，就是我们在听的过程，我们也把大家的观点能够说出来，我们再去不断的探讨，其实这就是一个交谈，深度交谈的过程。
1: 是的，不管大家这个在哪个场域里有想叛逆的这个冲动，比如说职场里，受够身边那个姓刘的、姓王的了，我要调离办公室，跟领导谈，领导老不上班，然后呢，不管是中年觉醒的标志，就是挣脱的职场内耗，理清了婚姻的边界，这挺理想的。然后重拾一世热爱，哎呀，我要学个东西，我要去跳舞，
0: 哎，真的，
1: 学插花，我要学咖啡烘焙，
0: 对，
1: 我的咖啡豆子我要尝100种。
0: 哎，其实您说的这个，这真的特别普遍，就是
1: 特
0: 好多
1: 好。
0: 人是在自己的40岁以后，他要么发现了一个新的兴趣爱好，要么就是遵循着小时候想做，但是那个时候没法去实现的一些兴趣爱好，
1: 是的。
0: 然后开始，然后之后他很有可能这个兴趣爱好会陪伴着他后半辈子，比如说退休以后，他就会继续坚持，
1: 是的，
0: 这就会发展成为一个非常庞大的支持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来源，精神的来源。
1: 那么，朋友们，你们想学配音吗？来抖音找周准吧。
0: 真的可以
1: 真的可以有，而且还不错。周准，周周知文准。我觉得有的朋友的回复和互动，谢谢大家哈。感觉中年的亲密关系中要减少无效的指责，多表达真实的需求，尊重彼此的私人空间很重要。
0: 对对
1: 在共同承担家庭责任中保持情感的温度。
0: 这段话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真实”这两个字。
1: 对。
0: 就是对吧？就是我们选择很真实的面对自己，也很真实的把这个想法说出来，是因为觉得对方也足够有力量可以接得住
1: 对，就
0: 啊。
1: 觉得咱俩就是虽然有时候你往前走一步，我后退一步，咱能我能。我能追上你，你能拉我一把，两人一起往前走，就是两人看得很远，而不知走这段路结束了，那个下一站，公主坟你下吧，我不下，我要再往下一站走，是吧？对吧？觉得挺好的。你看，我觉得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加了很多的元素里边进去，这是我和林老师在做节目的时候的一个特色，我觉得特好，不管是范德彪的出现。还是这个街头霸王黄毛的出现，其实都是一种元素。对，说，其实我觉得中年的叛逆也是生活的一个元素。
0: 对，
1: 你觉得它是一个元素就好了，它就是那个 X 元素。
0: 是的，
1: 哎，
0: 就是一种生活的不确定性。
1: 是的，对，我觉得，
0: 谁也不知道自己会在哪一刻，是吧？
1: 啊，对啊，就是不变，就是唯一不变的是改变嘛。
0: 对。
1: 你能观察这个改变，跟着改变相处，然后在改变中习得一些东西。谁说就是经验都得是成功的经验呢？是吧？
0: 是的，
1: 那有的人考学考7年没考上，这也是经验呀，
0: 对
1: 对吧？
0: 对对。
1: 你就选择考另一所学校。

0: 不适合我，这个专业不适合我，妈妈，我放弃了，但是谢谢你妈妈陪了我七年。真的有很多这样的生活当中的经历啊，我觉得这是好的，是个觉醒啊。
1: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的这个心理灵活性就增强了。
0: 对对，容错率也高了。嗯，
1: 是的。
0: 希望各位能够接住叛逆，然后这个感受叛逆。
1: 嗯
0: 啊，
1: 陪着叛逆，
0: 陪着叛逆。
1: 对
0: 对吧？最后成为一种日常。
1: 嗯，
0: 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林老师。
1: 嗯，
0: 注意休息哈，注意休息。
1: 对，是
0: 对，
1: 是是。
0: 大家有时候会因为这个，现在看世界杯，大家时差又倒不过来了吧？
1: 嗯，
0: 对吧？大家要好好的注意身体的休养哈。
1: 嗯，
0: 谢谢大家今晚能来，祝各位晚安。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

0: 建设新海南 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喜欢听歌的朋友基本有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歌手，有些歌手一如既往，有些歌手则变得多元化一些。今天呢，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几位歌手的成名作，大家可以边听边对比自己当初和爱的那个歌手现在有了什么样的一番变化。今天的第一位歌手，我们来听周杰伦《龙卷风》。与孙燕姿同时期出道的男歌手，构起了千禧年华语乐坛最璀璨的星光。如果只提一个名字，那必须是周杰伦。他们被称之为了男周女孙啊，共同代表了那个黄金时代的顶峰。2000年，周杰伦的首张专辑《J》发行，这标示着他正式以歌手的身份出道，并凭借着独特的曲风在乐坛一鸣惊人，一曲拿下了第12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这张专辑里的《可爱女人》《龙卷风》等等的歌曲，让很多的人第一次听到了这个特别的声音。

黄昏这首歌也是周传雄的一首成名曲。周传雄经历了比较多的曲折，起初并没有太多的走入到大众的视线，直到黄昏这首歌的出现，这首歌才是他真正红遍大江南北的成名作。一个有意思的插曲就是，这首歌现在内地因为盗版的原因而意外的走红，之后一下子火到了台湾，才让他真正的翻红起来。

一定很爱你啊，这首歌也是街头巷尾的国民级的爆款歌曲，尤其是在被选为陆毅林心如主演的电视剧《男才女貌》片头曲之后，更是火遍了全国。你可能也记得那句拷问灵魂般的歌词，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来听一人一首成名作，来看看当初和爱的那个歌手，他现在是否在你的印象里有了多元化的改变呢？这首歌是林俊杰的《江南》，江南实验性的中国风，并不被大多数的人看好。十几位的工作人员只有两个人选择了他，差点就没能够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是林俊杰的坚持之下，才让这首歌有机会在当年跟我们见面。林俊杰自己的定义就是，他曾经在演唱会上说，没有这首歌大家可能不太会能够听到林俊杰三个字，足以见证江南对于林俊杰来说音乐生涯的里程碑的意义是有多么多么的大。

今天最后一首依然一首成名作，吴克群大舌头，这是他真正意义上开启有名气火遍大街小巷的作品，收录在他的专辑大玩家当中。凭借着独特的口吃的唱法和趣味的歌词，让吴克群的名字被大家所熟悉。他还凭借着这首歌入围了第17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

时光。拿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1: 光阴是。

0: 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这年头还有多少人看武侠小说吗？应该很少了啊，都是各种穿越、玄幻、仙侠，各种各样的新式的题材。但是我们这一代人是从小看武侠小说长大的，那个武侠小说就是我们现在讲叫成人的童话，对吧？但对于那时候的孩子来说，也是一个正好符合了那种自己想要快意闯天下的那种跃动感，恨不得化身小说中的各种大侠，在诡谲的江湖当中闯荡一番天地，闯出一番名号的这样的一种幻想。那在众多的武侠小说作家当中，尤其是金谷梁温啊，这个四大小说名家当中，我个人最偏爱的，始终最偏爱的，其他作家没有办法跟他相比的，就是古龙。对，我独爱古龙。很多人说古龙的小说是不能细读的，我承认，因为这个话呀，乍一听好像是在贬低他，但其实我觉得说这番话的人是真正懂古龙的人。金庸的小说你可以细读，可以拿它来研究历史背景，做地理考据啊，去研读他的武功体系，甚至自己跟着学上个一招半招，你读了十遍都能发现很多新的细节埋在这个叙述当中。甚至有人专门出书去分析金庸小说里面的历史错误，洋洋洒洒也能写出个几十万字，这事儿在金庸迷里是常态。但是古龙的不行，你说你要真的较真儿哈，这个小李飞刀的速度到底有多快？楚留香是怎么做到在水下游那么长时间闭住气的？那些打斗到底是怎么发生的？那个过程一招一式是什么样的？你就发现这个路呢走不通，你越想越崩溃，最后只能是放弃追问，乖乖回去享受那个氛围。那问题就来了，明明他经不起推敲，不能细想，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的人跟我一样迷古龙迷得七荤八素的呢？迷到难以自拔呢？我认识一个跟我同号的朋友，他的大学宿舍床头摆了三本古龙的书，轮流的读，读完一遍又从头来。我说你都快背下来了，为什么还读呢？他说每次读感觉都不一样。哎，他也说不清楚是哪儿不一样，但就是不一样，每次读他都有新的沉浸感。这个就是古龙的魅力所在，也是今天想聊的一个最重要的事儿，就是古龙的小说他的魅力很大程度上不在于他写了什么，而是在于他没写什么，那些他有意识选择了沉默的不做详细表达的地方。简单说，留白。

留白这个概念本来是话论里的说法，咱们中国山水画里边就经常有大片的空白，不是说画家懒或者他不会，恰恰相反，这个留白是经过精心算计的。这空白留在哪儿，留多少，留成个什么形状，都是学问，都是功夫。空白留对了呢，整张画就活了，气韵流通啊，看起来天辽地阔，意境无穷。空白要是留错了，那就是画面有一块空，显得画家好像不知道怎么收尾。那把这个放到文学里呢，留白的意思也差不多，就是作者有意识的不说完，不解释满，不交代清楚啊。人家既没忘，也不是不能说，就是故意留着，留的目的是让读者自己去填补，让我们看的时候，我们的想象力和理解力参与进去，共同完成那个文本。所以古龙用这招用的是炉火纯青，而且特别自然，不留痕迹。他不会写人物当下的心理活动，你得自己猜。他也从来不写打斗的具体过程，只写开始和结果。中间那段，在很多的小说作家笔下，在很多的电影电视剧当中，最精彩的、最昂扬的那些时刻，全部都缺席了。他也不解释一个人为啥就做了，突然间的做了某个决定，只是告诉你他做了这个决定，然后就接着往下推了。这种写法你换个角度看，简直就是偷懒，就是作者的不负责任啊，对吧？故事都没讲完整就交货了。但是我觉得那是一种极度的自信。我就给你留了一个入口，走进去之后，里面的世界你自个儿进去探索。我相信你进的

那读古龙的人第一感受往往就是这句话怎么这么短，一风吹过他还活着，就这么两句话，你要放到普通的武侠小说里，那怎么着也得花个两三百字写清楚个来龙去脉啊！夜风从哪个方向来，带来什么样的气息，吹过了什么地方，他之前是受了什么伤，伤势到现在如何啊？为什么这种情况下还没死，是靠运气啊还是靠硬撑啊，他当下的感受是什么，在想什么，古龙不就给你这两句，两句之后就已经换了场景了，或者出现新的情节，之前那个生死关头就这么给带过去了。当然短句本身不代表一定就是留白，很多作者也写短句子，文瑞安也常写啊，不见得有留白的效果。古龙的短句是经过设计的留白，每一句话和下一句话之间都有一段没说出来的空间，就像是两块石头之间的缝，这个缝隙里边有很多东西，你得自个儿去挖。于是读者在读的过程当中就自动调用自己的想象力去填补那个空间。

填什么填多少都取决于读者自己，所以每个人读古龙其实读到的都是稍微不同的故事，因为每个人都会把自己的想象填补进去。你知道吗？这是一套很神奇的机制啊，就你以为你在读古龙，其实你也在写古龙，用的是你自己的想象力做的笔，写的是咱们自个儿理解的那个版本。

古龙写人物是也有一套他自己很特别的方式，就是他不太做正面的解释啊。李寻欢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很少直接回答，他会给你看每一件事儿。就是李寻欢每天都喝酒，喝得很多，但是从来不醉，或者说别人可能也看不出来他到底醉了没有。

他喜欢拿小刀削苹果，削出来的苹果皮是完整的一条，从头到尾不断，削完呢随手就扔掉，看都不看。他说话的时候呢经常带着笑容，但是你有分不清这个笑到底是真心的还是用来挡在脸上遮蔽自己内心的。所有这些细节都不是在解释李寻欢，而是在暗示李寻欢，给我们留些线索，让我们去推理，去组装这个人。所以每个读者在脑子里拼出来的李寻欢跟古龙自己脑子里他的那个版本未必一样，当然这不重要，因为那个读者自己拼出来的版本对他而言就是真实的，是有温度的，也是有深度的。而且因为古龙自己没说清楚，所以这个人物就永远都有被重新解读的空间，不会因为时间过去而过时，不会被后来的读者说这个人我一眼就能看穿。你看你读古龙的小说，在20岁读一遍啊，30岁再读一遍，到40岁再读一遍，可能同样是你在看这个人，李寻欢就变得不同了。因为每次带进去的这个参照系不一样，你自己的人生阅历经验不同，所以填进去的内容也就不一样。20岁可能你看小李探花真潇洒，活得真自在，30岁会觉得他很可怜，那种笑是装出来的，而40岁之后会突然意识到他其实是清醒的，活得很自在。但是清醒的他也不知道能怎么办，所以干脆就狂喝酒。人物本身没变，文字本身没变，可是看的人变了，往里边填的东西变了。古龙当初留的那个空大到可以装下好几代读者各自的人生。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古龙从日本借鉴了一些手法，然后他呢也常写剧本，所以他这个短剧啊有的时候更像是电影的脚本，所以画面感极为清晰。然后他的这个小说里边呢常常出现大量的突然这个词儿，或者有突然的这种感觉，事情突然发生了，人突然出现了，局面突然逆转了，感情突然就上头了，上一段还在插科打诨，下一段就掏心掏肺告白了。中间那个心理变化，那个过渡期，他是不写的。你如果是一个比例不足的人，或者有那么点不太自信的人，

用突然这个词儿会让人看起来感觉节奏太快，来不及铺垫，技术上有缺陷，觉得突兀不幸福。但是古龙用突然，有的时候确实是节奏太快，但是更多时候那个突然是有意为之的。为什么他老是写突然？因为生活就是突然的。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他的书迷在给古龙找借口，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认真的看法。真实的情感往往就是没有预告的，你心里边来不及过那300个字的准备，他就来了。你以为你对一个人没感觉，就是一个普通的时刻，对方随口说了一句什么话，或者做了一个什么动作，你就发现情况不对了。感情就在你没注意的时候早就悄悄生长出来了。危险也是一样，真实的危险他也不会跟你提前打招呼。你遭遇困境的时候，那个真实的转机他也不会按照剧本来出现。用突然就是在尝试贴近这种生活的真实质感，是那种没有充足准备就被时间推着往前走的感觉。当然古龙有没有偷懒的地方，他肯定有，喝多了他就，对吧，有的时候他虽然是文思如泉涌啊，可是实在是喝大了没那么多劲儿啊，他就随手就那么写了。这也是一个辩证的看法，他有偷懒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我因为欣赏他就把他所有问题都合理化了，确实很多地方写的特随性，有些细节前后也对不上啊，有的人物出来晃了一圈然后就没了，不做任何交代。但是这些缺陷很奇妙的跟他的优点呢缠绕在一块儿，共同构成了那个独特的古龙风格。你要把缺点都拿掉的话，你就觉得也不对味儿了。

古龙是爱喝酒的，所以他笔下的主角几乎没有不喝酒的。而且不光是喝酒这个事儿，他写喝酒写得很仔细啊，什么酒，什么温度，用的是什么杯子，在什么时候喝，配的是什么吃食，跟谁喝，怎么喝，所有细节他都特别舍得画笔墨。有时候你看他小说里面啊，你会突然觉得他写的其实是一种生活哲学，喝酒喝得特别认真，认真地对待每一个当下，甭管这个当下是好的还是坏的，都得好好的喝一杯，这个喝一杯这个事儿不能马虎。他说喝酒的人心里在想什么，他又通常不直说。他把留白用在了情绪表达上，酒是一个载体，是一个情绪的容器，是个信号。我们看到一个人端起酒杯，沉默的一杯接一杯的喝，咱们就知道这个人心里一定有事儿，有不能说的东西往里压着，拿酒往下送。但是具体那个事儿是什么，古龙不直接讲，我们要根据上下文自己推。可是很有意思的是，我们推出来答案之后，会比古龙直接告诉我们更加触动人心。因为推的过程当中，自己会带入进去，会有自己的经验，会想到自己在某个晚上一个人坐着发呆的感受，会想起自己某一次想说点什么但最终啥都没说的那个时刻。就是古龙给了个壳，然后咱们自己装进去自己的肉，这俩东西合在一块儿，就产生了那种奇特的共鸣感。就这样的阅读体验啊，会让人觉得古龙特别懂我。有一段时间流行了很久的古龙所谓金句，在网络聊天室刚刚盛行的时候，在互联网刚刚发展初期，大量的人拿着一堆古龙的金句在聊天室里边彼此的去我抛一个你接一个，就感觉瞬间找到了知己。因为古龙懂我们，我们拿这个东西形成了彼此的认可，然后你也懂我，我也懂你。就是读古龙这个行为给了人们一个机会去触碰自己平时不太会主动去碰的那些情绪，它做着一个引子，一个药引子，真正对于每个人起作用的都是各自身体里边埋藏的东西。

在古龙的所有作品里，孤独是一个绕不开的主题，几乎贯穿了他所有重要的小说，几乎每个主角都是孤独的，而且往往是表面看不出来的孤独，更难受的孤独。你说楚留香啊，香帅风流，有朋友，有红颜知己，走到哪儿都是热热闹闹的，但他骨子里也是孤独的。有些事儿他没法跟任何人说，也不知道该跟谁说。陆小芳也一样，四条眉毛自带喜感啊，嬉皮笑脸之下，他也是一个真正难以被触及的人。李寻欢就更明显，那个孤独甚至已经成了他的一部分，把剥离开，那就不是他了。甚至很多的反派，那些大 boss 孤独程度往往更深更绝，因为他们要做一个反派，连示弱倾诉的对象都没有，连感受孤独的资格都得藏起来。但是孤独不在古龙的小说中直接出现啊，他很少写说他感到一阵深入骨髓的孤独。他写的是啥？我记得有一个句子到现在我都印象特别深刻，他说什么叫无聊，

无聊就是无人可聊，无话可聊，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孤独。那这话他说过啊，但是很少，而少即便是说了，也是为了解释前面的两个无聊。他会写一个人走在路上，月亮很大，风很冷，远处的酒馆有人在唱歌，灯光从窗户缝里露出来，他路过，脚步慢了一下，然后继续走，没进去。就这样，然后你感受他是孤独还是不孤独。所以读者看到这些东西时候，调用的就是自己对孤独的理解和记忆，是自己一个人走夜路的感觉，是曾经有这样一个热闹的场合，但最终自己选择了不去的那一次的记忆，没什么道理可讲的落寞。所以古龙在这个方面的描述孤独时候的这种留白，让读者自己的孤独找到了一个共鸣的落脚点，让人觉得有人理解。虽然他只不过是一个小说里的人物，而写这个人物的作者也早都不在了，但是我和他有共鸣。

很多人会把金大侠和古大侠放在一块比，这个本身其实是很难有一个定论的，因为两个人压根就是非常不同类型的作家，用同一把尺子量是不公平的。金庸是一个建筑师，能盖出那种宏大建筑的建筑师，他搭的东西什么梁柱榫卯都交代得很清楚，结构严谨，任何一个角落的细节呢往往都经得起推敲，又可以参观，又可以住人，还能考古，可以做学术研究。所以看金庸的小说，读者更像是游客，作者负责的是导游的部分，把该看的都指给你看，背景历史都介绍清楚。而古龙是画家，画写意山水那种画家，特别敢留白的那种，他就给你看几笔，浓淡干湿也很有讲究，但是剩下大片的空白你得自个儿体会，他不给你解释，走进去能不能住人不好说，地基可能都不那么扎实，但是那几笔气韵劲道，说不太清楚的意境，会让你看着直发呆。这两种方式都是成立的，没有高下之分，只有适不适合，或者是你喜不喜欢。喜欢秩序感的，喜欢细节，喜欢宏大叙事，喜欢所有问题都能找着答案的，大概会更偏爱金庸。而喜欢氛围感，喜欢意境，喜欢留着那一部分自个儿去填补的读者，显然更偏爱古龙。当然说实话，大多数爱古侠的人两个人都喜欢，只不过喜欢的方式不一样，面向不一样，然后会存在程度的不同。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之声。

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这不得不说一个经常容易引起误解的地方，留白听起来就是写的少。那么少写呢，应该比多写更轻松，门槛更低，是不是古龙写小说就没那么费力气呢？但留白其实是需要非常强的控制力的，它需要对整个文本有非常准确的感知和判断，很清楚的知道哪儿可以不写，哪些绝对不能不写，对吧？你如果不该留白的地方留白了，那就是漏洞啊，读者就会从那个洞里掉出去，他不愿意接着往下看，跟着你接着往前走啊。该留白的地方硬要写满，写得密不透风，那就把读者的想象空间全堵死了，读起来就憋气沉闷。古龙很显然是练过这种控制力的，而且练得相当好。他知道气氛紧张的时候话不能多啊，话一多节奏就断了，那个险峻的感觉就散了。他知道情绪最高的时候，一句话可能比一段话更有力量，字儿多了就会稀释掉那个力道。那人物关系最复杂最难以言说的时刻，一个动作描写可能比三页的心理分析都更加准确，更能传达那种微妙。这些判断不是随便就能做对的。古龙早期的小说也写得比较普通，跟他成熟期的作品比起来，几乎就像是两个人写的。留白的技术是后来慢慢练出来的，那是花了真时间，付出了真代价的。当然有一点听起来颇有些自傲，还看小说看出个优越感，但我觉得是真的，就是古龙这种留白的写法决定了他不是一个适合所有人的作家。他的小说对读者来说是有门槛的，是有要求的，是要经过筛选的。如果一个人看书习惯是被作者手把手的领着走，习惯了所有问题都在里边直接有明确的答案被给出来，习惯情节每一步都得交代清楚没有遗漏，那你看古龙就觉得特痛苦，甚至觉得我花时间读了一个没写完的东西。因为他确实不给这些，他就给一半，另一半得靠自己来，而且他对此毫无歉意。这就让读者被迫接受了他这个要求，就是你要愿意主动参与，愿意调动自己的经验和想象力，愿意带着自己的生活进入文本允许文本和自己的理解来相互渗透，要做一个主动的读者，而不是等着被动接受信息的人。这也能解释清楚为啥古龙有一批非常死忠的粉丝，就我们这种人啊，爱他爱得特别深，因为在读古龙的时候投入了大量自己的东西，这种参与感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亲密，就读完之后是觉得这个故事有自己的一部分嵌到里边去了，我不光是消费了一件产品，我是跟这个作者共同完成了一件事。而读不进去的人呢，往往不是说古龙写的不好，只是他们习惯了那样的阅读方式，跟古龙的写法不在一个频道上，双方需要的东西对不上，那就是不匹配吧。

古龙的对话也是特别有留白技巧的，跟大多数作家的写法都不太一样。他的对话也很短，语言很跳跃，上下两句之间能跨越很大的信息量和情绪量，而且不做任何解释。两个人表面上说的是东，实际里边聊的是西，而真正想表达的又在第三个方向，可是谁都没明说，大家却心知肚明，就这么八竿子打不着的继续聊了下去。这在现实生活中其实是常见的吧，因为我们说话往往也都不是直线的，是绕弯的，是迂回的啊。我跟你说假的时候暗示的是乙啊，我聊闲天的时候可能在传达一个态度，我看上去是在开玩笑，但实际上包裹了一句真心话。古龙的对话就学了这个，在武侠小说里还原了真实的对话质感。而金庸的人物说话目的性都是比较强的，读者很容易知道这段话在做什么啊，是推动情节呀，还是交代背景啊。古龙的对话功能性是模糊的，有时候我们一整段读完都还说不清楚这两个人到底谈了什么，但是觉得气氛变了，关系变了，一定有什么隐秘的东西被这番话给触动了。可他不给注解，他不会在对话后面加一段补充说明，说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心里想的其实是什么什么什么，你得自个儿体会。所以读他的小说，那么多的人物对话是需要读者有一定的耐心和敏感度的，得慢下来把一句话反复的看上几遍。有时候一句话乍一读觉得很普通，可往后读过几段回头了再看，哦，这里边藏了好几层东西。给你走路一块你路过的石头，踢开之后发现下面有东西，有一种延迟发现的感觉，这是一种特别的爽感，有一种解谜一样的成就感，而且谜底从来还都不是唯一的答案。古龙小说里边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处理也是和他的留白哲学一脉相承的，就是他不太在乎地理上的精确性，某个城市某条街道某个客栈，往往随便给你个名字加上一两句描写就继续走情节了，甚至就省事儿，直接叫什么无名客栈等等之类的，你其他的你得自个儿找补。这跟金庸那种可以拿着地图去研究对照考据的写法完全不同，他写地理是真实的延伸，东邪西毒南帝北丐，有桃花岛，有云南大理，有西域翻僧，有中原王朝。而古龙的地理是情绪的投影，他写一个地方从来不是要给你一份精确的说明书，是给你一种感觉，一种调子，让你知道这个场景它到底是冷的还是暖的，是危险的还是平静的，这个才是他真正在乎的事。时间处理上也是很模糊的，两件大事之间隔了多久他往往不说，或者是很含糊的给略过去，过了些日子不知道多久之后，那是另一个秋天的故事了，就这么被弹性的拉伸或者压缩了。而这种模糊又是服务于一种整体氛围的，就是他的江湖从来就不是一个按照严格日历和精确地图来运转的世界，更接近是一个梦境或者一段记忆。梦里边时间是扭曲的，地点也是跳跃的，细节是模糊的，但是情绪感受反而是清晰的，甚至异常清晰。就古龙的小说营造的就是这种质感，细节可以不精确，但情绪必须是准确的。

而且为啥看古龙的小说能把自己给装进去啊？因为他的武侠故事虽然把背景放在古代，什么江湖啊、镖局啊、客栈啊，都是古典的包装，但他真正写的那些精神困境，放在今天看是极其现代的，甚至是非常当代的。孤独感，在人群当中格格不入的感觉，身份认同的困惑，渴望被真正理解又不知道如何开口，或者也不确定开了口对方能不能真的听懂，用玩笑来掩盖自己真实的情绪，用洒脱包裹内心的脆弱，用独行侠的姿态回避那种需要依赖别人的恐惧，这些东西你说起来任何朝代都有，但是没有哪个武侠作家把他们写得像古龙这么的赤裸，这么现代，这么的毫不客气。就是他把现代人的各种情绪困境放到了武侠的壳子里，拿江湖和侠客做包装，让刀光剑影做包装纸，让我们可以在一个安全的距离之外来感受这些情绪，去试探这些困境。我们不用在生活里真实的去面对，但是可以在小说里真切地接触到那种感受的核心。就是用古代的皮说现代的心，又不点破，不说我这写的其实是你，让我们自个儿对号入座。所以真正被古龙触动的这些读者，往往能在他的笔下的某个人物身上看到自己一些不太愿意被人看见的侧面，用微笑掩盖脆弱的侧面，那个热闹着但是格格不入的侧面。古龙没有说李寻欢就是你，他只是写了李寻欢，剩下的共鸣你自己来，而且是他就写了往那一摆，你不请自来拦都拦不住。古龙的很多作品都写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到今天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超过五十年，那个年代的很多流行读物现在已经完全没人看了，要么是时代隔阂太大，要么因为内容太具体于当时的社会背景，换了当代的土壤就活不下去，但古龙的小说还是有人读的。这也跟留白有关，内容如果填得太满，密度太高，时代感就会非常强，会服务于特定时代的特定读者，过了那个时代就显得陈旧很隔阂。但是留白的不一样，每个时代的读者都可以把自己这个时代经历的内容填到那个空白里，让那个文本和自己产生连接，让它活在自己所处的语境中。因为空白意味着一种弹性和开放性，它让文本不被时间钉死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坐标上。所以古龙写了一个个有孤独感的、有内伤的、看起来潇洒其实很脆弱的人，这种人在任何时代都有，可能放在当下这个时代更多了，更普遍了，更难被好好理解了。于是每个时代的读者都在古龙的角色里找到了某种对应，找到了一些共鸣的切入点，然后把自个儿的经历装到那个角色里，让阅读发生。而且古龙的语言本身也帮了大忙，他的文字有节奏感，读起来很顺，不是说写的浅或者没内容，是这个节奏和人的阅读节奏是非常契合的，它不会让人读着累，不会在语言关卡上停下来，能很顺畅的被带着往前走，这本身也是一种本事。

大伙儿都知道古龙的晚年状态是很差的，甚至他都算不上晚年，英年早逝啊，喝酒太多，健康崩了，写作质量也明显下滑，很多晚期的作品被读者批评粗糙，少了早期的灵气儿。但是即便是他晚期那些不那么完整甚至有点潦草的作品，还是有大量的人愿意读，依然觉得里边有味道，依然能感受到那种氛围，就说明他建立的那套东西，那套留白的方式跟气质已经成了很稳定的一种风格基因，就哪怕具体的技巧退步了，但是骨架还在，气息还在，稍微带点进去读者就能够 get 到。这古龙他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很多东西根本说不清楚，你说读的是内容是故事，但真正让人放不下的往往是他怎么让你自己去想，怎么让这个读小说的人自己发动起来，参与进来，贡献出自己的那一部分。他给我们看一扇门，门是什么样子，门是什么做的，门后面大概有什么气味，然后就给你这些。但门后边真正有什么他不说，他让你自己推门进去，就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很奇怪的向导，指了个方向就走了，剩下的路你自己来，对吧？你得自个儿腿儿，自个儿看，得自己这些年积累一下所有的经验。所以推开之后，你会发现里边的东西一半甚至一多半是自个儿带进去的。这种边界的模糊就是非常高级的一种阅读体验。它让古龙的小说永远没有一个确定的封闭的唯一版本。每个人读到的古龙都是那个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古龙，都是经过自己这块透镜折射过的古龙。这就是他特别高明的区别于大多数武侠作家的最根本的东西。推开了，里面就是你的江湖，是古龙和你联手打造的江湖，两个江湖叠在一块，说不清楚哪个是真的。而在古龙笔下，在古龙和读者之间，也没必要说清楚。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1: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务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2: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3: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4: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5: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

0: 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1: 微风忽起吹莲叶，轻玉盘中泻水银。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当太阳高悬，大暑到来，预示着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来临。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大暑时萤火虫卵化而出，古人见萤火虫从腐草中飞起，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化生，好似一群精灵翩翩起舞，恍若仙境。二候土润入暑，大暑的湿热正好润泽土地，土壤喝饱了水，使得作物疯长。三候大雨时行，这个时节时常有大的雷雨出现，大雨使得暑湿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虽然猝不及防，但却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丝清凉。大暑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会经历高温酷热的天气，同时这也是雷暴、台风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气候特点被称为湿热交争，也就是高温伴随着高湿度，所以我国多地有饮伏茶的习俗。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喝伏茶时间一般从农历六月初到八月末，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熬煮成的茶水有清凉去暑的作用。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会带来身体的不适，心理和情绪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出现情绪中暑。对年老体弱者来说，情绪障碍可能会使他们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和血压升高，因此应保持乐观情绪，戒躁戒怒，规律睡眠，戒烟限酒。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移。当二十四节气流转到大暑，夏天也走到了最热烈的章节，炎天暑月，湿热难耐，也挡不住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去感受季节馈赠的热烈与美好吧，总有一些梦想和收获值得我们大汗淋漓。愿你历经一番苦热后，暑尽甘来，迎接硕果累累的秋。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音乐是什么？或猖狂。